0: 专家聊天气，咱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王华老师。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王老师，今天早上起来出门还是挺凉的，但是太阳出来了，预报最高气温有26度啊，您帮我们分析分析，从今天开始会不会迎来几天的升温？
1: 嗯，好的。首先呢，今天还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啊。早晨观象台6点多，最低气温是9.7度，东南部大兴通州的能见度稍微差一些，1-2公里。上午呢会很快转好，就是白天呢光照还是比较好，升温比较快。午后最高气温呢25度，是比较舒适的。从明天呢一直到11号白天呢，北京都是这种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也不大，就是扩散条件呢会逐渐转差，天空呢没有前两天那么蓝的透亮。气温呢是比较平稳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5度到27度，夜间呢最低气温14度上下，是适宜大家出行的。需要注意的是，11号夜间到12号会有一次冷空气的影响，将会有小雨天气，雨后呢还会有3级的偏北风，阵风有6级左右。到时候呢12、13号的气温呢也会出现明显下降，现在看呢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1度左右。所以呢一场秋雨一场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王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8:05，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3: 今天的话题是，从今天到年底您最想完成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大家好，我是杨。
0: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文旅局表示，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火热，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实现了入境游客花费13.7亿元。游客接待量排名前5的景区地区分别是王府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奥林匹克公园、西单和天安门地区。
3: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表示，7天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接待8方来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还有朝阳公园是最受游客青睐的，分别接待游客103.5万、89.98万和67.58万人次。
0: 其他方面消息，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3: 从10月10号开始，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

0: 11亿元，暂列国庆档票房前三位的影片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和《生化危机：爆发夜》。
1: 验视电影方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0: 加油啊！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中网，昨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郑钦文打满三盘，最后呢总比分2-1战胜了黑马扎拉耶娃，成功晋级八强。以上是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0: 接下来关注反诈快报。
2: 提高防骗意识，守护财产安全，一路畅通，反诈快报。
0: 国庆之后啊，容易发生冒充单位或者公司同事发送领取国庆加班补贴的链接的这个诈骗。去年这个时候呢，许多人就因为点击领取了国庆加班补贴、文岗补贴、个税专项退税、人才补贴等链接，并且填写了银行卡信息，导致钱被转出。广大企事业单位的员工需要重点防范。
1: 是的，骗子呢首先会通过钓鱼邮件向单位企业的办公电脑植入木马病毒，随后远程操控受感染的设备，要么呢是冒充企业内部邮箱向单位员工发送虚假补贴申领通知，要么操纵单位办公软件组建内部的工作群，在群内发布虚假补贴申请公告。正因为通知出自企业内部邮箱、内部工作群，员工很容易放下戒备，一旦点击链接进入仿冒的申领页面，填写银行卡号、支付密码以及短信验证码，卡内的资金就会被骗子快速盗刷。
0: 北京市反诈中心再次提醒广大的市民群众和单位的企业，一定一是这个企业要加强内部宣传啊，宣防提示和办公终端安全防护，定期开展病毒查杀与系统升级，堵塞安全漏洞，严防恶意程序侵入办公网络。二是要收到各类的补贴退税通知，无论来自内部邮箱还是工作群，都要第一时间向单位财务、人事等有关部门核实真伪，切勿随意点击陌生的链接，填写敏感的信息。但是凡是要求填写个人信息、身份信息的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网址链接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10报警。这提示真的是非常重要，
1: 我觉得真的最重要的就是让您填写个人身份信息、银行卡密码还有验证码的网址，这些链接肯定是诈骗，您千万就别填啊。
0: 是，而且就收到这些呢，您向单位的这些比如说人事啊、财务啊有关部门先核实一下，
1: 对，
0: 你肯定认识那同事，你打一电话问问，对吧，有没有这事儿，没这事儿赶紧拨打110报警吧。
1: 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真的是这个反诈呀，咱们

0: 对，
1: 寒露啊，我听过的一个就是关于寒露的养生知识啊，就是寒露之后不露踝，
0: 不露脚脖子了。
1: 对，再露脚脖子就该寒气该往上走了。对，因为寒露呢也是咱们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了，同时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所以呢就标志着天气从凉爽向寒冷过渡了。您看这凉爽和寒冷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时候呢，哎，太阳到达了黄经195度，气温呢比白露的时候更低，地面上的露水呢会更冷，就快要凝结成霜了。
0: 但今天好像还行，但也希望大家别露脚脖子啊，有露脚脖子的就赶紧拍张照片是吧，自首一下。寒露三候，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啊，细致观察了此时的物候变化。一是鸿雁来宾，最后一批鸿雁排成一字或者人字形队列啊，大举南迁，大家往天上看看，
1: 就已经飞得差不多了是吧，已经走了，
0: 最后一批了、最后一批了啊。二是呢，这个雀入大水为蛤，为
1: 嘎

0: 节的习俗不少都与重阳节相近，都寄托了人们对健康、对美好的期盼。你比如说登高赏秋，寒露气候宜人，与重阳节时间相近，登高望远观赏红叶是此时的雅事。那北京人尤其是寒露去香山赏红叶的传统。
1: 对、现在北边那个红叶啊，说实话基本上还没开始，就一点点的红、对、我觉得呢，因为今年这个天气也不是特别的冷、是吧，再冷一冷可能会更好一些，
0: 还得再等等，
1: 还得再等等，
0: 还得再等等啊、
1: 那饮食上来讲呢，这个时候特别讲究叫做养阴防燥。就饮食上呢，民间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为什么呢？因为芝麻啊能够，润肠燥，同时呢，寒露也有尝螃蟹的一个，是这个好时节。江浙一带呢，还有喝寒露茶的习惯，这个时候呢，茶香非常的馥郁，
0: 这之前咱们这儿不给大家推荐大闸蟹吗？我们家订了两份儿，这个
1: 快能取了，
0: 快能取了，快能取了。但是给人打电话说还没到特别好的开盒的时候
1: 哦，
0: 还没到时候呢。那到时候倒是肯定得吃点大闸蟹啊。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季节转换，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这时候你看，我都已经穿上这个抓绒的衣服了。
1: 嘿，
0: 早上起来出来，
1: 你这叫知冷知热，
0: 一点也不为过。但是说了这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呢，我这有点出汗了。一会儿广告的时候我得脱件衣服啊。大家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的这个平台观看我们一路畅通节目的大连版的直播。今天是对准了杨洋和我啊进行大连版的直播。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从今天到年底您最想完成的一件事儿是什么？0515到年底前完成今年阅读计划15本书，还差5本，2027年来到之前得把它给完成了。爱看书的朋友，一年15本不算少了，
1: 真是哈，
0: 一个月1本多啊，还差5本。
1: 嘿。

0: 脚腕子
1: 啊，
0: 脚腕子上来了。风车大战唐吉诃德，明天我就换裤子，今天还露着脚腕子呢，你看看、
1: 啊、
0: 牛仔裤专门往上裁一段、
1: 啊、
0: 他这肯定，你看看肯定是裁的前短后长嘛，人家牛仔裤，
1: 而且呢还不能穿什么呀，最近我把那都给收起来了、嗯、开始穿那种高腰的运动袜了，你看你，因为咱们有那个矮腰的运动袜、
0: 哎、对对对对，
1: 不叫矮腰，就是那种低帮的那种，
0: 穿短裤的时候穿那袜子
1: 啊，对，你夏天穿那个觉得还挺高的、
0: 嗯、
1: 但是你现在要是穿的话呢，就基本上要露踝了，
0: 嗯
1: 啊，
0: 明儿赶紧换裤子啊，今儿就这么着吧，今儿天还行啊。说一说啊，这个从今天到年底您最想完成的一件事是什么，微信搜一路畅通，聊聊今天的话题啊，关注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0: 8:01来看路况，北二环的全线由东向西的方向，德胜门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太阳宫桥到马甸桥东向西，马甸桥到和平东桥的西向东，北四环的望河桥到学院桥的东向西，安慧桥到望河桥的西向东，北五环五元桥到上清桥东向西方向，肖家河桥到建亭桥，顾家庄桥到来广营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更新几条事故路段，西四环的南向北南沙窝桥以南的辅路中间车道是有事故，京藏高速出京方向上清桥左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西向东上清桥左侧车道有事故，京城高速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收费站啊中间车道也有一起事故，南四环的马家楼桥东由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的印路池桥东由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连

0: 身体状况了。嗯，我觉得这方面
1: 年年都得体检嘛。
0: 对，而且郭伟是只要我们这一开始体检，他
1: 第一波，
0: 对，基本属于第一波。
1: 这点佳佳做的就不好，
0: 是吧？
1: 那天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0: 哦，他还没体检，
1: 他
0: 而且今年是不延期的，
1: 他在最后一天体检。
0: 哦，减了，最后还
1: 减了，我减没减不知道啊。
0: 啊。
1: 他体检前一天，反正是我们一块上节目，他说来着，我说您那你赶紧的吧，
0: 开门吗？
1: 能不能预约上啊？
0: 对啊，人假期开门吗？也开是吗？
1: 反正也开，对对。最终有没有体检，咱不知道啊。
0: 对，这体检的还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到年底了，而且呢通常啊每年的七月份开始，各个单位的体检一直到年底呢都是排得特别的满，所以你要一般到那体检中心头半年一般您去的时候呢人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呢下半年以后，哎，尤其到年底的时候都有的朋友就像佳佳这样的突击体检。
1: 突击体检那肯定
0: 赶快啊。
1: 对啊，最后肯定同时提醒什么的，我估计人也会多。
0: 对
1: 对吧，这体检说实在的有一些这个体检中心还真的不错，你上里边这个人家给你指引也特别方便，然后人也不是特别多，排队你就怕在哪儿排大队，人家没关系，人家帮你
0: 叫号
1: 叫号指引什么的，然后你先别在这儿排着，你先去抽个血，或者你先去什么这科哪科去排一下。但是我上一次去的那体检中心真不行。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人特别多。
0: 哦，
1: 而且呢可能是因为附近居住的老年朋友比较多。
0: 哦，
1: 就不太适合咱们这种还在上班的年轻人，人家呢没事儿，你知道吧。哦，
0: 就等着呗，
1: 就等着。而且我真的是约的人家八点开门，我恨不得这七点五十就到了
0: 啊，
1: 人家六点半就到了。
0: 哎呦，那您比不过。
1: 我到那儿之后领号，我已经领四十多号了。
0: 哦，是吗？
1: 啊，我还说我早点 吧，我停好车之后啊，我还在车里渗了一会儿，我说别过去太早，真的万一没开门呢，是吧？
0: 这一
1: 没想到
0: 又过了三十个人，
1: 前面排三十个。
0: 哦，
1: 对，
0: 哎，那你那个体检中心还不能轻易换是吧？因为你每年都那存有它的档案吗？
1: 每年可以，每年可以。
0: 不是，是啊，但你本身你每年那儿不都有存有档案吗？这样你每年的分析，
1: 对，
0: 您能直接对比。比如我就去一家体检中心，
1: 嗯，
0: 他直接在上面说啊，您去年没这毛病啊，您今年新添的，哎，去年这个比去年好点啊。
1: 你只要选
0: 比前年
1: 一个机构就行。
0: 哦，一个机构，哦，
1: 一个机构
0: 了，就是分哪家是吧？
1: 这现在都有 app 吗？
0: 啊，
1: 给你把那个体检报告发过来，然后你看一看。
0: 就你选的那家稍微的有点人有点多，
1: 然后今年呢那体检中心有一个打电话找大夫给你打电话给你念一遍体检报告的这个服务了。
0: 我跟你说，人以为
1: 吓我一跳你知道吧。
0: 啊，然后呢
1: 他给我打一电话，我是郭伟先生吗？我是哪个那个声音特别浑厚一个男大夫
0: 啊？
1: 我是哪个绷着脸啊？我是哪个体检中心的大夫？我当时就心提到嗓子眼了，你知道吗？我说怎么着大夫，
0: 宣布点什么，
1: 查出点什么没有？啊，还有气泡音，你知道？没事，都挺
0: 沉吟半晌。
1: 哎呦，好家伙，吓得我呀！他念体检报告还给我留扣子，你受不了，受不了、这个、
0: 而且关键是电话，你还看不见他表情，你还得
1: 猜，看不见，
0: 你还得是吧？
1: 我听着都是绷着脸。你想，人那也工作呢，可能打到我这第一百个了。也烦着呢，你知道吧？
0: 所以我跟你说，咱俩感觉不在一单位似的。我去的那个体检中心，你但凡是等个吃个饭半个小时四十分钟的，人家面对面的直接就出体检结果。就直接面对面的给你讲，
1: 当天出吗？
0: 不是当天，人家当时就是你半个小时四十分钟，你只要等，然后呢，立马就给你坐那来，我给你讲讲。
1: 哦
0: 啊，人家就面对面的给你讲，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服务特别的好。对。但是呢，有些如果比如说您留的稍晚的那种啊，留的东西稍晚的那种，可能出不来结果。但是呢，人家最后体检报告，最后会给你一个详细的。但是比如验血啊，一常规血什么这些，您只要前面去，这都有。你看，
1: 我觉得哪天
0: 咱俩弄出一单位，
1: 干脆咱们哪天聊聊体检这事儿，你知道吗？我觉得挺有的聊的。你包括体检中心，有的时候他抽完血之后可以吃东西了，他给那东西还不一样。我真见过特疯。

0: 防得住吗？他也防不住。有些电动车有那球，照样人家该怎么走怎么走。
1: 嗯，
0: 所以你说你在挡什么？这个我觉得这很重要。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就发现了，人家那个球，人也弄一东西啊，但是这个就非常的好，干嘛呢？首先把它做低，
1: 嗯，
0: 对吧？寒露以后不露踝，您多穿点袜子，穿厚一点啊，绝对磕不着，很低。这样呢，它一个是美观，不会让你觉得整个一个这个，而且呢，您但凡要如果稍微没看见点吧，它不会磕到膝盖这些地方。
1: 啊
0: 他不会磕到这些，而且做的稍微细一点，然后呢，哎，那个距离人也掌握好，因为那个车啊，他轱辘只要过去了，他哪儿都能过去，
1: 嗯，
0: 是吧？你也弄不住。这样呢，我是觉得对于这个走路的人什么呀，他有安全感。
1: 对对对，啊，你别是因为这个，比如为了秩序好，给大家造成反而造成不便。
0: 对，因为谁也没有想到那高度正好到膝盖，因为你觉得磕不着那么大球，你看不见呀。但是这个便道上很有可能人有抱孩子，人有推车的，人有别的状况的，他这个高度正好到膝盖，
1: 或者正好到你看不见的地方。或者你弄一高点的栅栏也行，
0: 对，你要不再
1: 是不是
0: 再高点，对吧？
1: 对，
0: 我这平视的时候我能看到。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还是觉得便道上的人他的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我怎么走都可以
1: 放松
0: 、
1: 嗯、
0: 所以我真是觉得这个球是有点磕得倍儿疼。那我一看，哟，那

0: 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中间车道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到四惠桥的东向西，建卫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的东向西，蔡胡营南路北向南，莲石东路西向东，富士路杨庄大街到定慧桥的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德外大街北向南，学院路学院桥南，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农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长假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上班愉快啊！我是郭伟。
3: 哎呀，我看到国贸桥上现在南向北的方向不太好走，但是桥下双方向现在还挺畅通的，是吧？
0: 还行还行、啊。
3: 对，包括辅路，其实南北方向的这个辅路还可以哈、啊。大家好，我是杨。
0: 咱们说一个话题啊，从今天到年底，您最想完成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在微信搜一路畅通，说说这话题，咱就说一件啊，不用说特别多啊。
3: 微说了松市快。

0: 现在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返岗之前一觉就能够修复大脑，快速恢复状态。那么这个说法其实是有误导性的，有时候睡多了呀，反而会伤大脑。
1: 嗯，
0: 咱们来听听这段央视新闻的报道。
2: 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0: 旁的先放一边，我觉得央视新闻是找了一个 AI 人在说吧，
1: 这是
0: 这个语速好奇怪啊。
1: 哎，你看看，他其实提到了一个这个深度睡眠，大概你觉得你的深度睡眠，你测吗？
0: 我从不敢监测，因为我
1: 为什么呀？
0: 心动过缓。
1: 那你心动，你测不测它都缓，你有什么不好监测？
0: 我要带着这种监测装备。他提醒我，
1: 那你要戴个手表什么之类的，
0: 给我震醒了
1: 哦。是吗？
0: 你知道吗？对，比如低于我晚上经常30多下，38下心跳。
1: 哎呦，
0: 那低于40下，手表就震。本来我睡得挺香的，是吗？
1: 啪啪给震醒了，
0: 正做美梦呢，给我震醒了，提醒你一下啊。
1: 他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是测7天以后，给你震7天，然后他有一个基准值，一看，哟，基准值啊，就低是吧？啊，那算了，
0: 我可能熬不过这7天，真的，
1: 直接160是吧？
0: 对，到第6天我血压就得高了，
1: 奔160是吧？哎。确实是，就是这个深度睡眠，还有一个叫做快速动眼。
0: 对对对
1: 对，这两个都是高质量的这个睡眠。
0: 睡眠对分那么几个阶段。
1: 对对对对啊，那其实呢，这个深度睡眠呢，根据不同的年龄呢，它占比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如果是我觉得40-50岁哈，差不多你要如果是占到15%到20%，其实是可以的。
0: 嗯嗯，
1: 特别是20%以上，说明您的这个睡眠质量
0: 20%就够了吗？
1: 深度睡眠就很好
0: 了，就够了，
1: 就很好了。一般你像您一般的老年人都可能在10%左右，他的深度睡眠
0: 哦，
1: 因为睡的时间就有一对吧？那深度睡眠占到10%就已经是很可以了，就可以了。对，再加上你知道快速动眼什么的，整个的这个比例下来，就说明你这个睡眠的就来评估您这个睡眠质量。
0: 嗯，
1: 所以睡的时间长呢，并不代表着你就会睡得好。
0: 对，刚才那人家专家也说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但是，我呢一直以来评估我的睡眠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状态怎么样
1: 啊？
0: 对，头沉不沉，晕不晕啊？这个早饭吃的香不香？这都是我的标准。看来不太行。
1: 不，你可以对比一下，就是你不是戴着那手表吗？戴手表，然后它有专门有一个软件，然后呢就会告诉你早上你这个燃油值，就相当于这个燃烧值高不高？燃烧值高的话呢，就说明你的睡眠质量就会特别的好。另外呢，就是你醒的时候呢，你的状态是什么？人专门有
0: 状态，
1: 人专门有数字，比如说很好、极佳、一般、很差都会有，叫燃料值。哎，就是能看出你这个状态，评估出来你这个状态是什么样
0: 的。也取决于我平时上班多少，知道吧？
1: 对，当然了，我是觉得跟你这个心跳也是有关系的。
0: 心跳 对。
1: 但凡你这心跳，如果人觉得这个太慢的话，估计这估值可能不会太高。
0: 不会太高，觉得这人状态不怎么样。但是你知道那天
1: 啊，
0: 我被动性的监测了一下自己的睡眠
1: 啊，
0: 因为那天啊，这个
1: 你背着点什么？
0: 我没有，我
1: 没
0: 有。没
1: 有啊、
0: 我那天呢？这个因为某一些原因，我没在我们家床上睡，
1: 啊、
0: 知道吧？
1: 啊，
0: 我们家客厅有一个小监控探头，别人看孩子嘛，对吧？那天是我媳妇儿带睡，我就说了吧，这个我媳妇儿就把我从卧室轰到了沙发上，我在沙发上睡了一晚上，那个探头呢就拍了我一晚上，
1: 然后呢、
0: 哎、我第二天我想起来了，哎呦，家里头有探头，我得看我睡觉什么样，你知道吧？这样拍的沙发，我看我觉得我睡得还挺熟的，我那个脚翘在沙发背上大概得翘了3小时，
1: 哎呦喂，
0: 睡挺深度的，我觉得。
1: 要睡完了以后呢？
0: 睡完以后挺累的，是吧？腰挺疼，因为我沙发是分两半的，正好在我腰那儿，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哎，精神状态还行
1: 啊、
0: 还行。我就想起我看看那个，然后我一直这个快放那个录像，一看大概有2到3个小时时间是一个动作
1: 啊、
0: 证明我
1: 没有动。
0: 哎，对对对，睡死过去了，就是、这个、证明我没挪窝。
1: 所以你这个来判断自己的
0: 睡
1: 眠质量是高的，
0: 我觉得睡得还行。对，
1: 所以有的时候监测来讲呢，就是可以采用物理监测法，比如说呢，就是像郭伟这样，你拿一探头，
0: 啊、
1: 是吧？你看晚上你是
0: 盯着自个儿，
1: 盯着自个儿是那个就是辗转反侧，还是说那个一个姿势睡到底，还是您经常的起来溜达溜达，自己也不知道是吧？自己。

0: 不知道起来溜达溜达转悠转悠又回去了，然后你也都可以监测。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就是直接
1: 那就是梦游啊！我插一句，那就是梦游，朋友们。
0: 除了这个镜头监测以外哈，现在还真有一个软件，它是干嘛呢？就是直接你的麦克风，人家告诉你就手机啊，一定要那个始终保持充电状态，然后呢，直接虽然这样可能对电池的寿命会有点影响哈，但是你可以监测一下。
1: 呼噜，
0: 对，它直接打开麦克风。
1: 哦，然后录你呼噜，
0: 录你
1: 呼吸，
0: 整个睡眠的呼吸声。
1: 哦，
0: 然后呢，多少分贝以上它才记录？因为你呼噜声太浅的话，也不影响别人，也不影响自己
1: 啊。
0: 差不多四十分贝以三十六分贝以上它才记录。
1: 哦，
0: 三十六分贝以上才能记录。
1: 哎，这适合我，这不用带任何那穿戴装备，
0: 不用，它一直录，而且它能回放。你呢？他整个能，我跟你说，
1: 怎么着？我录下来，第二天放给听众听听，是吧？
0: 就是你自己打那个呼噜是什么样的？是那个低吟浅唱，还是还是轰鸣？对，都有。我跟你说，真的都有。然后
1: 那能不能分享在里边？能不能听别人呼噜？我就变成一个社交软件，
0: 变成一社，大家互相听听。然后呢，那个一判断这是谁的呼噜声，是吧？
1: 对，
0: 猜一猜，盲猜一下。
1: 嗯，
0: 但是还真能录下来，就是它超过多少分贝来讲，然后呢进行这个监测，最后给你一个平均值，同时呢告诉你到底你这一宿打了多少次呼噜。你知道多的时候能打到2000多次呼噜，
1: 嚯！
0: 而且呢主要还告诉你密集的时段，通常你刚开始睡觉的时候是你打呼噜最密集的那个时段。
1: 哦，
0: 当然了，2000多有的时候你第二天可能你就600多。
1: 哦，
0: 就是证明你这个睡眠的其实也是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它同时呢还能跟你那个睡眠软件打通。
1: 哦，
0: 对，然后
1: 数据传到睡眠软件里，
0: 对，这样你等于又多了一个指标。
1: 哦，
0: 哎，您又多了一个指标，呼噜，打呼噜的这个指标。您说这晚上说监测不了，没事，哎，直接录，直接，而且分析每个时段你打的多少次呼噜。
1: 那我这手机搁床头柜上，它能监测到吗？离那么老远，
0: 没问题。那
1: 没问题，
0: 不是你得放在你那一侧的。
1: 哎，
0: 您说我非
1: 得
0: 放在窗根底下，那不行。
1: 我的枕边人他不打呼噜，要不他记得是谁的呀？是吧？
0: 但是还是你离得近点。他如果说能传那么远，都能给收进来。我跟你说，
1: 楼下二哥刚喝完酒，是吧？声也大一点，开着窗户呢。
0: 我
1: 会不会给录下来？
0: 你这最后录出来别人的呼呼，别人的呼噜声，这件挺那什么。
1: 楼底下修路呢，这
0: 你这
1: 大冲击钻跟那钻着。
0: 哎，要说您这睡眠环境得改善一下，才能改善睡眠呀。啊，
1: 大家很关注健康啊，来关注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AI 时代拍短剧，一个人还要身兼数职，太累了。
4: 试下中国电信 Drama Flow， 全链路 AI 短剧动漫创作平台，只需上传剧本。AI 帮你自动拆分分级，生成镜头视频，一键导出成片。
3: 零基础也能上手？
4: 完全没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灯火古巷中品宋韵美食，在大名府重回大宋，满街烟火照运河，在南川老街聆听千年潮声，寻3街9市非遗宝藏，在老南关领略民国遗风，重温宝带木石情缘，沉浸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看荷塘碧水候鸟翻飞，感受衡水湖秋日静谧，荡开芦苇撩动湖光，在白洋淀一品闲情，老巷古城寻烟火，秋游河北月山河。
6: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7: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6: 找你开会方便吗？
7: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6: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7: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6: 太棒了！
7: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1: 来看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现在西二环的全线由南向北的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定慧桥南向北，西五环园博园桥到晋园桥的南向北，西六环卧龙岗桥到三家店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南六环双元桥由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西三环航天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十八里店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
8: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来听听今天的奇妙小贴士啊，骑行圈啊，最近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新鲜事儿，坐无人机出名的大疆跨界搞起了电助力山地车，在欧洲市场热度很高。
0: 我们俩刚才研究了半天，这款车应该叫什么？这款车呢叫M-Flow PL 啊，用的就是大疆自研的电助力的系统。以前呢，高端越野电助力车的动力技术基本的都被海外的品牌把持着。那么大疆这次呢，把无人机上的传感技术呢放到了自行车上，车子呢能够感知坡度，同时呢自动调节助力大小，越野爬坡体验呢非常的特别。欧洲自行车展上呢，很多的行业的从业者呢都排队等着来试骑。
1: 越野爬坡特别就是省力呗。
0: 对呀、啊，对呀、啊，哎，我跟你说，
1: 特别省力，很特别啊。
0: 对，这种电助力自行车爬坡的时候，真的
1: 不费劲。
0: 你看那个表情，就爬坡骑这车的人的表情，
1: 不龇牙咧嘴的是吧？
0: 人家跟下坡的表情一样。
1: 在这儿得跟大家说清楚，国内的规定，这款越野电助力车不符合咱们国家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不能上牌，不允许在城市公共道路上骑行，只可以在封闭的专业越野场地上使用。想关注更多有趣的骑行内容啊，请关注我们每周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带您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0: 其实现在确实有一些就是大家呢就是休闲啊娱乐或者是度假的时候专用的车。那天正好也看到了一妈妈，哎呦，你要说的真是挺厉害的，那孩子可能也就2岁左右吧，她抱着俩。放在前面，咱们感觉像踏板车一样的那样的车，但是它后面呢、还能拉一拖斗。
1: 哦，
0: 你都不知道这车它怎么哪有卖的，以及它怎么给它安上
1: 过。我好像在北戴河阿那亚看着过有租这种车的，专门带孩子使。
0: 带孩子那个前面或者后面那个都有是吧？
1: 对对对，
0: 它那像滑板车，你知道吗？滑板车是在前面也不知道为什么能放俩孩子，后面还能带一拖斗。哎，我就觉得很神奇。
1: 一定有助力，那肯定有电助力。
0: 对，它就是电助力。
1: 对，
0: 它自己肯定不蹬嘛，就是电助力往前走。
1: 对对对，说完这自行车啊，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新。

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

0: 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
1: 嗯，现在下定的话呢，即可享受价值超过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0: 嗯。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从今天到年底，您最想完成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参与话题互动。因为从昨天假期结束之后，从今天开始，一直要想等着下一个公共假期，那得等到1月1号元旦假期了。
1: 没错啊、嗯。刚才有朋友在问长安街的情况，我们看了一下现在的这个长安街啊，特别是东长安街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情况，车流呢现在基本都是等红灯，

0: 中心，经体育中心保持着单池单日11550米的记录啊，游泳中心您是记录保持者，已经凭借游泳瘦了50斤，在这儿呢跟全北京的泳友下战书，不服来战，谁能超过我，我请谁吃饭，我自己也会持续刷新这个记录，
1: 就很有毅力，真的是
0: 啊，那10000多米要保持，要冲击20000米单日游泳。因为我不游泳，我不知道什么概念。
1: 什么概念？就是我差不多，我基本上就是在锻炼的时候吧。
0: 一次单次能游多少？
1: 我1500。
0: 我1500
1: 啊！真的就是我单次游1500。
0: 你得游10次。
1: 你想50米，50米、这个也15个来回呢。
0: 嗯，
1: 50米标准泳池、去50回，对吧？你15个来回，我差不多1500。
0: 1500。
1: 你想你游10000多米，你得有那，你每天得有那功夫。
0: 没功夫，对，你得一天都在池子里泡着。
1: 你得有那功夫，人家还得游的稍微快一点。
0: 这游泳
1: 挺厉害的啊！
0: 你比如说游泳，你让我走1000米。是吧？
1: 对，你也得走一会儿。
0: 我得走，我得走一天。
1: 何况你游呢，对吧？
0: 何况游呢，是吧？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确实是我，你看我为什么游泳的时候，他体重也不往下掉呢？
0: 嗯，
1: 对吧？游的不够。
0: 嗯，
1: 你看人家游10000多米的，人家减50斤、很厉害啊，很有毅力。
0: 你要是跑，那可能我觉得也得是马拉松的量了吧？
1: 对，
0: 我觉得是吧？这
1: 不马上就北马了吗？
0: 对，哎。
1: 所以真的大家在锻炼的时候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哈，我觉得这跟身体健康也非常的有关系。那到年底之前您最想完成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小浣熊说了，年底前我最想完成的一件事就是必然是找到心仪的工作。年初辞职，趁着旧楼改造没进场，赶紧出去旅游，然后呢我就盯着这个旧楼改造，更换上下水管，更换窗户，外墙保温，重新修电路，不亚于一次装修，只是时间。

0: 两车追尾，感谢啊旋律重启发来的路况信息。
1: 嗯，喵喵说了，年底前我最想完成的也是我最不喜欢干的就是年度预算。对，现在各单位已经开始做2027年度下一年度的预算了，说得赶紧做完，这样呢我就能够安心。

0: 况预报。来关注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西三旗道上青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的出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车行缓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四上桥到黄岗桥，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哈高速进京五方桥区，京沪高速出京十八里店桥区，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进京杜家坎桥到宛平桥，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南六环的双岩桥由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是完工，经过系统性的修缮与环境整治，这处积淀600多年漕运技艺的文物遗址遗存墙体破损得到了有效修复，周边的环境焕然一新，谷仓历史风貌全面重现，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又一处运河珍贵遗产得到有效守护。
1: 雁栖湖景区改造之后升级为了开放式的滨水公园，免费开放，公园内湖边原有的游乐设施已不见踪影，湖岸线褪去了商业痕迹，重回自然纯粹的本貌，湖区东侧昔日的停车场变成了开阔柔软的

0: 榴莲的斯皮尔尼肯游轮靠泊天津港联盟国际集装箱码头，在国庆假期为京津冀百姓裹篮子带来鲜甜美味。依托成熟的跨境生鲜物流体系，天津港集团高效完成运输链条全流程保障，让京津冀百姓第一时间畅享海外时令鲜果。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昨天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使馆

0: 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
1: 昨天清华大学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重磅成果，物理系副教授丁世谦带领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有望更精准地测量时间。这一突破标志着人类时间计量技术从原子尺度进一步深入到了原子核尺度，将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前沿场景提供全新的技术支撑。
0: 最后是一条体育面的消息，国际奥委会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步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1: 你说现在天津港得什么味儿啊？16.9吨榴莲跟那儿停着呢。
0: 那大家现在能吃榴莲也自由了呀。
1: 我是不能吃。我闻我都闻不了，我刚才念这稿子我都觉得我闻见那味儿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我行，我还挺爱吃的。我最早从吃榴莲蛋糕开始的。
1: 榴莲蛋糕我也不行。
0: 但是呢后来我觉得它那个热量确实挺大的，就不是特别的敢放开那么吃了。
1: 对，现在有些超市还把这新鲜榴莲摆在超市
0: 里。哎呦，一个一个，他关键还一个一个给你切呢。
1: 切
0: 在那儿。
1: 你顺着爱的人顺着味儿就过去了。你像我这个我都觉得我得躲着走。我少有不吃几样东西里边就包括榴莲。
0: 是吗？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真的是挺好吃的。
1: 不行不行。
0: 勇于尝试一下。
1: 不必不必。
0: 这个确实是没法劝。
1: 对。从今天到年底您最想完成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啊，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一聊啊。
0: 说到了这个年底哈，大家都怎么去可以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哈。于可欣说了，说哎呦，我是这么觉得的哈，就是不管任何时候呢，一定要听老人的意见。哎，您这说法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那个，爸爸妈妈肯定特别开心。他说他们走过来的意见啊，都是他们亲自的感受。所以呢，每到一个节气的时候呢，我都会，就是现在不由自主的听我妈的话。以前呢，35岁之前，我属于叛逆。我不听我妈的话，现在呢，自己到一定的时候了，自己就去找秋裤。

年轻的时候一定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等你老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好身体比什么都强，一定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我建议啊，年轻人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少喝奶茶，少喝饮料，多喝水，为了自己的身体好一定要

0: 到一个朋友，原来那是在国外读书，然后那个地方冬天呢就非常的冷，就还下雪。嗯，但是呢，他发现他们的同学们呀，
1: 嗯，
0: 可能我觉得可能都是就是正好都处于青春期的那种时候哈。
1: 嗯、
0: 然后大家呢，一个是年轻，确实身体也好，干嘛呢？就是到冬天的时候上高中、嗯、上学的时候呢，都穿拖鞋。
1: 嗯，
0: 他发现就是你不穿拖鞋，你就是班里的另类。
1: 是不是广东那边、潮汕那边对吧？
0: 对，也有这样的习惯是吧、
1: 啊？
0: 但是他去的，你看就下雪的地儿嘛，
1: 啊、
0: 都是、
1: 哦、
0: 对、
1: 嗯，
0: 然后。直接穿拖鞋，他也穿，结果穿了一年以后呢，他发现不对，
1: 嗯、
0: 自己那个脚的好像有点收不住，就那个脚趾头不太会动的那种感觉，
1: 那就是冻僵了。
0: 对，后来发现说我还是真是不能这样，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在有些地方，他可能比如有的人他习惯他就这样，
1: 对，
0: 是吧？然后他可能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嗯、但咱不这样，
1: 对、啊，
0: 咱们老祖宗讲就是。
1: 是
0: 寒露之后不露怀，
1: 对，今天一再跟大家来说这事儿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啊。今天也看到很多朋友想利用最后一个季度啊，十月到十二月这三个月的时间，把自己身体练得棒棒的。0519就说了，今年生了一场病，休了半年多啊，把自己的身体啊，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得棒棒的。可能说的是后三个月啊，争取去单位返岗上班，把今年的损失都挣回来。加油，
0: 嗯，
1: 咱可不能说真到了生病那一天才想起来挽救，是吧？
0: 对，所以在这方面呢，真的就是现在说了，什么是睡眠是第一步啊、嗯，睡眠好了，你看您这个血压就会平稳。
1: 对，对，
0: 这血压不平稳的人呢，他睡眠都通常不太好，
1: 是一个诱因。
0: 对、嗯，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为什么我们今天首先强调这个睡眠哈、
1: 嗯？
0: 那另外呢，说到这个饮食啊，就是可能大家、嗯、在这两天呢吃饭的时候，我相信现在其实大家你说出去玩，他能吃什么大鱼大肉也不一定，
1: 嗯，
0: 但是呢，可能生活不太规律，吃的上面呢也不太特别的去注意吧，
1: 哎，
0: 在这方面，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一些调节，所以呢，节后在这方面来讲呢，大家可以多吃一点，比如说多喝水是一定的啊，
1: 嗯，
0: 适当的去补充一些 B 族的维生素和镁，比如说坚果呀、深绿叶的菜呀、香蕉啊、嗯，这个对于缓解疲劳和情绪波动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要靠大量的这个咖啡或者是功能性的饮料来硬撑，
1: 嗯、
0: 容易造成假性清醒、真性透支。我跟你说吧、
1: 嗯，
0: 就咱们这直播间，我那天看到那个屋里哈。啊就有某功能性饮料，就是、
1: 啊、
0: 就是一般加油站卖的那种，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就特别哎呦，
1: 啊，
0: 因为那款我因为功能性饮料，
1: 那劲儿特足，我知道、啊，
0: 因为功能性饮料我是不喝的
1: 啊，
0: 我确实是不喝的，然后尤其是那一款，我就觉得吧，
1: 啊、你为什么不喝？
0: 我为什么要喝
1: 呢？喝了之后心脏突还是怎么着？
0: 不是我没有、
1: 啊，
0: 我觉得就是
1: 没有用处。
0: 你困了去睡嘛，
1: 啊、
0: 然后对你累了歇着嘛。啊、你干嘛非得靠他干嘛？
1: 那你原来那举铁的时候也不喝吗？什么来一罐？
0: 不喝，
1: 也不喝，
0: 我不喝。
1: 哦，
0: 我倒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完了以后会喝，就是那个、
1: 啊、
0: 就是不加任何东西的蛋白粉
1: 啊，
0: 就是普通蛋白粉。
1: 练完之后
0: 啊，对，练完之后
1: 补充一下。
0: 对、
1: 啊，
0: 我跟你说，之前你要吃那个什么，反正你要运动量不够的话，你吃那些什么酸呐、
1: 啊
0: 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哈。
1: 啊，带泵
0: 啊，对对，
1: 氮泵。
0: 我跟你说吧，
1: 肌酸，
0: 你就觉得你跟得了高血压似的，
1: 代谢不掉。
0: 对，你代谢不掉。
1: 啊、不掉
0: 我觉得咱的运动量没到那程度，你就不至于非得把自己练成那样啊。
1: 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功能性饮料吧，反正我是来不了。就是，
1: 嗯、
0: 但是我就想象
1: 啊，
0: 我就想象
1: 咱们这儿谁在喝，
0: 肯定是
1: 我知道啊。

0: 那我和那个佳佳那可能还不如高哥这个是吧？
1: 对，我跟你说真的不是，所以我说不是你的小碗，
0: 不是我们那个。
1: 我当时我就惊了，你知道吗？
0: 以为咱们这儿有一个什么奥运健儿之类的。
1: 不是，我以为天天开长途来上班儿。
0: 嗨，来吧，
1: 天天在大货车咵开过来上班啊！
0: 关注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0: 现在北京医院同仁医院周边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崇文门内大街、崇文门外大街的由南向北，崇文门西大街、崇文门东大街的西段由东向西，北京站西街由东向西，台机场大街南向北，东交民巷东西双方向，大华路由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们现在真的学校也挺好的，就是比如说要求大家完成什么样的东西，都拿这种拿彩笔来自己画，
1: 对，
0: 画完了以后哗一看又真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让自己能够激励自己哈，不断的进步啊。
1: 哎，这除了这个比如工作上的或者学生来讲，就是这个学业上的这个比如说领导或者说老板或者说老师给你的一些被动性的任务，今天也可以借着咱们这话题想一想，有没有从今天起到年底您自己想做一个什么主动的一件事儿，对吧、是个改变也好，是个进步也罢，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分享过来啊。外就说了，年底前最想把拖欠的项目工程款给结回来，这也是欠钱的是吧？
0: 是结回来啊，
1: 被欠钱的。今天没有一个欠别人钱的说年底前
0: 我得还上，
1: 我高低我得还上人家的。对啊，
0: 哎呀，我估计可能也挺努力的，努力还啊。侯颖说了，感觉到冷了啊，早上开车的时候我已经把暖风打开了。丁香还说，早上骑电动车已经感觉那种凉飕飕了。哎呦，现在开早上开车，你开暖风了吗？
1: 我没开暖风
0: 啊、
1: 我觉得还挺合适的，我甚至就是还想开点窗户缝，清醒清醒脑子什么的。
0: 我特意把那个空调给调成了18度，让它能够
1: 凉快点，
0: 对对对，能够凉快点
1: 啊。姚姚乐说，最后这一个季度希望烦恼消散，生活越来越好
0: 啊。那也为新的一年做好一个准备，
1: 对，
0: 是吧？
1: 没说什么具体的事儿，但是今天看到有很多朋友说工作的少，对自己身体也是有计划。你看 ZHM 也是分享了。

0: 穿着夏装的，
1: 小衣襟短打扮。
0: 对，我跟你说，这夏装特别，这个风衣啊，特别适合夏装里面穿，外面穿风衣。
1: 嗯
0: 啊，
1: 包括什么皮夹克，这种东西可能也不会穿特别久，对吧？
0: 对，皮夹克，我跟你说，真是，你说穿再穿吧，就闷了。
1: 再穿，对，
0: 是吧？
1: 是。
0: 嗯，基本在我的衣柜当中，这两样现在都没有。
1: 我也有几件皮夹克，
0: 单的还是棉的呀？
1: 有棉的，有单的。
0: 你看，
1: 但一般你穿那单的呢，你冷，你里边你还得穿，又穿秋衣，又穿帽衫，外头套一皮夹克也挺臃肿的。
0: 而且我
1: 穿不出那帅劲儿了，你知道吗？
0: 而且皮夹克啊，我跟你说，我现在什么穿不了呢？我穿不了沉的。
1: 皮夹克通常情况下没轻的。那轻的证明那不是皮的，那必须得沉啊。
0: 那个小羊皮，
1: 小羊皮也得也，它比帽衫肯定也得沉啊。
0: 老弄一只老牛皮
1: 啊，
0: 确实
1: 必须得沉。对，
0: 风衣稍好啊。哎呦，你看，别，游公子还伤春悲秋，别
1: 怎么呢？
0: 啊，
1: 伤春悲秋
0: 啊
1: 啊。最好的季节，要说这北京，就看你怎么想，是不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一再跟大家说啊，从今天开始，2026年没有法定节假日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关注东部地区环路，东二环东直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北向南，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长虹桥到金广桥北向南，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东风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四惠桥到岁云桥南向北，东五环白家楼桥到远通桥北向南，小桥亭桥到平房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我国古代二十四番花信封之说，指的是从小寒节气开始到谷雨结束，八个节气，二十四个候，古人为每候选了一种花做代表，用诗文去赞颂。其实在全年二十四节气当中都有那一时令的精彩，而花信封并非花，而是指风，告诉你自然写给人类的书信中有了怎样新的内容。

0: 夹竹桃就要在秋天这个时候才来合适观赏它。我跟北京的本地的一些朋友们聊一聊，也有一些朋友会跟我一样的感受。当然现在我觉得已经没有这个风俗了，那过去可能是恰好园林工人们都有这么一个习惯。
1: 夹竹桃，唐宋时自海外引入，中原始之，明清乃多见栽种，因其兼具竹与桃花之品性，故持节刚毅如君子，娇美绚烂似佳人。以前我们家还真养过，然后呢给我的

0: 所以呢，我是觉得南方的植物，因为夹竹桃原产是亚洲的热带地区这些地方，南方的植物，北方人反而很喜欢反季节也好，或者是一定要逆天的过来种，就跟咱们之前聊过的桂花一样。我还有朋友跟我说的桂花，北京虽然没有地栽的，但是我去看盆栽的也觉得很新鲜。夹竹桃给我也是这种感觉。现在再看，在北京看夹竹桃很少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栽种的比较少，可以看的花卉很多了。在北京来讲，算是一个有点跨地域，甚至有点反季节来观赏的这样的一个植物。所以我把它放在了咱们说寒露这个节气。
1: 寒露之花，
0: 对。
1: 您看，咱们刚才主要是讲了咱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说这花有毒，占了一个大篇幅啊。过去古人怎么看待这个花呢？
0: 古人对于夹竹桃来讲，刚才说到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因为开花像桃花，那桃花在古代通常是被比喻成这种女子的脸庞这种颜色，比如说桃之夭夭也好，人面桃花相映红也好，那么竹子是有这种君子作风的，所以说竹子通常被比喻成君子，那它既有桃花又有君子，所以呢古代人写诗说叫夭夭儿女花，亭亭君子操，就是又有这种女子的容貌，又有君子的品格，象征着

0: 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进入寒露节气，今天我们和《七十二番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寒露之花。接下来这个花我还比较喜欢扶桑，这是我在邻居家见过，人家养的真的挺好的。比如说在这么一株上，出了这么两朵红红的这种花，就是很娇艳。我依然觉得它不是北方之花。
1: 您的感觉特别准确。因为扶桑在我国的南方会常见一些，在亚洲的热带地区、偏亚热带的地区更常见。那么扶桑呢，现在的植物的中文正式名叫朱槿，朱红色的朱。然后呢，木槿的槿，民间俗称叫扶桑，也叫佛桑。这几个名称我觉得在国内的从古代到现在都会用到。
0: 扶桑的正式中文名为朱槿，后人言扶桑叶似桑叶，花又若朝阳之色，乃呼朱槿曰扶桑。此时在南方花开最盛。
1: 扶桑和夹竹桃一样啊，对我来讲都是小的时候经常看到的在北京栽种的花。
0: 是邻居家养的。
1: 一定是邻居家，我们也是邻居家。对。
0: 而且他得是喜欢花、爱花、爱栽花的人才能培养出这么好看的扶桑，要是一般粗手粗脚的这种没戏。
1: 给我感觉也是，扶桑在原来是相对的需要认真的去照顾才能开得很好的花。因为扶桑先说一下它的这个形态啊，大朵的花，颜色就是，当然品种也很多，但是比较常见的是红色的品种，而且中间呢，它的花蕊集合成一个细长的这种像刷子一样的这种条状的结构，从花冠里伸出来。我小时候就老觉得这是一刷子，老去过去想那个动动它碰碰它，就小孩手欠嘛，好奇嘛。对。后来呢我才发现也是同样的，到了南方以后发现扶桑或者也好朱槿也好啊，这个植物并不是必须要在盆栽的，它可以栽在地上。比如说现在去华南去广东

0: 节气里面，如果要是我们去南方去旅游或者去工作学习的话，
1: 嗯，
0: 就会发现扶桑花或者朱槿花正好在这个季节开得很多很灿烂，
1: 哦，嗯，
0: 而且对我自己来讲也差不多是十一前后旅游啊或者一些工作去南方，
1: 嗯，
0: 关注到扶桑关注到朱槿是一个很容易被人注意到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1: 嗯，是可能在北京来讲大家对于这种花的印象还是挺稀罕的，
0: 嗯，
1: 对吧，
0: 对，还是盆栽的
1: 很娇贵的花，但是对于南方生活的朋友来讲这我们家门口就好多，
0: 一定是有很多，我去深圳做活动的时候我说要给大家讲扶桑，还跟这个当地的合作方说我们可以买点盆栽或者是这个切花给当地的这个做活动的时候展示吗，
1: 对呀，
0: 啊，就人家说买什么呀，推开门外头就有绿化带上都是
1: 扶桑之在南方现在是开得正旺的一种花，
0: 对，正合适现在这个季节。
2: 鸡冠花或做鸡冠状或做球状，勾回纵横，花色或红或紫红或橙黄，南北皆可种植，仲夏始华而胜于秋日，
1: 对于北京的朋友来讲就太熟悉不过了，而且非常喜欢。
0: 哎，接下来也是寒露这个节气我们要说的植物要说的花是鸡冠花，
1: 是，而且现在您到外边看看那花坛里头好多都是有鸡冠花，
0: 对，两个原因啊，一个是鸡冠花和它的栽培品种确实是很皮实，包括现在的鸡冠花也比之前要丰富了，以前觉得它的鸡冠花像一个，照我形容啊，最常见的是像一个铲子的一个形状，
1: 就是大
0: 扁平，对
1: 啊，
0: 就是因为我当时正
1: 它太像鸡冠子嘛，
0: 正好看西游记说像那个沙和尚的那个月牙铲那个形状，然后呢除此之外鸡冠花也有就是半球形的这样的花聚集在一起，有点像我们说那个吃那冒菜里的冒脑花那种形状，
1: 嗯，
0: 到现在呢花坛里的鸡冠花还有一些像火炬的呀比较瘦一点的呀，
1: 对，
0: 各种都有了，
1: 我是特别喜欢它这种丝绒感，
0: 对，它那个看起来有点像天鹅绒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现在鸡冠花就很丰富了，然后呢鸡冠花容易栽种，而且鸡冠花跟北京本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联是什么，我原来也不知道，甚至我写我这本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1: 嗯，
0: 后来才了解到，北京做北京民俗的老师跟我说，
1: 嗯，
0: 说的如果是赶上中秋，中秋的时候老北京的民俗家里如果摆一个兔爷，这边要搁上一瓶毛豆，
1: 嗯，
0: 插毛豆，因为兔子嗑毛豆嘛，对，那边

0: 长时间栽培后的这样的一个观赏品种。
1: 嗯，
0: 现在认为是同一个物种不同的品种了。
1: 嗯，
0: 那清香其实没有脑花的这个形状，它的每一朵花我们都还能看出来是这种五枚花被片，就像五个花瓣一样，但是凑成一个小火炬的样子。但是呢，鸡冠花我们就说它的这个花序就是发生了特化。
1: 嗯，
0: 人类的看见发生特化的清香以后，哎，觉得这个有点意思，就把它保留下来。
1: 嗯，
0: 接着再种的时候，看见，哎，这特化更。

0: 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2: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2: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0: 路况信息。
1: 好，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四元西桥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建外大街的东向西方向，京通快速进城方向双桥到传媒大学路段，通惠河北路永安里路段的西向东方向，蔡红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富士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的西向东方向，圆明园西路南向北方向，学院路的南向北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东部地区呢，能见度会比较差哈。不过随着太阳的升起，会慢慢好转。受到高

播当中，之前是确实前几天没直播哈，就没有开视频。然后本来去这个大运河音乐节，想给大家开个视频的啊，但是现场人真是太多了，找不着什么特别好的能让大家听到这个台上的一些音乐的这个位置啊。

0: 养护的董双乐老师，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这个今天嘉祥跟董老师呢两个来帮大家一块儿来回答一下啊，就是到底您在这个整个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啊。然后这儿有位这个来自爱车1039的用户问说，前段时间去了趟老掌沟，感觉车的这个底盘好像是被刮了啊，但是也不知道有没有被刮，然后想问问两位老师，一般如果是出去越野了回来需要对车进行检查吗？有没有什么经验之谈哈、啊？先问董老师吧，就是这个、比如说他觉得好像被刮了，然后又没有具体提这个车是什么车哈，这个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1: 像这种情况就是您轻度越野，尤其是下道之后您觉得刮上底盘了，现在尤其是插混越野比较多，或者是电车的越野比较多，现在建议您还是去店里检查一下，看看电池组啊，看看油箱啊，看看底盘有没有刮蹭啊，如果说有的话呢，还是看看有没有就是那种隐患啊，让那个店里的师傅给您判断一下。油车呢，一般底盘呢也可以看看，它这个底盘里头的那个油箱也是在底盘，越野的时候呢也容易刮蹭，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呢，您没有加装底护板，就是那种强度的那个高强度的底护板，还是建议看看。啊，再看看检查一下那个轮胎，因为在越野的时候，尤其是下道，非铺装路面啊，有那种石头，

0: 有一些是泛越野车型，但是它总是企业宣传的很硬派，用了其实用了给您用的是这个空气悬架，那您要进了沙进了水，其实它的风险就非常高了。
1: 对，
0: 还有就是说呢，您如果说有好像感觉到刮到了，万一是刮到了摆臂啊，或者是这个连杆啊，轮胎有一些些的这个位置，就是四轮定位如果没做的话，有一些这个偏移的，可能您短期内感觉不到，但是时间长一点，您会发现这个啃胎啊，乱七八糟的啊，也有这种风险。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平时咱们看的是，比如说胎壁啊有没有鼓包，但是去老掌沟那块呢，有没有可能就是刚才董老师说的，你的胎面你也得看一看，啊，那点那种尖石碎石非常多。还有什么呢？就是这次我的朋友啊，这个那天正好朋友圈看到了，说爆胎了，爆胎，结果一看是胎面。

0: 内蒙那点不是每次都有这个英雄会嘛，
1: 嗯
0: 啊，然后今年有两个车型等于就是自燃了嘛，大家都对它的这个热议度比较高，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有一些车型它咱不得名哪些车型哈，但是呢说是硬派越野，但真正的就是懂行的人一看还是它不是那种叫什么呢，是这种硬派越野的底子啊。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咱还不说这次这个着的这两辆车，
1: 嗯，
0: 我们之前去也是去阿拉善那边去做测试啊，当时呢一家企业呢说我们这车很硬派，但实际上是一个承载式车身，
1: 嗯
0: 啊，然后呢是一个增程的车型，啊，就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时间稍微长一点，你的承载式车身走这种大沙坡翻沙梁，
2: 嗯
0: 啊，它的车身会变形，老掌沟就更会了。如果你老去走这种叫什么的交叉轴啊，脚下轴、大交叉轴、上坡的交叉轴，然后各种跨大坡，然后翻这个坡顶，
2: 嗯，
0: 你的这个车身就会变形。你可能一次两次你感觉不出来，但是你时间长了以后说，哎，我这车怎么有异响啊？
2: 嗯，
0: 就是因为承载车身它的这种缺少大量支撑之后呢，它老是在往这一个方向使劲，它就出现了一些轻微的变形。这种变形您还没法修。
1: 嗯
0: 啊，然后呢就会导致它跟比如说内饰件塑料件之间就会有一些兼容性的问题，因为它变形了嘛，塑料件的那个位置也就变了，变了以后就会嘎嘎嘎响，这个是很正常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就是这种增程车型它去走这种大沙坡啊什么的，会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问题，就即使你是满电去了啊，到那儿很快这个电会没有啊，没有了以后你的动力就会减弱很多。当时我们就预想了一个场景，你正好如果是冲坡的时候冲到一半突然它给你限扭了啊，那因为你电量正好比如说就是卡在30%或者25%它给你限扭，
2: 嗯
0: 啊，你正好刚才上去的时候30%，你啊上到一半的时候是25%了，你的扭矩只要一掉那块就肯定上不去，
2: 嗯，
0: 你一上不去呢，很多新手朋友呢

0: 把那血清出去以后，
1: 嗯
0: 啊就不抖了。这就是刚才董老师说的动平衡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说您看看您这个最近这次玩是不是出去这种有泥的地儿啊，有血的不是血可能不一定有啊，但是有泥的地儿啊，
1: 嗯，
0: 您那个轮毂上可能有较大块的这种重的东西，
1: 嗯
0: 啊，您看看清。

0: 您看整体丰田这几年呢，就是如我们如果从企业的健康度来讲的话，我只能说吉利会更好一点。
1: 嗯，
0: 所以呢，我的推荐是在中国市场上啊，如果我说的这个健康度也是在中国市场上，
1: 嗯，
0: 我更推荐咱们健康度更高的本土品牌。
1: 嗯，好，这个给您一个建议哈，然后对对对，或者是您看看您对这车具体的诉求是什么，就是看它的油耗哪个更低，还是说看它的稳定性，还是说有哪些方面您可以再。

0: 接管要2.3秒呢，
1: 嗯，
0: 那都算反应快的啊。那你1秒钟让你去接管，你真的反应不过来。
1: 对，
0: 而且还有包括像路面上的一些东西，有坑啊，有那什么，有很多的车，它实际上你通过激光雷达也好，毫米波雷达也好，和加上即使你有视觉方案，它也不一定能给你判断出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坑，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路。

就是能力的，就是也是哎，怎么说呢？就我觉得确实容易给消费者造成一些误导啊。多听咱们节目，肯定就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哈、啊。

0: 完了之后呢感觉还可以。
1: 嗯
0: 啊，
1: 这其实自己动手也行，如果实在是除不了的话，您就去一些这个专业的洗车店，其实他那都有专门的那些更专业的一些除油膜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除各种塑胶啊一些东西。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这个确实是什么样的东西除什么，我们原来学过化学什么的就、
0: 嗯、
1: 都知道。
0: 对，
1: 那比如说你要是身上沾油了、
0: 嗯、
1: 那你沾上这种比如说你吃饭的这些油，那就真的只能滴洗洁精才能洗掉。对，然后比如说有些时候你的那个内饰或什么上面有可能会蹭一些这个化妆品、
0: 嗯、
1: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好像卸妆油可能比其他东西更好用。对，就确实你得看这个脏东西它是什么、
0: 嗯、
1: 然后你再用这个相应的就是能除它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哎，你就会发现很好用、
0: 嗯、
1: 包括最近我也各种在尝试我们家这个什么洗手间的玻璃上面除那些水垢、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不同地方的水垢它的这个可能成分还略有不同、
0: 嗯、
1: 所以你还得用不同的一些这个制剂然后去除它、
0: 嗯、
1: 你发现这个制剂用对了，轻轻一擦它就掉了、
0: 嗯、
1: 你发现这个制剂用的不对，你就算把那个东西拿铁丝去勾它可能都不掉啊、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大家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滴上去的是什么然后再进行除哈、
0: 嗯、
1: 今天我们是爱车快答，大家有任何选车的用车的还有养车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哈，听是听见的听，听听 FM， 然后主页呢有一个汽车天下聊天室，然后大家可以进来啊，跟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您有任何的选车用车养车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沟通交流。那10:32，咱们先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
2: 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AI 时代拍短剧，一个人还要身兼数职，太累了。
4: 试下中国电信 Drama Flow， 全链路 AI 短剧动漫创作平台，只需上传剧本 ，AI 帮你自动拆分分级，生成镜头视频，一键导出成片。
3: 零基础也能上手？
4: 完全没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5: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6: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7: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8: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9: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8: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9: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8: 那打完老虎呢？
9: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8: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9: 活动详询店内。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AI 时代拍短剧，一个人还要身兼数职，太累了。
4: 试下中国电信 Drama Flow， 全链路 AI 短剧。

0: 剧动漫创作平台，只需上传剧本， AI 帮你自动拆分分级，生成镜头视频，一键导出成片。
1: 零基础也能上手？
0: 完全没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2: 路况信息。
1: 好的，10:36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北四环的四元西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五环的肖家河桥到建亭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北四环的六郎庄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大家注意一下，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咱们开启新一轮的尾号限行。那明天呢是4和9，大家出门之前呢关注一下自己的尾号限行轮换的数字。
2: 路况信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车型资讯。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续航是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是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的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万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带惬意。上市补贴价是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呢，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罗你的购车生活。FM 103.9。

0: 听八九问说这个过节呀，没事去那个猛士的店里看了一下 X700 700哈，就不知道嘉宾老师对这个猛士这个车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1: 这个车吧，我们正好节前的时候还参与了一下它的那个上市，是预售，
0: 预售
1: 啊。然后呢，那个车给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挺会玩的。那个车如果让我评价的话呢，它不是一个硬派越野，它是一个泛越野，甚至是说就是以这种自驾游为主的车型。但是呢，它的很多功能我觉得特别适合自驾游。为什么呢？比如说它给这种像车辆的这种拍摄呀，甚至还提供了专门的模板呀，然后呢车辆的很多这种舒适性的设置啊都做得挺好的。所以如果您要感兴趣，您可以搜一下我们这，我做一小广告，您可以搜了我这个账号的这个视频里边，我讲的非常清楚这个车啊，它的擅长的点在哪儿？它的不擅长的点在哪儿？然后我再说说为什么它，我说它不是一个纯硬派越野，虽然它是东风集团旗下，东风集团做越野也很多年了，很专业的。但是呢，因为这辆车呢，它用的是第一承载式车身，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承载式车身对于那种特别硬派的这种路况，它不太适合，因为容易变形。第二个呢，它也是我说的那个情况，就是用了这种它用的 MRC， 就是那个磁流变的那个底盘，就这个避震筒加什么的。空悬它的这个空悬呢，还是那句话，您如果上了这种高原地区啊，还有包括这个涉沙涉水啊，它的稳定性咱都得打一个问号因为我们之前猛士的看到过这种案例，猛士817当时它的这个空悬版本在高原地区呢就出现过一些小的问题当然是偶发性的不是那个整体性的。但是呢空悬整体我都认为它是一个适合自驾游不适合这种硬派越野的配置如果您要是对硬派越野有需求的话呢，可以试试自己改装液压悬架，或者选择有这种液压悬架的车型那这种悬架呢会更适合您的这个硬派越野，或者就是咱们不用那么复杂，您就弄成普通的螺旋簧加这个避震传统的避震筒，甚至您可以换成一个这个弹减它的这种可靠性都很高那您不用非得说我要空悬，空悬还是主要是舒适性配置。它的最大的工作呢，还有它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可以承载这种重的东西。但是您像避震在这种越野工况，它是要反复的压缩回弹，压缩回弹它的对于这种抗疲劳、防沙防水都是稍微欠缺一点。
0: 对，就是看您对这个越野的需求有多高了就是其实您说很少去越野的话呢，那我觉得就没那么大必要去纠结它的一些越野运动性能了哈。因为我发现就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即便是去越野了，他去这些比较非铺装的路面上去了哈，他也不太会把这个车的性能使用到极致，因为他的这个车的越野性能到了，但是他没开。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安全起见吧，就是看您对这个越野的需求到底有多大，以及您的一些使用场景啊，包括家里的一个驾驶。你说我家里面人从来都没有进过就特别非铺装路面什么的，我非要买一个这个越野性能特别好的车，我觉得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还是安全第一。
1: 但是您要出去玩的话，最好带着点有经验的朋友，因为非铺装和越野还是有一定门槛和技术要求。
0: 对，因为我之前给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其实我们一堆朋友出去玩，然后就是开那个车没有太

0: 选车的时候是要选一个什么样的车，什么级别的越野功能的车，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靠谱的啊。
1: 嗯、
0: 长安六零问说这个喷水孔啊，是不是自己弄还得小心点啊，容易弄坏呀、
1: 啊？啊，喷水孔呢，要是没弄过的话，就是您不知道的话，最好是别动，因为您拿什么东西您杵啊，杵不好，通不好的话，就把那个给杵坏了。
0: 嗯，
1: 啊，因为那个要是通那个的话呢，我们那儿是单门有一种那特别细的那个针，
0: 嗯，
1: 完了之后通那个。啊，完了呢，您要是自己弄不了，然后到店里头让师傅拿气枪先吹一下，他门口就是那个嘴那儿有可能有水垢，啊，多少多数都是水垢。

0: 大 SUV， 真是太多了哈，很难抉择。然后想问问，如果是这个给老师选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思路啊？哎，这个我觉得很现实，就是手上有30万预算。然后呢又想买主流 SUV， 后来发现可能列出车单几百款不止啊，可能都上千款了。嗯、然后就想买主流一点的，但你会发现现在主流的呢一波一波换啊，可能今年卖的最好的是这个，明年卖的最好的是那个，然后可能去年卖的最好的呢今年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啊，然后咱也无法预测下一个卖的最好的是谁。就我觉得他可能想问问老师，就如果是您去选择主流的 SUV 的话，你的选车思路有哪些啊？
1: 主要呢就是说，第一个呢，您要看您的核心需求是什么、嗯、啊，颜值、自驾游、带孩子、
0: 嗯、
1: 带老人，还是运动性，嗯，这些可能是我觉得您要先看这个方面。然后这个时候呢，您再打开现在这各种各样的这种选车的软件呀，您把这个价格就定在这个30万区间，然后呢再找什么呢？找大品牌啊，一定要找大品牌。另外呢，如果说啊，这里边这些都定了以后啊，您要看看您选哪种能源形式，纯电的，还是选一个增程的，或者是插混的啊？这里边的话，能源形式定了啊，就主要在咱们北京还得看你牌照是什么牌照，对啊，这个定了之后呢，您再看一些细的需求，那比如说你的续航要多少啊、嗯、啊，你的那个有没有驾驶辅助系统啊？我是建议现在还是有一套驾驶辅助系统比较好。
0: 嗯
1: 啊，因为真的会觉得生活便利性提升很多，尤其是有这种长途，因为有 SUV 的话呢，开长途，高速上我觉得用驾驶辅助还是挺好的，啊那种。然后这里边呢，建议选大品牌，不建议选这种新势力，这是我的核心的观点，啊，尤其是越便宜越那什么的新势力不要选，啊，因为我们还是不点名啊，但是在路上看到过太多这种新势力。啊，好，恨不得一个大七座 SUV 卖你15万。
0: 咱们指着新势力是新势力哈，不是那波老的新
1: 势力，不是那种老式新势力。
0: 就是其实那波咱们所谓的这个新势力，就是已经十年的那种，嗯、它也不算是
1: 新。我不是说新势力车不能买啊，我就说的便宜的新势力不能买，
0: 就是过于低于它市场价格的这个车。
1: 对，您比如说您看到的。嗯，这种大七座 SUV 532车型，我们叫5米车长、3米轴距、2米车宽的啊，它卖您20万以内的，您都要想一想、嗯、啊。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企业卖15万以内，我们真的路边就看到它的这个在天津什么在天津在新疆的这个特别平的路上啊，就断轴、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你怎么办？这个事儿买了就纯纯的后悔。啊、
0: 对，
1: 这种事儿车是还是以安全为主。
0: 对，就是其实这个鲍老师的一个主流思想就是说，因为他是想问咱们选车的思路嘛。
1: 嗯，
0: 我觉得首先要就是物有所值。
1: 物有所值，对。
0: 对，就是咱们说一分钱一分货这句老话嘛。
1: 嗯，
0: 就现在可能说原来咱们把车的分级分特别清楚，比如说这是 C 级车，这是 D 级车，然后我 C 级车大概多少钱，我 D 级车大概多少钱，这车小，这车大一点那就贵一点。
1: 嗯，
0: 所以呢，当时我们会觉得一个大车呢，高低也得卖这个20-30万吧，30-40万，大家觉得是这个价格是可以的。但现在呢，可能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了，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10几万，然后给你所有配置都配齐了，并且这车很大。其实不是说这车不好啊，人家车可能也做得很好，可能在其他地方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控制这成本。但是呢，如果您很介意这个车的耐久性的话呢，有一些车是需要时间去验证的。这个耐久性，我们说现在很多车刚出来，为什么嘉祥说它所谓的这个新势力不是新势力品牌，是这些新出的车型，它有可能从出到现在也就半年一年的时间呢。你说，哎，这车耐久度怎么样？那确实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它横空出来的，它也只是经历了半年一年。然后用户也不够多，你不知道他十年之后会怎么样。
1: 对，谢谢爽爽的这个纠正，我刚才打击面有点广啊，不是说那个咱们所有的这个新势力啊，
0: 嗯、
1: 就是说就是新势力吧，咱们叫新势力。嗯，您还是要看价格，但是您都定了30万这个区间，
0: 嗯，
1: 30万区间其实也是有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很多企业说，哎，我这个比迈巴赫要强，比劳斯莱斯要厉害啊，比肩百万或千万级，结果卖您30万，
0: 嗯，
1: 那这里边其实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嗯，包括就刚才咱们说的，包括避震啊、悬架呀、啊，还前两天我们测试一款车，那个车不是新势力，那个是一个咱们传统品牌，功能也特别牛。

0: 那个有雾，车里有雾。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可能是您没调对啊，因为现在绝大多数智能车其实也不需要你自己调啊，你就直接什么某某同学呀，啊，然后小什么的，你去喊他，然后说这个起雾了，然后他就会帮你直接把雾给除了，基本上现在就是这种比较智能的了。但如果您是老车的话，确实会遇到这个问题，尤其是车五六年以上，您也不知道之前那玻璃经历过什么，反正有的时候就一般车到了一定的年头之后，它就有可能它就除不干净哈。先像董老师说的那种，就是先试一下，如果还不行的话，是有可能您玻璃也有可能。

0: 问问。
1: 嗯，他说确实 A 柱太硬了。
0: 嗯，对。
2: 您看上是一个柱栏，实际上里边是有好几层钢板拼成的，
0: 对对，
1: 嗯，
2: 所以它容易就是里边会比较复杂，
0: 嗯，
2: 而现在好多这种走线也在里边，像现在好多车不都有这个7.1.4的这种天空音箱嘛，
0: 嗯，
2: 它的走线什么在里边也比较复杂，
1: 对，所以您先看看这个具体的位置吧，
0: 嗯，对，
1: 啊，来这个未授权用户问说，这个车买北京买的还在保质期，出现了发动机故障，说4S店推诿不给修，能不能求助？您这样啊，您可以发送到我们这个就是您现在发的这个地方也可以，或者是您直接找到爽爽姐1039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您把这个私信给我们，然后我们在周三的汽车江湖当中来帮您去具体解答这个案例也可以哈。这位用户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您这个问题呢可以搜一下爽爽姐1039的视频号或者抖音啊，通过私信的方式哈，然后来告诉我们您这个车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在周三的汽车江湖维权栏目当中呢来可以帮您解决一下哈。好，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做客今天的节目哈，咱们现在没有什么时间给大家回答更具体的问题了啊，咱们争取吧，每周四或者周日给大家安排一些这个爱车快问快答，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选车等等问题啊，都可以来找我们。当然也预告一下，明天呢是咱们北京市交管局的冯震警官来到直播间当中，大家有任何的交规交管方面的问题哈，可以留着明天啊，咱们的冯震警官来帮大家伙解答。好的，再次感谢嘉祥，感谢董老师做客今天节目，谢谢。稍后是1039会旅行，我是赵爽，明天节目再会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北京广播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钟，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现在北五环的广泽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是有事故的，提示后车小心。北五环广泽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南四环的公益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公益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通惠河北路的四惠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通惠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奥林东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奥林东桥西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的四元西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香白旗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现在肖家河桥到建亭桥的西向东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3度。总的来看呢，今天受到高空偏西气流控制，白天天气晴朗，最高气温呢在25度上下。中午前后紫外线是比较强烈的，大家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如果您遇到了逆光行驶的时候，也请注意小心驾驶，交通安全。早晚偏凉，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合理着装。我们稍后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再来关注洗车气象指数，未来3天没有降雨天气，适宜您擦洗车。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

0: 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啊。这个说说心啊，这个长假已过，我们从今天开始又进入到工作日的这个状态了啊。大家会发现今年的这个假期天儿特别的好，而且大家想要出去赏秋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啊，这样的一个兴奋度也达到了空前的制高点了。然后大家会发现，反正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北京的秋天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很美，但是呢很短，稍纵即逝。就经常我们会说北京这秋天，这秋衣，秋天的衣服啊，什么风衣呀、啊、然后那些大衣呀、啊、刚拿出来没穿两次呢，直接一夜就变成了羽绒服啊，就变成冬天了啊。虽然北京秋天的这个时间很短，但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有一个地方它不用出京，不仅在这儿能够登高赏秋色，还能看海。没出北京啊，一会儿让他来说一说，来给揭晓一下为什么在这儿能看海啊。所以今天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可以赶快走出家门啊，能够抓住秋天的小尾巴，去感受一下北京的秋天的美好啊。我们稍后来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1: 百秒新鲜听，百秒

始顺，千问豆包霜 AI 智能体加持这种交互更灵而且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还有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

去看过现场吗？这是什么事儿呢？北方姑娘若兰找了一个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名字叫安迪，俩人呢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若兰的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和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呀，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

0: 一起去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啊。很多朋友都在参与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啊，有人发秋天，有人发赏秋，还有人发看海，都不对。您回复秋色两个字啊，您一边看着图，一边听我们嘉宾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怎么能不出京，既能够登高赏秋，还能看海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他。

0: 上下来回半小时就能结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就差不多。那要带老人呢，就老人可能会喜欢平缓一点的。
1: 哦，那他如果要是带老人的话，那就去那个十八盘古道。
0: 嗯，
1: 十八古道它的路，它的那个路是相对比较平的，然后就是平路走的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就到了就是有一个就是看海的点，那个地方稍微高一点，但是我觉得扶一扶就可以上去了。
0: 明白，所以就是有一些路它可能你就是在你的眼中它可能比如说搭好了一些台阶。

0: 但是非常美啊。我们稍后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路况信息，
0: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京开高速新发地北桥的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新发地北桥出京方向啊，这是在京开高速的新发地北桥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在尾沟路段车行缓慢，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在尾沟路段现在车行缓慢。还有两起事故在此提示大家啊，北五环的广泽桥东向西

0: 卡点、
1: 国家地理红框。
0: 对对对，跟大家说一说。
1: 嗯，在密云市一共是有四个国家地理红框，就是哎认证的那一种看海点。
0: 嗯，这我来给大家那个解释一下，什么叫那个国家地理认证的红框，就是大家不是经常看到那种国家地理杂志，翻开它那个杂志有的那个特点就是外面是一个红色的那个边儿，红的那个边儿，那个书的这个边儿，然后他呢就把这个红色的长得像画框一样的一个装置搬到了这样的一个观景点儿。
1: 对
0: 啊、嗯，现在目前有几个？
1: 四个，就选了四个密云最美的看海点。
0: 其中有一个就在你刚刚说的爬山的路上，
1: 对对对对，其中一个就在那个云峰山那边，
0: 就是那个去小元宝山的路上。
1: 对，去小元宝山的路上，就是小元宝山。

0: 脆的，它是脆的，
1: 所以它跟金白梨不一样。嗯，
0: 对，不一样。
1: 它是脆的，然后汁水很丰富的这种。
0: 对对对，
1: 明白。我是知道的是那儿的栗子也特别好。
0: 嗯，那边就是它的特产，就是哎，就是满山的板栗树。嗯，栗子也很好吃。
1: 明白啊，所以就是这个季节不仅是丰收的季节，您去一趟爬了山了，登了高了，赏了秋了，呼吸了新鲜空气了，还看了海样的景象了，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了，还能够大包小包的把这样的特色的农产品给买回去，
0: 没错，没错，
1: 又新鲜又便宜。
0: 是，
1: 甚至在那个有的时候，你看路边的这观景平台附近就有这个农民在那儿就摆上他们自己家种的梨，刚摘下来的，
0: 对对对，还有南瓜、小米什么的。
1: 哦，还有南瓜哦，好的好的，这果然是咱俩都是美食爱好者，
0: 一定不空手而归。
1: 对对对，都要去再买点东西回来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因为赏秋嘛，其实我们就是看最美的风景，包括你拍的这些照片，能看到这个漫山遍野都是彩色的。
0: 对，
1: 这个一般到什么时候？是不是郊区会比城区的这个红叶要晚一些？
0: 对对对，那个它因为这个像我们说的这个密云的郊区嘛，它的温度是比城里边的要低的，所以它的秋天是要比城里边要晚个一个礼拜多左右。
1: 嗯嗯，
0: 所以它一般赏秋，像我去这个京郊，我都是十月中旬到那个十月底，这个是最佳的赏枫的时候，赏秋的时候。
1: 明白。它那个山间都有哪些彩叶的树种，然后你了解吗？
0: 大部分都是杏树，就是野杏树嘛。哦，基本上都是就是环水库漫山遍野的都是野杏树，就春天的时候它是开杏花嘛。
1: 哦，
0: 杏花是粉白色的花，然后到了秋天它就是变成橘黄和橘色，
1: 橙色的那种。
0: 对，橙色，然后有点半透明。
1: 哦呵，
0: 就是很美的。
1: 所以就是在阳光好的情况下，你甚至能觉得这个叶子是透明的那种，像柿子颜色一样。
0: 对对对，它还有一些，对，除了这个就是这个杏树以外，还有很多红枫树，红枫树也很多，所以就是它是很红的。
1: 明白。
0: 颜色，对，加上就是很多油松。
1: 嗯，
0: 油松树嘛，所以它是红红黄黄绿绿，很美的。
1: 怪不得，这是应该是去年去那个秋天的时候拍的照片。
0: 对对对，是往年拍的。
1: 明白。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三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八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4: Round one，
3: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5: 鹊桥，
6: 港珠澳大桥。
7: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4: Round two，
3: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5: 筋斗云。
6: 复兴号动车组，
7: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4: Round three，
3: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5: 方天画戟。
6: 东风五 C，
7: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3: 神话照进现实，
7: 匠心

0: 能看海，然后包括不老屯这个周围、嗯、还能买这些这个秋天的，对，秋天正好收获的季节啊，秋天出来的这些农产品，不仅有栗子呀，还有梨呀，
1: 对，小米儿、南瓜什么都有。对，
0: 小米好像在那儿也挺有名的。
1: 对对对，
0: 哦，说就是能出小米油的那种。
1: 是，我觉得他那边的小米特别香，煮粥
0: 是吧？嗯，而且不是说喝小米
1: 是水好的原因，
0: 对，也有可能。哎，你这一提到这个山里面，我就要提到这个住了。我在那儿住过，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在那儿洗头发，
1: 嗯，
0: 从来没有用过护发素，就是因为那个水，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它的水我洗完了之后，它头发都是滑滑的。
1: 哎、这个我了解过，因为他们告诉我说。他在的那个地方都是麦饭石的矿脉，就是他地下嘛，都是麦饭石嘛。
0: 你就说这个山的山体，它其实是麦饭石。
1: 对对对，大量的麦饭石，所以它的那个水是经过麦饭石过滤的，所以水质特别好。
0: 哦，反正就是在那儿，我真的是没有用过护发素，头发都是滑滑的。何天宇说，回复什么？回复秋色啊，回复秋色，秋天的秋，颜色的色。您回复这两个字儿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这个回复的照片了啊。你说、嗯、
1: 那个水泡茶也特别好喝，我有爱喝茶的朋友嘛，他就专门去接山上的自来水，那边自来水来泡茶，特别好喝。
0: 明白，嗯，那就说到住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有过经历，尤其是前几年要带着孩子想要去住在这种童话世界、嗯、梦幻一样的这种树屋的体验，就是去那儿。所以最早一提到这个景区这个三个字儿，就会想到啊，顶不上。
1: 是没错。我也有这种体验，但是我都会选那个工作日来，
0: 哦，错峰一点、
1: 嗯、对，因为我们的职业是比较自由的嘛，
0: 嗯嗯，
1: 所以我就错峰过去。
0: 明白，
1: 所以就还比较好定，
0: 所以就周一到周四是比较好定的，
1: 对，
0: 就周五周六可能会比较难定一点。
1: 对，没错没错。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好方法，我记得上次也有一个旅游达人说他怎么定上的，就是他喜欢的那个房型，比如说你刚刚说你女儿特别喜欢那个滑梯房、嗯，

0: 别的梦幻跟童话，它是很多种形状的，它就藏在那个森林里边嘛。
1: 明白。
0: 所以我觉得是就很梦幻，就好像回到童话世界似的。
1: 哦，孙宇说我知道那儿，我去住过，居然有房子里面真的有树，就是活的树。
0: 啊，对对对，那种是就是小树屋，我之前也住过，就是他们刚刚第一期的时候我住过，我住过是有树的树屋，好像是那啊梦幻岛，还有树叶。
1: 啊啊！
0: 还有一棵，哦，对，有一棵活的树，然后还有树叶，绿的树叶子，
1: 就在屋里啊。
0: 对对对，
1: 那小朋友
0: 还是很新奇的，
1: 对，
0: 很惊喜，
1: 就是等于在房间里面，孩子就可以近距离的观察树的树干呀，啊，什么之类的。
0: 它就在你的床边，你就感觉你是睡在树底下的感觉。
1: 明白。
0: 但是树屋里边又特别舒服，就是那个体验是就是很舒服的，就五星级的体验。但是又有棵树在你旁边，你会觉得。很幸福。
1: 明白。而且它私密性也特别好。
0: 对，
1: 就是虽然它就是好几个房子然后在这个依山而建，但是每一个房间你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嗯，我看不着别人家。
0: 对，它都是独栋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1: 嗯，大家回复秋色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观众平台啊，秋色，秋天的秋，颜色的色。Tian 说这哪儿啊，我刚开始听哦。
0: 啊，这个是那个密云的，我们在讲密云的云峰山。
1: 嗯，山峰的峰，是吧？
0: 对，
1: 是那个
0: 山峰的峰。
1: 那个峰。

0: 暗封，然后您比如说再带一个抓绒的在中间当内胆，然后最后是一个能防风的小薄羽绒服也好，或者是现在特别流行防风衣，对吧？
1: 对对，户外的
0: 冲
1: 锋
0: 衣，
1: 冲锋衣就可以了。
0: 嗯，明白。就是三件，我觉得这三件加在一起，您热了也可以一件一件脱，然后冷了您就再都给它叠穿上。
1: 对，一定要穿登山鞋。山里边我真的看到过有的人是穿着高跟鞋去走十八盘古道的。
0: 然后呢，他的鞋还好吗？
1: 还好还好，我看他回来了，还好还好。
0: 你说的那个十八盘古道是往下走的那个还是往上面走的那台阶？
1: 是往下
0: 往下、那个、
1: 往下走的那个台阶。
0: 哦，哦那往下那个地方也特别凉快，越去往下走越有点那个就是秋天的那种秋意的那种凉。
1: 对对对，嗯，就是很野的感觉。我比较喜欢野一点的感觉，就是原生态一点，不要那个人工痕迹太多的那种。
0: 明白。所以能拍出那么多好看的照片哈。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秋色，秋天的秋，颜色的色，您就可以看到照片了。致青春说这是哪儿啊？这是密云
1: 啊。云峰山。
0: 嗯，云峰山他那儿能住，然后也能爬山，同时在那儿还能看海啊，好多好多的点位，您只要稍微站上去一点点，没有什么遮挡，您就能看到像海景一样的，其实看到的是
1: 密云水库。
0: 对，密云水库特别特别漂亮啊，尤其是天就是蓝天白云的时候，又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雾气昭昭的时候，特别好看。
1: 对对对，天气好的时候去是很美的。
0: 对，所以能拍出来这么多好看的照片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秋色，秋天的秋，颜色的色。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来说一说甩娃，就是能不能彻底让家长能躺平一点。因为我记得上次我在那个小区的群里头就有人问说，能告诉我在假期的时候在哪儿住宿还能甩娃，最好呢就是娃自己都能玩，完全不需要家长解放家长。
1: 我刚刚说的就是了。
0: 是吗？有吗？是吗？来，那我们这样啊，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来告诉大家孩子如果去那儿的话能不能托管啊，能不能去也能就像就是托管，咱也不能让他纯玩，最好是在这个玩中又能学习到一些东西啊。我们稍后见。
2: 况信息，
0: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南五环的廊伐东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廊伐东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

0: 我还管一餐饭，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去盖真的书屋了。
1: 你说的盖真的书屋就真的盖一个房子，就是人最后能进去，
0: 对对对，
1: 能在那里头坐，能在那里头，
0: 对，就是一个小房子。

0: 那儿有提供、
1: 没错没错，你就穿着大羽绒服，小孩子有斗篷、
0: 哦、
1: 都是防寒的那种，如果你去看日出你一定要穿上。
0: 好贴心啊。哎，所以就在那个无尽驿台上到山顶、你就能看到日出。
1: 嗯，对，其实我要跟大家说，就是那个地方是看密云水库最好的一个观景点。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可以360度的看。
0: 哦，它等于上到山顶上
1: 一个很高的地方。对，
0: 就是有很大的一片角度，
1: 对对对，
0: 都是能看到水库的。
1: 对对对，一片海景吧，就这样说。
0: 而且今年好像8月份的这个下的雨多，它那个水库的水特别
1: 就更涨了，对，更涨起来了，就是哎呦，白白的一大片那样。
0: 明白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秋色啊，趁着这秋天的小尾巴还在，而且呢在京郊吧，对吧、郊区呢它的其实这个秋色比城区要晚一些。所以咱们这周下周然后甚至到11月份的上旬，估计去那儿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美景，
1: 都可以的，
0: 但是很短，就是很短。
1: 对对对，
0: 北京
1: 美景总是这么短，
0: 北京的秋天就是很短，嗖的一下可能就开始穿羽绒服了啊。希望今天过后吧，大家都可以出叫什么，走出家门去感受北京秋天的美好。王建霞说怎么定啊，啊，这对呀、啊，这你一般都是打电话订还是在哪儿订？
1: 其实你各个平台都可以订的。
0: 哦，就一搜就行，
1: 对对，
0: 是吧？
1: 一搜就可以了。
0: 是不是一般搜童话书屋这四个字就这儿了？
1: 对对对对。
0: 哦，懂了。就是您搜吧，您看哪个平台有，然后您就搜您常用哪个平台。一般他们现在都是多平台都有了哈。
1: 对对对。
0: 刘晓莹说，那个我回了秋色没有回复啊，您得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秋色啊，秋天的秋。色彩的色啊，多这个颜色的色，反正在这儿呢，不仅能够登高，而且是很多的线路，比如说有这种小朋友就能爬的，或者是老人就能够适应的这种平缓一点的路线。
1: 对，我说的这个地儿，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很多古道。我喜欢近的地方，这个地方它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就是你可以就是去什么有范成勋古道啊、18盘古道呀，还有什么
0: 大元宝山是吧？
1: 大元宝山那个真的是登山达人才能去爬的、
0: 哦、
1: 因为那个太高了，
0: 那个高阶一点。
1: 对对对，
0: 就是喜欢户外爬山的朋友，小元宝山就没有这么高阶了，
1: 对
0: 不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2:00。

士林，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0: 12:01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南五环的廊伐东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一事故啊，提醒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了，在南五环的廊伐东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再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呢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白天天空晴朗，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中午前后呢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烈的，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逆光开车要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早晚还是有点凉啊，大家注意合装。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看一看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呢也是2级，未来3天没有降雨的天气，比较适宜您清洗车辆。

0: 跟我们说说。
1: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再次跟大家说说，在旅行当中哪些美食您想，我天哪，我一定得带回去，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下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应的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虽然是假期回来的头一天，保本咱们一万起啊，加油同志们，
1: 哎，
0: 辛苦了。
1: 好的，来吧，那包子，那不是那个小包子王，
0: 今天小胖包子王正式又开业了。
1: 真我怎么觉得这假期包子瘦了呢？
2: 是不是可能就是累的
1: 啊？
0: 做饭做累了，
1: 然后我还说，哎呀，没放馅儿，给这包子
2: 就是过这一放假，哎呀，使劲玩啊，累的呀。
1: 嚯，
2: 嗯，
1: 好好好，包子呢，因为人家是职业的旅行博主，所以呢，反向的，越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反而得陪陪家人啊，
2: 嗯、
1: 休息休息啊。但是、嗯、这过去了，就要开始远足了。哎，先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假期都干嘛了？
2: 假期这个一般就是，追剧啊，然后做饭呀、啊，也一般就是吃吃喝喝玩玩，然后中间出去，在不堵车的三环和二环徜徉了几圈，哎呀，太爽了！就是整个这北京全是绿的，这感觉真爽。
0: 嗯，确实，今天早上依然还维持着假期的那种感觉，嗯、
2: 感觉出来了、
0: 哎，
2: 就是很多朋友啊，应该还在诗和远方。
0: 哎，我觉得是应该还没回来呢，人家正玩着呢。
1: 真是，我专门看了一个数据调查，说全国有10个地方，或者说10个城市，
2: 嗯，
1: 全国的朋友，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奔那儿了，平均都得在2000万人次以上。
2: 好嘛。
1: 上海啊，成都啊，重庆啊，北京啊，西安呐、啊
2: 嗯，
1: 啊，苏州啊，这都是。
2: 听起来都是那个，就是著名的这些有非常多的名胜古迹啊，然后美食文化各种文化的这么一些旅游城市。
1: 是的，是的、
2: 嗯。
1: 哎，说回到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来了，就是在旅行当中，你在当地吃到那么多的美食，吃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想，哎？这个看来行，我要带回去复刻一下，
2: 对，
1: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一定赞不绝口，跟大家分享，有这种想法吗？
2: 哎呦，太多了，但是呢，很多时候限于咱们这个说实话，这个、条件啊，还包括这个水平有限啊，所以呢，想法很多，但是说实话，能复制的真正成功的，可能10之3-4吧，也就。
1: 哎，你说为什么呢？
2: 有些是。确实那个做法，国内更多的是受限于这个做法，那国外呢更多的就是一些原材料不好买，就是比如说在就是咱们很多朋友应该都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有些地儿就在国内啊，很多城市有些特别著名的这些餐馆，你吃它这个，哎呦，你就觉得有一股很独特的这种香型，就是这个味道你可能没吃过，或者说也许熟悉，但是又觉得莫名的好吃，就是这样的味道，如果没有合适的方子是很难复制下来的，所以这些就是，当然了，我前些年复制的时候主要还是靠能看看能不能在网上找着这种合适的方子，
1: 嗯，
2: 然后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有很多这些短视频啊等等的这些，大家都在竞争，所以那些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1: 嗯，
2: 就能复制到这些美食，
1: 嗯，
2: 而且我是真的会试方子，就是我在网上看那些菜谱，你说这个。跟我当时吃的应该不太一样，你再看这个，这里边还加这个，应该跟我吃的也不太一样。我会琢磨，然后看见一个我认为最贴合当时我那个印象中的口味，我就会复制。然后如果复制完了失败了，两种可能，一种是这方子不靠谱，一种是咱手艺不到位，
1: 嗯，
2: 也都有可能。然后那就是痛定思痛，然后再试，基本上试个2-3次吧。国内的啊，主要是国内的，就是一些好吃的我都能给复制下来，没成功的我就放弃了。有一个我记得我现在都记得，就是有一个失败了很多次，就是西北有一道黄焖羊肉。我做好多次，怎么做，最后做出来就是红焖羊肉那味儿，就是。

0: 耿耿于怀没复制成功的，也有成功的，比如像那个苏州，那得好多年前了，那时候刚去，就是苏州流行一种叫做蟹肉煲，我一吃，哇，我说这东西太好吃了，然后人家说我
1: 蟹肉煲，汉堡吗？
0: 不是，煲，
2: 别闹。
0: 不是你说的，你这咱们是苏州，不是德州。
1: 我说
0: 不是加州，
1: 苏州打包个汉堡，
0: 不是加州啊，是那个火子边的岛、
1: 哦、肉蟹堡，蟹肉堡、哦、那个堡，
0: 对，然后肉蟹堡还是蟹肉堡没记住啊，反正当时苏州城里有两家最好吃的，
1: 哦，
0: 我就第一天吃的还是那老店，

0: 鸡爪子呀，还有土豆给炖的糯糯的。
1: 是，
0: 后来我就想这东西怎么能复制，就开始试方子，试了两三个方子，大概应该试了三次吧就成功了。然后成功以后我就开始往里加各种改良，什么加往里加虾呀，往里加什么东西，后来失败了两次，然后回归到蟹肉堡。我做了一回虾蟹，然后所有的一切都往里放，那叫一个腥啊，就失败了，你知道吧？后来我说这玩意儿还是不能，得有步骤，你还是得先把螃蟹给它裹上面煎一下，然后最后才能就用那大闸蟹最好吃。
2: 哎呀，哎，你复刻完了之后，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经验？
0: 嗯，
2: 你说哎，怎么着就能把它复刻的特成功？
0: 这个。如果是国外的更多容易的这个成功的几率高的话，就是你多去买一些它那个原产地的材料，那些食材。然后这个国内的这个真没法说，因为这东西只能是靠味道。我觉得，因为很多东西咱们买不着，就是你要现在就是吃那边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什么的，现在那些蟹正好是最肥的时候，所以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我一般也就是这个一般到秋天的时候，哎，想起来我爸现在也是一到，哎呀，咱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蟹肉堡啊？然后这刚做完，前天刚吃了一大锅，哎，干了六七个螃蟹。
1: 因为好多馆子呀，或者说好多地方的美食啊，你看他们都说我们这个呀是每天空运过来的，原来以为这是个噱头，但是你真去吃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不是噱头，人家那些甚至连一种小香料人家都说搭飞机过来的，
0: 对，
1: 说你要没有它你确实这个味道就会差点。甚至原来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会吃河南有一种草料了香草类的芬芳物质叫做荆芥，这也是河南非常有名的一种，据说啊是和北京的豆汁儿能够齐平的啊。但是我说荆芥跟豆汁儿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人家是天然就那味儿，你这豆汁儿是经过发酵啊，经过人工的加工才能
0: 出
1: 的
0: 那个
1: 味儿。
0: 哎，
1: 对，有一种说法，我是没有去对比过啊，有对比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河南河北离得非常近，说是过了河南界之后也有种荆芥的，因为河北也有吃荆芥的，河北的荆芥就和河南的荆芥味儿不一样。
2: 对，包括说在密云和怀柔都有种的，给很多的饭馆供，就没那味儿。
1: 哎，这我不知道啊，我不信啊，但是我相信也确实有的人家能品尝出来这各种滋味，所以更别说那些调料啊什么的，完全不一样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经济，
1: 哎，但是现在我觉得有点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啊，人的这个出去买东西带回来的这个方式啊也有变化。原来你看咱们出去，大包小包的往回拎，哎呦，那打开行李箱的一瞬间，家里有孩子，你还没带他去的时候，那得，哎呦，跟聚宝盆一样的那行李，一会儿拿出来，哎，这是给你带的什么什么什么，哎，这是给你带的什么什么什么，哎呦，那一刻的喜悦啊，对于孩子来讲，哇，天大的喜悦。现在不一样，现在你回到家，我那快递还没来呢，哎，我喜欢这东西。哎呀，我那就想吃那口呢，我就等着他呢，怎么还没到啊？查一查快递到哪了啊？明天到。基本上现在反正我也是，去到尤其有一些店特别逗，他们也不在宝啊，也不在抖啊，也不在拼呢、啊，什么东西有店，然后呢，你去搜吧也能搜着，大多都以特产店的形式存在，然后你可以买到，那当然比你在店里买的要贵嘛，但是店里也提供服务。如果你来了，你比如说你想打包他们的辣椒酱啊，想打包他们家的卤牛肉啊，想打包他们家比如说你说的黄焖羊肉啊，他直接从那锅里捞完了抽真空。我们给你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两天能到您家，一种呢一天就到您家，但是这个物流费得您自己掏。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们直接就打包砸就飞到家了，甚至有可能你还没到家呢，那东西已经到家了。
2: 对对，你看啊，咱们聊的这个话题，这个特傲慢人家总结的特别好，你看都把我们叫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总结的词人先说了，说做饭呢或者说烹饪呢，食材调料手法都是缺一不可的， 同样的食材调料在场地呀、每个人放料的顺序啊、火候啊都是不一样，那出来的味道当然就是参差不齐了。就像原来老说的，某人腌咸菜好吃，但某人一上手就长毛，这是一个道理。您说的太对了，所以想复刻美食，第一，您得是一个爱吃的人，第二，您真的得是一个会做饭而爱做饭的人。
0: 对，
1: 原来都靠手艺，原来就是像包子就有这样的手艺。
2: 是的，
1: 他比如说吃完了之后回去他自己琢磨
2: 就能明白，
1: 哎，就能把它琢磨出来，就跟原来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那都是看地图，是吧？我是没赶上那时候啊，我不知道包子赶上没有，维哥肯定赶上
2: 是有，
1: 那都是每个车后边都得放一本地图。
2: 有，
1: 你要是在自己熟悉的城市跑还行，那时候说去天津都是噩梦，为什么呢？那路你都不知道怎么走，
2: 对，
0: 对，
1: 感觉我跟下了咒似的，怎么又回来了呢？
2: 得在前头打一出租车带着，
1: 哎，
0: 对，就是、而且它没有道是直的，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就是有了名了的。现在你看有了导航了，那就走哪儿都成。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带回来的方式不一样，把那味道带回来的方式不一样，当然可能相对来讲带回来的代价也变得更低了。因为你不用大包小包自己扛了，
2: 对，
1: 人家物流小哥就帮您给寄到家了。
2: 对，
1: 回到家之后我倒在锅里边直接一热，哎，你不能说百分百相似吧，但至少90%神似，因为毕竟是从人家家里店里边眼瞅着打包的。原来有一朋友去那个，哎，还真是去重庆，带的那个兔头，
2: 哎，现在有整袋抽真空的。
1: 你看，他就是去那边，比如说他特别爱吃的一家店，然后比如说玩三天，哎呦，第一天就吃了，说哎呦太好了，第三天要回来之前，专门去那家店看着人家给打包，打包回来之后晚上9点多，我晚上9点多落北京啊，咱们就哪哪哪见，约一个跟首都机场相对近点的，大多是在望京，找一个随便的馆子，相对熟一点的馆子，把那个兔头打开，到那边要几瓶啤酒来尝一尝，我刚刚背回人肉背回来的兔头，哎呦，那感觉，确实不一样。原来对兔头没有什么兴趣，就觉得兔头多辣呀，
2: 是
1: 做来做去也没什么
2: 肉、
1: 但是你别说，人家从那儿人肉背回来的，你不知道是那种氛围感到位了还是怎么着的，就是香，
2: 真是
0: 就是香，
1: 就是香。

0: 其实重庆说起来，我觉得这么多年啊，重庆能把火锅底料给做成真空是最伟大的发明。
1: 是，
0: 因为
2: 满街人家都卖的各种品牌的，
0: 他这一弄就一下就，我不知道是从哪年起，可能得有十几年了，突然间就出现很多那种大方块，
2: 对，
0: 就那个牛油底料，
2: 对，
0: 最早还是很神秘的，哪个朋友说，哎，我认识一个哥们儿啊，谁谁在那儿开饭馆，都是那种感觉跟偷摸往回带，我说这靠谱吗？然后一打开袋，哇，所有人都。就是好，这个怎么着还能怎么买？就是你说是最早，我记得还论斤买的时候，哇，那时候就吃上了。所以现在就是有这种东西以后，就感觉幸福感提高了很多。就是当然你说的这种，我每次去成都，我必

0: 然后有帽的，
1: 哦，
0: 还有一个应该是兔腰吧，一四盒。那个你从成都回来呀，你拿着这一溜，你说哎呀这得有液体会不会，你放心，成都没有人是就很少有人空着手上飞机的，
1: 哦，
0: 都是提了这饭盒什么的，他没有人说哎你这汤你得喝一口，没有，你除非你带一锅汤那不行啊，就这种带卤料的有点辣油什么的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当时我带过，还有一次我记得是忘买了，结果在那个机场突然想起来，我说哎呀这次太匆忙，光顾买那个点心了。那边有一家叫宫廷糕点铺，特别好吃。
2: 重庆的点心？
0: 不是，成都的。
2: 哦，成都的，
0: 而且就是那种老式的那种老点心，但是，
2: 哦，
0: 我那地儿每天排大队都成一现象了。
2: 哦，
0: 然而这样的网红店真的特别好吃，而且排大队，我到那儿我还是这有啥可排的，然后一看那价格，我说我先排一会儿吧，就排到了以后，我就觉得你不来个100块钱的，他那个桃酥啊好像是最早是3.5块一斤，你算算多少钱一3.5块一斤，还有什么绿豆酥啊，椒盐酥啊，然后就绿豆糕啊什么，哎呦，大概得有100多种，特别好吃。然后买这么一大包，可能也就100来块钱，可甚至几十块钱。然后机场现在也有分店，比那儿大概就贵个一倍，但是方便啊。然后那次我就想，哎呀，没买。然后在机场看一个叫什么廖记还是什么，反正就一个连锁店吧，就咱们这满大街全国到处都有的那种。我想那不行，那回去给朋友得带点啊。我就说凑合吧，在机场那还挺贵，提了四盒，人家给你都做好的那种，它不叫真空，它是那种保鲜的，就是那种一个盒，比如说卤的鸭脖子呀，然后一个盒卤的那种什么藕啊，他给你密封好，就咱们现在去那些什么哈哈镜什么的都有，就那种，那个时候还是只有机场才有这种高端的技术啊。买了四盒，然后那天晚上回家，我们全家就在那聚餐，我说来，这是，我也没好意思说，我说嗨，凑合吃一点，打开一吃，巨好吃。
2: 是，
0: 然后我也吃过那家的其他连锁，但确实味儿不一样。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呢，真的不是捧他，机场的水平都很高。所以你要是我在成都机场吃过至少3家，就是咱们耳熟能详那些连锁店，那水平是真高。
2: 这样吧，咱一会儿看看大家伙儿跟我们分享的，然后到下一时段呢，咱各自说一说你都从外边带回来什么果，好吧？
0: 好，没问题。
2: 有哪些你觉得哎呦太棒了？有哪些是真的？我装包里我就后悔了。就干嘛带他，我疯了吧。对对吧，肯定也有后悔的呀。
0: 那肯定得有，
2: 说带回来的全是美好的，
1: 对，
2: 是吧？
1: 对，
0: 没错，
2: 当然以美食为主啊。这个有的朋友稍微反驳你一下啊，就越说越不靠谱了。宇宙说了，荆芥和香菜混香，鱼腥草一个批次的吧。别呀亲爱的，这香菜还行，混香也还行，鱼腥草可真不是一个批次的，
3: 对，不是一个档次，
2: 哎，
0: 真不是一个档次。
2: 荆芥就最多跟香菜是一个档次的，
0: 荆芥还行，
2: 不
3: 怪，来来
2: 啊，
3: 哎，来，让我们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先来看看 Ducky 的啊 ，Ducky 呢，他就说了，他说，想带回来的美食当然有很多了，比如说顺德。巴不得把人家那儿所有的那些什么菜呀，什么奶牛啊，什么就这些，就大个食材，这都要带回来。就主要是原产地呀，这，比如说清远的鸡，吃大边炉什么，这，哎呀，就好像食材就离你10米，随时开干，
0: 直接上人身上啃去。
2: 现在真感谢物流，你要现在去哪家店您觉得不错，问一问您。

0: 哎呀，
1: 就不新鲜了。
0: 说完，黑头说，我们家大漂亮去了蓟县，吃了当地的炒糊饼。
1: 我
0: 这我都没吃过，他说老好吃了，说我上四天班，所以我肯定没参与吃
2: 啊。就是，哎呦，辛苦了您嘞。
0: 他说我也不好评价大漂亮说的这些，哎，但是他们家大漂亮说了一定要把照片和这种口感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2: 哦，是，反正我们呀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仨啊，比如说那个包子没在，然后我们维哥我们俩去吃了，本来是相约着包子一块儿的，但是呢包子因为有工作没去，那我们可指定，哎呦包子，哎呦你没来，哎呦嘿，太遗憾了，这得好吃成，哎呦。真的，包子但凡说一句，那我下一次再去，不一样了。那一次我们赶上他80多年都没出现的大厨回来了，
1: 主打一情绪价值。
2: 对对对，哎呀，那个不哭也说了，说荆芥这事儿吧，我真对比过，从河南寄发的那苗，我水培的啊，感觉吧，跟在当地吃的基本接近，但是还是有区别，也有可能是主观错觉啊，总感觉没那么窜。芬芳的味道少一些，
0: 对，就是跟土质包括跟水它一定是有区别的，
3: 没错，
0: 对吧？比如说您这个水偏硬或者偏软，
3: 对
0: 啊，您这个土富含这种矿物质和那种矿物质，那肯定也不一样。
2: 还有 T 勾说了，我用3层塑料袋啊，穿过鄂尔多斯街边的热的带汤的炖羊肉上的飞机。
0: 哎呀，
1: 怎么上的飞机？
2: 像迷糊了。哎呀，后边有人说了，说飞机上不让带汤的东西，
1: 对，
2: 所以我会拿个瓶子装好托运回来。
1: 对，我还真这么干过。上次我从内江，就是把那瓶子真的一点点倒啊，那是浪费了不少料在外头。因为我是往矿泉水瓶子里倒，就是辣油、汁儿、汤，我装了得有，你就想我打包了多少好吃，我装得有6个瓶子。然后就是有的是全，就是有凉菜有热菜啊，然后那热菜你想那一锅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那水煮鱼、毛血旺那种。

0: 我都没法证明，因为太咸了那个。回来以后就成功复制了至少三个菜。
1: 哎呀呀，
0: 你看，
1: 哎呀，真棒！
2: 反正我觉得往回带东西，尤其吃的呀，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我现在回忆一下，比较早的

0: 来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根据我们的路况信息平台显示，目前城区内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因为天呢，目前来看能见度还不错，但是呢太阳也比较大，所以呢在您下班回家的时候，尤其到晚不少三四点钟四五点钟的时候，这个夕阳可能会映照您回家的路啊，所以可能会遮挡一些视线，干扰您的这个路面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提示大家小心驾驶，尤其现在北京的路面还是挺不错的啊，这个时候呢越要放慢车速，一定慢慢开，别着急，好吧。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各位好，我是夏明啊。
0: 来吧，包子，跟大家打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0: 节后我们三个又聚齐了。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其实多多少少跟过节呀、远行啊有一定的关系。那在旅行当中，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吃到了当地的美食，也

0: 或者成都地区产的啊，重庆或者四川地区产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我说我这人多爱吃啊，中国很多原产地，比如说云南的怒江，专门产什么呀？产草果。广西专门产，就是咱们说咱们国家比较优质的啊，就是比较优质的原产地，广西产这个八角。然后呢，我还从云南，这个虽然很多朋友吃这都是在贵州吃的啊，但是云南的木姜子，我曾经在宝山和这个德宏一带买到过巨大的大粒鲜木姜子，这每年夏天才有，然后买的时候还是绿的，你就想这东西有多新鲜。大粒木姜子回来以后搁冻箱里冻起来。还有什么呢？在云南买到的青花椒，那个青花椒是真正的鲜绿的青花椒，买回来以后哇洗呀、啊、好家伙，我弄得跟那个加工厂似的，洗完以后弄一个方的那种，做一方袋，然后自己搁在冻箱里冻起来。这就是我冻箱里常备的一些这个叫调味原材料。其他的东西为什么，比如像一些罐装的，比如剁椒啊什么，这些东西现在网上都能买着，咱就不跟他较那劲了。啊，但是像一些这种，像刚才我说这些，我都是专门到当地那些菜市场去买，那菜市场都是那种本地菜市场，就是你要稍微东西不好了，估计你活不了半年，这摊儿就得倒闭。
1: 也是，
0: 都是附近街坊邻居在这买，所以都得买这种就是特别特别地道的。然后呢，我也不敢在网上买，因为有时候这种东西你在网上，它可能就是你也看不见，它就给你里边掺点东西，或者给你掉包了，咱也不懂，咱吃不。有时候我能吃出来，但是这种我不喜欢这种就是看不见的这种感觉。所以像这些，你就你刚才说的那个，我基本上每次从川渝地区回来，我箱子都是满的，就里边都得装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其他的呢，像有些你不知道，你去了以后发现，哎，这地儿还产这个，那就来都来了是吧，大过年的，然后就买点。所以像前一段去东南亚带回来那胡椒，那边也是从十九世纪就开始产这个，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原产地。然后再说肉，从我觉得最好的到目前为止最福利造福全家的就是宁夏的滩羊。
1: 哎呦，
0: 自从发现以后到现在得有7年了吧，基本上没再去那什么那几个老字号，那没排队买过羊肉了，再
1: 是很难再下来了。
0: 对，就是
2: 这个口已经上去了，
0: 一旦上去就很难再下来、
2: 哎、
0: 而且呢这个性价比，你像我从那边往回背，我那个能专门背一件行李出来，那就是40斤，这40斤一个箱子，你算里边能搁多少？开支我还图便宜，我说买那个羊腿，就是那种拆直接拆羊腿啊，就给你剁成块的那种，连骨头带肉。后来我发现，我大老远去了，我带骨头多亏呀、啊。后来现在就是纯肉，弄好的那肉卷儿，就是那他那个不叫肉卷儿，那叫肉，哎，就是一个那种圆形的长长的，大家
2: 好的肉卷，
0: 大家可能看到了很多那些切肉的那些涮肉馆子都有那个，他没切好了之前，然后我自己现在家里有机器，直接切片儿的机器，因为这东西回来肯定是咱得涮，
1: 是，
0: 然后还买什么呢？就是基本上现在一年差不多大半年会去一趟宁夏。专门从那儿就也是类似于进货吧，买羊脖子，然后买那个这回买那羊腿啊，就是那种非常优质的那种腿肉，就是直接买，然后这个都拆好的。羊脖子呢是直接你放到汤里，就是滩羊肉的那羊脖子呀，真的就是。

0: 9点钟了，我说哟，这冰鲜的，要不别放冰箱，我要不给它炖出来得了。炖出来呢，正好在汤里泡一晚上，第二天吃多舒服呀。结果就放在锅里，我知道怎么弄啊，有什么流程啊，就是放盐嘛。然后我放了几粒花椒啊，放了盐，什么都没放，就这些，什么葱姜根本不需要。
1: 对，
0: 炖出来就像包子说的奶白色的汤。
1: 对，
0: 然后其实你炖到10来分钟20分钟，就那水开了之后，满屋子就开始有那个肉的奶香奶香味了。
2: 哎呀，
0: 你就已经有点，要不我等会儿，
1: 要不喝一口，
0: 我先去把狗遛了，回来要不买个啤酒啊什么的，就着喝点，
3: 要加菜了。
1: 对，回来人狗各半。
0: 那两天吃的那叫一舒服，那叫一爽。拿那汤，我直接弄的粉条，我们家的粉条，河南的粉条，没加什么什么玩意儿，浇什么东西的，但是哎呀，巨棒！弄了点粉条，买点豆腐丝。海带丝没弄，就弄了点什么黄花木耳，这些没有啊，
1: 还是烩面，
0: 还是照烩面的来的，摘出来了几样，就往汤里泡了泡，放了点从西安熊给我带来的那个辣椒，干辣椒面，
1: 就是
0: 放了点那个，其实它不是很正宗了，就是因为人都拿羊油去炒这辣椒嘛，我已经非常简便，就放点干辣椒面，哎呦，我就觉得哇，这完爆我在街面上吃到的那些羊肉汤的感觉，那个香味无法比拟，
1: 对，
0: 就是真好。
1: 它那个鲜，就是它那个鲜羊肉啊，你都不用撇沫子，
0: 啊，
1: 就一般咱刚才那个过程，很多做饭的朋友听到那儿，啊，你肯定撇沫子，我跟您说都没沫子，
0: 真不用撇。
1: 就这个确实，
0: 如果您特别计较的话，它上来的第一层沫是白沫，
1: 对。
0: 您其实是可以不用撇，但是您说我撇了没问题，您撇吧，再后来出来的
1: 绝对没有那些血沫，
0: 没有那些什么血沫，黑沫不可能，
1: 对，
0: 连灰色的沫都没有。
1: 对，
0: 后来不是吃完这一次了吗，
1: 完了，由俭入奢易。
0: 我说这也不老，也不说联系，那过年节前的也不说跟我说。我就有一次问他，我说哎哥，那个上一次那羊肉不错，那个地址在哪儿？我去买一，他有店吗？还不用我给你寄啊？我说别，不是这意思，你不，哎，后来好嘞啊，你有我地址没变啊？又给我寄来了。哎呦，那你真的就是口到那一点了。到现在为止，我都没在那个就是这个超市买过羊肉卷儿。因为你吃过他们给你寄来的那个羊肉卷儿，
3: 不一样，
0: 已经吃不了超市买的任何的羊肉卷儿，
3: 真是
1: 对
3: 啊。我们的听众超级部就说了，我这饿着呢，打算听节目找一下灵感。
0: 哦，有了吧？
3: 哎，我跟您说，
1: 可以下饭了。
3: 照这么听，我跟您这灵感要飞，我跟您说，得饿到晚上，
1: 直接蒸碗米饭，啊，
3: 对，
1: 是一救。
3: 来啊，另外几位人说的也都特别好啊。思南说到辣椒，去淄博。我买了这个烧烤的蘸料啊，淄博啊，那真好吃，特别是那个不辣的，辣的那个都已经快放一年了，还没吃完呢。
1: 对，那个这我正经看过那袋上印，那是天津产的蒜蓉辣椒酱。
3: 但是我看现在网上有很多就是人家要复刻这些所谓蘸料的，人上的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辣椒切碎，什么什么蒜什么切碎，然后什么牌子的小饼干切碎，然后再放点糖什么，啪再打到一块儿，拿这蘸料就复刻什么什么。我这还真是没照着那尝试。你看，另外我们这摸摸也说了，说九月初的时候去了一趟贵阳啊，夜市里吃到的麻辣去骨酱猪蹄儿。说也不知道人家这猪蹄儿是怎么弄的，

0: 来排队排到疯、
1: 嗯、
0: 现在排队好多了，叫天宝兄弟。
2: 嗯，
0: 去长沙不就吃口味虾吗？吃那小龙虾、
1: 嗯、对，
0: 天宝他们家的我觉得虾的品质很不错、
2: 嗯、
0: 而且因为他我觉得除了当地朋友吃之外呢，另外也有很多的游客也是慕名而去，所以他调的那个辣度吧我觉得还行，而且呢服务也非常好，你就让他稍微的减一减辣度。就在天宝兄弟的对面，马路对面啊，就有一条那个巷子，那巷子叫什么我有点想不起来，但那就是一条美食小巷，里边有什么紫苏杨梅，这是属于他们的一个小小甜品嘛、
2: 嗯、
0: 就是紫苏叶子和杨梅，有的还泡桃的、
2: 嗯、
0: 再往里边走有热卤，叫什么姐家的热卤、
2: 嗯、
0: 热卤呢您可以选择微辣，但是千万也可以尝试尝试不辣吧，您回来之后告诉我不辣是个啥味儿。我微辣中辣都试过，特辣没试过，我就觉得还挺有特色的，哎，喝个小啤酒啊，吃点就点热卤一吃啊，还挺舒服，
2: 还挺顶饱。
0: 对、嗯，那一条街全都是各种的长沙的小吃，你也可以去那儿转转。
2: 对，长沙小吃有几样是不辣的，除了那个臭豆腐、臭干子之外，哈，
0: 嗯，
2: 它有那种什么那个，有一种叫糖油粑粑。就那个东西，那个就是纯甜的，没有任何辣味儿。然后热卤是，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热卤是现给你拌的，
0: 对，
2: 所以你可以要完全不辣，因为它拌的时候会往里加辣椒，
0: 对，
2: 那卤的时候是没辣味儿的，
0: 对，没辣味儿，
2: 那个还挺不错的，
1: 对对啊，来吧，再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唐说，说到羊肉，我这十一啊回了一趟内蒙。我哥给我买的羊排让我带回北京、
2: 嗯、
1: 我也是清汤煮的，放了一点白萝卜，哟，老好吃了、
2: 哎嗯、
1: 汤很鲜。第二顿买了点羊杂，再放了点粉丝，

0: 对，这种呢现在确实少了。
1: 是。
0: 还有那个我是被坑过一次啊，就是也不叫被坑啊，就是咱们说踩坑吧。
1: 啊。
0: 我前一段去了一很多，就最近老去那福建嘛，前一段去福建的龙岩山里边，然后参加那个三月三那个活动。
1: 嗯，
0: 当时人家当地的那个少数民族的那个有一个阿姨，她就在她那衣服上做那种类似于麦芽糖，她弄好了那个面镜以后啊，就很长，有点像面镜，其实是糖，她用那个一种应该是江米粉裹起来的，然后在她那衣服上有一根线，她就那么一拉就
1: 断了，
0: 因为那东西很软，
1: 嗯，
0: 然后一拉一个，然后就拉出一个大概很小的一个，就类似于
1: 一节儿，
0: 就那种糖节儿，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它就在一个笸箩上，我们当时现场我一吃，哇，满口的那种江米的香味儿，加上麦芽糖那种香味儿，我说这太好吃了，我说这多少钱？他说也不贵，可能我记得10块钱吧，那一袋儿。我说哟，这太好了。他为了，而且特讲究，每一个小糖袋给你拿一个塑料给你包起来。我说这个至少给我来两盒，两袋。结果第二天，可巧不巧，在那个民俗活动节上，又碰上那个同款阿姨，这已经是另一个城市了，就另一个县了。那阿姨专门千里迢迢跑了这个地，我说这太有缘了。那既然这样，再来
1: 两
0: 袋吧，又来两袋，这4袋带回家，我想。这个分给朋友们太不仅好吃，而且一般人我都不给他。
1: 嗯，
0: 结果分给我一朋友，我分给他，嗯，真好吃，就有点黏。嗯，这怎么那么黏？我说这麦芽糖的黏就正确了。
1: 嗯，
0: 这肯定。你看，我当时我跟你说，当时吃的时候，哎，我说这怎么给我黏上了呢？就是这个东西啊，
1: 不一样了。
0: 第二天就变得就巨硬无比。
1: 哦，
0: 然后等我一个礼拜回家以后再吃。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天津四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西三环航天桥到新兴桥北向南，六里桥到新兴桥南向北，西四环定慧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另外，西四环五棵松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8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未来三天没有降雨天气，适宜您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之死、莫干山之死的种种真相，就像一粒粒细微的沙子落入万丈深井中，被一层又一层最高统帅的嫡系军官们所制造的大量假象淹没了。陈上将早已被削了兵权，架在空中，上不着天，下不沾地，徒有这参议那委员各种虚衔，其实都不过是一种象征。倘若不是考虑陈上将是党国一介元老，是视听舆论关注的对象，那些嫡系军官们恨不得杀了他。鞭长莫及呀，更何况还是一根轻飘飘的羊毛鞭子呢。既然大树没了叶子，乘不得凉，那么底下的人就只能好自为之了。倒是半路加盟的陈默涵痛定思痛，为自己和原七十九团的弟兄们艰难地寻找了一条栖身之道。当初陈默涵接手补充营营长一职之后，曾经在极小的范围内召集原七十九团几名根深蒂固的老军官，开了一个极其秘密的会议。此后补充营的精神面貌便大不如前。陈默涵主动向张家玉提出，为了加强约束，请团座在本团范围内调配四名排长和七名班长，充实到补充营。陈默涵称此为掺沙子，是帮助他管束原七十九团老兵。同时陈默涵又去找政训处主任吉哈天，声称补充营是七十九团的老根底，官兵们怀旧情感严重，同国军其他部队隔阂较深，他这个外来户有些力不从心，请吉主任派遣政训人员每周给补充营官兵训话。陈默涵称此为洗脑子。在治军方面，陈默涵也一改石云彪、莫干山等人以身先人、以心统军的君子将风，而是强调等级有别，上下尊分，营里军官不再同士兵一起用饭，连里军官不再同士兵一起训练，连排级军官也不再同士兵居于一室。陈默涵称这种做法是找面子，掺了沙子又洗了脑子，洗了脑子又给军官找回了面子，于是乎表面上看大家都成了最高统帅的忠实信徒。言必谈，焦土抗战，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之类，实际上都是轻谈空喊。而军队人心涣散，官兵隔离，军纪废弛，当官的开始摆谱作威作福，打骂士兵的现象有了，聚众赌博的现象有了，克扣军饷的现象有了，甚至还有人抽起了大烟。凹凸山南协和街明记暗娼的馆子里也出现了补充营军官的身影。如果退回几年，石云彪和莫干山在世的时候，发现抽大烟和嫖娼，轻者重罚，重则杀头都是可能的。而现在到了陈默涵的手里，

融为一体了，共同成了偏安一方的百姓祸害。再拉到训练场上，官软了，兵懒了，有了喊声却是虚张声势，一刀一枪多是花拳绣腿。从他们的嘴里再也听不见当年那种让人心悸的炸雷般的吼声了，从他们的眼睛里再也看不见当年那种令人胆寒的仇恨了。这一切刘汉英都默默地看在眼里。一方面他不太相信老七十九团的汉子这么快就变成了稀泥，这么快就消磨了仇恨。作为军人，他懂得一个法则，改变一个人容易，实在改造不了杀头便可，但是改变一支部队是困难的，尤其是家族似的非嫡系部队，只要人不死绝，那支部队就有一股暗

征服他们，改变他们，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的最高长官换了，陈默寒不是七十九军的遗留分子，再加之大量掺了沙子，四处都是监视的眼睛，狗打怕了都不敢再叫唤，何况人？胳膊毕竟拗不过大腿，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哼，看来陈默寒是深谙此道的。刘汉英对陈默寒比较欣赏，在刘汉英看来，既然陈默寒不是七十九军的遗留分子，石云彪和莫干山又不是他的爹娘，他陈默寒就犯不着抱着他们的阴魂去撞自家的脑袋。设身处地地想想，他刘汉英本人对最高统帅也没有忠心到肝脑涂地的地步，见势不妙他也是会拔腿就跑的。那么陈默寒对死去的石云彪和莫干山就更没有理由冒自家生命之险去进虚无缥缈之中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这么看问题，在刘汉英的身边也有些人认为补充营终归是七十九团的老底子，不少官兵都是石云彪和莫干山的死硬亲信，以往对其他部队的贪污腐化是深恶痛绝的，现在弯子转得这么快，转眼之间就同流合污，甚至不分伯仲了。连赵无妨这样在营长和连长位置上三起三落，对长官心存严重不满乃至仇恨的人，如今也表现出胸无大志、吃喝嫖赌的作为，对长官也是一副恭恭敬敬、低眉顺眼的样子，还耀武扬威地娶了一个小老婆，以表示自己甘心堕落。这其中是否有诈？是不是有更深的阴谋？的确还是值得推敲的。左文禄对此就很怀疑，刘汉英却不以为然。刘汉英认为像赵无妨这样的人过去一直在石云彪和莫干山的手下，中五培梅的毒太深，加之那个时候年轻，容易意气用事。现在不同了，从旅到团都对补充营优抚有加，军官们虽然降职，但是加了饷。像赵无妨这样的泥腿子出来从军，图的是个什么？当官固然重要，但当官之所以重要，不就是因为当官可以捞到银？

但一死，七十九军的阴魂就敛不起来了。现在的这些后来者，不是武培梅的孝子贤孙，不大可能老走武培梅的路。刘汉英是越来越器重陈默涵了。年轻人的脑子里本来就没有历史老账，只不过可能有一时受了石云彪和莫干山的蛊惑。随着石云彪和莫干山的消失，这点蛊惑的余毒用恩惠之沙轻轻一擦就灰飞烟灭了。不久又遇上了一件事情，让刘汉英和张家玉等人更加坚定了对陈默涵的信任。陈默涵当上补充营营长之后不到半年，在集团军蒋文照的司令部担任处长的陈克逊便派人给刘汉英送来了四根金条和一封密信，希望刘旅长栽培重用其胞弟陈默涵，并云陈家世代经济实业，颇谙理财之道。默涵自幼就参与家政，有理财机资方面的天赋。默涵实乃一书生，恐勉强于战争之术，倘能予以军需财务之职，当有利其一展聪慧。克逊及家尊均感念刘旅长之体恤。看完这封信，面对四根黄灿灿的金条，刘汉英心里一阵冷笑，哼，他娘的，果然是财主子弟，如意算盘竟然拨到老子的头上了。姓陈的看中的还是我的肥缺呀。刘汉英自然是不会把理财管务的肥缺交给陈默涵的，军需辎重之权自有他的表弟黄香树料理，别人休想插手。但金条还是不能拒绝的。再说陈克逊在集团军总司令蒋文照的身边高就，多一言少一言。

查房屋，接见了团以上军官。随同总司令前来的陈克逊也同陈默涵见了面，兄弟二人谈起家事，群泪流满面，感伤之余又很庆幸都在军中任职，为党国报效。蒋文肇总司令知道这层关系后，还特意嘱咐刘汉英，都是自家兄弟，应予重用。如此一来，在趵突山抗日独立旅扩编成新编第137师的时候，陈默涵一跃而成为张家玉一旅三团的中校团长，也就顺理成章了。没有人知道陈默涵此刻在想什么。这会儿功夫，军官们已经离开座位，沿沙盘站了一圈。刘汉英手中的金属棒在沙盘东部直指点

驱人之兵之目的。各部的任务区分是……说到这里，刘汉英打住话头，又举目向各位军官扫视。众军官为之一振。新编第137师第一旅到。张嘉玉收了挺胸，两脚咔嚓一屁。陈默涵心中暗暗叫苦啊，主斗燃斗旗，看来第一把火本部就首当其冲了。底部集结全部兵力，与马匹至宋店方向，当面之敌为梁必达两个营，其防御阵地为一线堑壕，纵深内无重火器配置，防御正面较宽，薄弱环节较多，以多路突击，占领一地，巩固一地，循序渐进，破敌步步推让，寸寸蚕食。再往后，刘汉英都说了些什么，陈默涵已经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满新时代，感恩大回馈，双街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晋江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66，9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京沪高速出京方向，丹黄桥北有事故，请候车注意。蔡虎营南路南向北车行缓慢。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暗示下，赵无妨也在部队内部建立了爱国精神学会。现在的一营营长陈世元、三营营长于草金和七名连长都是该学会成员。该学员只有一个纲领，光复七十九军精神，为武培梅将军和老长官石云彪团长、莫干山副团长复仇。陈默涵比任何人心里都清楚，他所领导的这个团仍然是一颗随时都有可能引爆的巨型炸弹。倘若他同自己的部队离心离德，他最终也将被炸得粉身碎骨。陈默涵当然不会同他的部队离心离德，事实上他已经当仁不让的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心骨。投军以来，他还没有发现有谁能够取代石云彪和莫干山在他心中的位置。无疑他将坚定不移地按照石云彪的精神领导这支队伍。他没有想到，生死存亡数度春秋，远在千里之外还有一双苍老悲怆的眼睛在密切地注视着他。就在他担任三团

向他投过来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那是少将副师长温泽远。陈默涵得知韩秋云嫁给了半真半假的洋人乔治冯，并且即将远走高飞到加拿大，是在蒋文照总司令亲临收货部那天。那个日子离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不远了。二哥陈克逊娶的是蒋文照的表小姨子魏尔雅，多少有点攀龙附凤的意思。二哥告诉他，他的二嫂魏尔雅也是书香门第，是安庆城里著名中医魏汉轩的掌上明珠，现在在集团军总司令部当机要员，很贤惠的一个人。陈默涵看了魏尔雅的照片，形象不俗，尽管头戴船形军帽，仍然掩盖不住南国朱莉的清秀。陈默涵当时说，这样好啊，我们蓝桥部陈舰除了死的都归姓贾的指挥了。二哥倒是没有在意弟弟的弦外之音，关切地说，你也是二十好几的人了，终身大事不能不考虑，我这个当哥哥的也给你留点意。凹凸山的女人见识短，我在总司令部女军官当中给你误

韩默寒笑笑说，兄弟既然重逢，这等大事理所当然是要请二哥定夺的。不过眼下还真没有考虑这件事儿。我的意思是说，趵突山虽然罕见名爱淑女，但是我也犯不着为了娶一房妻子动用二哥的能量。男情女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总是要自己选择好的。陈克逊想了想笑了说，你的思想啊一贯新潮，二哥当然不能勉强。陈默寒说，再说我们兄弟二人现在都是党国军人，身后都有兵马，战乱未息，何以为家？恕小弟孝悌欠缺，这件事情我暂时不想考虑。陈克逊分明已经感到了，虽然是一母同胞，但数年不见，兵荒马乱，沉浮不定，彼此的身上都多了些官场仕途的谨慎，或许脑子里已经分道扬镳了，也未可知。

经听莫干山说过，七十九军和七十九团最后的希望就在陈默寒的身上。那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盟友，如此他更不能把自己的行动同陈默寒瓜葛起来。他是报私仇，计划尽管已经十分周密了，可是第一步还没实施就夭折了。离天亮还有个把时辰的时候，高秋江完全是处于一种本能的警觉，听见旅馆的院子里有响动，这响动是寻常的响动，这种响动过去也有过，比如住店的人夜里出来小解，过路的商贩临时投诉等等。但是这个夜晚，高秋江却从这寻常的响动里听出了不寻常的意味，敏锐的从夹带露水气息的夜风里嗅到了一股阴冷的杀气。他立刻暗示余真，两个人只用眼神交流了几下便潜出了房间，当然是插翅难逃了。小楼已经被围住了，他们和正要上楼行动的几个男人展开了枪战，楼下十几杆硬火向楼上射击，弹如飞蝗，双方僵持了十几分钟，高秋江挂花三处，好在不致命。余真见势不妙，将一根早先备下的绳索抛向临楼的轩杆上，拉紧活扣，催促高秋江荡秋千逃命。高秋江是北方人，没玩过江淮地区荡秋千的把戏，再说对方显然是冲着他来的，他当然不能自己溜之大吉而把余真留下。二人争执了一会儿，余真最后妥协，高秋江交给他一封密信，嘱咐他逃出之后前进凹凸山乌龙集，将信交给一个叫赵无妨的人，或者交给山南的梁必达。这就是后来陈默寒看见的那封密信。余神虽然没有飞檐走壁的功夫，但是逃生的本领却在前几年练得炉火纯青。他荡到临楼之后，高秋江便举枪打断了绳索，继续阻击楼。

0: 在背景没有弄清楚之前，他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陈默涵注意到那个女子的时候，她的手里还拖着一匹绸缎，好像正在干活，也用一双心急的目光看着陈默涵，脸上有羞赧的红润，但并不拘谨，落落大方，递给陈默涵一个明朗友好的浅笑。陈默涵的步子稍微迟疑了一下，向女子礼貌地点了点头，极其矜持，然后便在卫兵的簇拥下目不斜视继续赶路。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东五环的小交亭桥区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京沪高速的出城方向大洋房桥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有就是较早前的蔡红营南路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8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幺零。

0: 建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级。再来看洗车指数，未来三天没有全市性的降水天气，适合您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王伟联合主持。我们在第一节主聊保险，专家来自中国人保，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直播节目随时互动。
1: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四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6折促销。地址：朝阳区花虎沟2号博瑞汽车园，8281-8757。
2: 你以为的节省，其实是警钟。
3: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4: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

护林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了。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各位假期之后愉快的上班，不知道今天心情怎么样是不是互相都在拉

0: 给您解释解释什么叫全乎了，什么叫一部分，什么叫基本的。
1: 实际这位朋友说了，就是把，就是实际上啊，按这位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险种啊，什么车损三者，
2: 对对对，
1: 哎，这个相关的吧，可能都上了，但是肯定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就单说车险啊，就不往旁边扩散了，就单是车险的话，肯定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可选的免赔额啊、免赔率啊。这些我估计您肯定没有上。再一个比如说可能涉及到划痕。哎，我感觉您可能因为划痕险
2: 不已经涵盖在商业险里了吗？
1: 划痕险还没有涵盖在里边，就是投保的越来越少了。
0: 那是因为你最近没有买新车，你不涉及这个险种。
1: 实际上就是确实啊，随着这个就是这近几年吧，那个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实际投保这个险种这个意识就是实际是越来越强了啊，保的越来越全了，保额的也越来越高了。我觉得这实际是一个好事。用保险来覆盖掉自己一些未知的这种损失。
0: 对，但是针对于大头来讲，大家上了以后可能会涵盖大部分的一些保险损失亏空。当然这些小部分的，你比如说他问到了有关于驾乘险啊，驾乘险这个我需要上吗？额度需要上多少？10万够不够？像医保外用药我用不用上？像这些小概率的品种，它在理赔的时候能够涵盖多大的范围？
1: 我觉得像这些险种呢，我觉得一呢就是您了解这个险，首先要了解这个险种它具体保障的是什么。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刚才说到驾乘险，驾乘险实际是车上人员险的一个补充。车上人员险呢，一般我们几万块钱的保额投保每个座，当然随着它的这个保额的提升啊，那个每一座保额的提升，它的保费呢实际这个涨的这个幅度虽然不是说这个等比例那么涨啊，但是它的那个保费每提升的话相对于涨得比较多。驾乘险呢，它相当于是车上人员的一个补充，它是一个非车险，就是意外类的险种。那它对于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保额呢，它的保费相对车上人员啊同保额的话是便宜的啊，所以大家一般习惯性的去做一个补充啊。再提到刚才的医保外用药，医保外用药呢只是我们发生这个双方事故涉及人伤，或者是多方事故涉及人伤的时候啊，需要这个在医保外的一些用药呢给予对方的一个赔偿和补偿。实际这个呢您根据情况来看，因为目前大部分就是实际上大部分我们常见的交通事故涉及人伤的可能一般是硬伤啊，硬伤的话呢大部分的这个医疗费用啊医保内的还是比较多的啊。具体的情况呢就是首先您是要了解这个险种保障是什么，然后根据您自己的一些需求和自己的一些情况来适当的来补充。
2: 明白。那刚才郭嘉解释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位文丽同样打咱们的电话也好，或者在线他问同样的问题，咱们的服务人员会也

0: 毕竟能看东西吗？我这啥也看不着。对，实际你就是还是要做好沟通，对吧？比如说，要，比如说想问什么，想了解什么，有可能因为销售人员啊，他在工作的过程中，他实际脑子里边有很多的东西，他能想到的就尽量的跟您说，但是有些的可能他想不到，就是这一个点要跟您说啊，您有想到的就直接问他。
1: 嗯，
0: 事后呢，比如说加了企业微信了，后续还有什么问题呢？随时也可以再联系。
1: 就是随着科技的发达呀。似乎大家现在可能去阅读啊、勾选啊，或者在点击方面，更胜一筹，因为方便了，无纸化了。但是有一些问题还可能是需要面对面。

0: 你跟我说那个上家财险了。后来他说他们家就发生了类似的这个事儿。
1: 怎么破财了？
2: 跑水了。
0: 对，发水了。他跟我说说二号的凌晨，说两点多钟的时候，也多亏他那儿没睡，说他们家客厅那吊顶就开始滴滴答答的滴的水。
1: 呵，
0: 然后他卧室床边上也滴滴答答滴的水。
1: 怎么个意思？
0: 他就懵了。然后吧，越滴的越多，他就开始接盆了。那不行，给物业打电话。物业来了以后就跟他分析说，很有可能您家楼上啊跑水了。说那楼上也没人呢，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说，不好意思啊，您这没偷东西或者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权利说找人破门把楼上开了就看看人家跑没跑水。
1: 啊，不是电影里演的。
0: 那不可以的。最后呢，那物业人就说这样，我们去看看楼上他们家那水表，在楼道里一看，那水表转得飞快，
1: 那肯定漏了。
0: 是啊，所以就赶紧给关上了。关上过了一个小时，不滴的了。然后就给人打电话，那人家不可能接，凌晨人都睡了。到第二天了，他说人家来了，来了以后呢，说整个的什么餐厅啊、客厅啊、卧室啊，全是水，
1: 淹了，
0: 木地板都支棱了。说好是因为卫生间马桶后边那管爆了。
1: 呵，
0: 那没办法了，说也多亏物业及时的把那水关上了。后来我这哥们儿说多亏上了这险了，这还行，说我们家那吊顶和我们家贴那壁纸都滋出来了，
1: 挨了去了，
0: 那就真是不行了。
1: 那也得怪楼上那家房子太多，你像我们家这七八口挤在一块儿，漏不漏水早就知道了。
0: 后来人楼上也跟他说说，哎呀，多亏了楼下您及时的让物业给
1: 关上，
0: 说如果不关，哎呦，跟你说，从楼上到楼下就泡吧。
1: 对，我们那个也遇到过一次，是11楼漏水，最后漏到了5层。
0: 你看看，
1: 就是连着全给漏了。所以这个家财险还是有必要上的。
2: 您推荐给您朋友了，我不知道您朋友有没有推荐给他楼上的这个朋友也上个家财险。
1: 哎，那像这个他就不能用自己的了吧？他得让楼上赔吧？
0: 是，
2: 正常情况下楼上的上了家财险的话，是可以有三方就是第三者
1: 覆盖
2: 责任的，覆盖来赔偿的。
1: 明白，明白。这位啊1029说，老师，你们直播的单位是在你们那座大厦的 A 座还是 B 座呢？都不是。我们是在我们的技术楼啊，应该是长安街靠东侧的这个5层上啊，为您做直播。不知道您在何方啊，似乎我们可以遥望一下。胖子问了一问题，刚才不是就想节假日翻倍吗？说如果3折我上了500万，为什么节假日翻倍就翻不上去了，而450万节假日翻倍就能翻上去了呢？
2: 实际上500万翻倍也是可以的。您具体的跟您的销售人员联系一下啊，操作一下就可以了啊，可能就是需要稍微等一下，如果就是这个

怎么怎么地了，指导我马上搜集哪些证据，一二三四五六七。他说感谢人保代为追偿我和对方的赔偿啊，有了底气，这样我心里这娘家人啊。他说最终呢，按照 4S 店的报价拿到了全额赔偿。他说头一回在外地出现，处理的特别好，感谢感谢。

0: 陆境内，就是不含港澳台的啊，这个您开的时候还要注意，您要到了这个大陆以外的这个区域，您还要可能和其他的保险来覆盖上。
1: 明白。说到这个保险啊，前两天看了一个案例，也是国庆期间的，这两天网上特火，不知道围了看了没有。一个哥们儿啊，油车忘加油了，结果就上了高速了，开，提心吊胆，亮了灯，说马上就到加油站，结果就在离加油站还有200米地方的时候，这个车扑腾一下就熄火了，熄火了，他说那我就推呗，全车断电以后他摘不了 P 档，他到不了 N， 他就没法推，他就一路小跑到了这个前面200米以外的加油站，问说加油员同志，你看我的车没油了，我能不能打点散油啊，打点散油我就过去。加油员说您车在哪儿呢，他说 no， 你看就200米以外那个车。加油员说对不起，我们这儿不让打散油。他说你看你打着，你给我加，但凡我能着了火，或者说我从 P 档挪到 N 档我推啊，或者是就开这么200米我开过来，就加2-2就行。加油员说对不起啊。最后这哥们儿特别无奈的打了救援电话，叫了一辆拖车来。人拖车一看也不用大费周章，你也甭上板车了，把你车架起来，整了4个旱冰鞋往这底下一架，然后前面拽着到这加油站了。后来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说那个这个员工是新员工，他不太了解啊相应的这个规矩，可能就把一些规章制度死记硬背，没有学会活学活用啊，也向这位车主道歉了。车主说那我花这350块钱拖车费怎么办呢，就只能自认倒霉了。就有这么一件事儿，我们想问问国家，如果在北京发生了这种事情，我们经常承诺给大家的送油大电拖车啊，咱们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
0: 实际呢，我们这个保险公司啊来提供这种免费的故障救援，实际时间也很久了，在很早很早之前，那时候呢是可以打散油的时候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如果您的车没油了啊，是可以给您提供打一部分，就是足够您开到下一个就近加油站的这么一个油量的油啊，油费您自己要承担了。
1: 那是以前，
0: 那是以前啊，但是现在呢，就是新的这个相关部门的规定出来之后啊，这个散油是不能打了啊，就是但是呢，我们的送油大电这种叫法呢，因为大家也就习惯了，就还就这么说啊。实际是如果油没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安排一辆拖车，把您的车拖到就近的加油站。啊，这个实际你要注意的，这是9座级以下的这个家庭自用或者非营业的小型客车，投保车损险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提供了这种道路救援。
1: 对，一般我们现在上的话，一年可以免费享受
0: 7次
1: 啊，是搭电7次，送油7次，拖车7次嘛，3-7-2-1次，
0: 拢共7次，各种各样的情况7次。哦，
2: 是
0: 这个确实我最早的时候我也有这个经历。就是那油表啊，就是见底儿了，眼看就快到加油站了，也就是不到200米的样子，停那儿一动不动了。那会儿是老捷达
1: 啊，
0: 手刹一松，
1: 推着走，
0: 推着就推过去了。
1: 哎呦，那你一人推着一车，
0: 我们仨人，一车上仨人，哎呀，可能少坐俩人就开过去。
1: 你想现在电车也多了，
2: 是
1: 万一没电了啊，万一这个推不动了，就推的情况下，你看现在马路上你也见不着推车的了，对吧？
2: 很少，
0: 确实挺危险的。现在回想起来，
1: 是。
2: 不过呢，今年假期开电车出游的朋友很多，我邻居就是他带着全家开着他那辆新买的电车，他那辆电车续航能跑600多公里，咱不说什么车啊，人家青甘大环线都走了一圈，然后自己一路自己做的那个类似于笔记啊。后来他就说了，基本上充电啊，按照人家那上头的标志，全都能找到，充电无忧。但是就是他的意思，别最后耗的基本上没什么戏了，你再去找，有的时候按照那个标志，哎，找着那地儿了，发现那个装子是坏的，这就是个问题。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好多车有时候会虚标。
2: 对，
1: 他在宣传的时候说，最后报警了，我们还能开50公里，但你剩这50公里是十日拍拍的50，
2: 对，
1: 还是虚头巴脑的50，你会让人很没底。你标着50，我看了，离充电站还有48，你说我是。

0: 那上限就2000块钱。
1: 对，我叫拖车也不行。
0: 你可以叫啊，
1: 可以叫。对，我更得付钱了，对
0: 吧？
1: 是吧？
0: 你稍微倒远点，这2000用完了，修车你就没得用了。
1: 是，
2: 实际上就是如果车都没法动，需要拖车了，那修车的费用2000块钱，我估计可能都不够。
1: 那个的啊，对呀、啊，
0: 还真是啊，
2: 所以三者嘛，
0: 都到、那个、
2: 刚才那位朋友500万嘛，还要翻倍，
0: 嗯，都到那个份儿上了，当然挺有用的，450万翻一倍900万。

0: 玩也玩不来钱呢，
1: 但是工作也是玩吧，
2: 是玩、
1: 嗯。
3: 我明白他那意思，就是理解，就是把什么别当回事儿，
2: 对、
3: 嗯，别太当回事儿。你像前两天看了一个报道，就说一老太太活到122岁、
2: 嗯，
3: 是世界上一个活得比较久的老太太。
2: 嗯、
3: 她每天呢。逮谁跟谁聊，一法国老太太就在他们村里啊，当地人叫庄嘛，在他们村里逮谁跟谁聊，谁家的家长里短啊，他老劝别人，他其实在劝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把自己给融化了啊，自己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人家才能活到这份上。更可笑的是啥呢，他在50多岁的时候呢，跟当地的一个富商签了一个以房养老的合同。你们看了吗？
2: 没有。
3: 以房养老的合同就是说一个月啊给你10000多法郎，那会儿就法郎的嘛，啊一月给你这么多钱，等你 over 了你这房子就归我，啊俩人就签订了这个合同了。但是签订的这个富商呢70多就 over 了，
2: 嘿，先走了。
3: 老太太就以为说那是不是这个合同就作废了，他说不是，当时签的是那个家族，就是富商所在的家族依旧要向老太太支付每个月10000多块钱，一直支付到老太太122岁，亏大了，
1: 自成负债
3: 啊！所以说，就回过头来说，就像小柯说的，心态很重要。
2: 嗯，
1: 这个心态我觉得挺好，因为玩啊，你把玩的心态放到工作上，说不定更努力。你想，好多人为了什么上一个段位什么的，哎呀，熬夜通宵。工作也是这心态，那多厉害！
2: 真是，你看我们嘉宾就讲了一真事儿，说他去福建。我相信啊，四川什么的很多地方都这样说，很多呢门脸啊，人家可能就两桌就三桌就干这个
3: 小买卖，
2: 然后呢到了晚上固定的一个点了，人就开始擦地什么，不为了挣你这钱，然后人家得催你还不走啊，几点啦啊，门口那些员工都已经坐手待毙，就这桌我们就准备开玩了啊，这麻将就得支起来了
3: 啊，这么他自己要玩啊，
2: 对呀、啊、就催着你赶紧走
3: 哦，
2: 这多好，
3: 干是干，玩是玩，就一定得劳逸结合，也不能往死了干啊，往死了干不行啊，不行，钱也多不多少。来，最后再让郭嘉说一下怎样和人保取得联系。
1: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包括节日期间的一些理赔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24小时客服热线918啊，投保呢也欢迎拨打4001-4967，可以关注我们北京人保财险微信服务号。
3: 对，听完这半期一定要记着啊，没电了赶紧充电，没油了赶紧加油去，别花350叫。一拖车拖200米。

0: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

0: 写，对不对？
1: 对对，还有
0: 我们的胡宗岳，胡拉克，欢迎拉克。
2: 嗯，大家下午好，我是达世行凯拉克售后维修的胡宗岳，胡拉克。
0: 嗯，这个反正最后一个季度啊，我觉得今年这个成绩表怎么算啊，可能最后一个季度确实挺关键的。你发现了吗？现在就是各种排行榜少了，不像以前了。
3: 对，
0: 因为相对就比较平均了啊，大家的这个份额呀也都基本锁定了。那天看一数说，这个中国啊，咱内地这一年发布了将近700台新车，说这是什么速度？好，两天一个，两天一个。说想想不对，是一天两个，一天两个。
3: 对，
0: 就是600多台车，将近700台车，这个速率，会不会萝卜快了不洗泥？大家呢，选车的时候是不是还得向一些老炮儿倾斜，向一些有传承的车倾斜？这方面，凯迪是不是也做到了？
3: 我觉得其实凯拉克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挺好的。就是在各种细节，包括材质，包括这种这个零件的处理上面，我从我在这个凯迪从业的这段时间里边，我看它是没有减，它是一直在加。我包括像这个防撞梁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它一直都在加。对于我们来讲，其实这是一种好事儿，就我们对于产品的品质是非常有信心的。
0: 有底气，你卖的时候也有底气。
3: 对，对，
4: 对。不过大的方向，反正哈，大家都比较明白。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个中汽协的发布的今年1月到8月所有油车的一个销量排行榜，很多耳熟能详的那些车型在这个榜上全都有，虽然也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但是跟去年。

0: 机的电脑根据我的这个行驶里程，我的行驶时间是以瞬间油耗叠加而成算出来的平均油耗。所以就是说你在高速的时候本身就是低速，基本上你1000多转1500-1600是吧，甚至大排量的车可能1000点，这会儿呢我基本上车速呢都是在110-120，甚至有人稍微的稳一点的90-100的这个速度，这会儿呢是车辆的最佳的燃油经济效果，燃油经济的这会儿这值是最低的，也就是说您会感觉到它这个油耗会下来的非常非常多。就是这会儿基本上说咱们一个正常的现在四缸的车来说，基本上也就是说4.几、3.几的油耗，就是大概是这种。所以你会感觉跑完高速第一轻，第二这个油耗会降低。对对对，这个呢您通过咱们在室内的堵车，这也会根据您跑的路况，说我回到城市道路堵车大概基本上大概有个100公里左右，您就会能明显干到这个油耗再往上升
1: 了
0: 、哦、对，这个油门不像您说在高速上那种感觉了。

0: 没钱，
1: 有点傻，
0: 就是他，就是你那个命令啊，一个字儿都不能差那种感觉似的，
2: 对
0: 对吧？现在是他其实很
3: 模糊，
0: 很模糊，对。
4: 不过现在对于主机厂来说，可能之前新势力给他们打懵了，
0: 嗯，
4: 但是慢慢慢慢他明白过来一点，就是我这车是给谁造的，
0: 嗯，
4: 谁是我们的目标人群，
0: 对，
4: 对吧？
0: 对，
4: 新势力的那个呢，人家目标明太明确了，
0: 嗯，
4: 我就是给深度拥抱这些新科技的这

0: 是不是它这量太少了？这
1: 特别特别少，本身整个在国外它就量就是不多，因为本身它是6.2的，然后的机械的增压的这款，就是国内我们当时做过一个活动，来过几台车，我们当时修过，但是这个车的全系的资料我们是都有的。
0: 哦，说个电话呗。
1: 4007-702-701，您到我们两个店都可以，技术都是没有问题的。
2: 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有一些车去你们那儿，你们的年轻技师都有说没见过呀。
1: 不用未来，就是现在啊，现在就

0: 货呢，和你这种换代可能还是有区别。
1: 对，人家捷豹说了，好像以后他们要全部转成电。
2: 对，
1: 就油的彻底就再见了。
2: 对，你看昨天朋友圈里人不都发了吗？说捷豹 F-Type 它要出，

0: 血脉不一样，
1: 对对对，理念不一样，再一个就是各方面的投入也不一样。
2: 嗯，刚才老肖说那个对，就是可能现在有100种发明，有的人就想把这100种发明全用在车上才证明自己的高级，实际上100种发明大家大概其

0: 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0: 之后，中国的第一枚固体战略弹道导弹巨浪一号就要从他们前方海平面下的一艘核潜艇中进行第一次发射试验。在等待的人群中，最紧张的莫过于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此时已经66岁的导弹专家黄伟禄了。
1: 黄总，各系统准备完毕，一切正常。
2: 那就按计划执行吧。
1: 倒计时，5、4、3、2、1，发射。

0: 向出水，姿态正常，一级飞行正常，
1: 继续观察。
0: 报告，导弹姿态失控，出现翻滚。报告，遥测信号丢失，自毁程序已启动。

0: 尽快打捞残骸，我们要搞清楚失败的原因。
1: 是。
0: 另外，让大家别有压力，我作为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会承担全部责任的。去吧。
1: 是。
0: 为了这枚导弹，109个单位，30000多技术人员，整整干了10几年。难道就只能是这样一个结局吗？
2: 作为中国著名的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黄纬禄与导弹结缘的

0: 经过上级研究，希望由你来担任这个导弹的总设计师。
1: 钱部长，据我了解，这固体燃料导弹的难度可是不小啊。
0: 正是因为难度大，我才想到了你呀。啊，你也知道，咱们之前的导弹使用的都是液体燃料，而这一次呢，燃料不仅要换成固体，上级还要求导弹要实现一弹多用，既要能放在陆地上做陆基机动导弹，又要能通过核潜艇发射。
1: 那就不光是要做导弹，还需要有配套的水下发射系统，还要能支持潜艇平台。
0: 对，难题一个接一个，可是咱们又非做不可。你也知道，美国人在1960年就已经成功发射了北极星型的潜地导弹。
1: 嗯，就因为有了北极星，美国的核打击能力一下就上了一个台阶。
0: 所以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也需要有人把我们自己的潜地导弹搞出来。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干。
0: 好。对了，你在伦敦留学的时候挨过德国 V2 导弹的炸，对吧？
1: 对，当时我在马可尼公司实习，按规定可以晚半小时到岗，所以我侥幸躲过了那次轰炸。可是跟我一起工作的5个英国人都被那枚 V2 炸死了。
0: 你后来还见过 V2 导弹的实物吧？
1: 对，有一枚导弹没有爆炸，被英国军方拆解以后放到博物馆里，我去看过。
0: 记得你还跟我说过，因为见识过导弹的威力，你当时就想，要是咱们国家也有这种先进的武器，就再也不会受人欺负了，对吧？
1: 对。
0: 所以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让你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
2: 钱学森之所以找到黄伟禄，确实是因为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早在5年前，周恩来总理就在北京召开会议，重启了中国的核潜艇项目。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研制一款能够同时从陆地和潜艇上发射的导弹，它未来的名字叫巨浪一号。然而5年时间过去了，巨浪一号的总体方案却迟迟不能落地。最终在钱学森的劝说下，黄伟禄接过了这个重担。
3: 黄主任，这就是咱们研究所的主要办公室了。
1: 啊，
3: 是用一个旧食堂改造的。
1: 啊，条件有点艰苦啊，辛苦同志们了。
3: 这已经比在内蒙的时候好多了。同志们，黄主任来了，大家欢迎。
1: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导弹对中国的国防事业有多重要。为了做出这种导弹，美国人用了7年，花了上亿美元，而我们呢，现在啊是既没有上亿美元，时间上也并不充裕，所以我们只能抓紧抓紧再抓紧。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之前也没搞过固体导弹，也要从头开始，所以我要向大家学习。你们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意见，可以尽量说，尽量提。
3: 黄主任，您怎么还没休息呢？
1: 我来的那天不是就跟大家说了吗？我以前没搞过固体燃料导弹，只能抓紧时间向大家从头学起。
3: 那你也得注意身体啊。
1: 哎，正好你来了，来看看这个。我啊有个想法，咱们发射这个导弹得分3步走。第一步，先在陆地上发射，让它从发射台飞起来。
3: 咱们有东风1号、2号的发射经验，我觉得这步不算难。
1: 对，然后是第2步，把导弹装进发射筒里，模拟水下发射的状态，但还是在陆上发射，这样能验证导弹在发射筒内的可靠性。
3: 所以最后一步才是上潜艇。
1: 对，第三步由潜艇在水下发射，但是在那之前还有个问题要先解决。
3: 您指的是全尺寸模型弹的试验？
1: 对，这模型弹要从外观到重量都和导弹一模一样，专门用来测试入水姿态。这个实验必须做。你想想，潜艇把它打到十几米高空，十几吨重的东西砸到水面，冲击力不比爆炸小，它的壳子会不会破裂？万一破裂导致弹体下沉，下面可就是潜艇，砸到了那后果……
3: 看来咱们也得跟美国人一样，专门去修一个水下发射台了。
1: 咱们可没有老美那么阔绰的经费，其实只要找一个地方，下面水要够深，能让模型弹从足够的高度自由落水。啊，有了，南京长江大桥。
3: 啊，
2: 黄伟路的设想是使用南京长江大桥的天然高度，将模型弹从桥上投下，对弹体的入水深度和结构强度进行测试。为了验证自己设想的可行性，他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数据，写出了一份长达20页的报告，并且获得了上级的认可。1970年7月的一天，一辆巨大的吊车出现在了南京长江大桥的桥下面的吊钩上，悬挂着一枚十几米长的模型弹。
4: 各部门就位，投放试验。相关人员记录数据，其他人协助打捞模型弹。
3: 这南京的夏天可真不是一般的热，干脆光着吧，算了。

0: 记录数据，其他人准备。
1: 数据怎么样？
0: 目前看一切正常。
1: 啊，多试验几次，确保样本数量足够。哎，你这个方法好，我也吐。
0: 哎，黄主任，您怎么也？
1: 怎么，这么热的天儿，就许你们年轻人光着膀子，就不许我这个老年人也这样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哎呀，这样凉快多了。来，换一个角度，校正高度，继续实验。
2: 此后的十几年里，黄伟禄和他的团队啃下了固体燃料、小型化、水下发射等一个又一个难题，图纸改了又改，原件尺寸压缩到了极限。也是在这些年里，黄伟禄的身体慢慢垮了下来，胃病、心脏病、高血压，别人劝他多休息，他只是摆摆手，说一句没事儿。在如此大的努力之下，巨浪一号导弹的第一次发射试验却不幸失败了。时任巨浪一号项目总指挥的张爱萍将军在第一时间听取了相关的汇报。
3: 总指挥，情况就是这样，目前我们还在排查原因。
4: 好了，同志们，不要这么沮丧。导弹能从水下发射出来，在水面上面点火成功飞了起来，这已经算是成功了。

0: 我是这个项目的总指挥，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我去向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汇报。当务之急，是你们几位同志振作起来，查明原因，从头再来。
1: 给我5天时间，5天之内，我一定找到原因，找出解决办法。
2: 在之后的5天里，黄伟禄带领着技术人员连夜排查各项数据，他几乎不眠不休。
3: 黄总，查出来了啊，是一个极间分离插头提前脱落了。
1: 我看看，所以是插头提前脱落，导致一级发动机收不到指令信号，造成导弹失控启动自毁。
3: 对，就这么简单，一个插头。
1: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细节，浪费了我们10几年的心血啊。同志们，这件事上我们不能怨别人，从今往后，每一个螺丝，每一根导线，都要有人签字确认，由专人进行复查，千万不能再出现同样的错误了。
2: 查明故障原因之后，黄伟禄提出了改进方案，最终在5天内完成了全部修正工作。1982年10月12日，在经过了紧张的安排之后，巨浪一号导弹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发射试验。
4: 倒计时，5、4、3、2、1，发射。导弹出水，姿态正常，一级飞行正常。
1: 继续观察。
4: 二级点火正常，头体分离。报告，默区发现目标，弹头命中预定海域。
2: 随着试验的成功，中国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5个拥有潜艇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在这一刻，指挥舰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有人拥抱，有人落泪，有人把帽子扔到了天上。10几年的隐姓埋名和呕心沥血，化作了此时此刻渤海海面上那片久久不散的欢呼。黄伟禄并没有出现在欢呼的人群中，他只是一个人走到甲板边，望着远方海面上渐渐平息的波纹，没有说话。
1: 10几年的时间，所有的努力都在今天有了一个交代。对于这一次成功，我已经在心里描绘过很多次了。其实所有的喜悦都只是暂时的，很快我就要振作精神去跋涉新的征途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八集，指导单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

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三十年前，他在戈壁滩上做了一件反常识的事，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只有一个人听懂了，
1: 要卸掉600公斤的燃料。
2: 卸掉？你开玩笑呢吧？本来射程就不够，为什么还要往外卸燃料啊？
3: 这个思路是对的，应该照你说的办。
0: 三十年后，他又一次面临选择，他再一次逆行，选了那条更难的路。
1: 如果现在搞两舱，将来搞空间交会对接。

0: 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

0: 路况信息。
1: 西四环丰北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目前东单王府井周边车流集中，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北向南、金宝街东向西、金鱼胡同西向东、东单三条东向西、正义路台一厂大街南向北、川门内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西二环南向北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车行缓慢，莲花池西路进城方向金家村桥到莲花桥车行缓慢。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春

0: 对吧？是这么去解读的。那我认为呢，就是说这样的解读呢，
1: 太低估古人了。
0: 对。对，有一点贬低，有一点贬低。
1: 啊，说那时候科技不发达，
0: 科技不发达，他观察是细致的，他应该观察是细致的，而且呢是应该是说从几千年，应该是从这个有这个物候形成名称，到我们就算是清代算古人，嗯、那么到清代他一直是保持了这个。物候名称，
1: 嗯，
0: 那我不相信都看错了。
1: 好，2000年都一直都没改过来，
0: 2000还多，哦、
1: 对吧？
0: 2000多年还一直就是说从战国开始、
1: 哦、
0: 就一直是这样的，
1: 嗯、
0: 对，而且文人呢就是延续下来了，而且也有考证过，也有历代都有人考证，
1: 嗯，
0: 所以呢，应该是就是说可以，我认为啊，应该是这样的去解读，就是说这个时候，因为。天气凉了，对吧？它反映的是气候变化嘛、
1: 嗯。
0: 天气凉了，然后候鸟就是鸟雀，这些候鸟呢，原来是在大水，就是河
1: 水边觅食、啊，
0: 河边觅食、嗯。那么现在呢，水边的觅食的东西少了，也冷了，那我又该迁徙了，迁徙走了。
1: 嗯，
0: 那么那就基本上情景上呢就不见了。但这个时候呢是枯水期，枯水期呢有些呢蛤呀这些在岸河岸边在淤泥里头生活的、
1: 嗯、
0: 它水位下降了，它裸露出来了、
1: 嗯、
0: 或者看得更清晰了，原来水深看不清、
1: 嗯、
0: 现在看得更清晰了，那么就是情景的发生变化，河面上河岸河滩边原来是一群鸟，现在是一批蛤，对吧？
1: 对，所以人家说二后是雀入大水为蛤，为蛤哈、啊，就是蛤蜊的蛤，这个正音是蛤。
0: 蛤、嗯、对，然后他这是为什么他又说是蛤不是别的呢？因为他的纹路，鸟雀的这个身上的纹路和蛤
1: 长得像，都是灰褐色，也许哈。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历史上我们人中国总是万物有灵，它是转化，
1: 对，
0: 它变化，它的 这种它的纹样幻化到这个蛤上了。
1: 对，我记得就是之前我们也做过一期，我忘了是哪个了，就是化为鸠，
0: 鹰化为鸠
1: 是吧？
0: 嗯，
1: 那也是某个节气的遗后啊，
0: 就是惊蛰的
1: 啊，惊蛰的，
0: 对，
1: 就是唐老师依然说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化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其实古人完全不是说我真的不懂，我不科学不发达，我就是做了一个特技而已，没想到后人真的读不懂我，是吧？古人要是知道后人说，哎呦，你看古人错了，就古人一定很生气了。
0: 这是《易经》的解读，我们说《易经》是变化的科学、
1: 嗯，
0: 变化的规律。那这里头就是讲了它情景的变化，它灵魂，它的核心，它的某一些内涵转化了，
1: 对
0: 对吧？那刚才讲了，后面还有一个就是，置入大水为甚。
1: 嗯，
0: 那么蛤跟你小一点，鸟雀也小一点。
1: 对，
0: 雉呢就更大了。
1: 雉是一种野鸡
0: 啊，雉鸡、
1: 嗯、
0: 那就更大了、
1: 嗯，
0: 所以它就变成了甚、嗯，那就
1: 是
0: 大蛤，对吧、
1: 嗯？
0: 就是大的那种
1: 贝蛤，蛤蜊
0: 、
1: 啊、嗯，
0: 对，大蛤，所以呢，它就变成会哈出一种气，
1: 嗯、
0: 然后这股气呢，就是海市
1: 蜃楼，
0: 海市蜃楼的蜃
1: 哦，
0: 那就是变成大个大了。
1: 对，就是古人就像放了一部电影，这两个镜头交接在一起，古人做了一个特技，是画的过程，是吧？我看到了什么？他其实就是很微妙的写，雀入大水为蛤。啊，我现在那个雀已经看不见了，因为已经就鸿雁来宾都飞走了，鸟雀看不见了，这时我们视野之内看到的是露出水面的蛤，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这如果是拍电影的话，蒙太奇的那种效应一组合，你就看就明白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是说从字面去看理解，那就很难。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有限去挑战那个已经传承了几千年的那个文化。也许是因为你的有限，你的不知，所以你觉得它是错的。
0: 对，就是这样的。我就挺赞赏那些说的，就是 能量，能量理论，
1: 嗯，
0: 就是我们地球上我们人能感知能测定的能量只占整个的4%，4%，但是呢我们大量的能量穿过我们身体或者穿过在我们周围周边，
1: 嗯，
0: 但是我们并不能感知，并没有还没法测定。
1: 你看不到的东西真的不存在吗？
0: 对，
1: 比如说理想爱它是不是能量？是，可是你能拿出来它是个有形的东西吗？
0: 对对 对， 对，
1: 它不是。
0: 可感知可测定的还不多，我们，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到不了完全的掌握自然，所以它就是它自然的某一些东西的揭示的解释，
1: 嗯，
0: 我们还不掌握的部分。
1: 对，嗯，所以承认自己的有限啊，这是二后啊。这时候咱们记住叫确入大水为隔哈，
0: 嗯，
1: 隔就是隔离的隔，青岛人就是哈啤酒呲嘎了嘎一个虫子旁加一个合家欢的合啊，
0: 嗯。
1: 三后叫菊有黄华啊，
0: 嗯，
1: 华就是这个中华的华，嗯，
0: 对，菊有黄华，它原来啊它叫菊有黄花，
1: 嗯，
0: 那么后面呢改成华，华跟花呢是通假，
1: 对，
0: 是一个意思，
1: 嗯
0: 啊，这个同样的意思表达，嗯，那么就是这个时候菊花是开放，
1: 嗯，
0: 开放受人是最受人关注的，对吧？
1: 我花开后百花杀嘛，
0: 对，
1: 是吧，嗯，
0: 就是其他的花呢都凋零了，
1: 嗯，
0: 那它独自开，所以呢它就会被纳入到物候，典型的来指示这个时候的气候变化，
1: 就太独特了，
0: 太独特了，
1: 太夺目了，
0: 对，这是典型代表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选的这几个历史上选入72后的就是那一个节气最典型最
1: 有代表性的
0: 让人关注的
1: 最吸引眼球的
0: 最吸引眼球的一个特征，
1: 嗯，就这时候菊花开了哈，啊，
0: 对，
1: 菊有黄华，
0: 黄华它就会在这个节气未来呢它就会散菊，然后各种的这种跟菊有关的都会在这个节气里体现。
1: 那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其实问到了啊，就是为什么菊花可以这么霸气，说我花开后百花杀，你们都已经开了春花什么的哈，如此娇媚，你们能像我一样吗？在深秋时节，在温度这么低的时候独自开放，那菊花究竟有什么本领呢？过人的这种本领啊，
0: 就是秋菊它之所以被那就是因为它独特的个性，
1: 嗯，
0: 独特的这种时间开放，别人都已经凋零了凋萎了，那么就是因为菊花它那个我们说植物的枝叶里头是有组织液体支撑的，
1: 嗯，对，
0: 如果说它的液体少了它就凋萎了，
1: 枯萎了吗？
0: 枯萎了，是吧？如果它这个里头的这个液体啊这个组织间的运行的像大通道似的，
1: 嗯，
0: 是吧，水路如果被冻住了它也枯萎了，蔫巴了，
1: 破坏了，
0: 破坏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把这一盆花放在冰箱里去一冻，或者是没收回去，没冻，靠冬季的时候没放在屋里头，放在室外一冻，
1: 嗯，
0: 再过两天完了，
1: 对，
0: 蔫巴了，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呢，菊花呢，它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时候温度已经很低了，平均温度在3-5度，
1: 嗯，
0: 是吧？3-5度它能开，它不冻。是因为它那个组织液里头含的糖分糖量高，
1: 嗯，
0: 浓度大，它的浓度大呢它就你就比如说做个实验，清水和一杯糖水或者是一杯盐水都放在冰箱里头
1: 冻一下，
0: 那么谁先冻啊？
1: 清水就先冻了，
0: 对，清水就先冻了，糖水还冻不了，
1: 嗯，
0: 因为它是有浓度的，
1: 嗯，
0: 对，有浓度的它就不动。你看为什么海水它不动，河水动了呢？河水是清的，河水里头没有盐，
1: 嗯，哦，
0: 海水里头是盐，所以海水往往是动，
1: 所以它的冰点更低，啊，
0: 对，但是又特别低的，嗯，像东北 像大北什么北极啊，嗯，什么什么什么俄罗斯那边的海，
1: 嗯，
0: 它是冻的，对不对？
1: 因为温度太低了，
0: 对，
1: 嗯，
0: 但是我们渤海啊什么那温度也很低，它就不动，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河水湖面都动了。
1: 其实菊花也是植物的一种自然选择。
0: 对，
1: 比如说春天那竞争这么激烈是吧，无论是桃李杏梨，那我要是让重梅的给我授粉是吧，我就赶不上趟，到了秋天没有人和我争啊，我打个时间差，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这个内部浓度弄得高高的这个时候那有虫的话你肯定给我授粉是不是。
0: 对对，它所以它菊花就是一种秋菊嘛，哈、秋菊所以是跟长寿是相关的，
1: 对
0: 对吧？因为它能撑的时间更长，对吧？所以它是长寿，反正敬老都跟着菊花有关。
1: 就是如果这个推而广之的话，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冬天开的梅花，或者说早春时节开的腊梅，可能他们的就是体内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组织液的浓度都很高，所以它
0: 有这个机制，
1: 有这个原因在里头，
0: 有这个机制去支撑它。
1: 这些话都是很牛的啊啊！那么咱们说的这个寒露节气的四指哈、啊，这个华
0: 一岁
1: 一枯荣，特指木本周。

0: 说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啊，其实我们之前还做过白露，就是秋分之前的那个节气哈、白露寒露都是露，区别在哪里？就视觉上我感觉能看出来吗？
1: 你看白露呢，它强调的对象和寒露强调的对象不一样。白露呢，是我看到这个露珠它闪出的金光，说金是白，是反映的是它的视觉效应。寒露呢，是讲究的它体感，手去摸它是凉的，
0: 对，
1: 冰凉的。所以呢，它其实白露从气温和寒露的气温都结成了露珠，都是温差大了，它才能够结成了露珠。白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概平均能够是十几度，寒露的时候只有几度，
0: 就是很其实很冷了。
1: 对，所以呢，有人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就说寒露就不光是身不露了，脚都不能露，就冻得不行了，已经冻了，已经很多，这是体现了温度的变化。
0: 对，我还记得就是白露的时候，咱们说的这一首诗，就是《诗经》中最经典的那个《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宜人，在水一方。你想想那个时候，虽然这也是一首求而不得、充满了遗憾的一首诗啊，但是如果我们说它是爱情诗的话，那站在岸边的那个小伙子应该是十多度的温度。
1: 对，
0: 他看这个蒹葭苍苍的时候，其实体感温度还不错啊。那个宜人在那儿，我求而不得，哎呀，也很难受，但是还可以忍啊，就是从物理角度讲。但如果是寒露的时候，只有零上几度的时候，
2: 这个宜人还在不在那个地方？
0: 他站在岸边可能冻得都嘚嘚的了，是吧？
1: 对，你比如说他在白露的时候，青青园中葵，
0: 对，
1: 朝露待日晞，是吧？那他就是这个时候，他就更强调的是那种光色的效应，
0: 而且就是虽然是有秋的感觉了，那种秋还是有着秋阳的暖的。
1: 那在这个时候到寒露的时候，就是瑟瑟的秋风瑟瑟的秋风，然后冰凉的寒，
0: 对，就差十度温度。
1: 所以到这里头出现第一个寒，后面呢还有小寒大寒，也是寒，就是说它是跨节气的寒。然后我们说前面还有个跨节气的暑，大暑、小暑、大暑、处暑，所以呢，处暑出现在秋季，寒露的寒也出现了在秋季，所以秋季是什么呢？是暑跟寒的过渡，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它在出现这些字的时候，它是有考究的，有讲究的。
0: 敲了个黑板啊，就是说，你知道这些节气的区别吗？白露、寒露和霜降啊，我们说秋处露

为秋分它是不能变的，因为是两制两分，它是当时根据天文和四历是都在固定的位置上了，然后后面呢是新加的这些反映气候和物候变化的节气的时候，它是有故事关系的。就比如说这几个白露、寒露、霜降，都讲究水气的变化。一开始结成露了，露该开始变凉了，后面呢结不成露了。直接凝华成霜了，直接凝华成霜了，这个其实就是体现了它的气温的变化。再看秋天的几个节气呢的这个特征呢，都是反映这个露的露水的。

那么这其实它是讲了降雨过程的变化。然后呢，夏天呢，它强化的是暑，就是实际上就是小满芒种，小暑大暑，它强化的是农业。

0: 结过哈，就是二十四节气如果简单的粗略的分啊，有四个是季节意义上的，
1: 对
0: 啊，就是四立，立春、立夏、立秋、
1: 立冬，
0: 还有四个是天文意义上的啊，因为那一天比如说昼夜平分，
1: 对，
0: 或者说是啊直射点在北回归线或者南回归线啊，那这四个就是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
1: 冬至、啊、就是两至两分。
0: 对，
1: 反映天文的意义的变化、
0: 嗯、那这已经有八个了啊、嗯、那剩下那十六个其实是物候上
1: 的，物候气候，
0: 物候气候上的，
1: 对，就是物候气候的一个今年的一个总结、嗯、然后物候气候里头呢，寒暑，就刚才讲了寒暑、露、霜、雪、雨，
0: 嗯，
1: 是它的一个重点。
0: 二十四节气哈、啊，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啊，我们会每个月都会有两个节气啊，
1: 是，
0: 但是真的有的时候熟视无睹，没有感觉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您提个醒儿，您刻意的去感觉一下这种变化啊。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长时间连续开车，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四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1: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6: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车多，行驶缓慢。西二环南向北的方向，阜成门桥到阜成门桥车行缓慢。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外侧车道啊有一起事故，提醒一下大家。建国路国贸桥东西向东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这个路段呢日常车就相对来说比较多这个车道汇合的地方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现在呢又叠加了事故，所以后车要提前避让或者是更换一下行驶路线，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注意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啊，随着今天太阳的逐渐升起，就我市的温度呢也在逐渐升高，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了中午前后其实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在25度左右。下午呢这个温度会逐渐下降啊，但是要提醒大家，现在紫外线比较强，而且呢会有这个强光，逆光开车的朋友请您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目前呢现在已经早晚有点偏凉了，提醒大家注意合理着装。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3度，最小相对湿度8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5858-6868-5858。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我市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气，所以比较适合大家擦洗车辆。
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就盼中秋月儿圆，
7: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6: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蜜，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然。哎，每到长假结束第一天上节目，总想说那句经典台词，大家好吗？想死你们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跟旅行有关，这个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我今天就是去办事儿，经历了好几个，途经了好几个停车场，我发现这停车场的车跟过去比，尤其是跟节前的工作日相比，就显得空荡荡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没有结束假期，还在旅途当中啊？也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跟我们盘点盘点和总结总结您刚经历的这个国庆长假，因为今年的国庆长假确实是不太一样啊，国庆跟中秋之间只有三个工作日，所以请三休十三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流行的拼假方案，也可以称之为是史上最长假期。哎呀，有谁到底是请三休十三了，能不能说出来让我羡慕一下，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太羡慕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一位这个专家，让他跟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个旅行假期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共同经历，但是这其中有什么新变局新亮点，大家都特别会玩，我是发现啊，玩咱得玩出点花样来啊。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礼云吴教授。吴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吴教授今天已经经历了我们交通台的好几波采访了，大家都对旅行或者是假期这个话题普遍非常关心。我想问问您出门玩了吗？
1: 这个十一也是一天没住下，都在外面。
0: 哦，太羡慕了，真是好羡慕啊！也是请三休十三了吗？
1: 那倒没有，就七天。
0: 哦，好，那我心里还稍微平衡一点。去哪儿了？
1: 去了印度尼西亚
0: 啊。哦，挺好，出国了。哎，我就发现啊，就是在节前大家都说哎今年哪儿人多都哪儿都不去了，结果你会发现网友也特别会给大家的出行起各种各样的新梗和名词儿。我这两天看一新梗叫什么，聚是写字楼，散是全地球。我看节当中还有很多热搜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
1: 对的，
0: 因为你去到哪个热门目的地你会发现
1: 都能遇到中国人
0: 啊。怎么，这也是你的经历吧？
1: 对，因为我在印尼就是巴厘岛的那个梯田，就阿拉斯一个网红梯田的时候，真的是排队打卡的全都是中国人。
0: 那咱只有这时有假呀。全世界都会讲中国话了之后，全世界都知道哦，十月份第一天是中国人的国庆。哎，我觉得也很有趣啊。今天我们也开通了两个互动平台和互动方式，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聊聊天。大家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

0: 的，而且呢他们就是还特别爱发各种各样的美图。我在这个假期看大家发朋友圈并且带定位的那个美图的时候，我就在想，朋友圈的产品经理真厉害，你说他是怎么想到把这个定位这个功能给加上的，是不是？我觉得出去玩必然要发一个带定位的朋友圈啊。但是从您的角度上来讲，你怎么看这个假期拉长之后大家的出行半径？因为我会发现，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今年格外关注啊，我会发现大家今年都去的特别远。
1: 对，
0: 好多地儿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那个国家可能国家听说过，但他去的那个地儿特别小众啊。我还看了一些数据，比如说同城数据就说呢，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啊，国内大概你看至少北京到上海就1200公里左右了。它呢这个国内长航线的机票预定的热度是同比增长了3%以上，500公里以上的长途出行占比也明显增加，这还没说出境呢，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长假对于大家出行半径的改变大概是什么方向呢？您可以从您的这个角度给大家聊聊。
2: 我觉得因为这一次主要是时间长，因为正常咱们国庆七天其实已经算是一个长假了，
0: 对，
2: 很多人也会用这个时间去做一个长途旅游，何况这次因为中秋和国庆挨得太近，中间这三天有的人可以通过休年假，有的可能是
0: 调休
2: 的调休，还有的少数的地方他们放了一个秋假，刚好就卡在这三天啊、也有的学校其实也是放了一个秋假，所以这样就会有人它形成了一个13天，其实13天完全是可以做一个长距离并且深度的旅游啊，这个包含了国内的可能是多地游，也包含了我如果去一个国家，可能去一个比较大的国家，我可能就是一个深度游，如果去欧洲很多国家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多国游啊，所以我觉得核心就是这个时间长了，那我们的出行半径就一定会大幅的扩展，因为其他的一些假日，你除了春节，其他的基本上就是3到5天，
0: 也不会这么长，
2: 对，你很难去有一个特别长距离的出行。
0: 您可以再对准一点话筒，把这个话筒可以再靠上一点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国内的这个旅行，然后呢我这儿也有一组出境的数据，刚刚您不也说了吗，如果去比如说去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个天数完全是可以去好多地儿的，
2: 完全是可以的，因为我有一年就11就只是7天，我去了这个3个国家
0: 啊，去了3个国家、你看今年13天，就我看我朋友圈好多人就是今天在德国，明天又奔到这欧洲的另外的一个国家，反正就是那几天吧，就每天定位跟着变，这算是全地球了。
2: 对，
0: 就是我这儿的数据是显示说，去欧洲出游的人数增长了140%，这个也是我现在在朋友圈观察到的。如果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没去这么远，我不知道你在朋友圈是不是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情况啊？我发现今年去欧洲的人格外多，数据显示说同比增长了140%。而且呢像欧洲这种长线订单嘛，就我们说的无论你是多去几个国家还是你出行的这个距离就更远，这个总量是占过去的长线订单占过去的近一半，像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这两个国家的涨幅是326%，就相当于过去的3倍了啊，是很多。另外呢还有就是多国联游，像您刚才说的我去好几个国家的这种预订热度也同比增长了65%，平均下来呢大家是一个行程去2.8个国家。因为确实像咱们中国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真是不大多啊，你要说去欧洲真的这个就有的地方恨不得没一个省会城市大，
2: 是
0: 啊，
2: 因为有欧洲很多国家它其实并不大，
0: 很小，
2: 你可能2-3天其实也已经算游的
0: 很
2: 深
0: 度
2: 了，对
0: 对，很深度了，这个订单的租车的这个自驾订单是同比接近过去的7倍，因为大家现在也都会玩，为什么说玩出新花样了呢？到了你的旅行目的地自己租一车是吧，然后呢自己深度游，各种攻略其实你也是都很容易能查得到的，加上现在有很多大模型的助手是吧，也可以帮大家查一查，所以呢就是从去一个国家到拼一张全球版图，你会发现这是这一次长假当中特别大的一个变化。那从背后是不是也能反推出来一种消费 逻辑，就是你的感觉就是总觉得去欧洲去那么远的地儿肯定特贵，但我看今年也有听众朋友在说好像现在去欧洲未必比国内花钱多，
2: 真的
0: 啊，是吧？您说说这种消费特点。
2: 虽然我没有去欧洲哈，但是我有一次就是我春节的时候去那个迪拜，
0: 嗯，
2: 说实话，直飞从北京直飞往返才4000多还是5000多。我想我去个三亚我都回不来这个钱
0: 半程，
2: 对、啊、所以就有因为这个对咱们来说是咱们的这个旺季，然后全国人民可能很多人都在出游、
0: 嗯、
2: 但是我刚才提到我某一年就是去欧洲国家，就是去了丹麦、瑞典、芬兰，
0: 嗯，
2: 人很少，你能碰到的游客确实也很多是中国人、
0: 嗯、
2: 但是他当地并没有太多人在旅游，
0: 嗯，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中国人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是因为中国人就是去到全世界很多热门的旅游景点，
0: 就是对人家那儿来说人家是淡季，
2: 是他们倒不算，对，他们是淡季，但对我们来说因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0: 嗯、
2: 所以很多人又有今年又特别啊时间又长，所以很多人就出去了，
0: 嗯，
2: 对，
0: 就是背后的这种消费逻辑其实核心还是因为人家那边便宜，相比咱们的旺季来说吧，
2: 相比咱们的旺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人少你的体验感就会好很多，
0: 当然、
2: 嗯嗯、对，包括现在就是我们出国旅游其实这个便利性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比如说国内的有很多的 OTA 企业他已经把他的服务铺到了全世界各地，无论是订酒店租车基本上都在国内就搞定了，比如说我们到其他国家自驾旅游，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自驾游是吧，我们去很多国家去自驾的时候你在国内就直接甚至把那个驾照都直接给你弄好了，那个也是去很多国家直接就有用的，然后车也租好了驾照也都弄好了，然后你再查攻略各种攻略，嗯，出去旅游就会觉得变得很方便，尤其现在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语言是一个没那么方便的，但现在我们又有 AR 眼镜，手机又能拍照翻菜单，然后你又还可以有这个有很多的 AR， 你可以直接豆包就可以直接给你翻译，豆包还可以给你同传，
0: 嗯
2: 啊，所以类似的这些我觉得都是让大家出境旅游就是这个障碍减少，
0: 嗯，对，所以其实您说这个很关键，就门槛比原来要低很多了、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啊，然后呢我看还有听众朋友在说哎，其实欧洲去就得自驾，但是呢就是语言得过关，其实真的现在 AI 硬件的加持哈，包括你即使没有专门的 AI 硬件、
2: 嗯、
0: 我感觉现在手机也够使了，
2: 嗯
0: 啊，所以这个语言关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
2: 比以前要强很多、
0: 嗯、对，比以前要强很多的、
2: 嗯、
0: 再不齐咱就说两句英语是吧，可能关键时刻也能派得上用场，
2: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是在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来跟大家唠一唠你这个假期是怎么过的，是不是请三休十三，然后呢度过了一个非常美满愉快的超长假期啊，在等待大家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昨夜今晨也有一些资讯情况，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希望大家通过多种方式来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您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天。我说三条资讯吧，这三条资讯其实都还是挺新的一些消息啊。首先今天呢北京联通是落地了一个人工智能的智能导诊AI 报告咨询的便民服务，这服务怎么用啊？大家现在在京通小程序或者是京通 APP 上，你如果要挂号，在挂号窗口旁边就有这么一个智能咨询的一个窗口，你点进去就可以了。那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根据症状帮你匹配就诊的科室，同时呢还可以通俗的解读检验影像报告，缓解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身体有些小不适，但是你也不知道我这个到底是挂内科还是挂消化内科，就是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对于医疗知识可能未必有那么专业啊，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可以帮大家提供一些信息，弥补一些信息差。另外呢还有就是看懂检查报告，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核心关键，因为咱们看那个纸质检查报告可能大多数都会看那个箭头啊，这箭头 那到底是高了低了，到底啥意思啊？这个时候现在人工智能可以帮帮忙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在日常使用京通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一下这个功能。第二，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小鹏发布了 L4自动驾驶出租车品牌叫小鹏悠游，同步上线了一个打车小程序，但是呢，它是以邀请码的方式向普通用户开放内测体验 AI 自动驾驶出行服务。你看，就是现在这个出行服务其实也挺卷的，不知道欧洲的出行

0: 行服务现在有没有这么卷？反正咱国内啊，从出行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一会儿在我们聊假期出行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就现在你会发现，各地文旅能够吸引游客的手段和花样真的是特别特别多，是吧？其实为的就是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当然，今年假期当中也有一些新闻引发了争议，比如说那个祁县把学生宿舍开放给游客居住的这个事儿，你看他既有表扬也有批评哈。一会儿咱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最后呢，关注一条国际新闻呢，就是 OpenAI 推出了自己的 GPT-6 的一个最新的模型啊。总之呢，就是增加了一些智能交互，像可以直接输出图表啊、交互工具啊，并且说我们未来会向全球的用户进行一个逐步推送。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人工智能的最新的一个进展啊！今天我们从两个平台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我看24416说，我朋友连休了13天，跟团去了意大利和马耳他，反正在那儿也是确实碰到了不少中国游客。没错。我再看看啊，1983说我是全职奶爸，你们说我是休息了还是上班了？这看你心态吧，看你心态啊。小爷说我们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然后玩到了10月4号。哎，我发现今年这种错峰的也比较多。就中秋出门，然后呢没赶的返程高峰回来，就中间就回来了。10月5号的凌晨到的北京，去了泰国。哎呦，实在是太美了，除了远，真是没毛病。其实泰国还好，就是按远的话，坐飞机有不算远，你就是要去个乌兹怀亚，去个阿根廷可能会更远一点啊。坐飞机可能4-5个小时，但有的时候说实话，就是坐飞机4-5个小时，你反正也是我的极限了，就坐太长时间确实是不太舒服啊。霍霍说去年11我休了15天啊，那应该是请了一些年假吧啊。屁友说我感觉去欧洲主要是防盗防抢。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这次在朋友圈也看到了很多还是有类似的见闻啊，就是一会儿咱们也可以说说这个事儿。咱先说国内吧，就是今年大家可能也在放假的时候关注到了一些社会新闻，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祁连啊，祁连这个它其实是个小城市。我先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不是我们在假期当中看到了这个新闻，你过去知不知道这个地儿？我过去真的是不知道这地儿。
1: 我也不知道
0: 啊，吴老师您见多识广，也没不知道这个地儿是吧？就这个数据呢是这么显示的，咱们综合一下，就是说这个县域旅游啊，就是小城市，其实县域旅游这个概念咱过去提过好多回了，
1: 是的
0: 啊，这回呢又特别凸显，说这一次的假期当中，县域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42%，游客在小县城的平均停留时长增加了3天多。美团民宿的数据呢，就显示像九寨沟县的预订同比增长了281%，新疆的布尔津增长了200%多。榜单前10的这个就小城市吧啊，大家听一听，真不是都特别热门的。比如说有平潭，其实还是名气挺大的，是吧？
1: 蓝眼泪，
0: 哎，淳安，还有像建水。就是几乎没有一个像过去我们一提旅行目的地，什么北京、上海、成都、南京，是吧？就都不是这种。所以呢，现在你能明显感觉出来，大家不再执着于5A景区打卡了。县域4到6天的民宿订单同比确实有不少的增长。所以呢，去小城市打卡旅行已经变成了很多人的少数选择。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去那儿可能人少，但今年你会发现。哦，好像都是这么想的啊。
1: 对，也有很多热门的。
0: 对，您怎么评价这个县域旅行的热度啊？就刚刚我们说那几个城市，真是都不是大热门。
1: 对，因为我有看 OTA 评的这个，就是国庆期间那个前10的有好多我都不知道名字。我觉得县域旅游这个它是这几年的一个现象，或者也是一个趋势吧。也就近3-4年，我们突然间发现就是县域旅游热起来了，好多小城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我觉得县域热起来可能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可能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就大家其实越来越偏理性了。过去我们可能去名山大川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城市，但是大家也都经历多了，就会发现一到旺季
0: 人太多了。
1: 对，第一人太多，堵车排队， 然后有的地方还会有价格刺客，
0: 嗯，
1: 对吧？
0: 啊，价格刺客，
1: 就是你的
0: 是
1: 你的性价比可能就没那么高，
0: 嗯
1: 啊，所以也是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吧。然后就有很多人觉得，哎，我。

0: 哈，在产生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嗯，
0: 另外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鲜芋它的确是那个性价比很好，老百姓也因为没有那么强的这个游客的流量，你涌入，老百姓很淳朴，然后你去了的这种感受就是你去和那些当地人再去交流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好，那个是最本真的，
1: 很自然的那种，
0: 很对，很自然的，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那种非常本真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并且我们也有很多的小城，它本身比如说从美食的角度，然后从民俗的角度，从这个非遗的角度，自然风光的角度，它都有很多就是可圈可点之处，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会去愿意去一个小城，然后舒舒服服的待几天。并且我们在大城市已经卷得太久了，又内卷又紧张又焦虑，对，又累，那我去一个小城看看人家那种松弛感，那种就是过过别人的慢生活，也算是一种自我的这个疏解和放松。
1: 对，就是我老用一句话形容，我觉得就是这些年对这句话的体会越来越深，就是旅行其实就是从你呆腻了的地儿去别人呆腻了的地儿，感受感受生活的松弛。我有时候就在想啊，你说你要就是你平心而论，可能小城市它未必所有人都觉得这儿好， 对吧？但你为什么从一个别地儿去人那儿，你就觉得人家都过得特松弛？主要是因为你是游走在状况外的，你是游客，然后你要在那儿生活一段时间，可能也就会觉得腻了、烦了。
0: 但还是会有很多小城，它确实就是
1: 有差别。对对对，
0: 因为比如说像都江堰，我原来在那边就是做项目，
1: 嗯，
0: 它就是
1: 很松弛。

0: 但是这个我看孟宪红说淳安很有名啊，因为千岛湖就在那儿。哎，没错，十一去千岛湖，其实温度也还比较合适，
1: 还比较舒服，
0: 还没有开始冷。
1: 对，
0: 尤其是北方人过去，其实也还觉得挺合适的。
1: 对，
0: 但再晚可能就凉了。
1: 对，其实十一期间还是整体气候还是挺舒服的，
0: 比较合适的啊。然后孟宪红还说了，说这个元阳梯田其实也火了很久了，抚仙湖。
1: 哎，
0: 也挺火。
1: 是有一些地方它有这个景点很火，但是县的名字未见得知道，是这个逻辑。
0: 啊，您说的特别对，就是这个景点本身可能比这个城市的名字名气要大，
1: 景点比城市更有影响力。
0: 对，啊，刚小爷说了，说就讲了一下他去这个泰国的经历。他说我这回呢是从北京飞曼谷，再从曼谷转机到和爱。从和爱坐一小时车到码头，然后再坐一个半小时的船到利贝岛，所以说特别远。哎，这个路上确实是比较奔波。
1: 嗯，
0: 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你门到门，就是从你家门。

0: 量，可能当时你会觉得很累，
1: 嗯，
0: 很疲惫，
2: 对，
0: 也有可能会碰到一些突发情况，嗯，但是你在回味的时候
2: 就会很美，
0: 哎，
2: 你记住的都是美好的，
0: 都是美好的事情。
2: 对，
0: 现在纵然想起来说，哎呀，当时在路上就在想，颠得我浑身骨跳散架了，但想想还是觉得非常美啊，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嗯，今天我们通过了两种方式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聊天，也可以在视频号妙思徐当中跟我们聊天啊。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看也有听众朋友说了，25号出发的，10月5号回的京，去了湖州的安吉，
2: 嗯，
0: 啊，也是个挺好的地方。10日游哇，一直在那儿待着10天啊，那还真是挺深度的啊，挺深度的。所以上半段其实我们更多的跟大家聊了聊今年假期的一个特点，主要呢就是大家出行的这个跨度。

0: 但是呢，也有人说你这突然把人家的这个学生宿舍征用了，人学生乐不乐意啊？我觉得这背后其实还是一个接待能力和一拥而上的这个游客数量之间的一个矛盾。上半段我们先聊这么多，留一个小扣子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聊聊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在广告跟路况之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关于这个县域旅游，是不是可以能从这件事当中咱也学到一些什么。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景山周边，目前呢，景山东街南向北的方向、景山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天安门内大街南北双向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提前避让。东四环现在在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的方向也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在外侧车道有一起故障车，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就盼中秋月儿圆，
4: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3: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哎呀朋友们，我先问问大家结束假期了吗？虽然说今年已经是结束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但也不排除一些朋友可能还请了年假呀，其他的倒休啊之类的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最近是吧，这个还在今天第一天工作日的时候疯狂的在发他在外面玩的照片，我说你能不能删了让我发，我有个朋友实在是很羡慕啊。我们今天开通了两种方式，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唠一唠您是怎么度过的这个超长的十一假期啊。你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民迪说国庆假期没出北京，围观了一下国庆的大花篮，还去了正阳门城楼啊，看了美术馆特展，闲逛了月亮。我你这个全北京哪儿都去啊，一会儿去通州，一会儿去长安街上呢，还说去了这个京华福满园，还路过了北京通州站，也还挺充实的。也有人说啊，我因为是铲屎官，家里有两个猫一个狗，国庆假期我就陪他们了，因为猫狗不住一起。嚯，那你这个挺厉害啊。然后我看看还有挺多听众朋友在说贝加尔湖的一些情况啊，也有人说自驾。2416说齐齐哈尔人确实不算多哦，可以啊，那体验应该还不错。嗯，下面呢咱们承接上半段我们留下的那个话题，就聊一聊这个县域旅行的事儿。我看也有听众朋友说，就是针对小城市接待能力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呈现出来的一些短板吧，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预计到的突发，是不是也没有更好的应对了？吴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儿？你看这个县域旅行火吧，大家是奔着它的小众去的，但小众也意味着一些基础设施上的不够发达，不够完善，对吧？嗯，
1: 因为像祁连它其实不是火，它是爆火
0: 对，是它一下子短视频上的一个公路是吧，我记得
1: 对，就是因为自驾游、嗯、然后刚好现在就所以很多人去自驾了，就是这个从红叶然后到雪山，就好像是又下雪了吧，就是说这个自驾游拍摄的风景很好、
0: 嗯、
1: 所以一下子就引发了很多人去、
0: 嗯、
1: 那所以它其实不太能代表就是说县域的一个普遍现状、嗯、因为县域可能热，就是它不会一下热到这样，一下子就是它全县只有2.3万个床位，但是据这个相关报道提到的是说可能接近10万人，
0: 就是突破了5倍啊，确实 差距比较大。
1: 虽然可能有的人他可能自驾经过了又离开了，但是他依然会是一个就是供给很难满足突然间爆火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觉得文旅部门就像刚才有听众朋友在回复，觉得这个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那边气候又比较冷，然后说据说是去其他的县距离又比较晚，又比较远，那你到的时间如果比较晚的话，天气又比较冷，你再去跑到另外一个县说要开2-3个小时的车，
0: 也不现实，
1: 也不太现实。所以当地文旅部门肯定就是竭尽全力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最好可能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调动起来的资源就是条件相对成熟的就是宿舍嘛，
0: 嗯，
1: 因为他的民宿酒店已经全满了，所以才会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从文旅部门的角度，他是想的努力去解决问题。这些年其实我挺想为各个地方的文旅部门替他们发个声的，真的相当不容易。别人放假他工作，别人工作他也没有休假，基本是这样。
0: 就之所以能做出征用了学生宿舍的这个决定，大概率是沿着我们刚才的这个思路想要去解决的。
1: 是的，
0: 但我
1: 现在没有太多好的路径去解决了、嗯、突然间暴增。
0: 对，但是我想啊、嗯、就是他们也没有预料到说自己的这个应对在网上引起了、
1: 嗯、会有一些其他的声音是吧，
0: 如此大的轩然大波、
1: 啊、对对对、
0: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不是也能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就是你看、嗯、刚才我们不断的在说县域城市的文旅接待能力它就是很有限，
1: 对，
0: 那他应对这种突发状况的经验也有限，
1: 是，
0: 所以你说这矛盾这咋解决？你不排除下一个长假又有另外的一个县是吧？
1: 会有的，会有的。你像咱们
0: 火了
1: 前年的十一期间最火的是那个山西的隰县小西天，
0: 嗯，
1: 因为那个黑神话悟空火了， 突然之间暴增，那个十一期间的游客接待量也是10万、嗯、是它全年游客接待量还多、
0: 嗯、
1: 比过去的全年还多、
0: 嗯、
1: 所以就是全县那些各个行政部门的不仅文旅部门了，就是县领导也都下场了，公安局长都下场了，所以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会，就是从地方的角度，他一定是想着宠客，努力去解决问题。
0: 就我自己的事儿都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我再协调解决去。先咱们把外面的游客给安顿
1: 好
0: ，大概率是这个态度。
1: 对，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说现在也有一些游客，他有一些这个听众啊，或者说网友，他们也在去看说这种现象，第一个它是不是一个常态现象，它肯定不是一个常态现象。第二就是说你征用了宿舍，有没有学生，有没有就是
0: 意见，
1: 学生是不是知道这一点呢？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也存在一个信息不对称，我们并不清楚说学校老师有没有给学生去发了相应的信息。我个人判断可能也会发，因为在我们每个班级都会有微信群，你可能发一条
0: 私密的地方，
1: 对，
0: 是吧？
1: 我有看到网上一张图片，就是它实际上是在这个下铺，然后是用的这种军用的那种，我看的那个铺盖，然后上铺我感觉放的都是学生的这个被褥什么的，
0: 自己的个人物品，
1: 哎，个人的物品，
0: 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也给我们绝大多数的自驾游的朋友提了个醒儿？其实我看也有人说另外的一个角度啊，你看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在说，哎，我最近就在看大家的旅行攻略，
1: 嗯，
0: 就是想着。有哪些经验和哪些教训？
1: 嗯，
0: 因为你出门玩，按照我们一般的做攻略的角度啊，你要订好票吧，你要订好你住哪儿吧，对吧？但有的时候呢，这些年又比较啊推崇这种松弛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你也没有做好太多的充分的准备，你就想我先开上车先出发，开到哪儿算哪儿，对吧？但没成想那地儿就是没有地方住了，你就是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给自驾游朋友就过于松弛，尤其是在这种长假当中，你也得提前准备一下 Plan B， 对吧？有的时候文旅部门能想着，你说他要是想给你解决，但他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对吧？
1: 其实我也挺想说一下哈，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常说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它可能透着一股浪漫，但我觉得可能在平时哈，就是非旺季的时候，在中国大部分地方
0: 你
1: 说走就走其实是可以实现，
0: 嗯，
1: 但是在节假日咱就不要去挑战了，因为节假日对中国来说基本上就是全民大搬迁，是吧？就北方的去南方，南方去北方，反正就大家都是四处去别人住腻的地方去旅游。那这个时候就是哪怕是小县城，你也不知道它为啥就会突然火了呀。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去做好预案，
0: 嗯，
1: 啊，如果
0: 做好储备，
1: 做好
0: 至少你自己舒服一些。
1: 对，嗯，这个可能也是让自己的旅行能真正的更舒心一些。
0: 嗯，譬如说以后要是再去小城市旅行，就带着点帐篷，做好随地大小睡的准备。我看也有听众朋友光影捕手说可以去房车营地呀，
1: 嗯，
0: 那个到时候睡完了这车就可以直接开走。我就在想，就刚刚我们也说这个县域旅行它的基础设施未必有我们想的那么完备，
1: 是的，
0: 它都未必有房车营地，
1: 对，是的，
0: 对吧？
1: 不一定是有房车营地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并且现在可能十月份有一些北方地区其实还挺冷的，好像前几天北京都到了，
0: 嗯，
1: 低温都到了七八度了吧，
0: 嗯，
1: 所以就可能你在户外睡帐篷啊，
0: 嗯，
1: 已经没那么舒适了，
0: 嗯，
1: 你要其他季节还可以，
0: 嗯，也有挺多听众朋友就说了，他说这感觉尤其是住人家学生宿舍啊，因为毕竟你是宿舍嘛，肯定会有一些自己比较私密的东西，
1: 嗯，
0: 你睡完了人家的床给人家消毒不，对吧，
1: 嗯，
0: 还有很多你确实个人物品比较多，万一丢了呢啊，就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细节的问题都有待于解决。他就也有网友说就有点像你自己家，你肯定不乐意一个陌生人就来了，
1: 嗯，
0: 是，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从这个角度啊，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带入，尤其我们中国人其实还挺介意说不认识的人来我们家的，对吧？其实卧室是一个很私密的地方，
1: 嗯，
0: 所以确实就是你会发现每年的国庆期间都有一些我们没有预料过的热点新闻，
1: 嗯，
0: 而且这个热点新闻往往可能还会经历一次到两次甚至三次以上的反转， 确实是这些年大家出行的方式花样都多了。再有像刚才吴林云老师说的，各地的文旅部门其实都是绞尽了脑汁希望游客能来，但来了之后会碰到啥他也没法穷举，对吧？他都要依靠过去的经验，
1: 并且这个可能是他没有预料到这么多的客流，他们预料到可能会是过去的节假日那么多的游客量，应该还在可控范围。
0: 嗯，
1: 这个已经超了几倍，其实已经是很难去解决了，我觉得是。
0: 嗯，所以呢，其实也给其他的有一些小城市，或者是说接待能力没有那么强的城市，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课。
1: 嗯，
0: 就是你这个预案到底应该怎么准备？
1: 其实最核心的，我觉得还是要做好预案。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看啊，我们在总结和归纳这些过去的节假日出现的社会新闻，大家会用一个词儿，就行业里也起了很多名词儿啊，比如说叫这个“旺丁不旺财”。
1: 嗯，
0: 大家还记得过去，就是因为短视频的火爆，
1: 嗯，
0: 就真的这些年也火了很多，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县域旅游的小城市的，当时特火啊，也是像这个祁连一样，大家一窝蜂的都去了，然后当地的文旅局呢，有的可能还真的因此就提升了自己的接待能力，但是可能热度过了，他这些旅行就基础设施就又用不上了。所以这就叫旺丁不旺财嘛，就是就相当于这一波泼天的流量没有接住，

0: 过去的这个烧烤啊，天水麻辣烫，你往往都是这种情况。所以针对这样的现象，就是您从您的专业文旅研究的这个角度，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是其他地方的经验能够给大家说说的？
1: 对，其实我们在这些前，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个旺丁不旺财的这个说法。它其实就是说，你来了好多游客，但是呢，可能地方也没有获得太多的这个收入。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游客是一日游游客，然后就像这个祁连，好多人就是看这个风景的，有可能沿途自驾就过去了，从你这个县里面就过去了。
0: 我也没想在这儿住。
1: 对，他也。可能有少部分就是没找到地方的，然后刚好天黑了，所以他才需要有这个住宿的地方，再加上堵车，可能也超出了他的这个，
0: 对对对，还有堵车的问题
1: 的这个预计的原定的计划吧。所以对于很多这个旅游小的城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说怎么样把流量变成流量，就是留下来的这个流量。因为好。刚才我有提到这个一日游游客和过夜游游客，我想用一个数据，你就很可能对大多数人很好理解，就过夜游游客的花费是一日游游客花费的4到5倍。所以为什么要让游客留下来？留下来一个人顶4到5个人，要不然你可能来了好多人没花太多钱就走了，凑了个热闹，然后当地还忙得不得了，然后就是所有的资源都调动起来，所以怎么样能让人留下来，这个其实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所以就是怎么样让人留下来，首先你要有可以让人来了在这至少要玩一天以上的东西内容，没
0: 有
1: 的话我就走了，对吧？吃的可能要有当地，哎，我吃的比较有特色的东西，那我哎吃完一顿觉得哎呀很好，我还想留下再吃一顿啊。晚上可能还会有一些夜间的内容，哎，我白天可能玩了，晚上哎有一个演出，我觉得不看亏了，我就一定要留下来看这个演出。那我在当地可能有很多的必须要参与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非遗体验，现在也
0: 非常火，
1: 对吧？
0: 能动手的，
1: 能动手能参与，
0: 能互动的，
1: 能互动。那这样的内容多了，你会发现，哎，我这一天我这个事情安排的满满当当，我根本走不了，我必须要留下住一晚，明天还有可玩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流量就转变成留下来的量了。
0: 哎，吴教授，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好，就刚刚我们说了，当然县域城市的旅行接待能力这是一个客观条件，
1: 客观条件，
0: 对吧？这是很客观的。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些软件的，就是软能力啊，其实未必是不能提升的。因为如果你有足够多的软性的互动性的项目，你大概率能把这人留住，你就知道一个在这儿过夜的游客的量，你也好提前的去做准备，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大部分其实还不会是说突然间我一下涨5、6倍，
0: 对对对，这种情况太少了，
1: 还是很少的。那大部分县域它其实还是可能是一个慢慢增长，这个增长在它可能预知的这个范畴之内的，
0: 对，这样就可以边建设，
1: 对，我就可以边建设。因为我刚才你提到的我也特别认同，就是我不可能我一下子建了大量的这个住宿设施接待设施，但是高峰过后我大量的时间是闲置的，这是资源的极大的浪费。
0: 对，因为旅游行业往往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它波峰跟波谷特别的明显，
1: 对对，差别很大。
0: 尤其又在就是我们国家吧，可能这种差别会更明显一些，
1: 是的，
0: 它是呈指数级的放大的，因为大家绝大多数的人放假是在同一个时间段，
1: 对，
0: 因为咱们幅员又比较辽阔，是吧？就是大家这个迁徙的这个难度跟时间周期也会比较长，
1: 是的，
0: 哎呀，所以就这个链条上每一环，但凡有一个细节让你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文旅工作就相当于做得非常的不成功。
1: 对，我们旅游行业就是100减1等于0，你可能别的每个环节做得很好，但有一个环节
0: 没有做好，
1: 可能做得不好，然后有可能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了。这个它确实是服务业 是一个很难做的，
0: 也欢迎大家根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吧，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您的旅行体验。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旅行这件事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体验，
1: 是的，
0: 这体验就分很多种，你自己给自己的体验，当地给你的体验，硬件上的体验就是你吃喝住嘛，对吧，然后呢软件上的体验就是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是不是足够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对
0: 你这个拍照打卡呀，旅拍呀，包括刚才吴教授提到的非遗的一些项目啊，还有互动参与的一些手作的这样的一些行程、演出，包括灯光秀、烟火秀啊，但这个烟火可能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规定哈，这其实都是能够给你的旅行增加别样体验的一些点，但是呢你好像数数大家又很容易同质化，那我如果我去到啊，我去五个地儿，我看的表演都差不多，那我第六个我肯定不愿意去了，
1: 是的，
0: 是吧，就这个事儿，
1: 并且有时候我们去看演出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演出它和当地好像没有特别
0: 大
1: 的
0: 关系，
1: 那我为什么要在这看呢，
0: 我为啥不在手机上看呢，
1: 是的是的，
0: 对，就是所以今天你看啊，你从双向的角度看，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有旅游经验嘛，对吧，但如果你要再站到文旅部门的角度，哎，这个事儿就是不太好解决，但是呢游客就是想，我一年就这么一两个长假，
1: 是的，
0: 对吧，我就希望能玩好啊，我们打一个小歌段然后晚上回来。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过中秋买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4: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5: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后一个小时段，咱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刚结束的这个超长假期啊。刚才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咱们说到了一个体验的一个话题，然后呢也说到了关于不同的，就像网红城市吧，啊，现在有不同的网红城市都希望自己能接住这种长假过后或者是短视频带来的这种泼天流量。P友说，我感觉尔滨接的最好，好多年了都持续下来了。哎，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哪个城市综合评价接这个泼天富贵接的最好？
1: 其实你要说尔滨接的好，你要知道尔滨在这个大爆之前它一直都是一个热门的旅游地，
0: 就本来就有经验了，
1: 本来就有基础，本来它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旅游地，对吧，但是也有很多的城市它可能在这个爆火之后，它就不像不能保持过去那么高的热度，你包括我们的淄博的烧烤是吧，这个可能因为淄博在这之前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我作为一个山东人也没有那么了解，我甚至都没有去过淄博，
0: 那更别提说吃过淄博烧烤，
1: 是吧，对，所以这个能不能接住铺天的流量，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地方都能接住，因为现在旅游都是第一个，我觉得整个旅游是非常卷的，每个地方政府都很会抄作业，一看别地方怎么做的，反正游客来了一定是举全城全县之力去尽可能的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所以甚至也有人说咱们现在旅游目的地的这个地方政府有点过度宠客，甚至把游客都给宠的感觉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有点过了，就是可能反倒有一些个别的有可能要求都不见得那么合理，但是为了宠客也都做了，所以我倒觉得过犹不及啊，就是我们还是该宠客的要宠，该呈现我们热情的要呈现，
0: 就是因为就主打一个细水长流吧，是吧，
1: 对，主打一
0: 个
1: 细水长流啊，那其实从流地的角度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有特色，
0: 而且您说这个特别对，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啊？我就觉得在旅行过程当中，你的那种体验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而且你会发现现代人就是越来越重体验，
1: 是的，
0: 这体验分很多种啊，就是什么刚才我们也说了，什么夜游啦、定制游啦、景区打卡吧、AI 讲解吧，你总之你就要跟别人不一样，
1: 是的
0: 啊，但是呢您又刚才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各地文旅可能还彼此抄作业，是吧，
1: 我指的抄作业是说他可以把他们的经营管理服务就来了，人一下子来了太多了，我怎么解决这个，我觉得他们已经 很娴熟了，
0: 嗯，
1: 现在各个地方就大约都会有一些路径可以去做了，
0: 这也有这个相对成熟的模板了，
1: 对，相对成熟的模板。但是抄作业也确实，即使在旅游产品特色上也会抄作业，比如说一个产品爆了，你会发现都在有，比如说那个天女散花火了，
0: 嗯，
1: 全国很多景区都有天女散花这个产品，
0: 嗯，
1: 前些年那个不倒翁小姐姐火了，很多景区都有，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抄，
0: 也是个问题吧，我觉得
1: 是会容易同质化，
0: 对，容易同质化，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如果同质化之后，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日益发达啊，大家觉得说我在手机上看过了，然后我千里迢迢过去了，我又看一个差不多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就也会，
1: 嗯，
0: 就怎么说呢，变相给文旅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对
0: 吧，就是卷要卷的有质量。你看杰子就说，我十一去的沧州，本来呢是想去当地园博园，结果当门口呢还有一告示，说我一直以为它是免费的，但是从十一当天开始收费，为啥呢？是因为有一个特色的菊花展，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体验有点不大好。但是当地的火锅鸡特好吃，但即便它特别好吃，我觉得我也不会再去了。这个就很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它有一个不好体验的地方，就会让整趟旅行整体的体验大打折扣。
1: 对，
0: 嗯，
1: 是的，所以旅游的确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儿，并且
0: 它链条特别长，
1: 链条很长，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游客到一个城市去旅游，他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旅游问题上，
0: 嗯，
1: 但有很多问题可能不是旅游的，比如说你的交通问题，
0: 嗯，
1: 你的城市环境是吧？你的这个有的这个涨价，都不是文旅部门管得了的，它是一个城市综合治理的问题。
0: 啊，这个您说的对，嗯，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过去的中国人从上车睡觉，下车拍照，
1: 嗯，
0: 现在已经逐渐过渡到我们要体验，我们要品质的这个过程。咱转变的其实很快，但是可能一个旅行会给大家的综合体验的能力，也不是文旅部门一个人都能解决得了的，所以它还需要时间，需要经验，需要周期，需要发展。
1: 对，它需要，嗯，其实都需要各个部门的协同。
0: 嗯，
1: 一般就是旅游能监管做得好的，都是这个地方政府，甚至是一把手工程。
0: 嗯，
1: 他亲自去协调所有的这
0: 个部门，
1: 来去更好的服务游客。
0: 嗯
1: 嗯，
0: 这个。哎，这是哪个听众朋友这个名字啊？他说小长假我去了许昌的庞东来啊，边上政府大院给停车，一看细则说普通周末都开放，
1: 嗯，
0: 连这就属于联动特别好，
1: 对，
0: 啊，这就是属于协调的特别好啊。
1: 是，
0: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自己的旅行经验。朝阳六零说，哈尔滨啊可是个大城市了，而且是四季旅游城市啊，所以跟小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县城啊，
1: 嗯，
0: 没有可比性。你就像北京吧，北京肯定不会因为节假日就缺少住宿餐饮资源，也不会说因为淡季的时候游客太少而造成整体亏损的一个严重情况。对，所以你看，说起来是旅行这一件事儿，但其实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1: 对
0: 吧？所以我就现在就跟吴老师聊完，我就觉得这个大家的这个彼此之间的抄作业和做攻略还是非常有效的，对吧？你最好去一个别人去过的，然后呢，这个有成熟经验的、成熟攻略的旅行目的地，可能大概率你踩雷的几率不太大，
1: 嗯，
0: 对吧？因为尤其是对于那种咱们按照朝九晚五这个上班的朋友来说。你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最好能让自己的体验舒适一点，这你自己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也最好能选一个相对来说就是这个接待能力都还比较各项平均的地方吧，啊，这样可能能更大限度的保证大家确定性强一点啊，就是从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得出来的一些结论吧。我刚刚还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呢，还攒了七天年假，今天就想看看大家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我好年底冲一波。我觉得你这个抄作业的思路还是很合适的啊。今天非常感谢吴教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这个可以请三休十三的超长假期，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这个今年的假期啊，应该是没有这么长的假期了，接下来就好好收收心，好好工作啊。
5: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6: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

近一百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明。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17点，咱们来看这时段路上的情况。京通快速通潮潮通桥出京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机场高速的进京温榆桥到尾沟车行缓慢，东二环的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车行缓慢，北五环肖家河桥东由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三环的安华桥到和平东桥西向东的方向车多，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天气晴朗，但是气温较低，注意增添衣物。明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适宜您出行。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洗车指数是1，非常适宜您清洗车辆。感谢预报编辑思雨。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指数是70到140，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是良，城六区和南部地区是轻度污染。感谢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5: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0: 节后上班第一天，您的状态怎么样？上一天班辛苦了。北京时间17:03，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下班路上希望大家都可以畅通起来。大家好，我朝阳。
0: 哎，不知道您下班没有？还是有些朋友还是选择加班呢？明天的天气会像今天一样温暖，今天真的是有一种春暖花开的感觉了。
1: 又您是又获得了是一年的一年的这个前半拉是吗？
0: 对，但是呢，一看一下这个夜间的最低气温只有12度，
1: 哎，对，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毕竟是寒露的节气了，
0: 对
1: 啊。
0: 所以还是提示大家，该不露脚脖子还是别露脚脖子啊！我不知道大家下班之后有没有像我的那种感觉，我每天下班都会特别想啊，就一下有一种啊，终于回来了，
1: 就爱回家的是吗？
0: 终于回来了，我把鞋一脱，包一扔，往沙发上一躺，这简直是最理想的下班的状态啊！
1: 哎，真的是，我觉得其实下班回家有这种感觉啊，你觉得这一天其实过得非常的充实，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一天的美好的结束。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生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是，所以家对于咱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港湾，每一天我们都想回到家里边，所以呢，住的舒服对于咱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没错，说到这个住呢，国庆长假刚刚过去啊，北京的楼市也是金九银十期间，这个数据呢，哎，又让我们有了很多的看点哈，我们来。

0: 看一下，比如说呢，九月份的商品住宅的成交是4557套，
1: 嗯，
0: 环比上涨了52.31%。二手住宅的成交呢是15756套，环比上涨了21.2%。所以呢，市场就呈现出来了一个供应放量、成交回升的局面。
1: 是，这一定是有政策方面的加持，对吗？而这轮回暖呢？热的是好房子啊！现在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大家在选房子的时候呢，除了房子本身之外，还会着重看生活的配套，什么小区硬件设施啊、交通便利不便利啊、好物业等等等等。人们关注啊，正在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0: 没错，说到这个好房子啊，去年3月份的时候呢，好房子就首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那么去年的5月1号呢，国家的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呢正式实行，从14个方面来提高了住房品质要求。咱北京呢也提出了要以建设具有首都特色的好房子为基础，推动首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也就是说呢，住得舒服这件事儿啊，已经被写进了国家层面的标准和地方层面的年度规划当中。
1: 哎，没毛病。我对照一下政府工作报告看了看啊，然后自己也扪心自问了一下
0: 啊，
1: 我对这个好房子的这标准基本上和政府工作报告差不多，是一样的。他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你比如好房子，这是肯定的
0: 啊。
1: 你给我一茅草屋，我现在可能住不下去。就是房子质量得过关吧，对吧？这房子得过硬才行。
0: 嗯，
1: 还有，
0: 而且好房子现在咱们有具体的标准啊。
1: 对对对，
0: 待会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1: 还有什么呀？简单来说，好小区，
0: 嗯，
1: 这个也很关键。这在我这儿就包括什么？比如说交通便利不便利啊？这地理位置怎么样啊？配套设施齐全不齐全呀、啊？周边环境怎么？这都是等等等等吧，属于好小区这块的。
0: 对，
1: 啊、嗯。
0: 其实我觉得到比如说现在大家一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哈、
1: 嗯、
0: 去找一些地方去休闲，咱就说啊，比如说大家都爱去的一些地方、
1: 嗯、
0: 海边的也好，山里的也好哈、
1: 嗯、
0: 其实它体验的就是住在这个房子当中，这个小区当中、嗯、对吧，有商有便利的商店，然后呢带着孩子玩挺开心的，是吧，然后呢自己也住着挺舒服的，其实就体验这一种好房子。
1: 是还有就是好社区。
0: 嗯，
1: 你看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也写了这个四好房子，包括好小区和小好社区。我想了想，这个好小区可能硬件环境，对吧？好社区它是不是更突出于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0: 嗯，
1: 是不是也得有点烟火气？也不能说让我住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边，你房子再好再棒，给我发那儿去，我可能也会觉得有点寂寞，没有烟火气，可能对我来讲也不行。
0: 对、
1: 嗯、
0: 而且有些这个小区呢，它可能比如说特别是一些咱们叫老旧小区，它

0: 所以说到这个，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嘛。
0: 对，而且所以提到这个好城区呢，包括咱们住在核心区，跟您住在生态涵养区，那可能它就会有一些区别，就它的好是不一样的。
1: 而且每个人对于舒服的这个定义可能也不一样。
0: 对，
1: 今天我们就聊一话题，你对住的舒服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说说个人的，对吧？在对照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这个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啊，也是正式实施，对照这个来聊一聊您对住的舒服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0: 对，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来和我们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1: 歪说了就四个字啊，睡觉踏实，这很重要。咱一早上起来就说养生的事儿
0: 啊，
1: 是不是？这睡觉保证你的血压正常。
0: 对啊，哎，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其实你看这个睡觉这事儿吧，还真的不仅跟自己睡得好，不仅跟自己有关，跟周围的邻里啊，它也有关系。你比如这房子要隔音好的话，哎，那你睡觉的可能就互相不打扰，
1: 对对，
0: 对吧？这个邻里关系如果好的话呢，大家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呢，它也好处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睡得好，现在不仅仅是自己的事儿了，对吧？
1: 环境很重要，
0: 哎，
1: 对，包括你这个屋里边有很多现在这种智能的家居，也会给这个睡觉提供更方便的这种便利。这些设施，你比如说窗帘特别厚
0: 啊、
1: 然后呢，有的这个，比如说屋里还有音箱，给你放一些白噪音什么的，哎，非常舒服。
0: 是7758的朋友说了，我对住的舒服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干净卫生，哎，这是最基本的哈，没有异味，无噪音，交通便利，生活便利，配套设施齐，拎包入住。物业社区都良好，
1: 您这几条凑一块我觉得得10万一平这房子。
0: 我觉得看着好像都挺基本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哈。但其实呢，你要说都达到这个标准的，哎，其实要求也不低。
1: 对，7217坚强小猪说，小区周边买菜、遛弯、逛公园、有地铁，哎，这就是好房子的这个标准
0: 啊。交通方便，对，
1: 说白了就是方便，到哪都近。
0: 老本善良说了，我就住在生态涵养区门头沟区，
1: 哦，
0: 开门见山，边上有永定河
1: 啊，
0: 你们说好不好？哎，那这个挺好的。
1: 好，
0: 我跟你说吧，就是住在这个生态涵养区的朋友啊，他这个选择的什么是大自然的环境，对吧？尤其门头沟那开门见山，
1: 对，
0: 然后旁边就是河。专门我记得之前有一位那个女生，一个骑行的朋友，她在西城上班
1: 啊，
0: 在西城区上班，
1: 住门头沟，
0: 她专门住门头沟。
1: 嚯！
0: 后来呢，觉得自己呢，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每天早上起来，人家骑着自行车直接就可以爬坡去了，戒台寺啊，潭柘寺啊，潭王路。啊，东方红啊，人家自己就溜达一圈，哎，这特别的好，人家，所以人家，哎，就住在山脚下，
1: 对对对，
0: 人家骑车到西城来上班。
1: 对啊，我觉得你看这位朋友不知道啊，这是不是就在门头沟本区里边，或者说附近，顶多石景山是吧？上班，他要真要是住门头沟啊，比如在更远的地方上班，可能也不会特别舒服，这通勤就会遭好多罪，是吧？
0: 门头沟反正现在住起来真的就是你走那个复式路
1: 啊
0: 直接就可以到，
1: 方便，
0: 对，就是方便很多。然后呢，其实哎，首钢大桥了，到石景山了，这种感觉啊。头一桃说了，好房子买不起，我们家呢这里啊5层的小楼，旧房子呢售价5-6万，何况好的小区。那您这应该是住在比较核心的地方吗？
1: 今天我们说您对住的舒服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小区里边这个怎么讲，烟火气很重要。真的，我可能不会参与那张建长李杰短那个聊天什么的，但是我身边我得感受到这种烟火气啊，
0: 就旁边的人得聊是吧？哎，
1: 对，你不能说谁也不搭理谁
0: 啊，
1: 一进去之后温度低2度那不行
0: 啊。
1: 咱来听这首歌，品一碗人间。

0: 路况信息。
1: 17:15，咱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现在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小营桥到上清桥，出京在建祥桥到北沙滩桥，机场高速进京，温榆桥到北高，京开高速出京，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大井桥到大马窑桥。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的东向西来广营桥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向东肖家河桥左侧车道有事故，南六环的刘二村桥由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17:16，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今天大家呢，这个十一都已经玩回来了哈，所以呢，我们说说住的问题。您对住的舒服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的摊市呢，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杨。
0: 开开心心说，我就是门头沟人啊，上班就在门头沟，从下楼到单位一刻钟。
1: 你看多好啊！
0: 那这肯定住着舒服。
1: 对，其实门头沟呢，它那个城区当中没有多大，因为山脚底下嘛，就那么大这块那个地儿。对，所以呢，大家住的都比较紧凑。如果是在那儿上班的话，支柱平衡。哎，这个，而且呢，这个街里街坊的好几十年都认识，特别好哈。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其实有一组数字也告诉我们，咱们北京的这个新房供应也开始放量了哈。据经济日报报道呢，今年九月咱们北京的商品住宅的新增供应是5350套，环比上涨了53.34%。其中呢，仅9月1号到20号呢，北京就核发了17张住宅预售许可证。开发企业呢，趁着传统的旺季集中推盘，那么也是这一轮供应放量的直接原因。
0: 再看看成交这一头。据经济日报的报道，九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成交面积53.32万平方米，环比上涨47.58%，整体呈现供应放量、成交回升的特征。
1: 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呢，九月份咱们北京新房住宅网签量是4675套，环比上涨49.6%。二手房呢，成交15756套，环比上涨了21.2%，也是创下了近几个月的一个高位，量在回升，价格呢以稳为主。
0: 你看都是49%，
1: 对呀，
0: 53%，52%，就这种增长量啊。今年国庆假期呢，石景山一处新房售楼处全员在岗，早上8:30到晚上10点，一名置业顾问同时接待2到3组的客户，样板间啊，要这个参观样板间还得排队啊。这一楼盘呢，近800套房，9月22号开盘，到10月3号已经完成500多套的网签了。大兴一个项目开盘前3天到访量是超过2000组，丰台有高端项目采取了预约限流的措施
1: 啊。
0: 你瞅瞅啊，
1: 真的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有专家分析呢，开发企业啊，利用金九银十的传统的销售机会，适时推出了一批呢既有较好的区位和配套条件，而且呢它本身的品质又达到了好房子要求的这些楼盘，也得到了购房者的普遍青睐，推动了潜在购房需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购房行为。
0: 当然我觉得咱也不能就是只是因为金九银十，因为各个行业好像都提这4个字儿，它都金九银十，
1: 大家
0: 是吧，
1: 就非得在9月份必须得花钱是吧，
0: 怎么也说金三银四呢，它必须得90这俩，对吧。刚才咱们提到北京楼市在金九银十这轮回暖，热的是好房子，不是所有的房子，这其实也体现了当下国内房地产市场呈现出的新的趋势。咱们来听听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的分析。

0: 主体，所以才会有50%多这个增长量嘛。
1: 对，不点妈说了，我啊觉得住得舒服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呢？房子的采光和朝向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对，大家其实看到现在，尤其咱们现在住宅其实没有建的那么高啊，在北京现在
0: 是
1: 吧？
0: 是 是, 是，
1: 尤其是改善型的这个住房，现在基本就十几层，差不多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房子的采光呢，大家会发现呢，现在其实开发商确实注意到了这个采光，但是呢，只要它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人家住建委人就批，你就可以去盖。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特别好，就是到网上大家去看的话哈，关于这些。大家准备买的这些楼盘哈，它都有那个采光的，
0: 采光那图是吧？
1: 图对，
0: 一天24小时、啊，
1: 对，
0: 晚上肯定没有采光的问题，说没有晒月亮的，对吧？但白天那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落山啊，那几层能晒着太阳，几层到几点没太阳了，都会有这图。
1: 对，所以呢，大家
0: 而且是
1: 大家特别是要买这个，比如说1/2以下的、或者2/3以下的这个楼层的，还真得看看那个采光，
0: 还真是。
1: 因为旁边您看它前面可能没有楼，其实前面的遮挡啊并不严重，关键是旁边那个楼，旁边那个楼的这个遮挡呢，有可能会就会比较的。哎，就是
0: 对
1: 比较的多一点，
0: 那有可能是别的小区的，对吧？
1: 也可能是别的小区，
0: 对对 对。
1: 所以大家呢，真得自己呢看一看，到等楼再盖起，您再看，那可能就成现房销售了，是吧？
0: 对
1: 啊，
0: 对对，这个很重要啊。1528就说了，房间分布合理啊，这个布局分割布局合理，坐北朝南，层高够高够米数，阳光明媚啊。一般这个高层阳光照射时间都会长一些哈，客厅宽敞，卧室紧凑，卫浴合理
1: 啊，
0: 哎，这是他的一些标准啊。
1: 对，就关于这个房间的设计，现在我觉得这个房间的设计真的也是越来越就是随着大家的需求的改变吧。你比如您说这大客厅，他宁可把那个卧室设计的小一点，你不就睡个觉吗？
0: 对，对对，
1: 是吧？如果这个房子的总面积不是很大的话，那宁可把这个面积呢搁到客厅，因为大家有共识，
0: 活动的开。
1: 哎，没错，而且呢，这个客厅的。

0: 这个保暖的考虑，还有就是可能出于安全的考虑，
1: 安全考虑
0: 封上封，把阳台也封上了。
1: 那时候咱也说实话，谁家趁那么多纸盒子呀？真没有，哪有那么，现在这快递大家那有的是吧，一楼还有攒那纸盒子，
0: 有时候一回家电梯门一开一看，嚯，
1: 这
0: 快递都到了，大的小的，方的圆的，是吧？没圆的。
1: 那时候家里是撑死，那外面是有点那个什么花盆儿之类的。
0: 对对、哦，还真是，就是
1: 对，
0: 在我印象当中，这个我奶奶家住四楼，那阳台上全是我爷种的花儿、
1: 啊。你看
0: 啊，一到冬天全都搬里边来了。
1: 对，
0: 真是这样。
1: 所以那阳台啊，还是那个时候，反正还有，现在阳台又有了。当然，我觉得现在必须得您不能高空坠物，是吧？
0: 嗯、
1: 您不能随便的往下扔东西。我觉得这也是咱们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个体现，文明的一个体现
0: 啊，这是对于搬上楼来讲，我觉得阳台呢，可能对于一些经常就是比如说住院里、住平房、住惯的朋友，有一阳台，可能觉得离大自然更近一点
1: 啊，对
0: 对吧？原来咱都住平房的，都有院。水晶研究说了，最基本的要求啊，我们家是南北房，有小院，可以种点花花草草，采光好，南北都有阳台，周围安静。

0: 帕特里克就说了，舒服好房子不仅南北通透，户型合理，采光充足，有大面积落地窗，而且呢这个客厅有广阔良好的视野也挺关键，最好能一眼望过去有河湖或者大公园，这太理想了，视野宽阔，证明前面没楼
1: 啊，
0: 对吧、
1: 还得有河湖公园。
0: 嗯，
1: 这个落地窗呢确实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吧，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落地窗呢又回来了。
0: 嗯，
1: 之前有一段时间大差不多是在00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很多的房子呢都是这个落地窗。
0: 嗯，
1: 后来落地窗为什么没有呢、一个是落地窗呢大家觉得好像不太环保
0: 啊，
1: 冬天比较冷嘛，因为玻璃它是隔音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它不保温。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有了落地窗以后啊，这个楼啊它的外力变化少，
0: 哦，
1: 因为它都是玻璃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它这个楼的
0: 确实是，
1: 对，
0: 没法设计师没法发挥是吧？
1: 所以它就很简约。以前讲的，比如说所谓的德式建筑，有一阵像什么柏林爱乐呀，就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区，它的为什么这都是这种落地窗？这就它很简约，包括西三环拐角有一个北京音像，好像在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当中大家也见过那个
0: 老房子了
1: 啊、现在叫老房子，都是00年左右的建筑开始，它就是。德式建筑就是很简约，然后呢玻璃很垂直的线条感很强，但是呢它的变化就很少。后来你看出现了一些这什么所谓的新中式建筑，然后甚至用了不同的材料，铝板呐、石材呀、等等挂墙啊，它开始有变化，又出现了中国的古典的这种檐的房檐檐的这种设计、它这样呢就是那你就不能用落地窗了，那就不伦不类了。所以后来呢为了这个外立面更加的丰富，特别是朝南的外立面的这个丰富，于是呢这房子的落地的这一落地窗这一部分呢就少了很多。
0: 但是现在好像又回来了，
1: 又开始回来了，
0: 为了这个采光的好，
1: 又开始回来了，
0: 玻璃的窗户的这个弄大一点，对吧？
1: 你特别为什么呀、你现在朝南都有阳台啊，它这个阳台的外立的设计就可以有错落、是吧，它就可以有变化了。那你这个阳台门你是可以落地的，旁边窗户也可以落地，因为它基本显露不出来嘛。以前咱们家那个阳台门肯定都是一半，那肯定不是，对吧？
0: 哎，还真是
1: 弄一玻璃，或者甚至没有，就只有一门。对吧？
0: 是啊，那这位朋友可能对这个落地窗有格外的要求啊。今天我们说住得舒服，您觉得最基本的要求有哪些？来，进入半点信息时段，一会儿回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期全国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警情同比下降23.7%，治安警情同比下降7%，2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假期期间，各地公安机关日均投入社会面巡控警力42万人次。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查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过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大约30%。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
1: 体育面的消息，今天在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周启豪以总比分3-0零封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成功晋级男单八强。
0: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咱们今天聊的话题，你对住的舒服的最基本要求是什么？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啊。
1: 哎，说到的这个住的舒服哈，今年10月1日呢，全国居民购房的贷款贴息政策，新政已经正式落地了。这也是中央财政呢首次推出了房贷专项补贴，实打实的来降低百姓的置业成本。目前呢，新政已经在一些城市显现出了效果，特别是首套刚需群体呢，受益是非常明显的。
0: 咱们来说说这政策。政策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实施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期限限定是1年。享受贴息的购房人呢，要同时符合3个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首套住房认定按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
1: 另外呢，对住房面积也有要求，就是新买的这个住房的建筑面积呢是在120平方米以下，含120平方米。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购的住房的价格呢要在150万元以下，含150万元。那么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群体呢，国家也有相关的政策支持，这次呢不提加享受，因为这是一个针对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其实呢，在其他的有一些城市呢，之前已经当地的政府已经实施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政策呢明显也不是针对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这样的城市，因为你看它的
0: 150万，
1: 对，120平米以下，150万以下的这个总价就把这个门槛已经是定死了。
0: 那么这次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这个较低价格的价位的这个住房，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型等做出界定，尽可能的精准惠及目标群体。政策本质是定向消费补贴，中央财政承担90%的资金，单户最高可以减负近50000元的利息，实际贷款利率从3.06%降到2.06%，相当于让利1/3了，这挺大的了啊。
1: 对，
0: 因此在政策窗口期间呢，可以激发3-4线城市刚需这个刚性需求的集中释放。
1: 对，所以呢，中央财政呢这次它也是非常精准的帮助了中小城市的购房者啊，真金白银的拿出来了。另外呢，就是精准的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这样的人群，持续贴息呢会长达5年，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0: 再来说说这个北京8月楼市新政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加大公积金的支持。这个咱们节目也说过
1: 啊，
0: 对于楼市的政策利好，除了刚提到的这个购房贷款贴息之前呢，今年的8月7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印发了通知，实行了包括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3个方面。共7项措施。
1: 从限购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非经济家庭购买5环内的商品住房的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者是个人所得税的年限呢，由2年进一步调减为了1年。那么调整之后呢，非经济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者是个税缴纳年限呢，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呢，保持是不变的。
0: 我不知道刚才咱们说那个什么成交量环比上涨52%里边有多少。

0: 这条政策啊，一些非京籍的就能够有这个购房的资质了。
1: 是的，
0: 是吧？一下就释放了这么多的需求啊。啊，另外这刚才是限购啊，还有赠与方面，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不再核验资格，居民可持相关材料直接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
1: 啊。就是原来你要子女有的话，可能还得比如说二套啊，
0: 是不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
0: 哎、对，
1: 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哈。
0: 嗯嗯。
1: 另外呢，就是公积金的支持方面力度呢，也是这几年最大的一次，一共有五项，一个呢是提高了最高的贷款额度，那另外呢就是优化额度呢和缴存年限挂钩机制，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人缴存，每缴存一年呢可以贷20万，夫妻双方呢均缴存，每缴存一年呢可以贷40万，按照缴存年限较长的一方来计算，缴存年限呢不够的话，不够一整年的话呢，哎，按一整年来计算。
0: 这就相当优惠了，对吧？
1: 对。
0: 第三，就是在本市无住房或仅有一套住房的本市缴存人家庭，当前已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再次购房的时候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
1: 啊。
0: 就第二，再次购房也可以用公积金了、啊、
1: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原来的那个首套房。
0: 对，
1: 因为首套房的时候你可以用公积金，
0: 对对对对，
1: 二套的以后它那个利率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吧？
0: 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扩大了存量房的代押过户的范围，就是支持本市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
0: 嗯，第五就是这个公积金提取可以用于装修啊，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也可以
1: 啊。
0: 嗯，
1: 好，那么这个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就是这个发票啊，您怎么办哈？啊，所以呢，从这些呢，也都支持了我们现在呢，就是大家如果是买房的话哈，还支持让大家呢能够有更好的房子、更好的环境来住。所以呢，我们今天话题就说，您对住的舒服啊，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互动啊。
0: 对，其实这个好房子啊，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2025年3月，好房子就首次被写入咱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同年的5月1号，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要求。那么好房子具体标准是什么？咱们来听听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副部长陈昭旺的介绍。
2: 那什么是好标准呢？我们认为人民群众觉得好的标准就是好标准。住建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认真听取群众关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意见，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的品质要求。比如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我们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

0: 户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
1: 大家可以详细看看啊，这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的要求都有哪些啊？总体来讲，人家这个领导也说了，人民群众需要的，人民群众觉得是哪些方面是好房子的标准，那就是这提升的目标和方向。
2: 对，所以在这方面呢，大家如果最近看到一些标着什么第四代住宅啊，包括那个好房子啊，你再去看的时候呢，确实里面的从户型格局到建筑品质呢，还是有明显提升的。
1: 是，咱们今天说说你对住得舒服啊，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咱这听众都是人民群众，来听听人民群众怎么说的啊。这个 Jenny 就说了，我对住房的要求是采光好，通透敞亮。今天有好几个朋友都说到这个房屋的这个采光了哈。
2: 对呀，
1: 都希望能够晒到太阳。
2: 是，说到采光呢，好房子其实关于采光和通风呢，还真的是有具体的要求。特别就说到了卧室、起居室、厨房都应该有直接采光。因为你看，比如说一些老房子，咱就说老房子它那个厨房不一定有直接采光，可能是在一个天井里。
1: 对，包括厕所有一些都没窗户，
2: 它就肯定是暗卫嘛。所以呢，就在这方面呢，有明确的要求，卧室、起居室还有厨房应该有直接采光，并且呢，对通风。
1: 没说厕所的事儿。
2: 对，因为洗手间呢，基本上你要有两个洗手间的话，现在啊，能是有一些能给你设计成两个都是这个有采光的，有的呢是一明一暗啊，也有可能。对通风呢也提出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
1: 就是采光与通风，这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2: 对呀，
1: 有的时候这舒服不舒服放一边，你那厨房有个通风，有个这个采光，这安全考虑，对吧？
2: 而且
1: 毕竟动火的地儿，
2: 而且一些这个老房子啊，它的起居室往往起居室是没有采光的，就是起居室的采光可能是二次采光，就比如说通过家里的卧室。或者是通过家里的一个小阳台来采光，它不属于直接采光。
1: 直接采光就是外头没有别的，没有外边没有建筑了，
2: 就
1: 是
2: 起居室里必须有窗户，
1: 有窗户
2: 啊，不能有门，不能光有门，通过门内，通过隔着一卧室采光，那起居室不叫有直接采光。这里有了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所以这个新的住宅一定要符合这些标准啊。今天说到采光的朋友有很多啊，包括这个爱吃虾米说的是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味觉。他说我对住的舒服的最基本要求是无异味儿
2: 啊。这个无异味儿啊，其实跟咱们现在
1: 下水道反味儿什么的肯定不行啊。
2: 对，我觉得一个是洗手间可能会有异味儿，一个呢是厨房那个烟道，那个烟道如果封闭不好的话啊，如果是建的有点那什么的话，它可能真的是会有这异味儿。异味儿主要是出现在这两个地方。
1: 所以说这现在你比如说卫生间有这个什么干湿分离，这是挺重要的，对吧？
2: 对，
1: 解决这个异味的这个问题啊。
2: 还有包括那下水道，现在我真是觉得，就是下水道如果大家家里有异味的话，可以买一下，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地漏，
1: 有一啊，对，
2: 新买一个地漏
1: 啊。
2: 但是那个地漏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比如说要如果是比如说四五十年的这种老房子啊，那个地漏它差不多您只能买2.5到3厘米的长的那个地漏，
1: 底下没那么深，
2: 它没有那么深，所以它会反味儿啊。那如果是一些大概10年左右的住宅呢，您就可以买到15到20厘米长的
1: 哦。
2: 它专门因为地就是其实那个就是下水道啊，它有一段是那个味儿特别浓郁的，因为它那可能跟它那个建筑材料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您要如果排的时候呢，直接排到它那个以下，比如你越长
1: 啊，
2: 你就直接过了那一段了，直接排到躲开那一段，直接排到下面的话呢，它那个往上反的那个异味呢就会小很多。所以但是即使是老房子的话，大家买那个2.5到3厘米的那个最短的那个也有效果，那样的地漏。
1: 我在网上还经常能看到那种啊短视频，就老推给我啊，就是往那个地漏里边撒点他那个那种水药水什么的，然后叽里咕噜反上来一堆脏东西，然后你再一池子一冲倍儿干净。
2: 你包括马桶现在也有那个，
1: 但是我怕会不会比如说腐蚀管道什么的，会吗？
2: 他其实我是觉得什么，就是马桶再说。就是咱们那个下水那个管道，它其实还是可以的，
1: 还可以，
2: 对，
1: 可以用那个。
2: 它那个不太会，但是呢，咱们用为什么说咱们一般那个马桶啊，还有包括洗衣机，有时候大家洗的就是说，你看我这洗衣机，它其实本身出厂的时候，不管是那个釉面，就咱马桶的那个釉面，或者台盆的那个釉面，或者呢是洗衣机它那个槽，它其实呢是有专门的工艺
1: 哦。
2: 这些去所谓去污的呢，有一些不好的，咱好的没问题啊，有一些不好的或者大家拿不准的。 的，它有可能把它本身的那个釉面，就是它房屋的那个面
1: 腐蚀掉，
2: 腐蚀掉。
1: 哦，
2: 这样你就得不断。
1: 管道倒还行，
2: 对
1: 吧？
2: 对管道来讲，对还行。
1: 哎，如果有用过的朋友，哎，你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2: 嗯
1: 啊，你看这说着说着来了，这小嫂子就说不会的。现在的管都是 PVC， 没事儿啊。哦，那踏实了，踏实了。
2: 对，他跟以前用的，比如说是那种，就是那个现在老楼改造，
1: 嗯，
2: 不就把那个铁管，
1: 哎，对
2: 啊，都给去掉，直接上这个 PVC 嘛。
1: 嗯，
2: 但是呢，他改不了什么，他改不了横管，
1: 嗯，
2: 因为横管没声，
1: 哦，嗯。
2: 啊，那个原来都是那直筒的，上面，
1: 对对对，
2: 上面冲个马桶啊，或者上面洗个澡，嗯，你下面跟那下雨的似的那种，咕隆，
1: 能听见，
2: 全是这种。对，
1: 对，您对住着舒服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聊，衣食住行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路况信息。现在西二环的天津四桥到官园桥的南北双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南北双方向，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到定慧桥南向北，定慧桥到南沙窝桥的北向南，西五环的八角桥到晋源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双汇桥出城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二环的东面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燕沙桥到长虹桥北向南，国贸桥到长虹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五环的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小桥亭桥到平房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欢迎回来，17:48，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1: 今天我们说说回家很舒服的一个话题哈，您对住的舒服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好，我是杨。
0: 住的舒服啊，这个福临记就说了，坐北朝南，阳光足，南北通透，空气对流，隔音好。隔音好，隔音好，说了三遍。安静对他来讲很重要哈。
1: 哎，说到这个隔音啊，其实呢，现在这个好房子哈，对于隔音的性能呢，还真的是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要求，就是这个标准呢，大幅的提高了墙体和楼板的隔音的一个标准。就是比如说吧，卧室分户墙以及楼板空气声隔声要大于等于50分贝，原来呢这个要求是45分贝就行了，
0: 增加了5分贝。
1: 对，另外呢就是楼板的撞击声压级啊，从原来的75分贝呢，要现在呢改成了要小于等于65分贝
0: 啊，
1: 并且呢首次对于电梯、水泵等建筑设备的结构噪声以及卫生间排水的噪声提出了限值。电梯其实是跟户型是有的，以前没电梯的房子不存在这个问题。后来呢这个电梯房子以后有了以后呢，电梯通常呢可能啊
0: 有一些噪音。
1: 对，以前呢就是有些南北通透的这种板楼哈，它有可能这个电梯井在哪儿呢？有可能这个电梯井呢是在，因为是对门嘛，它有可能是在这个卧室的，是在您的一间客卧的，
0: 离得近，离电梯近，
1: 对，就是电梯井基本上在客卧的前面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电梯井的隔音做得不好的话呢，您多少可能会听到点声，
0: 但是可能比如那点声，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说大于等于50分贝那种啊，
1: 到不了那么大，
0: 到不了。
1: 对，现在呢，一般这个户型设计干嘛呢？他就把这个电梯井啊设计在比如说家里一进门的这个位置，
0: 对，
1: 或者
0: 门厅那位置哈，
1: 或者呢设计在洗手间。就一个

0: 房子的时候一看自己卧室隔一面墙对面就是电梯井，是吧？
1: 哎，对，就所以这个大家呢现在看户型的时候呢得看电梯井的位置。另外呢就是现在有的这个开发商呢也会告诉您说我们这电梯井啊专门做了隔音。
0: 哎，那就好，
1: 对，那个就会好一些。而且另外有的时候比如说您要说看现在有时候六层楼八层楼
0: 啊，
1: 谁大晚上的老没事老上
0: 对对对
1: 上
0: 上
1: 下
0: 下
1: 的，他也上也就上一次就不下来了，就也分的是多少层楼。你要说三十多层，二十多层那楼，
0: 那电梯用的
1: 多，那对，那忽悠忽悠的，可能确实是啊。
0: 嗯，你说到这电梯，这个我这歪个楼啊，我老听我妈，我每次上我妈那儿去，我妈就说：“哎呦，你不知道，你这电梯你在一楼一上往上走，咱家朵朵。”就上门口等着你去，我觉得这猫都有点神化了，你知道吧？或者小动物对于这种噪音的感知是比人类要强一些，我觉得是吧？会吧？
1: 不，但是他我是觉得应该是你专门上楼的时候，他到前面等着去，他不能谁上楼，只要电梯动，他就动吧，
0: 上门口等着。对，
1: 这烧仙我觉得每天有点累的。
0: 对，你看这个属于这个噪音的问题都会有啊。这个郊区胖子说了。甭管多好的房子，首先都得有一群好邻居，大家都能自觉维护这个居住环境整洁有序，不在公共空间乱堆乱放，乱堆自家的私人物品等等。天时地利人和，人和其实最重要，住得舒服不仅是环境舒服，心里也得舒服。
1: 嗯，
0: 有道理。对，
1: 我那天正好去一个朋友他们家那个小区哈，直接在那电梯里就写了一，就是贴了，人家物业还挺负责的
0: 啊，
1: 人直接又贴了一个禁止在楼道里吸烟。
0: 哦，那看来有这种情况发生。
1: 哎，我真是觉得家里有一阳台啊挺好的，就是这个吸烟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站在阳台上去。
0: 对，但对于楼上的朋友来讲是不是也是有一种污染吧？
1: 这不能保证两个人都在阳台，但是在这个楼道里，这个楼道里吸烟，有的朋友说我在楼道里公共区域，我、但是呢楼上楼下的真的闻得非常非常清楚啊。
0: 尤其楼道对吧，你要是找一个要不通风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楼道没有说南北通透的楼道是吧？
1: 对，而且楼道呢它本身它就是这个本身就属于公共空间，它也是封闭的，您说有个窗户它也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烟真排不出去。我倒是觉得您说家里有一孩子，家里有老人，您说我们家不能有烟味儿，那您让弄这楼道里大家都闻这烟味儿，我觉得这也

0: 作为这个居民来讲，作为一个公民来讲，这基本的道德还是要遵守的嘛，
1: 对，
0: 是吧？嗯，
1: 这人人如果都在这个楼，这是吧？住在一起都想文明，嗯，啊，然后呢，大家呢都这，我觉得这个关系会更好。
0: 是，
1: 嗯，小浣熊说了，我们家呢就是旧楼改造的那种老小区，没改造之前的铸铁管啊都锈蚀了，幸亏呢我们家是在顶层，没有污物。
0: 啊，
1: 哎呦，不过就那个异味啊，空气清新剂都不好使，根本压不住。所以现在咱们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就是什么上水管啊、下水管啊，包括加装电梯啊，是吧？
0: 要改都是大工程，
1: 哎，对，
0: 都楼上楼下一大套啊，都必须得改啊。
1: 尤其像这老旧小区呢，现在其实住的很多的都是老年人，
0: 嗯，是吧？还真是
1: 啊，都是老年人。你要说真是家里这么改造一下呢，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0: 嗯。刚才有朋友说，你说那个倒垃圾的那个通道
1: 啊，
0: 那通道这个容易招耗子。
1: 有是吗？
0: 哎，这小马2017说，以前那垃圾道很容易招来耗子。你自己想想，耗子可以顺着这垃圾道往上爬呀。
1: 对，它是，
0: 对吧？
1: 对，但是那个垃圾道我真的记得应该是在2003年左右就全都给封上了，
0: 嗯，
1: 后来就没了，就是都形成了，
0: 是怕非典病毒的传播，
1: 对，那时候就是得干净嘛，
0: 嗯，
1: 是吧？那个时候就大家也开始意识到这确实都好几十年都用这垃圾道，住楼就是因为不用跑着到下面倒垃圾。哎，你知道平房在哪儿？你也知道平房到哪儿倒垃圾
0: 啊？
1: 那都在村口，
0: 对对对，胡同口，
1: 给你围一个砖吧，
0: 是，嗯。你对住的舒服啊，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咱们来听北区楼四。

0: 农业银行保管箱存取便捷，安全有保障，六星级以上客户可享受相应等级价格优惠，购买传世之宝金条、存金通还可参与租赁优惠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00。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信息，请出李平警官。你好，李平。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是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明显增加。主要提示大家两个事故路段，目前在南二环的景泰桥东向西方向，现在是有事故发生，事故车占用了内侧和中间的两条车道，对后车通行造成一定影响。另外，在京通快速路的双汇桥出京方向中间车道，目前也是有事故发生。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中的东二环、东三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至紫竹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北部环路中，现在北三环的马甸桥至太阳宫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辆比较大。联络线中的万泉河路出城方向、莲石东路的出城方向，还有蔡红营南路的进城方向车多。高速中的京新高速西二旗桥至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马甸桥至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的大井桥至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至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李平警官。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6858588 6868588。
1: 空气污染气象全天预报，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清洗车辆。
6: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守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8:03，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7: 回家的路上，今天我们说说家的话题哈。您对住得舒服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张扬。
1: 您对住得舒服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呢？特立独行的波澜不惊说，买房子，物业和邻居也很重要。啊，我觉得这确实是能够决定你最后这房子再好，你住的不舒心也不行，是吧？
7: 对，所以这个物业啊，我觉得敢管、有担当、负责任，而且呢有温度，是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觉得有了一个好的物业呢，您这房子的软件它就保值了、
1: 小浣熊今天特别积极啊，说一说邻居啊，我们邻居两口子打架。混合双打熊孩子，
7: 哎呦喂！
1: 人家家这教育方式是吧？
7: 就是咱还不敢劝啊，是吧？
1: 你怎么劝呀、啊？这个是不是？
7: 真是
1: 啊！
7: 说到现在在楼道里哈、抽烟，这个 Mary 说了，我们家楼下不是在楼道里，就是在窗户那儿抽烟，真的是受不了 啊！
1: 是，我觉得这个也得跟邻居进行沟通，是不是？
7: 这个我真是就是物业也得管。
1: 物业得管，就是先沟通，
7: 哎，
1: 再实在不行再找物业管。
7: 对，
1: 这个再不行怎么办？是吧？
7: 你那这个，
1: 那哎呀，也挺没辙的，是吧？
7: 就在楼道里抽烟啊，说是你现在就是你也可以打那个举报电话，但是你现在取证比较难，你拍不下来，你也不是这个，所以我是觉得又是觉得是邻居的不太好意思，但是呢，我觉得你看他干嘛好意思抽烟呢这事儿，啊。好吧，所以邻居很重要，您说的特别的对哈。你看4880的4880

0: 流行现在是不是？
1: 哎、
0: 这种格局很流行啊，
1: 把卧室放两边、是吧？
0: 对，
1: 都是南北通透。但是影响我心情的就是这楼上的各种噪音，多次沟通，但是呢自觉性很差啊，总让别人去提醒，所以邻居的素质太重要了。现在所以为什么这个房子现在把这个隔音呢、都尽量的能做得特别好，而且现在我是觉得现在就是如果大家有租房的经历哈，你就会发现有的地方他把这个隔音，就是现在租房都非常的重，就非常的重视。你比如说铺设的都是什么呀？隔音的静音地板。
0: 哦，
1: 就那个地板本身来讲，
0: 按照录音间那么装修是吧、
1: 它不太容易发出声音。还有一个呢，你看现在家里这个家具，家里家具呢，原来咱们比如说要说那个凳子什么之类的，你得自己加一些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隔音垫儿什么之类的，
0: 贴点贴小圆片。
1: 对，现在人家直接做那个椅子腿儿、
0: 就
1: 本身就带一些那套，就是你要在家里
0: 软软和和的，
1: 对你在家里列个椅子呀或者怎么着的，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声音。
0: 原来我住啊老旧小的时候，这个楼上有一个，我把它叫拉桌子怪，
1: 哎，
0: 多少年都那样，你知道吗？而且、这早上起来就一定能听到一声，你知道吗？我总觉得他是不是如果不出这一声，他从床上他爬不起来。
1: 而且我跟你说，隔音不好的房子吧，家里真的是没什么太多的隐私。为什么呢？你在楼下就是你什么训孩子的，
0: 哎，打架的，对，确实是
1: 打架的。然后呢，你就会就替你有时候你真的挺替他们家那个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吧，
0: 也确实听过邻居吵架。听得我这心都哆嗦，你知道吗？一开始老抱着一点儿，对吧？咱正常人不是说八卦啊，他没有办法不往你耳朵里钻啊，是不是？我也没有说到那会儿必须听点歌、戴上耳机的那种地步，那听两耳朵呗，是不是？哎呦，听得我这心里直哆嗦，你知道吗？
1: 是吧？什么都说是吧？楼上再如果再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你看跟那家长两个人，我跟你说真的是很难沟通，而且吧，你觉得吧，他们家都不在睡觉的，
0: 可能也是辅导功课到比较晚的时间，对吧？
1: 真的，哎，一点半在那块儿轱辘箱子，可能刚旅行回来，然后早上6点多起来上学去了。你说受得了吗？这个、
0: 是不是有可能学生那个书包就是一箱子？
1: 哦，
0: 也有可能。
1: 你还
0: 拉杆箱，我见着过。
1: 这个你还真是说这有可能
0: 拉杆箱。
1: 你说孩子就不睡觉，这家长也跟着不睡觉，天天就不睡觉。要不现在就必须得给大家普及，睡觉非常关键，增强免疫力。
0: 该早睡早睡啊！一路授权就说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能听出来我们家楼上啊，那是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和生活琐事吵架。我们家对门因为夫妻感情问题吵架，你听那么清楚呢？够热闹的，
1: 真是
0: 啊，都不用怎么追剧了吧？我估计
1: 每天这家里是
0: 现场直播真人秀，
1: 真是。流水成诗说，我们家邻居也是在窗户边抽烟，烟灰烟头就往下扔。哎呦，这往下扔算高空抛物啊！
0: 而且你扔个带火星的多危险。

0: 这事儿，你提意见这事儿，你也不破口大骂冲着上边，是不是？就算他缺德，咱也不能破口大骂，咱也得做一个，是吧？先沟通，沟通不行，咱找物业、居委会什么的，对吧？再不行，咱们再采取法律手段。
1: 对
0: 啊，哪怕说两句，给点强硬手段。解解气，至少是哈。
1: 哎，我跟你说，就是我出去玩的时候哈，就碰到旁边他，因为他那也是嘛，就是旁边那个，就旁边那。现在我倒觉得，就是如果你要住那种单纯的酒店哈，他那隔音比原来好多了。
0: 嗯，
1: 真的是好多了。但是有一些呢，就是他的那个，比如说民宿改的酒店，它不叫民宿啊，就是现在有一些那个酒店呢，他把民宿，后来我才知道，他把民宿给收购了。
0: 哦，
1: 他收购以后
0: 酒店，
1: 他变成酒店，区别在于呢，这个民宿你住多少钱的，没人给你打扫卫生，然后也没人给你那个什么。送水什么之类的，但是这种酒店呢，就是它呢，就是什么服务都是成套的。

0: 就不睡。于是呢，这家差不多两三点才睡。
1: 开始了，开始了，就
0: 开始了。我跟你说这，
1: 你尤其有的时候，现在你知道这一个社区里边或者这个楼里边，他有这个邻居群
0: 啊、哦，
1: 我还见过呀，他在邻居群里边说点不好听的，开骂的，你知道吧？
0: 哎呀，
1: 对。其他人也不敢问也不敢说，但是呢都默默的跟那吃瓜。
0: 真是，
1: 你说真能解决问题吗？咱其实这个解气是一方面啊，解决问题我觉得是第一位的，对吧？
0: 是，
1: 嗯，
0: 你看这个小猪也说这邻居真的很重要，我们家楼上就特别的不注意。
1: 嗯，包括这个啊，你吃牛肉干嘛？说看看这样的邻居沟通困难，物业也管不了，无解呀。拍了张照片，我一看，哦，就因为家里有孩子，然后把一个孩子的自行车和一个孩子的这个玩具小汽车堵楼道了
0: 啊、
1: 哦！那这上下楼这个是吧？
0: 对，
1: 确实是这楼道是公共区域，你不能说啊，或者你一梯一户也行是吧？这公共区域你确实不能摆这么多东西。
0: 对，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个物业这方面管的比原来要强很多，
1: 因为这有防火在里边。
0: 对，
1: 有人查物业，有人查他。他得负责管这事，
0: 没错。
1: 嗯，
0: 大晴天说了，昨天夜里11:30左右，我儿子起来跟我说，找楼上说一下行吗？我们家孩、他们家孩子又在疯狂折腾，
1: 啊，
0: 我说那我发个微信吧，
1: 嗯、啊，
0: 然后呢，他们家的男的赶紧道歉，
1: 哦，
0: 他们家孩子呢也快4岁了吧，
1: 嗯，
0: 去年上的幼儿园，那就是4岁了，
1: 嗯，
0: 总是夜里不睡，或者早上4-5点钟哭得撕心裂肺。
1: 哎呦，
0: 说实话，我挺心疼他们家孩子的、就一个孩子，3个大人带，
1: 嗯，
0: 怎么就能养成这样的？要不您教教他？我看出来了，
1: 这有的时候孩子一犯性啊，或者他指不定怎么着，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哭了，是吧？嗯，你也没法给他做思想工作。
0: 对，但是这个孩子啊，他尤其3岁以后，他还睡不了整觉的话呢，对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特别对于长个儿这件事儿呢、和情绪，孩子就这么小小、他确实是，
1: 对对对，
0: 他睡不好的话，他肯定第二天呢又得上幼儿园、上幼儿园一天挺累的，我跟你说吧。所以呢，他真的，他
1: 感觉上一天幼儿园这电应该耗的差不多了，是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有的幼儿园不一样。我们那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也是，有一朋友直接说他为什么中间换幼儿园？我说为什么呀？
1: 嗯，
0: 说就因为有一次我们家孩子回来以后呢，那个说老师不让他说话，说谁说话谁旁边坐着去。
1: 还有这样的不让说话，
0: 说我立马我就不行了，赶快换吧。这孩子说话不让说话不行，
1: 这会不会是监狱系统的幼儿园？你看看，咱们说的这个邻居的这个事儿啊，好像大家都觉得住得舒服，一定得有好邻居
0: 啊
1: 啊！这个街坊四邻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确实你生活习惯不一样，也造成了生活的不方便。来说几个啊，你看这个511001说啊，这个王家说的是咱们那个嘉宾，
0: 那王家，
1: 王家说过，好邻居就像中彩票，
0: 说的太对了，
1: 没错，就跟开盲盒似的，对吧？
0: 因为您买房的时候是这样，您的楼上楼下以及对门啊，人家其实都是隐私、啊，不能告诉您谁买了。
1: 哎，对，
0: 真的是这样，
1: 是是是
0: 啊，那都属于违反职业道德的。
1: 对对对，你问那个销售，他也不可能告诉你，
0: 他不可能告诉你，
1: 就算全是他卖的，他也不可能告诉你。
0: 对，人半截退了呢。对吧，人家不可能，人家买房的时候，人家不可能所有的这个价值您都给调查一遍，你要这么买房就累得慌了、这个是确实，所以呢这个像中彩票开盲盒，
1: 真的是
0: 这个比喻特别的对，
1: 真的是、
0: 又说了，左安门桥东向西一动不动啊，待会儿帮您看一下啊。
1: 这位沙拉拉说，我们家楼上我都知道他早上起来几点起，晚上几点睡，因为每天早上7点左右就在我头顶上啊，就会听到叮了咣啷的声音。其实我找不出一个象声词来形容，就像是揭开了什么沉重的盖子。蚂蚁，我脑子里出画了，揭开了一个沉重的盖子，然后踉踉跄跄的爬出来的动静。
0: 哎呦喂，
1: 真的，每天老准了。我这该死的好奇心，我哪天都想上他们家参观一下，看看到底啥格局、啥构造啊！
0: 啊、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一般有这样动静的时候，他想象力、楼下那想象力就特别丰富。我跟你说吧，真的。
1: 您再看点什么《盗墓笔记》的电视剧是吧？《鬼吹灯》的小说。 你就都更得往那边想了，你就
0: 九二六九的朋友说，我跟我老公啊，今天早上是被楼上的震动声震醒的，不知道他们家呢是不是把手机放在了卧室的地上，而且不止一次了，是这样，真的是
1: 有可能，就手机掉地下就会能听到邻居的手机声啊，
0: 是可以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年轻，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吧，或者他租的房子吧，他就把一个垫子。放在地上，
1: 没床，就一床垫子，
0: 那就一床垫子嘛。现在还专门有卖这样的，就是有卖这样的生活方式的垫子的。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呢，那他肯定就没有床头柜啊，他高啊，
1: 只能搁地，
0: 他把磕着头啊，
1: 只能搁地。
0: 那他所有东西都放地下。
1: 对，
0: 他这东西放地下呢，别的放地下还行，
1: 手机
0: 他
1: 震。
0: 但是你要这手机放地下，他也不能铃的话。
1: 对对对，
0: 他这个确实震动地，这个绝对是这个震动。
1: 现在有的手机那震动劲儿挺大的，
0: 可不，
1: 他
0: 给你震醒啊。
1: 对，
0: 那不但这睡旁边的。震醒了，楼下一个震醒了。
1: 嗯，你对住的舒服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说啊。这个邻居好，现在又走了一波啊。
0: 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1: 来关注事故路段，蔡虎营南路蔡虎营桥南。由北向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京通快速双汇桥出城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二环的景泰桥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占用内侧和中间两条车道，南四环马家楼桥西由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天竺收费站有故障车，造成后车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4: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农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
5: 这里是一路畅通。
6: 一路畅通。
7: 能诚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今天为大家推荐来自他俩能成平台的新注册用户，他叫乾隆，他的是啊，乾隆就是潜水
0: 潜水
1: 的潜
0: 啊，对，
1: 乾隆啊，他的 ID 是10129700，您可以搜索他俩能成小程序查询他的资料和详细照片。
0: 哎，来看一下啊，乾隆今年44岁，生活在海淀区。他说自己呢，二零零二年来京读书之后呢，就落户，留京发展事业。生活稳定，而且呢能够很好的平衡工作和生活。
1: 嗯，哎，平时不吸烟不喝酒，少喝酒较少无社交，那么生活简单，为人乐观积极主动，比较会做饭。他有一儿一女随他生活，有老人帮带，也有独立住房和家庭代步车，愿意为家庭奉献时间和精力。他心境平和，与世无争，平时喜欢旅游运动和 K 歌
0: 啊，就是情绪稳定呗啊。
1: 对，
0: 乾隆呢希望未来的另一半是一个简单平和干净有条理乐观包容的女士，希望能够通过他俩能成呢寻找一位双向奔赴的伴侣，共同分享温暖平和而不失精彩的生活。
1: 嗯，如果您觉得跟乾隆有缘分，这听着好怪啊，这就去小程序搜索 ID 10129700认识一下。如果您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他俩能成的广播投稿单元来联系我们。嗯，我以为要说如果您觉得和乾隆有缘分

0: 坛也把他的资料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了，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
1: 对，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平台来看一下乾隆。哎，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看着很乐观，
0: 很乐观，哎，
1: 是吧？
0: 笑得很灿烂。
1: 对，
0: 哎，这个人气也很高，在我们平台上2685的人气，关注他的有35人，被心动25次，亲友团人数3人。
1: 真好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嗯，
1: 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呢是您对住的舒服啊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来和我们互动。
0: 开始控诉邻居了，你知道吗？现在
1: 我们楼上经常吵架。有一次凌晨，这个姓郭的朋友，不是郭伟啊，
0: 他是郭雅婷嘛，
1: 啊，
0: 是吧？他说有一次凌晨2-3点钟，我睡得正香呢，直接被楼上摔东西的声音吓得从床上坐起来了。
1: 哎呦喂，这太吓人了！我跟你说，现在摔东西这个属于情绪极不稳定。
0: 对，
1: 是吧？
0: 是
1: 我。

0: 哦，哎，对对，
1: 枕头软和的，你摔一摔。
0: 你们俩可以玩个枕头大战，
1: 对
0: 吧？你现在跟孩子不都玩枕头大战吗？
1: 对，
0: 跟他玩个枕头大战，两个人。
1: 你别找那硬的摔，是吧？嗯，
0: 这叮咣的确实不太合适啊。
1: 嗯，
0: 青岛妈说了，一个小孩子带他的大人越多越乱，尤其是三代同住，上边的两代还没磨合好呢，又来一两个小的，两代人的观念，两个家庭的观念，
1: 嗯，
0: 且到不了一起呢。您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
1: 哦，确实有这么一说啊。但是呢，也得注重这个，就比如公共秩序，你就再教育孩子，不能影响邻居休息，是吧？
0: 但是我跟你说，
1: 嗯，
0: 这个教育孩子吧，他如果楼上教育，楼下的孩子听着呢，我觉得也挺好。你看宋玉说了
1: 啊，
0: 邻居天天训孩子，
1: 啊，
0: 我儿子听的都老实了，不破坏亲子关系。
1: 哎呦，
0: 就是你跟这个这么个邻居比，就明显觉得我爹我妈这情绪稳定多了。
1: 还不错，
0: 我千万也别把他们给这活生生的事实、活生生的案例就生活在身边呀。这个，
1: 对啊，这您倒也省事儿了，是吧？
0: 沉浸式教育
1: 是，逢年过节的拎着点匣子上隔壁感谢感谢，对吧？毕竟帮了很大忙嘛，省得您这儿伺弄孩子了，是吧？再加上你们家孩子也乖，我觉得是这样啊。
0: 啊，如果这孩子，你看人这，所以如果说这夫妻一看那俩人吵得比你们俩吵得还厉害呢，
1: 嗯，
0: 是不是你们俩就不吵了呢？也有可能啊。
1: 你看啊，就刚才说那个凌晨两三点钟睡得正香，被楼上摔东西的，从床上惊起，惊得坐了起来。他后边还半句，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人真的可以从睡梦中直接坐起来，吓坏了！
0: 你这太有画面感了，我跟您说，同
1: 一定是受到了惊吓。
0: 对，同情一下，这样的您就赶快搬家吧。
1: 嗯，或者
0: 看我这话筒都不看了，
1: 话筒直点头，
0: 我直点头，我话筒直点头。看了看看北京时间的朋友们，这个话筒直点头。
1: 是，
0: 东五环士兵说，东五环北向南的方向在远通桥，这是怎么回事？哦，刚才说到的那个是二环，刚才有朋友说可能有那个事故，
1: 嗯
0: 啊，所以呢造成了这个二环行驶不畅。
1: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二环路南二环是有一个车翻车了，
0: 对对对，翻车了，对啊。刚因为有朋友
1: 问，我们也问问今天值班的李平警官，看看是在哪个路段啊？一路授权说，我们楼上经常打孩子，我跟他们反映过。后来呢，有一回他们家的这个媳妇儿打孩子打一半，可能想起来会吵到我们楼下，硬生生的给忍住了，是吧？我能明显感觉到他捂孩子的嘴，
0: 又
1: 让孩子喊出声，
0: 这更残忍
1: 啊！说好在他们家孩子没白挨打，去年考了一211，你看看。
0: 我觉得不能看，我觉得啊，不能这么看问题。
1: 对对对，
0: 这孩子的成长啊，他其实是什么呀？他是一次长跑。
1: 嗯，
0: 211呢，可能就真的他就可能到了一站，
1: 阶段性胜利，这属于
0: 对。但是呢，你再往前走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是不是真的是用一生来治愈他童年的？
1: 对，
0: 以及这段时间的那个伤痛，我跟你说这不一定。所以你没看他，不是，我觉得要祝贺他考上211啊。但是孩子的心理健康不因为他考上了211而得到弥补，我觉得是家长那个心理的创伤，他觉得你看我这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孩子未来是就是他的那个不一定啊。
1: 反正我听这楼上楼下吵架也听着过啊，也有为孩子这吵架的
0: 啊，
1: 我觉得在家里如果父母吵架，孩子其实最可怜的，真是这样。他有的时候这从心里来讲，真的你说在成长过程当中遇着这么一个家庭，他会怎样，是吧？大家可以想一想，可想而知。
0: 你往往真的是这样。我那天吧，正好是那个路过一个给孩子剪头的一地儿哈，
1: 嗯，
0: 那父母那孩子极为的尴尬到什么程度呢？那个父因为那个旁边可能还有几个小朋友在那等着吧。哎，这是哪儿啊？还真是翻车，景泰桥啊。
1: 嗯，
0: 方向是，这个方向我们看，哦，
1: 这
0: 就因为什么？救护车已经来了，救护车在现场，占用了两条车道，所以现在南二环，这应该是景泰桥的西向东的方向吧？
1: 我感觉应该是东向西，
0: 东向西是吧？
1: 右边应该是护城河，
0: 对
1: 吧？
0: 哦，东向西，
1: 护城河东向西的方向，那是护城河吗？
0: 是。

0: 这个剪头的老师啊，可能给他们家孩子剪头的时间稍微有点短，你想给孩子剪头，我们的孩子本身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1: 嗯，
0: 其实剪的还可以，但这俩家长就不干了，就开始挑，说你这边应该再长点，你那边应该再短点，你这么看不行，那么看不齐。
1: 哦，
0: 然后呢，挑这个这个妈妈挑完了以后，还把爸爸叫过去，爸爸就一个大红脸。通常男生不太爱这么矫情，
1: 对，
0: 就显得很矫情。但是爸爸呢又不得不同意妈妈的观点，如果不同意的话呢，估计回家以后呢，这两口子可能还有一仗。这个孩子呢就已经就是看着爸爸妈妈以及跟着剪头老师的这个之间的这个交流，明显就是
1: 他已经尴尬了吧。
0: 孩子其实我跟你说，孩子是特别敏感的，就是他真的就特别的
1: 尴尬，因为后边八个人排着呢，是吧，
0: 他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同时他也并不觉得就是他那个头剪的不好看，就极为的尴尬。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说你怎么样培养出一个灵动大气的一个孩子，很重要的就是你家长在这些事情上是怎么做的。
1: 对对，
0: 如果你家长遇到任何的事情你都当着孩子的面去挑，同时挑的还是他参与的这件事情上的，那个孩子我跟你说真的，通常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有一个特点，你知道什么特点吗？
1: 啊，
0: 不爱说话。
1: 有些小朋友他真的

0: 在八周年八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八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名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

0: AI 时代拍短剧，一个人还要身兼数职，太累了。
1: 试下中国电信 Drama Flow， 全链路 AI 短剧动漫创作平台，只需上传剧本 ，AI 帮你自动拆分分级，生成镜头视频，一键导出成片。
0: 零基础也能上手？
1: 完全没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目前在南二环的景泰桥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起翻车事故，占用内侧和中间两条车道。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工程车已经到达现场了，事故正在清理。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只有最外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现在可以暂时借用一下这个外侧的应急车道，在交警的指挥下可以通行。这是南二环的景泰桥东向西是有一起翻车的事故，目前我们看这个工程车正在把这辆翻车缓缓的把它翻过来占用了最内侧和中间的两条车道。另外东三环的国贸桥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西直门北大街文汇桥出城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天竺收费站是有故障车，造成后车行驶缓慢现在车辆已经完全这个翻了过来，但是目测应该已经不能自行驶离了，旁边有一个拖车等候在现场，应该会尽快的能够把这个车辆拖走我们在现场看到那个应该是拍照的应该是司机，
2: 对，
1: 这拍照取证的证。
2: 他这个其实是拿一辆叉车，把这叉车用这个叉车把这辆车呢给翻过来。我们也真的就是这个事故现场，因为现在交警还有警车也很多那走过的朋友，现在外侧车道现在已经不让通行了，暂时不让通行了。外侧的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景泰桥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外侧车道不让通行了。所以我们也在说，在晚高峰的时候这辆车怎么能侧翻了？这个确实是大家开车的时候得小心
1: 行车注意安全。
3: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
4: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8:36，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2: 大家好，我是安阳。
1: 点击资讯，首先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一辆满载汽车零配件和精密机械的中欧班列从北京国际陆港启程，经二连浩特口岸驶往白俄罗斯，这是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第100列国际班列。
2: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北京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西城、朝阳等多区近日公布了新建校计划，提前布局中学学位，一批优质初高中12年一贯制的学校将在2027年投入使用。
1: 我们看到这个小小的叉车把这个事故车辆这个叉着一直倒到了这个路中间的这个导行区里边来我们看到目测这辆车呢应该是左前轮现在已经不见了不知道开到哪儿去了现在这个事故应该可以马上处理完毕。这在景泰桥由东向西的有一起翻车事故，刚刚占用了最内侧和中间两条车道，事故目前正在清理，应该很快就会清开
2: 现在呢又恢复，现在最外侧车道呢已经是恢复通行就是现在这个临时的断流措施呢结束但是呢还是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移到往辅路上移吧
1: 对
2: 吧，
1: 是往辅路上移了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车辆应该短时间内应该会

0: 湖岸线褪去商业痕迹，重回自然纯粹的本貌。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昌平区，初秋的昌平正是色彩最为斑斓的季节。昌平区刘村镇、刘石岗村等100多亩向日葵梯田正值盛放期，层层叠叠的金黄花海与连绵青山相映成趣，蜿蜒的木栈道穿行其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感受山野间的自然之美。
0: 提示大家注意，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0月11号夜间到12号，我市会有一次小雨天气，雨后天气转晴，北风加大，气温下滑明显，还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防范。
1: 我们再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上午9点启动，预报名时间到10月12号，正式报名10月15号到10月24号。从本届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0: 按照计划，2028年前后，我国将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据深空领域的专家介绍，八大行星里和地球最相似的是火星，地球目前是青壮年阶段，火星则变得比较衰老。对于火星的探测，是想了解它的演化过程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1: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那轱辘就在旁边呢，
0: 那车轱辘在旁边呢啊，找着了，
1: 而且还有玻璃雨洒呀等等，所以呢还是需要清理一段时间的。我们看到现在呢，在景泰桥现在呢开了两条车道，大家呢路过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慢点。
0: 最外侧两条车道，刚刚是景泰桥由东向西的方向有翻车事故，现在翻车呢已经清理出现场了，但是现在还在占用最内侧的两条车道进行清理。我们看，确实是看到那个轱辘了啊！
1: 他看来还是
0: 一地碎玻璃渣子，你看看。
1: 对，他还是从这面，可能还是从这面直接撞上了中间的那个隔离带，是吧？
0: 隔离护栏，
1: 是吧？所以大家还要注意一下，现在呢景泰桥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还是在清理这个现场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大家呢只能从最外侧的两条车道吧，基本上两条，一条半到两条车道通行，所以呢有点堵，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0: 咱们今天继续聊这个话题，你对住的舒服的最基本的需求要求是什么啊？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啊。刚才啊可能那个说邻居说的比较多，现在对邻居的控诉基本上这话题已经改了，你知道吗？这对邻居的控诉了，变成啊，
1: 你看没？其实我觉得这是对，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好房子，你有一个好的硬件，它只是一方面，
0: 这甚至是最基本的。
1: 对，你还得有一个好的软件。这个软件，我觉得，比如说以前大家都关注物业，现在呢关注邻居。
0: 对，来说说啊，白十一说，我听大家说的都是邻居吵架，教育孩子而受到干扰。我的邻居倒是基本不吵架。但是文艺爱好者太多了
1: 啊！
0: 早上有唱京剧的，上午有练钢琴的，有练大提琴的，还有号，有打击乐。您是不是住中央音乐学院边上了？住琴房边上了啊？还有唱歌的啊，这个特别热闹。关键呢，大家基本上都是刚起步，开始学，
1: 说不太好听呗。
0: 说实在，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扫了邻居们的这个兴啊。有时间想想，做的都是有益健康的事儿，学会接受吧。要不咱也学乐器？
1: 哎，我觉得没准能促进您学一乐器，这对吧？
0: 组一乐队
1: 是，
0: 你看这基本上有了，有钢琴，有大提琴，
1: 对
0: 啊，有号，有打击乐，插一主唱啊，也有唱歌的，
1: 有唱歌的。
0: 您乐队经济，明儿就能巡演，我跟你说吧。
1: 您呀，就是期待，就是这些孩子们哈，他真能坚持下来，
0: 对吧？
1: 您都能坚持下来，我跟你说，能坚持下来其实挺不容易的，就摆这几样啊，
0: 也确实是。你比如说，真有一个练钢琴的，因为钢琴这个，你再好的隔音，他别说隔音了，你比如说五楼练钢琴，一楼都听得见，我跟你说吧。
1: 他这个啊，只有什么，就只有那个打击乐。可能呢还稍微好点，因为他通常在家里不会叮咣五四那么打，他有可能是把都给包上，
0: 而
1: 剩下的都没用。
0: 而且现在打击乐它有那种静音的鼓，你知道吗？
1: 你可以戴耳机，
0: 静音的，戴着耳机，对，戴耳机。钢琴是不是？但是钢琴你要
1: 不行，能不能拿电钢练啊？
0: 拿不能练，必须得钢琴。
1: 对呀、啊，人家
0: 手
1: 感，手
0: 感不一样。
1: 对呀、啊，他人家不能拿那个电钢。
0: 啊，
1: 所以这个呢，您就希望他们啊，这样，要不您呀、跟他们比比坚持。您，我觉得郭伟建议特别好，您也学一什么乐器，最后您坚持下来了，
0: 哎，
1: 对吧？您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就厉害了。
0: 或者是不是？那看来这是有练乐器或者练和。

0: 音乐相关的集中的需求，可以在您的小区旁边开一个练琴房，
1: 哎，
0: 对吧？排练室里边吉他、贝斯、鼓都给你配齐喽，什么麦克风什么的，然后隔音做好，租个地下室也不错。
1: 嗯，您要不投资一这个？
0: 投资一这个
1: 啊，也行啊。
0: 对，
1: 曼娜说了，我们家楼上也天天啊，不是骂孩子就是骂老公，骂孩子呢还脏话连篇，经常半夜一两点，孩子也回嘴互骂
0: 啊，
1: 我都怕哪天青春期的孩子做出什么过激的反应，影响楼价。
0: 不是这什么家风啊，这个啊，
1: 平时呢见面打招呼客客气气的，简直不敢想象他是一个人。这还跟噪音不一样，这不好意思劝，不好意思说的呀。
0: 这是噪音污染，我觉得。对，
1: 我觉得既然就是他，如果判若两人的话呢，我觉得您可以时不时说说说，您看昨天你们家说的我都听见了，然后您看他什么反应？有一种不管不顾的，就是见您他也翻脸
0: 啊。
1: 有一种呢，可能觉得哎呦不好意思了，我得是吧，言行一致，我这晚上最好我别这么骂了，不合适啊。
0: 尤其你遇上这路邻居，你还真不好跟他吵。因为你不一定吵得过他，是吧？
1: 关键就是他的
0: 人天天练，
1: 他的实力您都知道，
0: 实力都知道，
1: 你又不能跟他一样这么低啊！
0: 你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是不是？
1: 那这个，
0: 你又不能说先写好稿，这确实是这个，咱们该找调解找调解，是吧？寂静之声说，我心目中的好房子必须得有一个大厨房。我发现北京的房子厨房的面积都有点小。啊，哪个城市的大？你跟我们说说。说我爱人爱做饭，总觉得厨房不够用。另外就是隔音必须好。这些年啊，被楼上邻居家的两个孩子折磨得我快抑郁症了。每天夜里各种跑，各种跳，各种地上掉东西，甚至半夜也不消停。一路甚至报警都不好使。他家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花这么多钱买的房子，跟屋里跑怎么了？”实在让人无语。您这就是开一盲盒没开好，
1: 真是这个有的时候就是邻里关系啊，这个确实是不太好处理哈。这个事故处理完毕了哈。我们看到呢，现在景泰桥现在所有的车道呢都可以通行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最内侧的第一条车道，还有靠近的第二条车道哈，地上还有点碎玻璃碴，是吧？那个轮胎拿走了，但还有点碎玻璃碴，所以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呢，还是稍微小心一点啊。
0: 这个环卫清理的应该还没有到现场，
1: 还没到现场。
0: 我们看到在现场还有一些交警在现场等候，
1: 7位交警啊，
0: 七个，
1: 光我们镜头里啊，光我们镜头里7位交警，
0: 连交警带协警吧。这我估计也是在等待着啊，一会儿有这个环卫清理作业的人员赶到现场。也应该会短暂的断路啊，这个应该是景泰桥由东向西的方向，刚刚是有事故，现在事故正在清理，来关注这个时段路上情况。
2: 路况信息，
0: 反复提示您，南二环的景泰桥由东向西的方向刚刚清理完一起事故，现在路面还有一些泥洒没有完全清理干净，大家行驶经这个路段的单车事故。建外大街的东西双方向，建国路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北双方向，莲石东路东西双方向，富士路玉泉路路口到晋元桥由东向西，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学院路南向北的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欢迎回来。今天晚上最后的一个小时段，北京时间18:46，各位好，我是郭伟。
1: 今天我们说说这个，您对住。

0: 那个敲鼓那个
1: 啊，
0: 郭2257的朋友，他说我也互动一下啊。那个敲鼓的呀，要是什么静音鼓啊，自己听着可能还好，但是邻居呢，听起来呢，就像剁饺子馅儿一样，
1: 剁馅儿，
0: 还不如正经敲鼓呢。就是正经敲鼓，你能听一动静，但是他那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像叫剁饺子馅儿。
2: 但如果真的要跟剁饺子馅儿，那这鼓手这水准高了，你知道吗？因为有一些鼓手他专门练那个菜刀点儿，你知道吗？
0: 啊，就是也

0: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就是他为什么在地上跺下，我就特别纳闷。
1: 他不怕跺着自己脚趾豆啊？
0: 那他腰他也受不了啊。
1: 啊
0: 能使上劲儿。
1: 说他们家人还特别爱吃馅儿，三天两头在厨房地上跺馅儿。我忍了几个月，实在忍不下去了，就硬着头皮啊，我上楼敲门，一进去发现他在地上跺馅儿，我都懵了，
0: 还让
1: 说
0: 插一现场，
1: 因为你可能这人生当中第一次见着说地下跺馅儿，后来反应过来，我就说人家装修还有是有色呢，您家这不分时段没时没色，跟地上跺馅儿，您是跟这地有仇吗？嗯，
0: 然后呢，他们家还
1: 后边没有然后了，
0: 没有然后。我估计他们家可能
1: 说完就跑了，因为剁馅他拿着菜刀呢，你知道吗？说完就跑了，我估计。
0: 哎，我跟你说，真是有这个地上剁馅的。你有的时候你真是不可思议，你知道吗？
1: 啊，
0: 要不您你给他们家捐点什么？捐个那个搅拌机，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打馅儿那机，
1: 对对对，
0: 是吧？你
1: 省得自个儿剁了。
0: 对你剁的，反正剁半天，
1: 嗯，
0: 我觉得真是哈、啊。
1: 他可能认为用那搅馅机搅出来的馅没有灵魂。你看，要我们家剁馅，搁台面上底下都得垫一湿手巾
0: 啊，
1: 那种专门得有点隔音，甚至还得关上这个厨房的门
0: 哦，
1: 那才敢叮了咣啷剁，而且还得抓紧
0: 啊。
1: 对你，而且不能天天吃馅儿，每天剁是吧？那可能就得引起有关部门注意了。
0: 咱也说点好邻居哈，
1: 说点
0: 人4764的朋友说，我得表扬一下我们家邻居，
1: 好，
0: 装修漏水，赶上我不在家，问了密码就。

0: 地道的英国伦敦腔，倍儿有面子，这怎么听着有点像台词儿啊？
1: 你可以直接拍电影去啊。
0: 嗯，
1: 思阳说，思阳说，我说说我这个啊，我们楼下邻居呢，在家里做艾灸。
0: 哎呦，味儿传下来了吧？
1: 每天晚上睡觉怕我不能开窗户。
0: 哦，
1: 哎呦，就跟那个老旱烟袋那味道一样啊！
0: 哎，这个不能闻的话，确实是因为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这按摩的，它开在写字楼里边，你有的时候进那个楼道里，你都顺着味儿，你都能找着那地儿，是吧？
1: 但这个呢，我说实话，这个确实咱不好意思去说，人家有这个身体上的需求，
0: 是
1: 对吧？你说就是您别做了，要不您关着窗户做。他也烟熏火燎的也不行啊，
0: 或者那你怎么办？那你装一抽烟机，
1: 那抽到外面的味儿，它不是也一样？就是它就往外散是一样的。他就觉得他们家一开窗户吧，然后呢就能闻到这个艾灸的味儿。他们家人家那下面肯定是开着窗户的，
0: 嗯，
1: 这个我实事求是，我反正人我们家如果遇到这么一个，我确实不好意思说，没法说，
0: 只能就是尤其你得考虑这天越来越冷了，晚上可能也没有办法开窗户了。就关严实点吧，
1: 对，那就只能保证咱家别开窗户了，
0: 自个儿关严实点
1: 啊。
0: 嗯，有3439，这听的是真细。说是我们家楼上一对韩国夫妻，晚上12点准时吵架，比闹钟还准。还好一年后搬走了。
1: 哦，
0: 用韩语吵架，看来是。
1: 哎，不是，现在就我就还有这么多吵架的吗？
0: 可能得有。
1: 是吧？
0: 有
1: 我觉得真是，艾拉说了，我们家邻居呢，我也是服了，老房子啊，主暖气管锈了，趁着我们家装修呢，我们考虑换一下，避免过段时间以后呢真漏水还得砸。经过和楼下的邻居沟通啊，因为邻居不能到场，邻居同意在物业、街道、热力公司三方都在的情况下，看一下是不是有维修的必要。
0: 嗯，
1: 结果呢，三方的人在现场确认之后呢，就跟邻居通电话，说现场的情况和隐患，明确生锈的水管需要更换。
0: 嗯，
1: 本来邻居的在电话里同意了，配合热力公司来更换水管，结果呢，俩小时没有，又打电话说不让修了，就是不配合。其实呢，换个水管呢，也就是有个工作人员呢在他们家里啊接一下他们家里的那个水管，基本上没什么影响。但呢，就是不同意，感觉还没有搬过去就能感觉到这邻居以后呢不太好沟通。
0: 嗯，就是不能与人方便，是吧？而且我觉得老房子暖气是不是要是改的话，这一溜都得改啊。
1: 嗯，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家里装修，他要如果是那个，暖气管，咱也说，有的，比如说有的那个暖气管他没包的话
0: 啊，
1: 他可能是就可能他们家没包，然后呢就比较好换嘛，就直接换了就得了。
0: 对，包了确实还得拆点东西。
1: 对，
0: 嗯，
1: 那个一般都是石膏，都糊里面，好像还真是，就是它那个检修口，只是那个暖气片的那个检修口，它这个管道没有检修口，
0: 嗯，
1: 所以就有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的隐患。但是你要说真生锈了，它那真是冒水的话，这家里自己家也受损失啊，
0: Candy H 说了，我们家邻居啊会发出各种奇怪的噪音，也是因为这个奇葩邻居啊，我现在晚上睡觉啊都得戴耳塞。
1: 哦，我说怎么现在就是老有地儿卖那耳塞？我觉得
0: 对，还有那种什么睡帽，你知道吗？带点重力的那种睡眠促进睡眠的睡帽。
1: 哦，
0: 我觉得也
1: 是吗？
0: 啊，对，有。
1: 哦，还在按摩呢吗？
0: 不带按摩，
1: 不带按摩。
0: 但是据说那种重力能够让你的眼睛啊和脑袋都特舒服
1: 啊，
0: 就那种状态啊，
1: 挺好。
0: 回头我弄一个，我看我
1: 你试一下先，
0: 我
1: 先
0: 试
1: 戴一下啊。
0: 对，我觉得有点噪音，你还可以戴耳塞。
1: 嗯，
0: 刚才那有异味的那真没办法，给这个鼻孔给堵上，是不是？
1: 不知道这新村是不是在赞比亚正住着大别墅看雨呢？
0: 啊，
1: 他说赞比亚正在下大雨，他正在赞，
0: 啊，
1: 真的在，我看他前面那留言
0: 啊，
1: 他正在赞比亚听咱们节目呢，
0: 对，正下大雨呢。向赞比亚的朋友们带个好啊。海淀五路居说，楼上常年出租，有一次租客特别不讲卫生，弄得满楼闹耗子。
1: 哎呦，
0: 这
1: 他能脏成这程度啊！
0: 啊，
1: 你说这蟑螂就已经够可以的了，
0: 还
1: 闹耗子。现在这个耗子这件事儿，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灭鼠的这个工作做得多好，
0: 是
1: 吧？
0: 你觉察，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老旧小区垃圾箱边上能见着个别耗子，对吧？
1: 啊，是吗？
0: 对，
1: 哦，
0: 这个还有点什么黄鼠狼之类的也都能见着。
1: 黄鼠狼不是证明生态好吗？
0: 生态好，对。我觉得是啊，
1: 有一些小区确实可以看见黄鼠狼。
0: 哎，但是你知道我们家那天见着什么了吗？
1: 什么呀？
0: 蛐蛐儿，蛐蛐儿，
1: 对，好，松鼠，蛐蛐儿，
0: 松鼠可不是，松鼠没松鼠，蛐蛐儿。
1: 你见着蛐蛐儿、啊、
0: 我见着

0: 蛐蛐了，在我们家屋里，
1: 屋里
0: 见着蛐蛐了，
1: 它就能爬上去。
0: 我个人分析是，就是
1: 坐电梯上来的，
0: 也一个是坐电梯，还有可能会不会也是顺着这楼面爬上来的，有可能。因为我们家楼底下我发现有蛐蛐，有草丛，
1: 就现在什么东西都会爬，
0: 生态好，
1: 就都能爬得挺高的。
0: 而且我听我们邻居在群里边说啊，就包括我们家纱窗也突然间有那么一两个小洞，纱窗啊，铁纱窗
1: 啊，
0: 我只能以为是蝙蝠。
1: 蝙蝠
0: 对，
1: 你们家
0: 真
1: 蛐蛐就是蝙蝠，
0: 蝙蝠真的真的，因为我没看到，但是突然间发现纱窗被刻了俩洞，
1: 不是蝙蝠可
0: 不
1: 行，不是蝙蝠可不行啊，那蝙蝠什么都传，那
0: 我知道，有一段时间看那个推送里边说来着，北京有这种蝙蝠，
1: 哦是吗？往家里飞啊，
0: 往居民区飞，反正没让它进屋，但我们家真发现蛐蛐了，
1: 哦。
0: 我养了起来
1: 啊！你养了起来，
0: 对，养了起来，
1: 专门淘了俩那个蛐蛐罐
0: 啊，没有，就拿一个小瓶儿，就给养了起来，对，
1: 然后天天晚上就这么叫唤，你还能
0: 它不叫
1: 叫，
0: 没活过两天，就让我们家孩子给带出去玩去了
1: 啊，它还是放
0: 生
1: 了，
0: 放生了，放生了，
1: 这挺好，还让它外面叫
0: 蛐蛐啊！现在住在丰台区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邻居啊，
1: 今天我觉得听了这么多大家对于这个好房子的就是一个感受哈，之前呢大家对于这个硬件上听出来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呀？采光。
0: 但今天通过聊完这话题，
1: 软件上最在乎的
0: 是
1: 邻居
0: 对邻居啊，这住的舒适不舒适真的和你因为人很难就是说不和别人交流，你遇上这邻居你还如果真的是有这种交流的话，还是我觉得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吧，
1: 对
0: 啊，用这种心态来对待这个邻里关系，
1: 对，
0: 是比较好的，你没有必要说和他真正做朋友，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种，没必要，没这头脾气的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呢你不能说影响别人的这个居住的环境，
1: 所以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家要提倡一个什么呀，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啊，就是要提倡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对吧，你跟一旁边一个九点就睡觉然后呢早上六点就起床了，这没毛病，
0: 对对对，
1: 有一就是提倡自己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不打扰邻居，另外呢就是情绪稳定，特别是对于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来讲，
0: 真得稳定，真得稳定，
1: 对呀，你动不动就我觉得现在大家在任何一个社交媒体都能看到情绪稳定这四个字，找对象你看这他俩能成，
0: 全都是说情绪稳定很重要，
1: 对吧，就不挑别的，先挑情绪稳定，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现在你说你有一个孩子，教育家长第一点就是情绪稳定，孩子也得情绪稳定，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0: 对，行了，今天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最后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球谈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时光聚会，咱们明天见，
1: 再会。

0: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先来看一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南段的北向南、南向北方向，建国门桥到东四十条桥；东三环南向北方向，国贸桥到三元桥；北向南方向，三元桥到双井桥；东四环的南向北方向，四惠桥到朝阳公园桥；北向南方向，四元桥到大郊亭桥；东五环的北向南方向，五元桥到七棵树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的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建祥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上海时段联络线方面，建外大街的东西双向，建国路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方向，蔡虎营南路南北双向，莲石东路东西双向，富士路玉泉路路口到晋元桥的东向西，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学院路南向北方向，同时还有西直门北大街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

0: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858585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思雨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3: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王华。王工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王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天气情况，也来着重说一说这周六调休工作日的一个情况吧。
4: 嗯，好的。首先今天夜间呢，北京还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啊，风力不大，有利于辐射降温，最低气温呢是在12度上下，而且呢近地面湿度增大，能见度会有所转差，预计后半夜呢最低能见度3到5公里，东南部更差一些，最低呢1-2公里，所以明天一早呢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到夜间呢都是受到短波槽

0: 天，就是下周一，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有一次小雨天气。雨后呢，12号和13号的北风加大，气温也会明显下降。目前看呢，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所以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时光。

0: 咱聊点那种精神食粮，或者这么说，咱来点看看精神食粮的菜谱，对吧？看看给大家准备了什么下个月读书的推荐书目。
1: 对，所以呢，现在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8号，咱们的九月读书成果突击抽查这就开始了。
0: 没错，
1: 十一假期大家休了这么多天哈，就估计出去玩啊，在家呀做饭啊，看电视，陪孩子，见亲戚朋友哈，有没有？
0: 你这么充实吗？我天哪！那你今天能有这如此饱满的状态不容易啊！
1: 有没有能有那么一点点时间，大家抽出来时间看看书呢？不要跟我说很遗憾，不要跟我说很抱歉。
0: 我觉得呀，反正我身边的朋友在这个十一假期，我发现，在北京留守北京的朋友特别多，
1: 是，
0: 所以说大块的时间可以供大家看看剧、读读书什么的。
1: 对对，
0: 所以说大家在咱们今天的聚会当中来互动分享哈，听听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把您在上个月分享的或者读到的一些好书，想推荐给大家的一些好书发到咱们的聊天室，咱们来互动交流哈。
1: 好，
0: 然后因为

0: 期不想出去这个去游车和看人流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看剧看书，刚才像你们说的那样，就包括看电影，这些工作都做了，做得不错，
1: 就是身体跟精神肯定要有一个要忙活着，至少要有一个忙活着。
0: 旅游的话，平时我们就可以出去旅游，这个长假的时候就可以。
1: 刚才还有听众说，
2: 我给你关上了，这应该。
1: 刚才还有听众说，说王哥这声音听着幸灾乐祸，大家好好听一听，把杨淼这一段反复播一播，到底是谁在幸灾乐祸？
2: 不能只听语气，主要得听内容，
1: 得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0: 凡尔赛体就是这样的，表达的非常平淡乏味。
1: 来吧，欢迎各位伙伴随时互动吧。九月份您读了什么书，放在十月份能和大家分享。下一本您读什么，欢迎大家随时互动。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2: 进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宣部文艺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全程指导，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精心策划并历时5年多全力推动创作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正式定档，将于10月9号在央视1套黄金时段播出，同时爱奇艺、咪咕视频和网络视听平台同步首播。
1: 国庆档落下帷幕，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0:40，2026年国庆档大盘票房11.56亿元，观影人次3176万。由陈思诚执导的电影《神探之痕迹》以4.2亿元票房领跑，由沈春阳执导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2.4亿元票房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3天，累计票房1.7亿元，排在第三。前三名影片合计拿下大盘超70%票房，确立了国庆档一超两强的市场格局。
2: 近日，坐落于喇叭沟门满族香茂山村的古树花境花园啊，正式建立并面向公众开放。这座以400年古油松为核心，融汇星空生态与满乡风情的生态文旅空间，成为北京北部新晋的特色文旅打卡地，为北京北极乡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地标。后续喇叭沟门满族乡将立足北京北极乡地理标志，持续推出春季踏青民俗、夏季康养露营、秋季林果采摘以及冬季冰雪年俗4季的主题活动，同时加强与北京其余3级点位的联动，策划推出北京4级精品旅游环线，全力打造茂山村，打造成这生态美、产业兴、文化融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以上资讯来自首都广电、北京怀柔、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1: 哦，我放心了，佳明，你没有被调包，放一个长假回来，你还是你，
2: 我还是原来的我。
3: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咱一看大家这个过去一个月都读了什么好书呗。
1: 哇哦，我看一看大家读的这些东西真的实在是太精彩了哈。出门见喜说，九月读了什么书，下本读什么啊。我的第一本养狗书太实用了。
2: 哎呦，跟我上个月推荐那本养好小乌龟有一拼呢。
1: 秦岭神树就这么说的，我不知道为啥，我现在脑子嗡嗡响的全是佳明的如何养好小乌龟。
2: 哎，我真觉得养好小乌龟是既能就是大家学到一些知识
1: 啊，
2: 还有这个陶冶情操的这种趣味性在里面。
1: 哎，说太对了，
2: 是吧？
1: 电厂新村说，在赞比亚的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听到你们的声音。
2: 哇，
1: 离那么远啊。那我们大点声
2: 啊，是这么讲的吗？一看就没学过录音的基本原理。来，还有这位朋友叫做7758就说了，下本准备读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1: 啊。鼓楼东大街说，教育心理学主动学习版巨厚的一本书，但还是让我啃下来了，希望能有用。
2: 哎呦，这是您读这工具书，一看就是提升自己。这位叫7758的朋友还说了，今年9月份一口气看完了东野圭吾的《白夜行》这本书
1: 啊。
2: 说实话，我觉得一般，他说的，我觉得一般，
1: 他觉得一般，他觉得一般，
2: 对对对对对对，一般啊。
1: 11086说，看了《灿烂千阳》，看的时候总有一种不真实感哈，有一种无力感。希望世界和平吧。下本想读一个科幻的作品，科幻小说
2: 啊，《地球大炮》。
1: 佳明推荐过，对对对，《地球大炮》可以，
2: 也就7-8万字，大概一天就能读完。我一般推荐都是这种短小精悍的作品。
1: 可以，这个值得看啊。
2: 然后还有这位叫歪的朋友说，准备再读一遍《朝花夕拾》啊，经典名著
1: 啊。所以来那个问问我们今天的聚会。

0: 伙伴哈，山寨发布会创始人杨淼，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本什么样的读书成果分享给各位呢？
1: 看起来也不是很一般啊。
2: 对，今天因为是还是这个延续假期的这个过程嘛，还是就是我推荐轻松一点的书。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本这个美漫啊，这专门的一个阅读门类，美国漫画。有些去美国玩的朋友们，大家也经常看到他们的漫画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化设施，有很多成年人都在里面去买一期一期的漫画。我们看那个大家很熟悉的那个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他们一个经常聚会的场所就是一个漫画店，所以这个漫画这种作品在美国的文化生活里面非常重要。而且大家这些年看的这些电影，无论是这个复仇者系列还是这个超人系列，其实原著都是漫画系列，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化产品。我们中国现在当然这个国漫也非常发达啊，春节档的标人，去年的一人之下啊，这些都是中国的非常杰出的漫画。所以说漫画现在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适合大家，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接触过的话，我觉得如果听完这期节目你可以去感兴趣去入手去看一下的话，今天我就带来一本很适合入门的这部作品。
1: 就是此漫画非彼漫画，这个漫画咱聊的是很多成年朋友们是完全符合他们审美这种或者是这个阅读体验的，不是说小朋友七八岁小朋友看的那种简单的漫画。
2: 其实也可以说是这个图像小说啊，就是它实际上是以图画为主的这种叙事类的这个载体啊，所以你看漫画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成年人看的漫画有一种特点，你有点像在看电影，因为他也在讲运镜和分镜啊，他也在讲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画面的细节去给你造成的这种震撼也好，或者说是引导你去感受它的气氛也好，它比你看小说的时候会稍微轻松一点，因为它的这个氛围它给你设定好了，你去跟它的色彩画面啊去代入就可以了。所以它比看小说会轻松一些，但是你说它是不是很低幼呢？也不是的，因为漫画里面也有非常多深刻的主题，就像这个我今天介绍的，因为适合大家入门的介绍的是这个是一本比较新的一本作品，《超级少女明日之书》，书是女字旁一个朱元璋的朱，那个就是因为她超级少女大家都知道是超人的表姐

0: 代表希望嘛，
1: 嗯
0: 啊，而这个作品，所以说就套用了这个格式，叫做《明日之书》啊。当然，大家刚才嘉宾说不知道，所以说我就是正好是说要说，以前我们要去看漫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无论是美漫也好，中漫也好，它的篇幅非常巨大，关系极其复杂。我们不说看漫画的，你说《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最近《复仇者联盟四》在重映，我刚去看了重映，感慨还是很深。但你如果要把《复联四》看明白的话，前面可能要有25部左右的电影。
2: 它带巨大的宇宙，
0: 哎，对，它带宇宙，
2: 这些分支要最后在一个焦点上交汇，那个背景不了解吧，那里边呼呼啦啦出的那些人呢，
1: 真是呼呼啦啦，它形容的太准确了，
2: 呼呼啦啦五颜六色的人呢，真不认识。
0: 哎，对，就是你正看的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光一下跳下来一个人，天上掉下一个人来，这谁又是？然后他们俩遇到危险了，光第三个人出来救他，这又是谁？

0: 们也要面临的可能就是啊几十万
1: 补着课呢，
2: 从一年级开始学起。
0: 对，所以说我们说你有一部独立的这种漫画，这种超级少女明日之书，虽然她你看我刚才说她是超人表姐加名不知道，但我不知道完全没问题，你把它当一个独立的小说，就是有这么一个有超能力的女孩子，她是否就是面有这个超能力之后，她是否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呢，或者说可以过得很开心舒适呢，并不是，她反而过得很压抑。那她为什么会压抑呢？而且她在压抑的时候，她为什么不运用她的超能力去解决她的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她会面临很多成年人的思辨。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幻想，就是我如果有某种能力会怎么样，或者我如果特别有钱了会怎么样啊，或者说这个如果生活里某种不顺心的因素不存在了会怎么样啊。其实当你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就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漫画，就是当一个人拥有无可匹敌的力量的时候，他仍然有一些关卡是迈不过去的啊。当然这本书本身它是最终它迈过了这些关卡，它靠什么去迈过去的，
1: 有个人的突破，
0: 对，有人物弧光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啊，超级少女明日之书这个漫画2021年才开始连载，2022年完结，它一共是8期。我不知道有这个大家有多少看过美国这个漫画实体书，其实每个册子非常薄，每个册子可能就20多页啊，这一个月你就等到20多页，你然后你后边给你就跟我们听评书一样，听评书你是每天听一集对吧，每漫每周或者每月更新一下，你这一个窃听下回分解你就下一
1: 更更都更忘了，我还追了个这个漫画。
0: 对，跟我们看美剧也差不多，美剧也是最慢的，也是最快的，也是周更。那一周更你就是这时候给你一个悬念起来啊，下周再见吧。然后你
2: 所以要吃熟肉啊，就要等它更差不多了，你要攒一攒嘛。
0: 这是我们的观看方式，但是在美国你是没有渠道看，
1: 这真受不了，真是。
0: 对，所以说就这样的话，这一本书它这个是合集，把8集的这个连载直接合在一集里面，一本书里面，啊，你就大概一个下午。
2: 这是中国人的做法是吧？
0: 美国也做的，你要相信美国人挣钱能力。他一本漫画受欢迎，这个漫画出来是非常受欢迎。
2: 季节，
0: 啊，对，因为他一期漫画售价实际在9美元，但是二手市场现在已经卖到400多美元了，涨。升值20倍，啊，他们漫画有很多人收藏或者什么之类的啊，一个稀有的漫画创刊号或者有纪念版的什么之类的，升值这个20倍的还是少的，升级上百倍的也有，当然这个扯远点，就是说它受欢迎，而且这个书出来之后，合集出来之后，第二年就雨果奖，就是科幻文学大奖，也给他给了个提名。
1: 不行，我必须要插一句，杨麦老师，就是这个超人他表姐，我特好奇的一点就是也穿的跟超人是一个配色吗？
0: 一个配色，
1: 也是一个配色，
0: 对，红黄配色，在胸前一个大 S，
2: 就跟校服一样，你就理解一下，真的。
1: 家族的传承，
0: 穿着水手服啊，一个斗篷。啊，其实这个超级少女不是这本书2021年，虽然2021年这个漫画画出来，但这个人物不是2021年出现的，这个人物1970年代应该就出现了。我记得1985年还有部电影叫《女超人》，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肯定看过，你只要是喜欢看这种超级英雄片的，你肯定看过《女超人》这部电影。啊，这或者他比神奇女侠当时早，其实还晚一些，比第一代神奇女侠晚一些。但那部电影当年的这个反响也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时候讲就已经有这个人物了。
2: 也今年也50多了。
0: 啊，这挺打击人的。
2: 没有了。
0: 可能很多00后没有听。
1: 这不重画了吗？
0: 啊，对啊，这是美漫的特点，它可以无限的重启啊，经常呢可以去一些从头讲它的故事啊。当然，这个里面不是重启，它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叙事技巧。就是讲一个普通的没有超能力的一个少女，她用她的视角来描述她跟卡拉认识的过程。
1: 这个卡拉就是
0: 这个超级少女。对，那么她是因为她这个描述的这个主视角的这个人物，她的父亲被一个歹徒杀害了，那么她就全宇宙去找这个歹徒，她希望找一个有能力的人帮他复仇，因为那个歹徒本身的能力也非常强，而且还是国王的密探嘛。那么在一个酒吧里面碰到了这个超级少女啊，然后从他的视角去讲述他跟这个少女一起去啊，怎么样去跨越整个星系去追这个人，去在不同的星系世界里面去有各种各样的历险啊，最终追上这个人去完成他这个任务。当然是否完成了复仇，这也是这个书的主题，就是你的复仇真的只有一个，去把你的仇人杀死这一个选择吗？啊，并不是的。这个里面，因为这个里面还结合着超级少女本人的一个经历，所以说用这个旁观者的视角去把她的身世揭露出来，把她的起源故事讲出来，把她那种纠结讲出来，啊，这个

0: 而且我刚才说他经历了很多星球，那每个星球不同的景色，这时候就漫画书的特点就出现了。它每个星球有不同的这个景色，有不同的这个建筑风格，有不同的颜色啊。美国漫画里面有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啊，就是配色师，他是排名第三位重要的啊。第一位是编剧，第二位是画师，第三位就是配色师，他的配色也非常重要。所以这本书为什么它经典呢？就是它的文学叙事上，我刚才讲的故事，它是有像嘉明讲的有弧光，有起承转合，有这种悬念，
1: 嗯，
0: 这是故事上。而在画面上，这个画师呢本身他是用那种就是有点像欧洲大家去旅游的时候去看那个土耳其那种都拜占庭那种细密画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欧洲中世纪的版画的风格，

0: 功夫，就用了很多精力去表现这些细节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配色师，他就是用不同的颜色体现情节的各种的这种，我刚才说的情节的不同的氛围，体现这种紧张感还是舒缓感的这种感觉啊，体现你的心境是昂扬的还是绝望的啊，这个配色师配的颜色是非常，所以说今天我特意要带纸质书出来，大家知道我平时喜欢看电子书，但是这个漫画你就没办法，你要看纸书或者甚至 iPad 看可能好一些，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一开始的话，他们在红太阳上面的时候，那个气氛就很燥，啊，就线条很张扬，气氛也很燥，
1: 炙烤的感觉，
0: 哎，对，炙烤的感觉，
2: 是能够通过画面的那个线条和颜色感受到那个情节的
0: 气氛
2: 啊，
0: 哎，对，如果他们一到绿色星球上就非常绝望，因为大家都知道超人怕绿色。
1: 那个叫什么石来着？
0: 氪石
1: ，
0: 哎，对，氪石。那么他们到绿色星球，那就是一开始去的时候没有发现，啊，这个突然超女的身体不太好，这时候背面上有一点花，背景有点绿，然后突然下一页一个整个绿太阳挂在天上，你这一个悬念，这个是说漫画美漫有个特点，它的格子不是均匀分布的，
2: 对，就是，
0: 这边是可能是几个九宫格均匀的，到这一面突然，尤其这个画师他特别喜欢用的这种手法，就是你这边看着还规规矩矩讲过，突然下一个毒液大画，这么一个。那你这一个毒液的话，这个冲击力就非常大。
2: 那一页上面就一张图。
0: 哎，对，就好你看电影的时候，你看《阿凡达》，看《侏罗纪公园》，刚开始看着还跟着人的视角在走，突然镜头一拉远，一下子整个的一个《侏罗纪公园》那个
2: 全景，
0: 那对大全景啊，一拉远，潘多拉星球的美景出现啊。这个时候在漫画里面用这种运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手法。它就会让你进行这种急促的这种心境和这个氛围的和节奏的这种转移。
2: 或者这么说，就是我们看拍电影的时候，它那个镜头设计出来本来也是要手绘的分镜头脚本都出来的。
0: 分镜，所以我刚才说它也是分镜。
2: 对。
0: 所以你欣赏我推荐这本书的这个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分镜运动非常好。你拿它去作为一个漫画欣赏入门的话，你就很容易的去把握住你以后看漫画好漫画和不好的漫画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2: 或者这么说，哪怕不看情节，咱就翻页，你也大概能翻出来哪段是重点，哪段是可以快速略过的。
0: 所以说看的时候，我这个书因为它篇幅不是很大，你可以看第一遍可以看情节，第二遍就不要看那些文字框了。你就每一页看它，你就不看文字框，你能不能把它领会下来？
2: 就看图本身。
0: 对啊，所以一本书它可以去发掘两种读法，图画图像小说这种也是有这个好处，就是你读的时候你可以也可以有这种回味性。
1: 都是英文字啊，上面那我可能只有一种读法。
0: 中版已经中国引进了，中途公司引进的。
2: 就这个距离哈，杨淼一翻这本书，那个香味就飘出来了
0: 啊，
2: 就那铜版纸那个印刷
0: 那
2: 个香气，
0: 感觉对，
2: 呼就过来了
0: 啊。因为他选料的确选得很好，而且这个配色，每一页的这个配色，紫色的星球，蓝色的星球，绿色的星球，到最后复仇是蓝色星球，一开始的红色的星球，这些颜色都非常正。
2: 就这么说吧哈，就现在单纯给大家来描述说颜色多么饱满多么正，大家可能不是很好体会，形容一下，就看它的印刷，一看它就不便宜。真的，就你看它这个配的这个颜色，它的纸质就一看它就不便宜，就它便宜不了。
1: 它的每一页都特厚实，
2: 过于精致，就它那个印刷那个配色过于精致。
0: 对，咱们听听 FM 上面有那个摄像头的，我记得应该可以看到。
2: 可以立起来给大家看看镜头前，
0: 可以看到我的这边的这个图像。如果有听听 FM， 大家可以打开这个
2: 聊天室那个视频，
1: 右上角您点击摄像机的按钮就可以看到咱们今儿推荐的这本书了啊。超人的表姐
0: 啊，超女啊，超级少女明日之书，
1: 超级少女明日之书，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我觉得就是这个用它去欣赏我们的这个漫画作为入门。当然你如果说我看不惯它，那我想我还是想看国漫。那国漫其实无论是这个标人还是一人之下还是那个女漫画家夏达的这个子不语系列啊，这些有各种风格可以选择。
2: 一人之下我看过，非常好看，
0: 对吧？
2: 非常好看，好吗？就是因为它后面也有一些那个衍生版的剧版和电影版啊。
0: 对，
2: 就虽然说风格各异，但是因为它故事情节足够硬实，它本身那个故事够硬实，非常好看。
1: 这么推荐吗？
2: 一定要看。
1: 好吧，行，今天啊，咱一下把两个作品都推荐出来了哈，一个叫这个《明日少女》。

路况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情况，关注一下高速路啊。目前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出京方向来广营桥区，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以及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同时这一时段京港澳高速

0: 桌游出来的，所以说桌游机制设计其实是最精密的一种设计、
1: 哦、
0: 啊，它要讲均衡，要讲趣味性，也要像一个电影一样，要讲那个起承转合那种，而且入门的不能太难，到后面要把难度往上提上去，所以说它这些机制里面都有成熟的经验。这本书我没有搜到，所以这个 Finisk 这位用户如果还在的话，能在 TTF 里面告诉我一下，这个书是不是英文版的，或者说是准确书名什么之类的，提供
1: 或者发张图也行，可以、
0: 哎、对，拜托了，谢谢。
1: 哎，好，枯木说啊，漫画也算啊？那我看了三部漫剧，都不是那种狗血反转的，有一定深度的啊。
2: 漫画和书是一个东西，但是漫剧和书它就好像关系就远点了。
1: 真的吗？那人家刚才听众说了，你们说一人之下嘛，小石伟说漫画大于动画大于剧大于电影，这是他的分析
2: 啊。
0: 这个我也同意他这个分类。刚才王哥分享，我就想说，这个别这个一上来推荐电影，恐怕好多人要退坑了。

0: 无巨细的描写，我们对当时的社会会有很多的深入的分析和了解。《红楼梦》它之所以经典，就是它一个当时的百科全书，它写那么细，我们照着复原出家具来，复原出各种生活用具来，你可以对当时历史有个了解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些书这些部分你不喜欢看，把它稍微跳过去一点，你还是去读人物的矛盾和他面对矛盾的时候怎么样去解决自己内心的这种挣扎和他和环境的这种张力，我个人觉得是会稍微好一点。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去读这些名著，啊，只不过是不能因为现在书我们读了更顺了，就觉得名著已经过时了。这个观点也不应该有这种观点。
1: 交流一下观点哈，
0: 对，
1: 崔瑶还真读书了哈，他把2026年目前读书进度发上来了。读完了的和弃了的，在他的这个读书记录上是打着对勾和叉的哈。法比安读完了，阿拉伯劳伦斯打叉，《红楼梦》对勾，《漫游世界四大博物馆》对勾，《艺术的故事》对勾，《太阳的阴影》对勾，《制造消费者》对勾，《动物农场》对勾，《卡拉马佐夫兄弟》大红叉。
2: 我这位朋友，我觉得有一个良好的读书的习惯，包括自己还有一个读书的计划和规划
1: 啊，
2: 给您点赞。
1: 等您等崔瑶，咱们这位朋友继续更新哈，因为咱们每个月肯定都会检查上个月读书成果，我们期待着您的读书进度来随时更新。
0: 阅读量是真不小，
1: 是吧哈？然后郭2257还说呢，我从5月份开始读的《中国建筑史》已经烂尾了，实在读不下去了。哎呀，这应该是这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女士著作太有深度了。我现在和女儿一起看《博弈论》。反正只要他看我就陪读
2: 哦，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习惯，家庭的
1: 不看墙，
2: 对，家庭的阅读氛围更浓厚了，
1: 看页是页。
2: 好
1: 好，
2: 下一个谁来，
1: 剪刀石头布、
2: 哦、不
1: 啊，我先来。
2: 行，我是石头，王哥是布，他赢他先来啊。
1: 好，那个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呢，来自米歇尔卡尔的《梦的使用说明书》。
2: 腰，我感觉咱俩要撞型啊，今天
1: 真的吗？哎，得亏我先说。
2: 来，《梦的使用说明书》。
1: 对哈，这个《梦的使用说明书》，这个作者呢，他自己是一个梦境科学家，就是可能在中国这个身份比较少见，但是大家可以理解为脑科学其中的一个分支吧。
2: 呼吸睡眠医生可能是吧，
1: 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吧。在这本书当中哈，他就这个在作为梦境的研究学者，去讲清楚噩梦、清醒梦和梦境调控领域哈，其中结合了大量的。就像神经科学呀、心理学的专业知识作为背景，去搭配了一个又一个在他的梦境实验室当中真实发生的案例故事。
2: 可刚才有一个名词叫控梦调控，是这么说的吗？
1: 别着急，一会儿给你讲啊。哎，然后就去解答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梦境当中遇到的一些疑惑。因为无论我们在不在实验室里，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也会做梦，只有记得住和记不住的问题，或者这个梦完整不完整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把我们的场景挪到了实验室里，这些梦境就会在一个被关注、被观测、被记录的一个环境之下完整会还原。
2: 哦，
1: 还原的手段有很多种哈，会完整的还原。然后呢，还不止一个实验室，不止一个受访者，长期下来这个里边的梦境的故事、梦境的案例，然后可以被借鉴、被参考、被分析的数据就非常之多
2: 啊，用作科学研究了。
1: 哎，这书当中也剖析了一些梦的内在的产生的机制啊，包括也详解分析了一下它产生的原因，然后怎么样去干预，或者说有些朋友被噩梦所困扰的状态之下
2: 总做噩梦，对吧？
1: 怎么把它解脱出来哈。所以这本书当中哈，就是可能用这个推荐语说哈，带你读懂沉睡中的大脑，解锁梦境中的力量，重新拥抱安稳优质的睡眠。
2: 哦，
1: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念一下目录啊，大家听一下目录啊。
2: 好，
1: 第一部分叫做梦是怎么回事儿，两个小分章啊，搭建梦境的架构。
2: 搭建梦境的架构，
1: 造梦，搭建梦境的架构，
2: 就决定今晚梦点什么。
1: 第二章叫做梦时会发生什么、
2: 哦、
1: 然后第二部分叫梦境和噩梦为何至关重要，下分两个小章节啊，我们为什么会做梦，以及噩梦何时会带来问题，就是噩梦能不能做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它会产生问题
2: 啊，就得去医院看医生了、
1: 哎、然后第三部分叫与梦境和噩梦共舞，分为治疗噩梦、拥抱清醒以及做梦境的设计师。你看，造梦控梦来了吧、
2: 哎、你看这东西就是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哎呦这是不是玄之又玄，但是人家是把它当科学、
1: 啊、就跟大家那个查老黄历周公解梦不是一回事啊。
2: 人在实验室里做的，
1: 对，人家正儿八经脑科学心理学哈。然后这还有一章哈，说第四部分梦、健康、学习与创造力，然后分为两个小章节
2: 啊，这还有关联呢。
1: 坏梦不坏，
2: 坏梦不坏，
1: 哎，以及睡觉再说，梦的技能。听起来是不是很妙？

0: 叫什么名？再重复一下。
1: 哎，这本书叫做《梦的使用说明书》。
2: 梦的使用说明书。
1: 对，然后其中比方说比较有趣的一些章节里边会提到，大家会觉得是做梦啊，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吧？不仅仅是这样，有一些梦产生的机理，或者说它本身的那个用途，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比方说，它这里边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叫梦是有社交属性的。
0: 这怎么还能啊？是因为他在实验室当中把这些梦都记录下来了，所以说发挥了梦的社交属性。
1: 是因为在实验室的场景当中哈，就是都会发现，在实验室里头做被研究的这些对象，经常会梦到实验本身，然后他还会梦到实验的研究人员。然后呢，重点是他这些梦在他梦境当中出现的真实实验室的场景和这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会在梦里和他的亲人一起出现。也就是说，他眼前的实验人员和没有出现在实验室的他亲人，在他的梦境当中完成了社交，在他的意识当中实现了人际关系的建构。
0: 就他有一些浮想联翩，对吧？就在梦里就出现了。不是，浮想联翩这个是有很多方面的含义啊。
1: 啊，就是有点怪，反正就是能够通过梦。
0: 你就说实验室人员能成为亲人，跟亲人一块出场，是不是让人浮想联翩？
1: 不是成为亲人，而是和亲人一起出现在了梦境里的实验室。这个梦本身就是在实验室做的，在实验室里人睡着了，做的梦就是我此时此刻在一个实验室里实验。
0: 哎，就像两个是不同的世界，
1: 哎，
0: 在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的世界，它就重合交替在一块了。
1: 怎么样？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梦境的干扰因素肯定就跟你日常就是接触的这些信息元素是有直接相关的。如果说我们日有所思，夜就会有所梦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后面讲到的说所谓的建梦、搭建梦、控制梦、制造梦本身它是有据可依的？
0: 是，
1: 书里边会讲了这些怎么做。
0: 对，以后能不能不做噩梦只做美梦
1: 啊？然后包括有些朋友可能会很疑惑，说我非常羡慕那些梦境很发达的朋友，睡醒了之后能把那些梦境记录下来跟小说一样精彩的朋友。
0: 嗯，
1: 我不行，我记不住啊，我这个就会忘，或者说我做的那个梦本身就不完整。这个书里边还提到了一些梦的感知和收集，它的感知原理、收集原理，后边还讲到了感知方法和收集方法。
0: 哎呦，你这是一假期不白过。
1: 怎么样？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精彩？然后这里边讲到了各种各样的梦，就实验室里边呈现出来实验数据各种各样的梦。我觉得无论是作为它的知识性还是说趣味性不同的角度来解读，我都觉得这本书非常之精彩。梦的使用说明书，来自加拿大的科学家米歇尔卡尔啊。
0: 来吧大家，
1: 梦境研究员脑科学家、
0: 加入书单哈，梦的使用说明书。
1: 对，
0: 欢迎大家啊。
1: 无论大家在十一假期说是出去玩辛苦啊，回来赶着上班很累呀、这个平常工作压力大睡不好觉啊，梦很碎，或者做梦多，或者完全忘了自己做了什么梦，希望大家都能做个美梦，睡个好觉，远离身心压力和负面情绪。
0: 为什么说咱俩推荐这本书是有关联之处呢？
1: 怎么说？
0: 你是说您推荐这本书是做梦？
1: 嗯，
0: 我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们为什么要睡觉》。
1: 连上了。
0: 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来我来推荐啊。
1: 好好好，
3: 有你的时光，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4: 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我推荐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我们为什么要睡觉》，是神经科学家马修沃克的一本睡眠科普力作。
1: 哇哦！
0: 这本书当中呢，非常有趣的把人类睡觉这件事情进行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解剖。然后呢，书中有非常非常多这位神经科学家在这个怎么说呢，日常做科研过程当中的一些案例，以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讲。分享出来哈，然后他我觉得先用一个引子跟大家来这个算是勾起大家读这本书的一个兴趣哈，就是可能在漫长的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人类把对于自身没有继续生存下去利好这样的无论是习惯无论是身体构建都进化掉了。
1: 嗯，
0: 但是睡觉这件事情在很多相关专业的这个科学家的 视角当中，它其实是在一个远古时代对人类持续生存下去没有利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和一种生理的机制。但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的进化过程当中没有把睡觉这件事情进化掉？然后这位科学家啊，马修沃克，然后以及一众共同来探讨这个课题的科学家，就引出了一个我们不能把睡觉这件事情简简单单的从利害两个层面来进行分享。我觉得这个呢，可能给大家读这本书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引子，带着这个问题来读书。然后呢，我想分享几个很有趣的一些观点哈，就咱们不都讲生物钟啊，对吧？我们每天可能有些朋友面对着这个每天日复一日的工作的节奏，可能会觉得我的这个生物钟都已经固定了，然后呢可能放了一个假呀，或者是调休呀，我的生物钟被打破了。这本书当中就是从生物钟开始讲睡觉。第一个问题就讲得非常非常有趣，叫做什么决定你什么时候想睡觉，什么决定了你什么时候会醒来。怎么回事呢？大脑深处有一个24小时都在运作的东西，就叫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它会在每天特定的时间让你感到清醒或疲惫，然后这个时候就要进入到你睡眠或觉醒的这个过程。
1: 到点儿了，
0: 到点儿了。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有一种化学物质会在你的大脑中积累，会随着你在清醒过程当中不断积累，然后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困了，然后就发
1: 到量了，
0: 到量了，到点了，到量了，总结的非常非常的准确。这是什么时候想睡觉，什么时候想醒来的一种定义。然后他还给了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

0: 有一个时间节点特别，就是运动表现特别棒。
1: 嗯，
0: 就他这原书当中的这个原词儿叫做有没有一个时间段特别适合打破奥运会的记录？
1: 什么时间？
0: 下午早些时候。
1: 下午早些时候，
0: 就大概
1: 1:30、1:30、
0: 两点到三点前，这个时候是特别适合打破奥运会记录。因为他说，因为人体的神经在这一天的工作过程当中，下午那会儿是最兴奋的，是最容易调动一些这个身体机能的
1: 啊，所以这个点千万不能开会。
0: 就是开会容易迸发周期增要讲，这是一个一天黄金的运动表现。然后还有哈，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在活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的人类都是要每天照到太阳的。
1: 对，
0: 人的这个自然的昼夜节律，生物钟是要跟随太阳的变化而发生一些变化的。但是这个科学家跳出了这个自然环境的一些影响，他说，如果要是人类不被太阳照耀，不被太阳的日升日落所影响，我们人类自己有没有一个生物钟呢？然后他就和另外一哥们儿，也是一科学家，在80年前去到了一个特别深的山洞里面生活了三

0: 之后，在经过了实验室的科学的计算当中，在没有太阳光的照射之下，人的一天的作息规律也是大约24个小时、
1: 哦、
0: 大约24个小时，但不是准确的24个小时，大概醒15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呢睡9个小时、
1: 哦、
0: 然后在80多年之后，大概也是几十年前，有科学家准确的定义了在没有太阳光照射之下，人体内生物钟的一天的时间是24小时零15分钟、
1: 哦、
0: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自然条件之下有太阳光的照射，自然界会帮助人类体内的生物钟把一天精准的叫到24小时的时间
1: 啊、哦，是这个原理、
0: 哎
1: 哦、神奇。
0: 还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1: 嗯
0: 啊、太多可有可以分享的了，
1: 就大家自己就可以，比方说书店实体书啊，您在网上的书城啊，或者说那个阅读的 APP 软件当中可以找到这几本书。所以佳明，你推荐那书叫什么？
0: 我们为什么要睡觉。最后说一个哈，这本书名字叫做我们为什么要睡觉。然后他还说了、
1: 嗯、
0: 有些人比如说夜猫子特别喜欢熬夜，然后有人说特别喜欢早起，这些在这位神经科学家的研究当中，他其实证明了都是基因当中所决定的。
1: 哦，不赖我。
0: 有40%的人就喜

0: 抽查，咱就算抽查成功了。然后咱们十一月份的时候会抽查咱们这个十月份大家的读书成果啊。
1: 咱们下个月见。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新闻要知道，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拜拜。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京广播

0: 况信息。
1: 北五环上青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外侧车道有事故，京通快速四惠桥到双桥出城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

0: 告纠纷。
1: 消费者认为星巴克无糖蛋白饮名不副实，提起诉讼。
0: 搞破坏，
1: 帮女朋友抢专家号，程序员搞瘫医院预约系统。
0: 没办法，
1: 离加油站20米，燃油耗尽，车主求助被拒，无奈高价叫拖车。
0: 有矛盾，
1: 葡萄牙男足将帅风波最新进展， C 罗道歉自请禁赛，热苏斯冷回应。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就是沿着咱们旁边
1: 嗯，
0: 庆丰公园，
1: 嗯，
0: 它那个亲水的步道啊，
1: 嗯，
0: 我连跑两天步。
1: 在哪儿啊？
0: 就是庆丰公园啊，庆丰公园不通渭河边吗？
1: 啊，那叫庆丰公园啊。
0: 啊，你以为叫梦想成真？
1: 我不知道啊。
0: 对，沿着他那亲水步道就跑步啊。
1: 嗯，
0: 哎呀，就是因为前两天天气特别好，
1: 嗯，
0: 啊，我是下午在那儿跑步，四点多钟的时候
1: 啊，你下午跑步啊？
0: 对，然后呢，天很蓝，
1: 嗯，
0: 然后水岸的那个倒影啊，
1: 嗯，
0: 就映衬着那个景色，非常的美
1: 啊，
0: 然后河边又很舒服，
1: 嗯，
0: 我就跑着跑着呀，
1: 哎，
0: 我就从咱们台这后边就跑到高碑店了。
1: 哎呦，您这跑大发了呀！
0: 但是一点不觉得疲劳
1: 啊，
0: 哦，就觉得很舒服。你不特别喜欢跑步吗？
1: 嗯，
0: 我就给你推荐这个，以后你可以不去日坛公园，嗯，你就沿着这个，
1: 然后跑到高碑店，
0: 哎，跑到高碑店，
1: 这要直播回不来了，
0: 你再跑回来呀，
1: 啊！啊，那得加速跑 啊！
0: 你跑得不快吗？
1: 不是，啊，那得留个洗澡的时间啊。
0: 那没问题啊。
1: 哦，
0: 哎呀，我觉得特别舒服，沿着这河边，而且跑着跑着，
1: 哦，嗯，
0: 你还能闻到一股中药味儿。
1: 哎呦，
0: 因为四会那有一个中西医结合医院，
1: 呵，这药房味儿传这么远 啊！
0: 然后跑着跑着吧，
1: 嗯，
0: 你会闻到一股香波的味道，
1: 哦，
0: 啊，九号温泉到了，
1: 哎呦，那不进去洗洗 啊！
0: 然后再跑了一会儿呢，嘿，你又闻到了熟悉的香波的味道，
1: 又哪儿啊？
0: 啊，是水果温泉，
1: 啊，嗨。哦，哎，
0: 这挺有意思的。
1: 跑，
0: 哎呀，就在这个河岸边。然后我还想继续跑
1: 啊，
0: 我就说要沿着高碑店再往东跑，是不是能一直跑到通州大运河呢？嗯。

0: 还是星巴克最新改革的产品、
1: 哦
0: 啊、星巴克推出了一个叫重返星巴克菜单改革的重大变化、主要呢是针对现在大家对健康非常在意要搭上功能性饮品的热潮、它推出了无糖的八款产品，有无糖香草蛋白拿铁、无糖焦糖蛋白拿铁、无糖香草蛋白抹茶、无糖焦糖蛋白抹茶，还有各自的冰饮版。
1: 嗯
0: 啊，这一共是八款啊。
1: 哎，
0: 那消费者说呢，根据牛奶的含量，这些饮料的大杯装每份含糖都在13到21克。
1: 嗯，
0: 21克已经不少了，
1: 挺多的了。
0: 因为这个世卫组织推荐的、每天游离糖的摄入量呢，不要超过25克、最好是。那21克就已经达到上限了。
1: 那你这个每天别的餐里还有糖呢？
0: 是，啊，但是呢，星巴克说呀，这个指控毫无根据。
1: 哦，
0: 啊，为什么呢？
1: 嗯，
0: 这些糖都不是我们额外添加的。
1: 嗯，
0: 因为这些饮料里边都有强化牛奶
1: 啊，
0: 牛奶里边含有乳 糖
1: 、
0: 这些糖啊都是乳糖。
1: 嗯
0: 啊，那消费者说，我不管是什么糖、是你加的糖还是乳糖、你超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法规规定的最大含糖量。来源不重要，我们看结果。
1: 对，
0: 是吧，你上面说着无糖，
1: 无糖啊，
0: 英文写的是 sugar free， 那最后我发现里边糖含量超标，这就是对我的误导。
1: 嗯，
0: 那按照美国的联邦法律规定呢，0.5克糖以上，这就不能标无糖了啊，0.5克以下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对，所以双方呢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星巴克那意思就是消费者在胡搅蛮缠、消费者在说呢，你在偷梁换柱。
1: 但是消费者列出了数据、
0: 列出了一个数据，
1: 对吧？星巴克那没有量化、感觉更是狡辩的、
0: 那目前呢啊，不是，星巴克有量化呀、星巴克就说这个不该算。
1: 对，你说不该算、它算不算我感觉是比较矫情 你算不算那个所谓的 sugar， 那、它这糖量是超标了呀、对吧、你只说自带的不算，那不能这么讲啊。
0: 好、
1: 那
0: 现在呢案件呢刚刚立案哈、后续呢如何一个走向还有待观察。
1: 是，
0: 对、
1: 哎呀，
0: 那这个无糖饮料里不是主动添加的，
1: 对，
0: 就是牛奶带着的
1: 乳糖，
0: 哎，这超标了。这算不算虚假宣传啊？各位朋友也可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1: 对
0: 啊，您觉得这算还是不算呢？我们的聊天室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留言，都可以留言来说一说您的看法啊。
1: 是，另外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哈，这对于大家比较忌惮的一些问题，比如。不是你添加的这蔗糖对发胖啊什么是不是有影响啊、今天呢我们采访了食品工程学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
2: 按照国家标准的话，营养标签上的糖是指葡萄糖、果糖、乳糖、蔗糖和麦芽糖这五种，而且在标签上所说的糖是不管来源的，不管你是自己加进去的还是来源于某种食材都要算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星巴克把加了牛奶的咖啡

带入唐。所以说这个案件虽然是在美国判的啊，但其实中国我们也面临很多同样的产品的。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说的糖是指蔗糖啊、白砂糖啊，但其实在营养标签上和营养学上它不是这么定义的。企业或者品牌方把我没加蔗糖当做无糖，这个是偷换概念，不管是

0: 有可能导致胰岛素的抗性，所以说对于一些高血糖啊、糖尿病人非常不友好。乳糖呢，升糖指数低，所以说它不升高血糖，这方面它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乳糖甜度很低，所以你要靠乳糖来把食物变甜的话，需要的量就会很多。而乳糖的热量跟白砂糖那些都一样，就是你只要吃100克这个糖，它也是400大卡的热量。对于吃完糖长胖这个事儿来说，各种糖都是一样的。如果是预包装食品，比如说瓶装饮料，它有规范的标签的，尤其是2027年开始执行的关于标签的新规，必须标出糖含量的，这个糖包括乳糖包括果糖什么的。但是今年新标还没有实施，所以很多品牌可能还没有换标签，你只能通过配料表自己去判断，但等到明年你就可以从营养标签里边直接看到了。
1: 嗯，其实永无新老师说的这个变化，现在有一些饮料上已经有了，
2: 已经开始了。嗯，
1: 原来呢，一般我们只能看到碳水的。

0: 这超标了，算不算忽悠？
1: 哎
0: 啊，我看我们这个听友们
1: 怎么说呀、
0: 啊？还是一致观点比较一致的、啊，
1: 就说算是吧，
0: 都说算，
1: 嗯、
0: 啊，遥不可及。说当然算了，
1: 嗯，
0: 那无糖果汁说自己加了浓缩果汁就不算加糖了吗？啊，
1: 对，
0: 这个爱的旋律、
1: 嗯、
0: 啊，包括啊万圣铁城月金桥啊，广播迷四哥四清一股清流 Mary Three 摸摸。啊，四南不知北都说算哈、
1: 啊，算、啊、
0: 这不管是原生的还是添加的啊，
1: 嗯、
0: 这都算是虚假宣传。
1: 嗯
0: 嗯啊，但问题就来了，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大的公司
1: 也这么干？
0: 哎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1: 嗯
0: 啊，我们有听友就是说，要把1982就说了，星巴克这么大的跨国企业，法务不看各国的法律条文是怎么规定的吗？
1: 嗯
0: 啊，
1: 那是不是美国那边人律师
0: 人有规定？
1: 还是能找着漏洞呢。
0: 人们说了 ，FDA 就有规定啊，
1: 嗯、
0: 不能超过0.5克吧。
1: 所以你说为什么这么干呀？
0: 那、啊、为什么这么干？
1: 还是能找着别的漏洞？
0: 那他就是说，
1: 嗯，
0: 哎，就是自己有自己理解的模式呗，
1: 啊，有他的
0: 自己的逻辑呗、
1: 嗯、
0: 啊。我这个不是主动添加的，
1: 嗯、
0: 我这是自然含在里边的，
1: 啊、
0: 是吧？
1: 哎，我一想还挺危险的，因为有的人一天还不止喝一杯，
0: 哎，
1: 对吧？有的那女生
0: 因为是无糖了，
1: 无糖啊，更肆无忌惮喝了、
0: 嗯。所以呢，一方面呢。想赚这份钱、
1: 嗯、
0: 因为大伙儿都注重健康。
1: 对。
0: 啊那我也乘势而上。
1: 是。
0: 但同时呢、
1: 嗯、
0: 又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读。
1: 对。
0: 啊其实作为一个

0: 吗？
1: 嗯
0: 啊，叫一中药名，
1: 嗯，也是注册的，是吧？
0: 对啊，大伙儿以为哦，是这个喉糖里边有中药这成分，
1: 嗯
0: 啊，实际上不是，人这中药名是个商标。
1: 哦、哎呦、
0: 啊，
1: 就是全世界都有海参炒面
0: 啊，对。
1: 对吧？
0: 是吧？这都是一个套路啊！就消费者没有义务，
1: 嗯
0: 啊，去啊做一个相关领域的专家，跟于无心老师一样，一下能知道这五种糖都有什么区别。
1: 这门槛有点高，
0: 太高了。那累不累？我们买一东西是不是？
1: 当然，他们也希望消费者不用那么累啊，听就好了。
0: 被他忽悠是吧？
1: 对啊，
0: 这有较真儿的，
1: 哎，需要这种较真儿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哎呀，总是。这个想方设法的就偷换一些概念，
1: 啊、对，
0: 啊，
1: 这就证明无商不奸哈、
0: 啊。对，当然了，可能这个事儿呢，确实未必有什么利益啊，就是说可能这么做，啊，未必能是为了省钱
1: 啊，
0: 为了省成本
1: 是
0: 啊，可能确实，
1: 但是能让一些啊，就是我既希望瘦，但是又不想牺牲口感的人，
0: 对，
1: 能够更放心的选择，
0: 嗯，
1: 不然有的人有忌惮啊，
0: 是，
1: 或者说你真是无糖了，那口感牺牲了，人也不买了，对
0: 啊，对
1: 吧？
0: 总就是
1: 扩大受众群嘛，
0: 也确实是有，可能有点自己的小算盘，
1: 那肯定是有的
0: 啊啊。最后呢，被人给戳穿了。
1: 当然，如果这官司啊，要最后再打赢了，那相信无糖饮料到处都是。啊，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说男子周某计算机专业毕业，在武汉一家企业担任程序员。他女朋友啊，身体不好，经常到医院呢，要挂专家门诊。
1: 嗯，
0: 专家门诊不好挂呀。
1: 是，
0: 这姑娘呢就跟男朋友说了，说能不能帮帮我呀？男朋友确实也厉害啊，二话不说，很快写了一个抢号小程序，
1: 真有技能。
0: 哎，帮这女朋友挂号。
1: 嗯，
0: 这小程序呢也很简单，这原理挂号你不得摁鼠标点吗？
1: 对，
0: 你说人手最快。一秒钟点个六七下吧，
1: 嗯，
0: 他那小程序一秒点一千多下，
1: 啊，
0: 你肯定拼不过呀。
1: 对
0: 啊，凭这小程序呢，哎，这女朋友啊挂专家号的问题迎刃而解。
1: 嗯，
0: 但是后来呢，这事儿就传开了，
1: 嗯，
0: 他老能挂上，
1: 哎，
0: 啊，有这熟人就问呢，说你怎么老挂上呢？这女朋友就跟出于好心哈，
1: 嗯，
0: 啊，跟男朋友说了，哎呀，那行吧，啊，反正也认识，咱们帮几个人挂号吧，
1: 嗯，
0: 就免费。帮几个熟人抢专家号，但慢慢的这个事情就越传越多，来让帮忙的人也是越变越多呀。
1: 嗯，
0: 甚至啊，省内其他市州的人都听说了。啊，那后来怎么办呢？那没办法了，两个人应接不暇，干脆吧，直接收钱吧。
1: 啊，
0: 哎，就是收钱帮你们抢号。这女朋友呢负责在社交媒体上呢发广告招揽客源对接客户，
1: 嗯，
0: 啊，男朋友实操，
1: 哎，
0: 软件抢号加价卖出
1: 分工，
0: 患者呢是先付钱，
1: 嗯，
0: 抢到了完成交易，抢不到这钱还退给你，
1: 哦，
0: 啊，但是这么干的可不止就他们一对儿啊，
1: 嗯，
0: 还有另外三个人也一块使用类似的抢号软件，
1: 有那有竞争关系
0: 啊，各自抢号，
1: 嗯，
0: 他们竞争不要紧啊，
1: 嗯，
0: 医院挂号系统
1: 受不了了
0: ，最后瘫痪了，
1: 嗯，
0: 没法预约了，医院报警了，
1: 嗯，
0: 医院报警呢，这对情侣就被公安机关抓了，那三波呢也抓了啊，那三波是另案处理，
1: 嗯，
0: 那这对呢案子已经判了啊，最后呢现场查获了六部手机、两台电脑、一个账本。抢号实际获利是12900元，
1: 嗯，
0: 那武汉当地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这两个人是构成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综合案情，这程序员男朋友判处有期徒刑12个月，
1: 哎呦，
0: 女朋友呢从犯，
1: 嗯，
0: 有期徒刑10个月，
1: 哦，
0: 缓刑1年，
1: 哎呦，男朋友会不会觉得自己挺委屈啊？
0: 啊，挺委屈，
1: 啊，对啊，
0: 啊，怎么讲？
1: 不是女朋友让他干的吗？
0: 啊，
1: 然后女朋友缓刑了，他进去了呀。
0: 啊，
1: 哦，啊，
0: 你算的还挺清楚的。
1: 不是，我就，旁观的角度嘛，
0: 啊，
1: 是不是？
0: 但是爱情不就是需要承受一些委屈吗？
1: 啊，但是你承受委屈，你不能伤害无辜者的利益。我主要利益在这儿
0: 啊，你又跳到第三方了。
1: 哎，不是，我刚才就说我旁观嘛，是不是？

0: 前呢，上海警方啊，在记录了一则接警的趣事啊，就是一名男子呢和女生交往期间呢，日常啊互相送饮品，
1: 哦，
0: 哎，互相发小额红包，
1: 嘿，
0: 女生有的时候啊还多加钱回馈，
1: 哎呦，
0: 哎，
1: 这姑娘也是挺实诚的啊。
0: 这件事儿呢，就让这名男子认为啊，说我们形成了一个往来的惯例，
1: 嗯，
0: 而且嗅到了一丝商机。
1: 哦，
0: 女生过生日当天啊。男朋友呢送了一个520的红包，
1: 嗯，
0: 啊，520块钱，就满心欢喜啊，想着按以往的惯例呢，他是不是能回我个1314？哎，结果呢，没有等到预期的回礼，这无声黑白就让他感觉受到了欺骗啊，报警了。哎，女生就说：“那你520是生日礼物，这怎么还要当天还呢？”这名男子就说啊。我都给了你520了，你为什么不能回我个1314？那经过民警的调解呢，女生呢最终是退还了这520块钱的红包，也表示呢再也不想和这个男子见面。
1: 哎呦，我特别想听听，嗯，作为这个情感大师，
0: 哎呦
1: 啊，你怎么看待这个男子的行为啊？
0: 哎呦
1: 啊，
0: 糊涂
1: 哦，
0: 短视。
1: 哎呦
0: 啊！
1: 因为
0: 你想一想啊，就是人家女生多么不计较，你给礼物或者说有一些小转账，人还多给你啊。他想到的就不是深挖洞广积粮，因为他贪婪，
1: 嗯
0: 啊，他想的就是我赶紧来一个打窝，这是钓鱼的思路。而有智慧的人可能是养鱼啊，对不对？所以他这种
1: 养肥了再宰，
0: 哎，不是
1: 啊，
0: 不是养鱼那个也不对，就应该想的两个人就是。水和鱼的关系，共同的呼吸，那才是爱情。
1: 哎，
0: 这种人他就应得这种结局啊！
1: 哎，
0: 我立意很正。
1: 哎呀，赶快找补了一句，
0: 什么
1: 会呼吸的爱情？哎

0: 媒体也是采访了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就说了，按公安部门的要求啊，确实不能卖散装油
1: 啊。
0: 但是呢，这事儿啊，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如果车辆呢是停在加油站2公里范围内，缺油熄火，车主呢可以借油桶。加油之后归还，但是需要走一定的手续。那当天呢，这加油站呢是新来的一个员工刚上班啊2个星期，不太熟悉业务，给车主啊造成了不便，也是非常的抱歉。
2: 当然这个事儿啊，车主确实有点不应该啊。通常要是按常识，应该是多少加点油再走，
0: 忘了呗。
2: 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到后面这解释呢，员工是新入职的，上面也替他解释了哈。那当时为什么员工不能给老管事儿的打个电话问问
0: 啊？
2: 就说有人
0: 处理，
2: 对，有经验的员工是会这样的。
0: 但是这不是没经验，
2: 新人，对，
0: 新人
2: 是新人，
0: 但是我挺理解的，我特别理解
2: 这个员工，
0: 这个员工，拒绝不犯错
2: 啊，
0: 帮忙，
2: 对对对，这倒是
0: 可能要担责，人家这不是坏呀，这是怕呀，
2: 对，
0: 害怕呀，万一说我违反规定呢，
2: 对，
0: 是黄先生车开走了，我工作没了，是吧？这个我们老说规矩是死的，
2: 人
0: 是
2: 活
0: 的，这个事儿也确实可以灵活处理，
1: 但
0: 有的时候人他不敢活呀，是吧？存在这种情况呀，
2: 人活不了啊，
0: 对呀，是不是？他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也不怪人家，保守一点，
2: 那所以
0: 谨慎一点，
2: 这个事儿啊，主要还是提醒大家看油表
0: 啊，
2: 对不对？
0: 所以说，黄先生呢，也是花350块钱，
2: 买教训，
0: 昂贵的社会实践课，规则能卡死你，市场会宰死你，当然我们也期待这种事情以后也不要再
2: 发生
0: 了。虽然我们说啊。也希望所有的规则呢，既能防住坏人，也别为难老实人。
2: 当然看油表也很重要，
0: 又很重要。
2: 这个是，
0: 我上次不也有一回
2: 吗？你好像在外地那回，
0: 不知道人家内蒙的高速路上
2: 是
0: 加油站都已经不营业了。
2: 哎呦，我有一次是眼花就是我剩下那距离，我看啊，就是离进京最近的2个服务区加油站，人家就画一个斜杠就没有，
0: 没有。
2: 然后还有一个，实际是下高速那口，我以为那是一服务区呢，结果后来发现不对，我赶紧提前
0: 到国道里边加的，
2: 提前下高速在河北加的油，
0: 应该就是在国道，
2: 只能那样了。对，所以这真的，这很麻烦的啊，大家还是留意啊，储备不足有麻烦。
0: 胡作非为有代价。
2: 最近呢，安徽淮南交警啊，在执勤当中啊，查获了一名涉嫌无证醉酒驾驶机动车的18岁男子。面对即将到来的拘留处罚呢，这名男子就向交警提要求啊，说能不能让我爸去啊？那事发的时候呢，他爸其实就在车里，也喝了酒，而且驾照呢，刚因为套牌被记满12分了。交警就问父亲啊，说你明知道孩子喝酒，你干嘛不阻止他呀？父亲就说，我劝他管用吗？他听我话吗？那现在呢，这名男子已经被依法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0: 啊。特别的生日礼物是吧？也想起那句话哈，爹是英雄儿好汉，爹是流氓儿混蛋。这父亲用行动告诉儿子啊，开车牌是可以套的，
2: 对，
0: 酒是可以喝的，
2: 可以喝的，对，
0: 规矩是可以绕的。儿子呢，青出于蓝
2: 啊，
0: 直接把绕过规矩升级成了绕过驾照。那这父子俩在违法的赛道上也实现了薪火相传，代际接力。
2: 父亲也在车里，是不是就是因为俩人平常关系不好啊？
0: 父亲
2: 啊，
0: 关系不好，
2: 他在车里知道儿子喝酒让他开，他不说吗？平常我劝他管用，他听我话吗？所以我让你被社会上一课。
0: 哎呀，也不是，我估计你可能想多了
2: 就觉得这不是事儿，是
0: 不是？这个父亲说我没有驾照，这车还得有人开，要不你来开吧？
2: 这回不开车的人都没。

开车，他之前说过了，我能开短途，开长途开不了。另外跑步的事儿，他也跟医生说过了，说我在进行跑步训练，但公司没有问过，没有找这个医生问过。后来呢，这人不提了，不提你不能归责于员工，是你的失职。员工已经说了，我开车，我跑步，但你不去了解，这不是员工的错，是你的错。当然这都是不是最重要的啊，核心是马拉松，对吧？对于这个问题呢，法院是这么说的，说能够完成马拉松这样的高强度的运动，不代表着他具备回归特定工作岗位的身体条件。马拉松是一次性的，工作是天天要面对的，所以呢，你取证的方式又是通过私家侦探这样的一种违法的方式来进行的，所以最终要判你败诉。最后法院呢是判赔60000欧元，5000欧元的诉讼费得公司承担，另外3000块钱欠的工资你也得给付了。这里边呢谈到了一个呀叫及时解雇哈，在荷兰的法律当中啊，这个及时解雇是最严厉的解除手段，按法律规定需要存在紧急理由才可以，而且举证责任呢在雇主一方。另外雇主虽然有权对病假进行管理，但不得自行调查员工，必须要通过职业健康和安全服务机构或企业医生来进行评估。就是你可以，就是他告诉大夫，大夫告诉你，你问他不行，你不能直接问员工，这不可以。你通过侦探调查更不可以。

0: 一个
1: 按照规定这么执行，
0: 做出的这么一个结论。所以什么叫做跑完马拉松不等于具备回归特定工作岗位的身体条件呀？这就是法院对这句话的解读。
1: 是，其实医生要给写一个长跑有助于肌肉个恢复更好
0: 复 啊，
1: 对吧？这是一种理疗，一种康复运动
0: 那我们再多了解一点啊，比如在荷兰的法律是规定啊，员工生病的前两年，雇主原则上是不能解雇的，是不能解雇的哈、这个呢，公司四个月就动手了
1: 啊，
0: 这保护期三分之一都没解完呢，其实这个件事情当中，公司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去找企业医生详细了解员工到底说了什么，就没有征求这个企业医生的意见，跳过了这样一个决策，自己找了侦探，
1: 对，
0: 在程序上就把自己给废了，
1: 就操之过急，
0: 就是合法钥匙不去把握，
1: 想走个捷径
0: 非得翻窗户，最后就出问题了，
1: 对，所以还是得在熟读规则的情况下再操作。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1: 越聊越明白。
0: 好的啊，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呢，咱们。先来说一说自动驾驶的话题啊，这是第一财经的一个报道啊，说的是十一黄金周期间啊，现在因为智能驾驶越来越普及嘛，很多司机在上高速的时候也都启用了辅助驾驶功能。我这次不是到聊城去游玩，带着爸妈国庆节打了一辆车。那车就是有智能驾驶功能，而那司机还特热情，
1: 用了吗？
0: 因为我进车，因为我以前啊几乎就是没有太仔细观察过啊，都是坐后排嘛，是吧？这次就看见了我就觉得挺好奇的，因为他那个投影仪的显示他能够实时的展示啊，角度不一样啊，从天上的角度，还有这个比如你道路两边有什么行人车，它都能在这个投影仪上实时的显示出来啊，我还挺开眼的啊，因为平常开的都是燃油车然后就是司机就特热情，我给你展示一下，
1: 展示了哈。

0: 盘上，把脚轻搭在刹车踏板或油门踏板上，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或者说教条的规定，而是充分的考虑现在的驾驶辅助系统的水平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
1: 消费者应该是对企业在他买车时候的一些宣传语深信不疑哈。
2: 哎，很多啊，
1: 是不是
2: 啊？现在这个开车上班或者出游睡觉的
1: 有的是
2: 有啊，然后那个看书的或者看玩手机的，
1: 还有敢躺后边的啊。
2: 这我还倒不知道。
1: 我知道有
2: 那不怕警察看见呀？
1: 在高速上
2: 啊，高速上
1: 啊，我觉得也
2: 前面没人
1: 啊。
2: 哎呦，那胆儿太大了，
1: 换我是肯定不敢。
2: 哎呦，那这怎么退出啊？因为你最后退出的时候，他快像我坐那个自动驾驶吧，他就是说快到目的地吧，他就会让你人类接管。
1: 人接管，对
2: 他那个
1: 那会儿再爬过去啊。哎，这有过，我周边有，
2: 也是够吓人的
1: 啊，是。

的关系的，毕竟他是一个主要的球星。那么 C 罗推荐了热苏斯来担任主教练，他应该是了解热苏斯的，热苏斯用 C 罗也是了解 C 罗的，然后呢他让 C 罗回来呢，一是出于尊重，二呢是因为 C 罗在休息室里有一定的话语权。一开始其实这是一件好的事情，最后出现的矛盾点就是热苏斯赛前跟 C 罗说让他上30分钟，可是随着比赛的变化，最后这个承诺不能实现，那么 C 罗就觉得这个事情自己受到了侮辱，毕竟是我本来都已经不想参加比赛了，你还把我请回来，最后你没让我上。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老队员来说，我觉得他还是应该理解一下热苏斯，作为一个教练对于场上的情况有自己的阅读，那么最后放弃了这个换人。 C 罗自己啊，他如果是当指挥官的情况下，他应该理解这件事情的。所以说呢，好的教练啊，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要跟球员有很好的沟通能力。很早以前我跟中国的一个老球员叫杨朝晖，原来咱们北京的前锋，进过国家队，聊过天，他就说对金志扬特别佩服。老北京队是郭瑞龙训练，金志扬主要是做指导员的工作，做心理上的工作。有好的沟通以后，就可以让球员发挥出全部的实力，而且应该让球员理解你这样的教练，双方才能够发挥最大的能动作用。但是热苏斯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处理的有问题。既然是 C 罗推荐了你，而且 C 罗是认可你的，你也希望 C 罗过来帮助球队，但是你最后却没有兑现承诺的情况下，去做一次解释很难吗？闹到这么麻烦，还是要葡萄牙足协官员出来解释一下。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 C 罗毕竟他年纪大了，他也没必要再回国家队站着这个位置。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凌晨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5%。9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3: 九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何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缨？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八集。
1: 1982年10月7日，渤海的海面上风平浪静，一艘指挥舰孤零零地航行在这片水域，甲板上站满了人，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几分钟之后，中国的第一枚固体战略弹道导弹巨浪一号就要从他们前方海平面下的一艘核潜艇中进行第一次发射试验。在等待的人群中，最紧张的莫过

0: 于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此时已经66岁的导弹专家黄伟禄了。
1: 各系统准备完毕，一切正常。
2: 那就按计划执行吧。
1: 倒计时，5、4、3、2、1，发射。

0: 导弹出水，姿态正常，一级飞行正常，
1: 继续观察。
0: 报告，导弹姿态失控，出现翻滚。报告，遥测信号丢失，自毁程序已启动。

0: 船，尽快打捞残骸，我们要搞清楚失败的原因。
1: 是。
0: 另外，让大家别有压力，我作为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会承担全部责任的。去吧。
1: 是。
0: 为了这枚导弹，109个单位，30000多技术人员，整整干了10几年，难道就只能是这样一个结局吗？
2: 作为中国著名的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黄纬禄与导弹结缘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57年。那一年，他被调入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参与了多款液体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到了1970年，已经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的黄纬禄，忽然接到了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学森的委托，要他去承担一项新的任务。
3: 黄纬禄同志，你可能已经听说了，我们现在正在研制一款固体燃料导弹。
0: 不过我还听说总体方案好像还没确定。
3: 对呀，所以我才来找你。经过上级研究，希望由你来担任这个导弹的总设计师。
0: 钱部长，据我了解，这固体燃料导弹的难度可是不小啊。
3: 正是因为难度大，我才想到了你呀。你也知道，咱们之前的导弹使用的都是液体燃料，而这一次呢，燃料不仅要换成固体，

0: 还需要有配套的水下发射系统，还要能支持潜艇平台。
1: 对，难题一个接一个，可是咱们又非做不可。你也知道，美国人在60年就已经成功发射了北极星型的潜地导弹。
0: 就因为有了北极星，美国的核打击能力一下就上了一个台阶。
1: 所以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也需要有人把我们自己的潜地导弹搞出来。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干。
1: 好。对了，你在伦敦留学的时候挨过德国 V2 导弹的炸，对吧？
0: 对，当时我在马可尼公司实习，按规定可以晚半小时到岗，所以我侥幸躲过了那次轰炸。可是跟我一起工作的5个英国人都被那枚 V2 炸死了。
1: 你后来还见过 V2 导弹的实物吧？
0: 对，有一枚导弹没有爆炸，被英国军方拆解以后放到博物馆里，我去看过。
1: 记得你还跟我说过，因为见识过导弹的威力，你当时就想，要是咱们国家也有这种先进的武器，就再也不会受人欺负了，对吧？
0: 对。
1: 所以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让你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
2: 钱学森之所以找到黄伟禄，确实是因为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早在5年前，周恩来总理就在北京召开会议，重启了中国的核潜艇项目，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研制一款能够同时从陆地和潜艇上发射的导弹，它未来的名字叫巨浪一号。

0: 为了做出这种导弹用了7年，花了上亿美元。而我们呢，现在啊是既没有上亿美元，时间上也并不充裕，所以我们只能抓紧抓紧再抓紧。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之前也没搞过固体导弹，也要从头开始，所以我要向大家学习。你们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意见，可以尽量说，尽量提。
1: 黄主任，您怎么还没休息呢？
0: 我来的那天不是就跟大家说了吗？我以前没搞过固体燃料导弹，只能抓紧时间向大家从头学起。
1: 那您也得注意身体啊。
0: 哎，正好你来了，来看看这个。我啊有个想法，咱们发射这个导弹得分3步走。第一步，先在陆地上发射，让它从发射台飞起来。
1: 咱们有东风1号、2号的发射经验，我觉得这步不算难。
0: 对，然后是第二步，把导弹装进发射筒里，模拟水下发射的状态，但还是在陆上发射，这样能验证导弹在发射筒内的可靠性。
1: 所以最后一步才是上潜艇。
0: 对，第三步由潜艇在水下发射，但是在那之前还有个问题要先解决。
1: 您指的是全尺寸模型弹的试验？
0: 对，这模型弹要从外观到重量都和导弹一模一样，专门用来测试入水姿态。这个实验必须做。你想想，潜艇把它打到10几米高空，10几吨重的东西砸到水面，冲击力不比爆炸小，它的壳子会不会破裂？万一破裂导致弹体下沉，下面可就是潜艇，砸到了那后果……
1: 看来咱们也得跟美国人一样，专门去修一个水下发射台了。
0: 咱们可没有老美那么阔绰的经费，其实只要找一个地方，下面水要够深，能让模型弹从足够的高度自由落水。啊，有了，南京长江大桥。
1: 啊，
2: 黄纬禄的设想是使用南京长江大桥的天然高度，将模型弹从桥上投下，对弹体的入水深度和结构强度进行测试。为了验证自己设想的可行性，他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数据，写出了一份长达20页的报告，并且获得了上级的认可。1970年7月的一天，一辆巨大的吊车出现在了南京长江大桥的桥面上，下面的吊钩上悬挂着一枚10几米长的模型弹。
3: 各部门就位，投放试验，预备，放！相关人员记录数据，其他人协助打捞模型弹。这南京的夏天可真不是一般的热，干脆光着吧，算了。各部门准备进行第二次试验，预备，放！记录数据，其他人准备。
0: 数据怎么样？
3: 目前看，一切正常。
0: 啊，多试验几次，确保样本数量足够。哎，你这个方法好啊，我也脱。
3: 哎，黄主任。您怎么也？
0: 怎么，这么热的天儿，就许你们年轻人光着膀子，就不许我这个老年人也这样啊？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呀，这样凉快多了。来，换一个角度，校正高度，继续实验。
2: 此后的10几年里，黄纬禄和他的团队啃下了固体燃料、小型化、水下发射等一个又一个难题，图纸改了又改，原件尺寸压缩到了极限。

0: 现，也是在这些年里，黄伟禄的身体慢慢垮了下来，胃病、心脏病、高血压，别人劝他多休息，他只是摆摆手，说一句没事儿。在如此大的努力之下，巨浪一号导弹的第一次发射试验却不幸失败了。时任巨浪一号项目总指挥的张爱萍将军在第一时间听取了相关的汇报。
1: 总指挥，情况就是这样，目前我们还在排查原因。
2: 好了，同志们，不要这么沮丧。导弹能从水下发射出来，在水面上面点火成功飞了起来，这已经算是成功了。我们毕竟还在试验。之所以叫试验，就是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一次成功嘛。
3: 总指挥，我是总设计师，这次的责任由我承担。
2: 不，黄伟禄同志，我是这个项目的总指挥，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我去向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汇报。当务之急是你们几位同志振作起来，查明原因，从头再来。
3: 给我5天时间，5天之内我一定找到原因，找出解决办法。
0: 在之后的5天里，黄伟禄带领着技术人员连夜排查各项数据，他几乎不眠不休。
1: 黄总，查出来了啊，是一个极间分离插头提前脱落了。
3: 我看看，所以是插头提前脱落，导致一级发动机收不到指令信号，造成导弹失控启动自毁。
1: 对，就这么简单，一个插头，
3: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细节，浪费了我们10几年的心血啊。同志们，这件事上我们不能怨别人，从今往后每一个螺丝每一根导线都要有人签字确认，由专人进行复查，千万不能再出现同样的错误了。
0: 查明故障原因之后，黄伟禄提出了改进方案，最终在5天内完成了全部修正工作。1982年10月12日，在经过了紧张的安排之后，巨浪一号导弹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发射试验。
1: 倒计时，5、4、3、2、1，发射。导弹出水，姿态正常，一级飞行正常。
3: 继续观察。
1: 二级点火正常，头体分离。报告，默区发现目标，弹头命中预定海域。
0: 随着试验的成功，中国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5个拥有潜艇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在这一刻，指挥舰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有人拥抱，有人落泪，有人把帽子扔到了天上。10几年的隐姓埋名和呕心沥血，化作了此时此刻渤海海面上那片久久不散的欢呼。黄伟禄并没有出现在欢呼的人群中，他只是一个人走到甲板边，望着远方海面上渐渐平息的波纹，没有说话。
3: 10几年的时间，所有的努力都在今天有了一个交代。对于这一次成功，我已经在心里描绘过很多次了。其实所有的喜悦都只是暂时的，很快我就要振作精神去跋涉新的征途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八集，指导单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出品人陈彦旭，总策划杨慧林，执行策划张健、李爽、秦乐宇，编剧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高川周、孙潇、夏明、宝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30年前，他在戈壁滩上做了一件反常识的事，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只有一个人听懂了，
1: 要卸掉600公斤的燃料。
2: 卸掉？你开玩笑呢吧？本来射程就不够，为什么还要往外卸燃料啊？
3: 这个思路是对的，应该照你说的办。
0: 30年后，他又一次面临选择，他再一次逆行，选了那条更难的路。
1: 如果现在搞两舱，将来搞空间交会对接，就得重新立项设计生产。如果现在搞三舱呢，我们可以直接在太空留下一个轨道舱，一次发射就能实现别人两次的目标。
0: 他凭什么敢一次次做出看似冒险的决定？那个听懂他的人，这一次还会支持他吗？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9集《苍穹神舟启航》。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我国古代二十四番花信封之说，指的是从小寒节气开始到谷雨结束，八个节气，二十四个候，古人为每候选了一种花做代表，用诗文去赞颂。其实，在全年二十四节气当中，都有那一时令的精彩。而花信封并非花，而是指风，告诉你自然写给人类的书信中有了怎样新的内容。时下，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是二十四节气当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记载，寒露九月节，露珠冷寒而欲凝结，放出微微的寒光，寒露之名由此得来。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阁，三候菊有黄华。那进入寒露节气，又有着怎样的花信封呢？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就和《七十二分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寒露之花。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寒露这个节气，其实对我来讲，我是觉得对这个节气本身的感觉不是非常的明显，因为前边咱们说秋分觉得很明显，这个昼夜的长短是一样的，
1: 包括身体上的感觉，
0: 对，然后后边呢可能到霜降又觉得这个确实是开始变凉了，就寒露，大家老说什么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但是说实话呀，在城市里边想专门看到露水的话，对我来讲那得早起，而且呢得专门的去找一找。
1: 所以说寒露这个节气在城市里显得存在感不是那么强烈，
0: 对，但是呢寒露我选了一个花，其实是很个人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寒露的第一个花我选的是夹竹桃。
1: 夹竹桃，
0: 对，
1: 为什么会选它呢？
0: 有很多南方的朋友说，为什么你到秋天才选夹竹桃啊？
1: 对呀，
0: 在南方的话，比如说春天大概三四月份就开始开，夏天也一直在开，秋天虽然也有花，但是可能开的没有那么多了，只剩下残存的一些了。
1: 对，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您这个问题，
0: 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在我小时候啊，夹竹桃就是要在这个阳历大概十月份前后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花。为什么是这么个情况呢？是因为我看到的夹竹桃在北京全是建的盆栽的大木盆，基本上都是到秋天的时候搬出来观赏，给我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觉得夹竹桃就要在秋天这个时候才来合适观赏它。我跟北京的本地的一些朋友们聊一聊，也有一些朋友会跟我一样的感受。当然现在我觉得已经没有这个风俗了，那过去可能是恰好园林工人们都有这么一个习惯。
2: 夹竹桃唐宋时自海外引入，中原始之，明清乃多见栽种，因其兼具竹与桃花之品性，故持节刚毅如君子，娇美绚烂似佳人。
1: 以前我们家还真养过，然后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花特恐怖，说这花有毒。
0: 确实有毒。对
1: 啊，对，
0: 它的花、它的叶子、它的植株都有毒，它流出来的白色乳汁也有毒，
1: 但是很好看
0: 啊。对，就是可以观赏，很好看。因为夹竹桃毒性确实很强，夹竹桃的毒性吧，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小时候看，当时咱们有动画片黑猫警长啊，黑猫警长其实还有漫画，其中有一个故事动画片里头没讲到，但是漫画里讲到了，就是大黄狗吃了混着夹竹桃的吃的，结果被毒死了，就是一只耳干的坏事儿。所以在我印象里就觉得夹竹桃是一个挺吓人的植物。然后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是现在确实我之前在网上看到有消息说这个路边上种了成片的夹竹桃，然后有人去遛狗，结果狗不小心吃了夹竹桃的，我不知道是叶子还是掉落的花，然后就中毒，本来看起来还欢蹦乱跳的呢，后来就躺在地上不动了。
1: 毒性那么大呀？
0: 如果吃的量足够的话，毒性挺强的。但是夹竹桃这个植物呢，就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像桃花一样粉红色的这种很灿烂的颜色，然后呢叶片也有点像竹子的叶子，然后包括它的枝条，古代人也有人认为连枝带叶都和竹子很像。
1: 而且我觉得这个花吧就是生命力极强
0: 啊，对，
1: 因为它的杆儿啊还叶子都挺硬的，不是那种软塌塌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栽种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1: 对
0: 对，所以呢古代人把它叫夹竹桃。而且现在就会发现，您如果去华东地区一些铁路或者是公路的周边种好多夹竹桃，就是因为它确实容易栽种，这个养护起来不用特别的精心，在铁路公路周边呀，那个栽了很多，花开也漂亮，花开完以后整个这个绿色的隔断的效果也比较好。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北京跟夹竹桃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就原来咱们说听相声有一个相声叫夸住宅，他夸这个京味儿的这种的北京京城类似的这种住宅，他就说那个屋子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养鱼缸九尺多高夹竹桃，那我想北京这个四合院里边如果九尺多高，咱们算大约三米嘛，就是种这么高的夹竹桃的话，它冬天也是没法过冬，可能还必须得拿很大的大盆，冬天还得专门再养护。但是给我感觉就一下这个四合院的这个样子就出来了，你想有这种大的金鱼缸，有种的石榴树，这边夹竹桃的这个 以树也好花也好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呢我是觉得南方的植物，因为夹竹桃原产是亚洲的热带地区这些地方，南方的植物北方人反而很喜欢反季节也好，或者是一定要逆天的过来种，就跟咱们之前聊过的桂花一样。我还有朋友跟我说的桂花北京虽然没有地栽的，但是我去看盆栽的也觉得很新鲜。夹竹桃给我也是这种感觉。现在再看，在北京看夹竹桃很少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栽种的比较少，可以看的花卉很多了。在北京来讲算是一个有点跨地域甚至有点反季节来观赏的这样的一个植物。所以我把它放在了咱们说寒露这个节气。对，
1: 您看咱们刚才主要是讲了咱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说这花有毒，占了一个大篇幅啊。过去古人怎么看待这个花呢？
0: 古人对于夹竹桃来讲，刚才说到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因为开花像桃花，那桃花在古代通常是被比喻成这种女子的脸庞这种颜色，比如说桃之夭夭也好，人面桃花相映红也好，那么竹子是有这种君子作风的，所以说竹子通常被比喻成君子，那它既有桃花又有君子，所以呢古代人写诗说叫夭夭儿女花，亭亭君子操，就是又有这种女子的容貌又有君子的品格，象征着这种青年男女他们可以结为婚姻，然后互相扶持，有这样的一个和谐婚姻的这么一个状态，是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在这一种植物上两种特征都有了。
1: 那就是说古人对于这个花来讲可能还是挺欣赏的，还没有说把它占据这个它那毒性占据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
0: 从观赏来讲确实是还是比较赞赏。
1: 好像
0: 夹竹桃现在可以观赏的花色很多，除了粉红色以外最经典的就是白色。
1: 白色，对。
0: 尤其是在南方可能粉红色和白色两个花色的夹竹桃会混着栽。那么除此之外这些年包括咱们国家也好，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地方也好，能见到比如说黄色的或者是杏黄色的，深一点的深紫红色的，这些颜色夹竹桃的栽培品种也都能见到。我国常见的夹竹桃其实是粉红色和白色两个花色。
1: 是，那您看啊，就是每一种植物它的存在都有一定它的这种生存智慧。比如说这个花为什么颜色这么特别，或者它的植株为什么那么有特点。那么你说这个毒对于夹竹桃来讲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很重要，就是它的毒性是为了防止被很多食草的动物包括昆虫把它给啃食掉。就是其他的一些有毒的植物大体上也是这样的。但是呢既然说到这个事儿，就是自然界往往是有所谓的相生相克的这种法则的。夹竹桃是为了防止被动物啃，但是也有专门适合啃夹竹桃的动物。对，比如说那个有一类昆虫叫夹竹桃天蛾，是这种扑棱蛾子，它就专门去啃夹竹桃的叶片，它不怕这个毒性，甚至说它啃了夹竹桃以后，它把夹竹桃的一部分有毒的物质在它的体内，可能其他的鸟类吃它的时候还会考虑到它可能还有毒。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夹竹桃大多数的食草动物或者昆虫可以用毒性来防御，然后避免被这些动物给啃掉，但是确实也有能吃它的动物。
1: 是，所以您这么一说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从它自身的这种生长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会有一定的防护。
0: 对，是对自身的一个保护。
3: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运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进入寒露节气，今天我们和《七十二番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寒露之花。接下来这个花我还比较喜欢，扶桑，这是我在邻居家见过，人家养的真的挺好的。比如说在这么一株上，出了这么两朵红红的这种花，就是很娇艳。我依然觉得它不是北方之花。
1: 您的感觉特别准确，因为扶桑在我国的南方会常见一些，在亚洲的热带地区、偏亚热带的地区更常见。那么扶桑呢，现在的植物的中文正式名叫朱槿，朱红色的朱，然后呢，木槿的槿，民间俗称叫扶桑，也叫佛桑，这几个名称，我觉得在国内的从古代到现在都会用到。
0: 扶桑的正式中文名为朱槿。

0: 花开最盛。
1: 扶桑和家如桃一样啊，对我来讲都是小的时候经常看到的，在北京栽种的花的花蕊集合成一个细长的这种像刷子一样的这种条状的结构，从花冠里伸出去嘛，对。后来呢也好啊，这个植物并不是必须要在盆栽的，它可以栽在地上。比如说现在去华南去广东那边一些城市里面，城市里面的常见的公园栽种或者是一些绿篱都会有扶桑
0: 哦。
1: 而且呢现在的扶桑的花色也会更多样一些，除了这种大红色，有的时候也能看到白色的呀，粉红色的。
0: 还有白色的扶桑呢？
1: 对
0: 哦，真没见过，我只见过红色的。
1: 红色的是如果说接近原生的状态的话基本是红色的，那刚才说到的白色的、紫红色的，包括也有黄色、橙色的，有的可能就不是扶桑完全这个物种，而是说由它培育出来的观赏的栽培的品种了。而且呢扶桑这个东西老有人说就是古代因为也管它叫佛桑嘛，所以说呢到底跟佛有没有关系啊，这个事儿呢就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但是呢这个传说呀，因为扶桑是从亚洲热带地区慢慢的进入到中国人的眼中，然后开始栽种的这样的一个花卉，那就觉得有可能是从佛国传过来的，多少呢有这么一点点关联。然后说完佛了，说完扶了，那再说桑。也有人说这扶桑的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0: 对呀，
1: 因为咱们跟那个吃的桑葚啊什么的，跟扶桑这个植物完全没关系。李时珍的意思是说呀，说扶桑的叶片长得和桑树有点像
0: 啊，有点像桑叶是这
1: 样。对，就是多多少少有点像。这么一想呢，就是你不想可能也不没发现这个问题，仔细一想好像也确实有点类似。是那种卵状的叶子。然后呢中国古代的传说，就是更古老的时候还没有扶桑这个植物的时候，其实就传说说这个十个太阳在一个叫汤谷的地方洗澡。然后呢这个汤谷这个地方有一棵巨大的大树叫扶桑树。这个呢是传说了，就是这个扶桑树长什么样也不知道。那后来呢这种就是咱们说朱槿这个植物慢慢的进入人们视野以后，人们就觉得啊它的花看着也艳红，看着就像跟太阳那种火红的颜色似的。那干脆就是传说中的扶桑的这个名字也给这种植物吧，这么一个关联。
0: 哦、这么来的。
1: 对对。然后呢现在我也说，就是经常咱们聊花的时候会回归到现在的生活。现在在北京花市上能买到的有各种颜色的扶桑的盆栽。但是呢已经不是最古老的，就是比如说二三十年前栽种的那一个物种了，也是培育出来的观赏品种。那花色就很多样，而且很容易栽种。它呢就不像原来咱们对扶桑的印象觉得需要非常金贵仔细的去养护。而是说我稍微的修剪一下浇浇水，这一波花就能开。你要说你想种个三年五年的，那得慢慢的修剪。但是如果说作为年宵花，作为一个这种我就看一季，它这几朵花慢慢的开完了我就可以就是不要了，那这样呢也可以，因为价格也不高。其实您就跟种两头水仙的价格也差不多。
0: 哎，那您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花进入到寒露的这个寒露之花呢？
1: 在这个节气里面，如果要是我们去南方去旅游或者去工作学习的话，就会发现扶桑花或者朱槿花正好在这个季节开得很多很灿烂。而且对我自己来讲也差不多是十一前后旅游啊或者一些工作去南方，关注到扶桑关注到朱槿是一个很容易被人注意到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0: 是可能在北京来讲大家对于这种花的印象还是挺稀罕的，对吧？
1: 对，还是盆栽的，
0: 很娇贵的花。但是对于南方生活的朋友来讲，这我们家门口就好多。
1: 一定是有很多。我去深圳做活动的时候，我说要给大家讲扶桑，还跟这个当地的合作方说我们可以买点盆栽或者是这个切花给当地的这个做活动的时候展示吗？
0: 对呀、
1: 啊，就人家说买什么呀，推开门外头就有绿化带上都是。
0: 扶桑之在南方现在是开得正旺的一种花。
1: 对，正合适现在这个季节。

0: 鸡冠花，或作鸡冠状，或作球状，勾回纵横，花色或红或紫红或橙黄，南北皆可种植，仲夏始华而胜于秋日。对于北京的朋友来讲就太熟悉不过了，而且非常喜欢。
1: 接下来也是寒露这个节气我们要说的植物，要说的花是鸡冠花。
0: 是，而且现在您到外边看看那花坛里头好多都是有鸡冠花。
1: 对，两个原因啊，一个是鸡冠花和它的栽培品种确实是很皮实，包括现在的鸡冠花也比之前要丰富了。以前觉得它的鸡冠花像一个，照我形容啊，最常见的是像一个铲子的一个形状，
0: 就是大片
1: 扁平，对
0: 啊，
1: 就是因为我当时
0: 它太像鸡冠子嘛，
1: 正好看《西游记》，我说像那个沙和尚的那个月牙铲那个形状。然后呢，除此之外，鸡冠花也有就是半球形的这样的花聚集在一起，有点像我们说那个吃那冒菜里的冒脑花那种形状。到现在呢，花坛里的鸡冠花还有一些像火炬的呀，比较瘦一点的呀，各
0: 种
1: 都有。
0: 我是特别喜欢它这种丝绒感。
1: 对，它那个看起来有点像天鹅绒的感觉。
0: 对，
1: 就是现在鸡冠花就很丰富了。然后呢，鸡冠花容易栽种，而且鸡冠花跟北京本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联是什么？我原来也不知道，甚至我写我这本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后来才了解到。北京做北京民俗的老师跟我说，说的如果是赶上中秋，中秋的时候老北京的民俗家里如果摆一个兔爷，这边要搁上一瓶毛豆，插毛豆，因为兔子嗑毛豆嘛，对，那边要摆上一只鸡冠花。那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对。然后做民俗的老师就说，这是缓解兔爷的思乡之情
0: 啊。
1: 我说兔爷怎么思乡啊？对，然后他就给我讲说，北京民俗是说呀，兔爷就是玉兔嘛，住在月宫里边，月亮里边。咱们现在看月球上，咱们说是环形山，古代人看呢，又就把它描述成，比如说月宫有嫦娥，有桂花树。那北京这边的民俗，北方也有人说，月亮里边的树叫婆娑树。这个婆娑树的形态呢，看起来就是坑坑洼洼，坑坑洼洼。月球表面就是坑坑洼洼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鸡冠花的这个花是由多朵小花聚集起来组成的这么一个花絮，不管是扁平的，还是一个脑花，还是一个什么形状，也是这种坑坑洼洼，有好多回路的样子。
0: 对，
1: 这么一个形状，所以民间就说鸡冠花和月球上的婆娑树，它们是相互对应的。那兔爷思乡，我想回到月亮上去，您回不了，那我给您供一只鸡冠花在这儿，让你看看家乡的这种景象。这么一个说法
0: 是，
1: 也正好说明鸡冠花在夏秋，就是大概在中秋前后这个时节吧，正好也是开的比较旺盛的这么一个时间。
0: 是，所以这个对于大家来讲，尤其在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来讲，会觉得很亲切的一种花。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学校花坛里都种这个花，
1: 真的确实是好种，
0: 好种。
1: 而且现在呢，我有的时候看有些地方，它鸡冠花也不是专门栽在盆栽，就在北京可能路边上，随便的撒一撒，它这个鸡冠花有的还能长得很高。我们一般看小的盆栽的鸡冠花，可能长个几十厘米高，然后呢，有的长个一米左右。现在其实鸡冠花如果长得高，能长两三米高，那么高都有。
0: 那接下来我们想让天童老师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它的这个花絮会成为这样几种样子，脑花状或者是那个扁平的铲子那种样子，肉透透的那种感觉。
1: 因为鸡冠花是这样，以前呢认为鸡冠花和另外一种野生植物是近亲，名字叫这个清香。
0: 清香，
1: 青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青，香是草字头底下一个相互的香，俗称也叫野鸡冠花。以前认为它们两个物种是近亲，那后来就是最近些年的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呢，鸡冠花跟清香是同一个物种。鸡冠花就是清香的长时间栽培后的这样的一个观赏品种。现在认为是同一个物种，不同的品种了。那清香其实没有脑花的这个形状，它的每一朵花我们都还能看出来是这种五枚花被片，就像五个花瓣一样，但是凑成一个小火炬的样子。但是呢，鸡冠花我们就说它的这个花絮就是发生了特化。 人类的看见发生特化的倾向以后，哎，觉得这个有点意思，就把它保留下来。
2: 嗯，
1: 接着再种的时候看见，哎，这特化更严重了，那就再保留下来，慢慢的选育了这个基因。
2: 嗯，
1: 就等于是野生的倾向发生变异了，人类还挺喜欢它。
2: 嗯，
1: 就把它一直选育过来，就变成现在这个形状了。
2: 哦，
1: 鸡冠花因为常见的有红色，有紫红色，其实还有什么白色呀、黄色，其他的花色。
0: 花信往来，品赏四时芳菲，回味与自然之华的初见与重逢。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凌晨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5%。9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

0: 即为二级，洗车项指数为一，适宜擦洗车辆。
1: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让我们得以回望那个闪闪发光的时代。它来自田纳西山野之间，多利派顿。它是尘埃里开出的一朵世纪玫瑰，它以歌声为信，唱尽人间烟火，也唱出女性生命里独有的温柔与力量。岁月会流逝，但旋律永远经典明亮。蓝调北京，今晚歌声穿过漫长岁月，和温柔坚韧绽放的玫瑰多利帕顿重逢。最近有一位传奇歌者多利帕顿走了，这是这份突如其来永久的告别，让我和很多人既很震惊，又多了一个机会想要好好听一听他的歌。他用一生的歌唱留给了世间无数动人的旋律和美好的回忆，是在尘埃里开出的一朵世纪的玫瑰。那今天晚上呢，我想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用一些很经典的音符回望他闪闪发光的一生。

Here you come again， 你再一次出现。这首歌让多莉帕顿拿到了她人生的第一座格莱美奖。当我们提到乡村音乐，总有一个名字绕不开，那就是一头金发、嗓音甜美的多莉帕顿。她非常热爱音乐的一颗赤子之心，书写了美国流行文化史上最动人、坚韧和温暖的传奇。她是一位歌手，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现在呢，我们将会听到一首歌，叫做 Joshua。 这是多莉帕顿第一首乡村冠军的单曲，这首歌也正式宣告了她的时代的来临。 Well, a good ways down the railroad track, there was this little old rundown shack, and in it lived a man I'd never seen. Folks said he was a mean and a vicious

约书亚，来自多里帕顿。他是出生于田纳西州的一家农户人家，最早的音乐启蒙呢，是他母亲的歌谣，是山林的风声，河流的声响。他没有乐器，就用自制的简陋伴奏。他没有舞台，但是他可以对着家人和星空演唱，所以他的音乐从来都是平易近人的。他写的是底层的生活，写母亲的爱，写卑微的生命里的尊严，写普通人不太容易被听见的心声。

1973年，一首 Jolene 横空出世。这首歌曲的节奏非常的让人喜欢，多莉帕顿的这首关于横刀夺爱的歌跨越语言年代，至今仍然是源源不断的被重新演绎。多莉帕顿，乡村音乐女王，在她高中毕业的那天，她毅然背起行囊，只身前往乡村音乐的圣地纳什维尔。那个时候的她一无所有，带着一把吉他，一股勇气，就走上了他的音乐之路。这条路并不平坦，初到乐坛呢，他也被轻视，被定义，被要求改变风格。但是多莉从来没有妥协，他是坚持自己写歌的，坚持用最真实的声音演唱。他保留了乡村音乐的那个根脉，他又很勇敢地去拥抱流行音乐。我们现在要听到一首歌很关键， Islands in the Steam， 小小岛屿就在河中央，是多莉帕顿与肯尼罗杰斯的合唱。这首歌也是80年代最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之一。

一位歌者的远行，让我们得以回望那个闪闪发光的时代。他来自田纳西山野之间，多利帕顿。他是尘埃里开出的一朵世纪玫瑰，他以歌声为信，唱尽人间烟火，也唱出女性生命里独有的温柔与力量。岁月会流逝，但旋律永远经典明亮。蓝调北京，今晚歌声穿过漫长岁月，和温柔坚韧绽放的玫瑰多利帕顿重逢。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音乐。多利的音乐从来不炫技，却足够真诚，从来不煽情，却能轻易的让人落泪。他叫多利帕顿，他用一支笔写下了3000多首音乐人生。

0: 1974年，
1: 多莉帕顿写下了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我会永远爱你。这首歌几乎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最初他是写给他的事业伙伴和恩师波特·瓦格纳的，表达离别和感恩。多年以后，惠特尼·休斯顿在电影《保镖》当中翻唱了，并让他成为了人类流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情歌之一。几乎很少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词曲版权是完全属于多莉·帕顿，很多人都以为是惠特尼·休斯顿的首唱。他也曾经拒绝了猫王翻唱分走版权的要求，守住了一个创作者的尊严与未来。现在我们为大家带来多莉·帕顿在1971年的一首歌《五彩外衣》。这首歌也是他生命当中最具自传意义的一首作品。歌曲是讲的他小时候，他妈妈用碎布为他缝制了一件外衣，因为这件外衣他在学校被嘲笑，但是他因为他母亲的爱而无比骄傲。多棒啊！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文化记忆当中的一部分。

coat of many colors， 五彩外衣，这是多莉帕顿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她的人生也是创作的人生，她一生写下了3000多首歌曲，这数字足以进入音乐史。她写爱情的甜蜜和破碎，她写女性的柔韧和脆弱，她写故乡，写亲情，奋斗，离别。她所有的歌词都非常的朴素，但是抵达人心，是那么那么的让人怀念。旋律简单，余韵流畅。在她同时代的巨星当中，多莉帕顿，我可以说她是以独一无二的姿态站到了巅峰。她的歌声是无数人的生命配乐。我们现在来听到1980年她为她自己主演的电影《朝九晚五》当中献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唱出了无数普通上班族的疲惫、希望和坚韧，我觉得现在也会很有时代共鸣吧。它不仅在当时成为了时代金曲，更让《朝九晚五》成为了全球通用的职场文化符号。

0: 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3: Shining on my heart.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呢，我为大家介绍的是多莉帕顿这一位乡村音乐的时代传奇。巨星会离去，但巨星从来不会陨落，因为他们总是伴随着那些经典作品，永远活在一代又一代的乐迷的心中。

属于多利帕顿的巅峰时期，恰好就是乡村音乐的黄金年代，也就是上世纪的60年代到80年代，那是纳什维尔最辉煌的岁月，群星闪耀，流派交融，多利帕顿与无数的传奇是在这个时代并肩，构筑了同一个时代的声音。那个时候是男性主导乐团的时代，但是有三位女性以铁一般的才华改写了当时的音乐历史，她们就是多利帕顿、诺里塔·林恩与塔米·怀尼特。多利帕顿呢，她是创作、演唱、商业跨界于一身，而另外一位诺里塔·林恩，她写的是女性觉醒、婚姻现实，是多利一生的挚友。塔米·怀尼特，她是以悲情金曲《Stand by Your Man》传世的。他们三个人在1993年合作了专辑《驻场女歌手》，是乡村音乐史上不可复制的一个里程碑。

多莉帕顿除了与诺丽塔林恩、塔米怀尼特合作出版专辑，她另外还和艾米卢哈里斯、琳达朗斯戴他们组成了

合唱艺术的巅峰。我们来听到这首响当当的《懂他便是爱他》，就是三重和声的标志性的曲目，非常的温柔缱绻，流传最广。

To know him is to love him. 和声流转，把三个独一无二的嗓音交融成了一道光，留下了乡村音乐史上不可复制的女声华章。这也是一度霸榜的乡村单曲，懂他便是爱他。在三重唱乐团的专辑里，大多呢都是一些翻唱的经典老歌，唯一的一首原创的作品就是多莉贡献的《野花》。多莉帕顿以野花来自我比喻，她唱的也就是女性自由倔强的生命状态。

一位歌者的远行，让我们得以回望那个闪闪发光的时代。他来自田纳西山野之间，多利帕顿。他是尘埃里开出的一朵世纪玫瑰，他以歌声为信，唱尽人间烟火，也唱出女性生命里独有的温柔与力量。岁月会流逝，但旋律永远经典明亮。蓝调北京，今晚歌声穿过漫长岁月，和温柔坚韧绽放的玫瑰多利帕顿重逢。蓝调北京，纯晓和你一起用心聆听音乐。今天我们节目中呢，为你带来的歌声是来自多利帕顿，他和威利纳尔逊、韦伦詹宁斯还有克里斯托弗森，他们这些叛逆的乡村代表人物是相互尊重。他和肯尼·罗杰斯、格伦·坎贝尔、约翰·丹佛、乔治·斯特雷特这些巨星共同占据着排行榜。他不是某一个风格的歌手，他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声音。

这首《峥嵘岁月》是来自多利帕顿和诺基范希尔顿的合唱，它也是一首90年代大热的情歌。多利帕顿之所以被全世界深爱，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歌，还因为他的人格。他很低调的捐款支持医疗研究，在灾难来的时候他也会救助，还会支持教育事业，但他从来不刻意宣扬。他标志性的金发华服浓妆虽然被人会质疑过于夸张，他也很坦然地去回应，我来自贫困的山区，我喜欢闪亮的东西，这就是我。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不迎合审美，不隐藏自我，活成了一个最有爱、最自由、最自信的女性典范。在多利帕顿的人生当中，她经历过行业不公、人生离别、舆论争议，但她始终以善意面对世界。她的歌声里面有伤痛、失去，但更多的是有力量，更有希望。

多莉帕顿一生荣誉无数，但始终谦卑如初。他一生当中坐拥11座格莱美奖杯，25首公告牌乡村音乐冠军单曲，全球唱片销量过亿。他是文化传奇，是明星，他的光芒我相信是永不落幕。当我们再次倾听今天晚上我们所有听到的 Jolen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Coat of Many Colors Nine to Five， 这些我们听见的不只是歌曲，而是一个女孩是如何去战胜贫穷，如何作为一个女性去打破壁垒，一个创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一个普通人是如何用一生去温暖世界的。多莉帕顿，她像是一朵永远不凋谢的田纳西的玫瑰。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悄然流逝。今晚的蓝调北京，多莉帕顿，我们就要听到这儿。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有更多好音乐人和好音乐常常会在我们的音乐时间里来拜访大家。如果想要重温我们今天的节目，重温这场乡村音乐女王的谢幕音乐演出，我们可以稍后再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望。各位晚安，好梦。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台，
2: 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凌晨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5%。9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3: 九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61集，刘汉英和文泽远的身后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帖标满兵力部署的巨型作战地图。从地图上看，几条粗壮的箭头像几只凶狠的拳头砸出去，遒劲地汇集在一个地方。此处文字标注的是匪梁必达部。从图标会的态势看，小小的匪梁必达部这回无疑是瓮中之鳖，插翅难逃了。这是刘汉英选择的第一轮冲击对象，保江先保淮，打蛇打七寸，要打杨廷辉就必须先干掉梁必达。整编第一旅三团中校团长陈默涵就坐在齐格飞的身边，从他脸上同样看不出什么表情。自从石云彪战死以来，原79军剩下的这点部队在这几年所走的路，说起来一把辛酸泪，想起来满腹血泪愁。先是散兵游勇被缩编成了补充营，后来又有莫干山死于不明不白之中，被挂起来在统帅部帮闲的那位陈上将纵然有雷霆之怒，无奈层层阻隔搪塞。关于812高地血战、石云彪之死、莫干山之死的种种真相，就像一粒粒细微的沙子落入万丈深井中，被一层又一层最高统帅的嫡系军官们所制造的大量假象淹没了。陈上将早已被削了兵权，架在空中，上不着天，下不沾地，徒有这参议那委员各种虚衔，其实都不过是一种象征。倘若不是考虑陈上将是党国一介元老，是视听舆论关注的对象，那些嫡系军官们恨不得杀了他。鞭长莫及呀，更何况还是一根轻飘飘的羊毛鞭子呢。既然大树没了叶子成不得凉，那么底下的人就只能好自为之了。倒是半路加盟的陈默涵痛定思痛，为自己和原79团的弟兄们艰难地寻找了一条栖身之道。当初陈默涵接手补充营营长一职之后，曾经在极小的范围内召集原79团几名根深蒂固的老军官，开了一个极其秘密的会议。此后补充营的精神面貌便大不如前。陈默涵主动向张家玉提出，为了加强约束，请团座在本团范围内调配4名排长和7名班长，充实到补充营。陈默涵称此为掺沙子，是帮助他管束原79团老兵。同时陈默涵又去找政训处主任吉哈天，声称补充营是79团的老根底，官兵们怀旧情感严重，同国军其他部队隔阂较深，他这个外来户有些力不从心，请吉主任派遣政训人员每周给补充营官兵训话。陈默涵称此为洗脑子。在治军方面， 陈默寒也一改石云彪、莫干山等人以身先人、以心统军的君子将风，而是强调等级有别，上下尊分，营里军官不再同士兵一起用饭，连里军官不再同士兵一起训练，连排级军官也不再同士兵居于一室。陈默寒称这种做法是找面子，掺了沙子又洗了脑子，洗了脑子又给军官找回了面子，于是乎表面上看大家都成了最高统帅的忠实信徒，言必谈，焦土抗战，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之类，实际上都是轻谈空喊。而军队人心涣散，官兵隔离，军纪废弛，当官的开始摆谱作威作福，打骂士兵的现象有了，聚众赌博的现象有了，克扣军饷的现象有了，甚至还有人抽起了大烟。凹凸山南协和街铭记暗娼的馆子里也出现了。

现抽大烟和嫖娼，轻者重罚，重则杀头都是可能的。而现在到了陈默涵的手里，补充营彻头彻尾的变了。渐渐的，同246团其他营队没有太大的区别，融为一体了，共同成了偏安一方的百姓祸害。再拉到训练场上，官软了，兵懒了，有了喊声却是虚张声势，一刀一枪多是花拳绣腿。从他们的嘴里再也听不见当年那种让人心悸的

英都默默地看在眼里。一方面，他不太相信老七十九团的汉子这么快就变成了稀泥，这么快就消磨了仇恨。作为军人，

无可能的，因为他们的最高长官换了，陈默涵不是七十九军的遗留分子，再加之大量掺了沙子，四处都是监视的眼睛，狗打怕了都不敢再叫唤，何况人。胳膊毕竟拗不过大腿，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哼，看来陈默涵是深谙此道的。刘汉英对陈默涵比较欣赏，在刘汉英看来，既然陈默涵不是七十九军的遗留分子，石云彪和莫干山又不是他的爹娘，他陈默涵就犯不着

帅也没有忠心到肝脑涂地的地步，见势不妙他也是会拔腿就跑的。那么陈默寒对死去的石云彪和莫干山就更没有理由冒自家生命之险去进虚无缥缈之中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这么看问题，在刘汉英的身边也有些人认为补充营终归是七十九团的老底子，不少官兵都是石云彪和莫干山的死硬亲信，以往对其他部队的贪污腐化是深恶痛绝的，现在弯子转得这么快，转眼之间就同流合污，甚至不分伯仲了。连赵无妨这样在营长和连长位置上

恭恭敬敬、低眉顺眼的样子，还耀武扬威地娶了一个小老婆，以表示自己甘心堕落。这其中是否有诈？是不是有更深的阴谋？的确，还是值得推敲的。左文禄对此就很怀疑，刘汉英却不以为然。刘汉英认为，像赵无妨这样的人，过去一直在石云彪和莫干山的手下，中武培梅的毒太深，加之那个时候年轻，容易意气用事。现在不同了，从吕道团都对蒲崇营忧抚有加，军官们虽然降职，但是加了饷。像赵无妨这样的泥腿子出来从军，图的是个什么？当官固然重要，但当官之所以重要，不就是因为当官可以捞到银子吗？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磨推鬼。刘汉英把这些官场法则看得很透，有奶便是娘，官就是钱，钱就是官。既然如此，给他银子，他还有什么话说？啊？再说，79团那些老兵的年纪一天天的大了，树老皮多，人老愁多，一天天的老了去，就一天天的软了去。

这点蛊惑的余毒，用恩惠之沙轻轻一擦，就灰飞烟灭了。不久，又遇上了一件事情，让刘汉英和张家玉等人更加坚定了对陈默涵的信任。陈默涵当上捕虫营营长之后，不到半年，在集团军蒋文照的司令部担任处长的陈克逊便派人给刘汉英送来了四根金条和一封密信，希望刘旅长栽培重用其胞弟陈默涵，并云陈家世代经济实业，颇谙理财之道。默涵自幼就参与家政，有理财机思方面的天赋。默涵实乃一书生，恐勉强于战争之术，倘能予以军需财务之职，当有利其一展聪慧。克逊及家尊均感念刘旅长之体恤。看完这封信，面对四根黄灿灿的金条，刘汉英心里一阵冷笑，哼，他娘的，果然是财主子弟，如意算盘竟然拨到老子的头上了。姓陈的看中的还是我的肥缺呀。刘汉英自然是不会把理财管务的肥缺交给陈默涵的，军需辎重之权自有他的表弟黄香树料理，别人休想插手。但金条还是不能拒绝的。再说陈克逊在集团军总司令蒋文照的身边高就，多一言少一言大不一样，还是不得罪的好。给他一个面子，下了一道命令，陈默涵便升任246团少校团副兼捕虫营营长。刘汉英觉得捕虫营里还是由陈默涵管着比较妥当，为了体现他的胸怀，捕虫营里除了吉哈天派去的一名心腹上尉张固生担任副营长兼训导员，还任命了年近40，在刘汉英和张家玉看来已是无力老狗的赵无妨担任少校副营长。就在日军投降前夕，蒋文照秘密来到凹凸山检查防务，接见了团以上军官。随同总司令前来的陈克逊也同陈默涵见了面，兄弟二人谈起家事，均泪流满面，感伤之余又很庆幸都在军中任职，为党国报效。蒋文照总司令知道这层关系后，还特意嘱咐刘汉英，都是自家兄弟，应予重用。如此一来，在凹凸山抗日独立旅扩编成新编第137师的时候，陈默涵一跃而成为张家玉1旅3团的中校团长，也就顺理成章了。没有人知道陈默涵此刻在想什么。这会儿功夫，军官们已经离开座位，沿沙盘站了一圈。刘汉英手中的金属棒在沙盘东部指指点点。自进入8月以来，苏军成立第1、第2远东军和太平洋舰队，对日军发起进攻。共军借此机会阴谋抢占地盘，凹凸山南与东部已全部沦为赤区。洋匪廷辉部坐山为王，就地扩张，已被任命为所谓的江淮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除了原有各部分区所辖地方武装，
又先后成立了两个野战独立旅。据悉，第二旅旅长梁大牙部，也就是梁必达部，近日在梅岭集会，宣布同我军为敌。其部驻于江甸集、陈布镇、徐家集、彭塔一线，尽操夜练，起验政治。长官部令本部趁梁必达部新建未战之际，首取陈布镇和彭塔，挫敌锐气，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各部的任务区分是……说到这里，刘汉英打住话头，又举目向各位军官扫视，众军官为之一振。新编第137师第一旅到。张嘉玉手握挺胸，两脚咔嚓一屁。陈默涵心中暗暗叫苦啊，主斗燃斗旗，看来第一把火本部就首当其冲了。李部集结全部兵力，与马匹至宋店方向，当面之敌为梁必达两个营，其防御阵地为一线堑壕，纵深内无重火器配置，防御正面较宽，薄弱环节较多，以多路突击，占领一地，巩固一地，循序渐进，破敌步步推让，寸寸蚕食。再往后，刘汉英都说了些什么，陈默涵已经听不清了。他的视野里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梁必达，一个是朱玉道。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山南山北唇齿相依，如今刚刚打走了一族，又反目成仇，兵刃相见，这一枪该怎么打？陈默涵很惶惑。二旅，刘汉英又低沉地喝了一声到。应声而起的是马子威。陈默涵打了一个冷战，腰杆不自觉地挺了一挺。他突然意识到摊牌的时刻已经逼近了。两年来，他和他的弟兄们忍辱负重，低声下气，不该说的话说了，不该做的事儿做了，一寸一寸地麻痹了刘汉英等人的警惕，一寸一寸地获取了他们的信任。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当初是为了保存实力，使老79军和79团的弟兄得以休生养息。那么保存实力又是为了什么？现在总算有了1200多人马了，有了迫击炮连和机枪连，还有赵无妨。

0: 年来，他们一片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弟兄们委曲求全，以泪下酒，共同死死地守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像是一道冰冻不断、火融不化的金箍，将上上下下的感情板块牢牢地箍在一起，成为一座风雨不透的精神堡垒。可是这支队伍最终将向何处？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了。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62集，他陈默涵所倚重的还是79军的幽灵，他一次又一次舞动原79军灵魂的旗帜，他是凭借着吴培梅和石云彪、莫干山等人的抗日壮举和威望，才把众兄弟的意志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与其说是他在指挥这支部队，倒不如说是79军的亡灵在控制这支部队。一支部队可以打散，可以打乱，但他的精神是不朽的，是根深蒂固的。石云彪、莫干山等人对部队的影响根植于每个官兵的心灵深处。原79军老军官赵无妨、陈世元、余草金等人之所以对他充分信赖、鼎力相助，是因为他们把他看成是石云彪和莫干山意志的忠实继承者。他们管理部队暗中还是靠身先士卒那一套，还是靠士兵吃干、军官吃稀、士兵吃稀、军官喝水的甘苦与共的精神感召部下。所谓军官队伍里出现了贪污腐败、吃喝嫖赌现象，那其实都是在演戏，是虚晃一枪，是故意做出一副丧志堕落的颓废神情给刘汉英和张家玉看的，是另一种形式的韬光养晦。刘汉英和张家玉等人哪里知道，在陈默

营营长于草金和七名连长都是该学会成员。该学员只有一个纲领，光复七十九军精神，为武培梅将军和老长官石云彪团长、莫干山副团长复仇。陈默涵比任何人心里都清楚，他所领导的这个团仍然是一颗随时都有可能引爆的巨型炸弹。倘若他同自己的部队离心离德，他最终也将被炸得粉身碎骨。陈默涵当然不会同他的部队离心离德，事实上他已经当仁不让的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心骨。投军以来，他还没有发现有谁能够取代石云彪和莫干山在他心中的位置。无疑他将坚定不移地按照石云彪的精神领导这支队伍。他没有想到，生死存亡数度春秋，远在千里之外还有一双苍老悲怆的眼睛在密切地注视着他。就在他担任三团团长之后的第九天，他突然接到了赵无妨传来的一封密信。七十九军所有在天之灵均为你们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而深感欣慰，剑胆琴心，日月可见。我以一名抗日将领的名义命令你们，以民族利益为重，不义之战不战，是非之地不留，为生存计，以暂收锋芒，免露锐气，敛意带动，四时机成熟，弃暗投明。这封信让陈默涵惊骇不已。如此说来，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的心底深藏着的那个秘密，全都被人洞悉无疑。那么这位自称抗日将领的人是谁呢？莫非就是那位在最高统帅部忍辱其身度日如年的陈上将？赵无妨没说，陈默涵也没问，大家全当没有发生过这事儿。但毋庸置疑，陈默涵毫不愁愁地信来了这个似乎来自天外的指令。直到后来一个叫小鱼的女子出现了，陈默涵才知道这封信居然是由高秋江辗转传过来的。密信中就他的下一步也做了具体部署，要他严格掌握部队，控制异己分子，不久将有人同他取得单线联系，协助他行动。一阵噼里啪啦的皮鞋碰撞声响起，陈默涵倏然警觉，抬起头来才发现作战会议已经结束，军官们已纷纷起立。陈默涵豁然站起，此时他看见中将师长刘汉英正冷冷地注视着他，在刘汉英的身旁还有一双眼睛向他投过来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那是少将副师长文泽远。陈默涵得知韩秋云嫁给了半江远走高飞到加拿大，是在蒋文照总司令亲临收获部那天。那个日子离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不远了。二哥陈克逊娶的是蒋文照的表小姨子魏尔雅。

多少有点攀龙附凤的意思。二哥告诉他，他的二嫂魏尔雅也是书香门第，是安庆城里著名中医魏汉轩的掌上明珠，现在在集团军总司令部当机要员，很贤惠的一个人。陈默涵看了魏尔雅的照片，形象不俗，尽管头戴船形军帽，仍然掩盖不住南国朱丽的清秀。陈默涵当时说，这样好啊，我们蓝桥部陈家除了死的都归姓蒋的指挥了。二哥倒是没有在意弟弟的弦外之音，关切地说，你也是二十好几的人了，终身大事不能不考虑，我这个当哥哥的也给你留点意。凹凸山的女人见识短，我在总司令部女军官当中给你物色一个，怎么样？成了也好把你调到总司令的身边，你城府很深又有毅力，在上面总是比在姓刘的手下有发展啊。我知道你在这里的处境很微妙，刘汉英这个人阴阳怪气的，何不找个机会离开？你要是有意，我来操办。陈默涵没接这个茬，说，二哥，这些年你就没有想过韩秋云？他可是你的初恋呐。据我所知，他心里面还装着你。陈克逊说，哎，你怎么消息这么闭塞？他马上就要跟乔治冯到加拿大去了，他不仅把我早就抛在脑后，连中国都不在乎喽。陈默涵愕然，想了想说，倒也是，这两年我虽然见过他两面，但是从来不谈及你们的事儿。他跟乔治冯的事儿我也听说了一些，可是你还能要求他怎么样？走了也好，他本来就是个苦命人，但愿此去能够脱离苦海。陈克逊仍然在为弟弟的前程考虑，不屈不挠地说，默涵，你好好掂量一下，如果你想离开凹凸山，我就开始活动，这也不是个难事儿。第一步，我要先把弟媳给你找好。陈默涵摇了摇头，轻轻地说了个不字。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舍近求远呢？陈克逊做惊喜状，哦，这么说你是情有所钟了。二哥既然来了，何不请了一见？我这个兄长还要当你的一半家呢。陈默涵笑笑说，兄弟既然重逢，这等大事理所当然是要请二哥定夺的。不过眼下还真没有考虑这件事儿。我的意思是说，凹凸山虽然罕见名爱淑女，但是我也犯不着为了娶一房妻子动用二哥的能量。男情女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总是要自己选择好的。陈克逊想了想笑了说，你的思想啊一贯新潮，二哥当然不能勉强。陈默涵说，
再说，我们兄弟二人现在都是党国军人，身后都有兵马，战乱未息，何以为家？恕小弟孝悌欠缺，这件事情我暂时不想考虑。陈克逊分明已经赶到了，虽然是一母同胞，但数年不见，兵荒马乱，沉浮不定，彼此的身上都多了些官场仕途的谨慎，或许脑子里已经分道扬镳了，也未可知。关于弟弟的婚事和调动的事儿，也就不再提了。在对凹凸山南梁必达部进攻的作战会上，陈默涵的脑子里还萦绕着另外一个俏模俏样的小女子，这个女子就是高秋江的结拜小妹小鱼，她的真实姓名叫于真。在不久就要开始的战争中，于真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半年前的那个秋天，当高秋江强忍悲愤完成了除掉八路军叛徒李文斌的任务，决意回到凹凸山为莫干山复仇的时候，他没有料到有人在他之前先下手了。是在一个月朗星稀的深夜，在洛安州的一家旅馆里，高秋江向余深讲述了他的历史和真实身份，他和莫干山那段石破天惊的爱情，听得余深泪流满面。不同的爱情样式和同样的爱情悲剧，把这两个女人的心紧紧地揪在了一起。就在那个晚上，余深请求他们二人结拜成姐妹，并且表示要和高秋江一起返回凹凸山，作为他报仇的助手。高秋江最终同意了。如果说在此之前高秋江和余真是在相互利用的话，那么当爱情这个话题成为情感的炉膛，就把彼此的心融化在一起了。恋爱中的女人是勇敢的，失恋中的女人是不顾一切的，而失去了爱人的女人则是凶猛的。他们在旅馆里彻夜喝酒，在微醺的状态下制定了一项十分清醒的复仇计划，包括怎样返回凹凸山，怎样伪造余真的身份，在什么机会下手，下手之后怎样脱身等等等等。那时候高秋江没有提起陈默涵和陈默涵的补充营，他曾经听莫干山说过，79军和79团最后的希望就在沉默。

沉默含瓜还没实施就夭折了。离天亮还有个把时辰的时候，高秋江完全是出于一种寻常的意潜出了房间。当然，射击淡如飞蝗，双方僵持了十几分钟，高秋江挂花三处，好在不致命。余真见势不妙，将一根早先备下的绳索抛向临楼的轩杆上，拉紧活扣，催促高秋江荡秋千逃命。高秋江是北方人，没玩过江淮地区荡秋千的把戏，再说对方显然是冲着他来的，他当然不能自己溜之大吉而把二人争执了一番。乌龙旗将信交给一个叫赵无妨的人，或者交给山南的梁必达，这就是后来陈默涵看见的那封密信。余生虽然没有飞檐走壁的功夫，但是逃生的本领却在前几年变得炉火纯青。他荡到临楼之后，高秋江便举枪打断了绳索，继续阻击楼下的杀手。余真脱离了险境，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角落聆听这边。

成立半个月之后了。那天上午，陈默涵带着随行人员到二龙岗巡视房屋归来，从乌龙集西口穿街而过，行至丁字街万源盐店和通达布庄之间，冷不丁发现拥有3000多口人的乌龙集这一天凭空多出了一个人。通达布庄里多出了一个俏模俏样的小女子，这女子约有18、19岁年纪，上身穿了一件淡湖蓝色的士林布小褂子，下着一条黑色短裤，剪着齐耳短发，脚上是一双小口袋帆布鞋，看模样不是乌龙集土产的人物，很像是从城里来的学生。陈默涵当时就有些警觉，近日上峰通报日军即将战败，可能要孤注一掷进行最后的报复。洛安州刘华一号特务机关派遣大量奸细潜入凹凸山区搜集情报，刺杀抗日要员。这个时候乌龙集多出一个陌生而俏丽的女子，在背景没有弄清楚之前，她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陈默涵注意到那个女子的时候，她的手里还拖着一匹绸缎，好像这

0: 然后便在卫兵的簇拥下目不斜视继续赶路。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

0: 试之后啊，发现现实与梦境差距很大。
1: 你看，
0: 因为小时候我老在梦里梦见飞。
2: 我也是
0: 啊，您也是啊。
2: 我从小就有那种俯瞰视角，
0: 现在还有吗？
2: 看过许多稻田、山峰、天池。
0: 现在还有吗？
2: 这个岁数可能接不通了。
0: 我大概是从什么时候没有这个梦的呀？
2: 我大概生完孩子以后。
0: 哟，那
1: 还挺晚。

0: 就是我说的吗？就原来没有尝试过，真的是心里没底。
1: 对，
0: 但是突然自己可能走到这个节奏里了，就觉得哎还可以啊，没什么问题啊。
1: 而且我发现就是敌人都是纸老虎，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当我觉得我自己肯定能说服他，我就是正确的时候，对方就被吓到了，可能我说的也不对。
0: 这就是一种威慑力，
1: 对吧？
0: 对，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在一个瞬间，啪，你就觉得我天哪，我自己好厉害呀，特别强。我觉得各个方面都能够展示出不同的你。
2: 反正这个话题来源于我前两天看的一个帖子，那个帖子呢就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之前呢一直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健康的成长，到了大学之后呢，其实遇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些难题，但是还好有室友的帮忙帮助，而且呢有几个还不错的朋友一直支撑着他，他觉得自己还可以，但是呢真正的转变是来自于他从大学毕业了之后开始找工作，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呢租了房子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怎么这么差，什么都干不了，灯泡灭了不知道为什么，开关更不用说了，那就根本不会坏啊。还有就是吃饭的问题，

0: 呦呦，打开了。
1: 微信视频号啊，您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今天的空当我们依然有欢乐有秘方啊，所以空当的时候我会再跟大家预告的啊，记着点赞保本一万。
0: 好的，
1: 加油吧朋友们。
0: 先看看大家发的自己不一样的瞬间啊。民迪说了，通过我的努力，我通过了法考，拿到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2: 这可难了，这个
0: 相当不容易。

0: 觉得我强。
1: 这个我喜欢这个人。
0: 就特别强啊！哦，那么明我也明白，
1: 我特别喜欢这个
0: 人。那咱们仨都差不多，我也是，我也吃饭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强啊。好多，尤其有的人说：“哎呦，小明你吃饭真香哎！”我就想，哎，是这是 gift 的天赋啊。
1: 对，就像有一个流行的词叫内耗，就是有的人天生那种不配得感特别强，他就活得很累。我特别喜欢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就是你时刻的肯定自己，就是。不需要别人肯定你，你自己肯定自己就好了。
2: 对，
1: 我觉得这人特别好，他肯定挺快乐的。
2: 能吃是福，
1: 对
2: 对吧？
1: 对，
2: 不管多大岁数，说天哪，你这么能吃！我跟你说，潜台词就是好羡慕你啊。
1: 我就是其实每天几乎每时每刻都肯定我自己。比如今天早上，我昨晚睡特晚，昨天因为改完文案睡特别晚，然后我也没上闹钟，但是今天早上我爸一睁眼没迟到，就才6:01还来得及给我儿子做个早饭。
2: 生物钟嘛。
1: 然后我说我太厉害了，我竟然没上闹钟都没迟到。然后呢，早上给我们孩子弄了三明治什么的，然后他吃完走了，走了以后我说呀太好了，我还来得及把昨天没有写完的文案接着给写完。今天早上一提交，我说我太。

0: 我甚至今天还洗了头来，我觉得我就特别了不起。
1: 就是你的心里永远住着一个给你发小红花的人
0: 啊，对，
1: 而且啥事儿都给你发，
0: 啊，对，老给我点赞。
1: 哎呀，
0: 我有一片盛开的花园。
1: 你要这么说，就说明真的你心里边那个贵人一直在住着啊。当然也有朋友说了，你成长也得靠别人的提拔呀，对不对？说你看。雪莲，我觉得她运气真好。小学的时候不善答题，就被老师选去参加那个奥数比赛。
2: 哦
1: 啊，大学的时候呢，哎，不善言谈，就被老师选去参加辩论比赛。
2: 哦，
1: 这，哎呀，这真是雪莲，你真是总是被不开眼的老师锤炼呀。
0: 那个叫
1: 怎么能这么说老师呢？
0: 伯乐。
1: 教书育人，育人是最重要的，
0: 有教无类嘛。
1: 对，老师就是发现他这方面差点，就通过比赛来去锤炼他。
0: 这个是老师的运气，那个数学老师运气差点就没赌对，然后那个辩论老师运气特别好就赌对了。
2: 慧眼是一方面，一般上课的时候老师老要提问的那人是要不你就走神了，要不这科学的差。雪莲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学习好的很少问，我跟你说。
0: 对，
1: 嗯，哎呀，也有朋友说了，说哪一刻变强了？比如我工作的时候啊，有一个项目顺利的交付了，然后那验收报告他签上字儿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又变强了。
0: 我还有一个变强的瞬间，就是因为我经常会写策划案嘛，
1: 嗯，
0: 就是策划案肯定要改个一二十遍、二三十遍，甚至五六十遍都很正常。然后每一次改呢，从年轻的时候

0: 倍，就我觉得我好强。
1: 好吧，能把哲学学好了，你真是不容易。
2: 哎，这个小木也说了，我每次做饭的时候，尤其是那些我从来就没做过的，然后哎，我做完了之后，吃的人还多，挺好，不错，我就觉得我特强。哎，真是，这是在生活的细节中找到那个让自己变强的那个点。
1: 对，
2: 哎，那我也问问那个导啊，就你说像这种时不时的给自己的鼓励，是因为自己的本身的可能自信心不足造成的，还是我就这性格，我就喜欢给自己鼓励？
0: 我觉得其实这个概念很模糊。
2: 哦，
0: 就首先自己鼓励自己，肯定是别人很少鼓励你，你很少，像我很少获得来自家人的肯定，就是我干什么都，就是比如我妈她习惯就是不怎么样。他要是说凑合，那就是顶天的夸奖了。
1: 那因为老太太的职业问题，所以他才会老这么说。
0: 但我家其他亲戚也很，就很少。你看现在咱们这直播间里有叫飞燕的，她是我表姐，她面对面的时候都没夸过我，但是她会在咱直播间里夸我人美心善。我刚才看了一眼，我特别震惊。
1: 我们把这个俗称叫键盘侠。
0: 我觉得就是
2: 飞燕这种都叫托啊。人家发的是赵导人美心善实实在在正能量点赞，谢谢姐啊！
0: 而且我这个姐她就是手写输入，我觉得她能写这么多字太了不起了。然后我觉得就是是东方人的一个通病，好像就是羞于启齿，当面去夸奖别人，
1: 对，
0: 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1: 是
0: 好像我当面夸了你，就马上就会骄傲一样。其实不会的，我就骄傲一小下，我也是一个成熟的人，我也很快会冷静下来，就是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足。就是你想咱们古代人就会说什么楼外青山，就是山外有山，就是这种总是让你觉得鼓励的那种心态，首先是打压你，不是说鼓励真的鼓励你，他总是想让你提醒你知道自己哪儿不好。但是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会，就人都有求生的本能，我就会自己夸自己。
2: 嗯，
0: 我就是我会有任何很多理由夸，比如刚才我说我要迟到了，但是我跑得很快，然后我觉得我真厉害，我穿着这个小凉鞋还能跑这么快，我觉得我很厉害。但是跑的时候，因为这个串比较沉，它就一直叮咚叮咚的在砸我的后背，然后我就想，哎，下次要改良一下，就这种，就是我而且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容易开小差的人，我经常聊着聊着就跑题了，就这种跑题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开关，就是让一个就在不高兴的事里面出现一个让你高兴的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很高兴。

0: 我最终行了，那一刻可能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强大，且你自己也会觉得你自己强大了。往往在自己特别擅长的领域拿到一个好的成绩，总之我感觉好像没感觉要变强的感觉，就是我就是这么强啊，我不是变强了，对吧？就跟好多那个学霸，我现在我挺佩服他们，我觉得他们真强，但是跟他们都是同学的时候，我真讨厌他们。
1: 为什么呀？
0: 就比如说考物理，

0: 难道这个变化的过程你感受不到吗？当然人家可能是往下走了几名啊，就是感觉好像没上一次考得好，所以这种变化给你带来的感受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强大或者变弱小的那种感受。
1: 嗯，
0: 如果你持续在一个强点，那可能你继续增强只是又让你的实力加了一成。
1: 对， 对，
0: 但是这种成长的感觉可能会少一些，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啊。
1: 所以小胖说的这个我倒是觉得跟雪莲说的是两种状态。
0: 嗯，
1: 雪莲说的这个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点笑对人生啊，或者是那看淡了很多事情，可以化解自己某种心态心境的这么一种状态，跟小胖那个还不太一样。所以你这个跟我弟那个特别一样，我们一块儿比如说掼蛋打牌，他老输，输了呢那你就不能说他吧，对不对？他自己就拿一打火机在自己桌子底下烧着，走吧走吧，差不多得了。
2: 你这可爱呀、
0: 啊！哦，就是啥

0: 然后感觉就是、
1: 就是他们在变老的时候，真正当自己的好像走不动的时候，儿女成了那个坚实的支柱啊，也感谢他们的培养，才能有这样的支柱出现。
2: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说养儿防老，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0: 怎么笑了呢？自己都不信是吗？
2: 对，这什么防老？防晒霜再防老，一定要做好防晒。
3: 好的，对、我们几位朋友都发了信息说、哟，马上要到半点了，半点这个时候的秘方是不是就是扁豆面面的秘方啊？
2: 哎，不是，这秘方我可以一会儿跟大家讲，就是送给大家，就不用那个截屏。
0: 那行吧，一会儿欢乐有秘方，有俩秘方。好吧，一个是口述的，一个是实实在在的有图片的。
2: 对、
0: 这个口述的是那个赵导人自己做
3: 的，
0: 赵导自己的秘方。
2: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目前呢，赵导分享的秘方全是来自于咱大馆子。而且今天来这个馆子大家肯定喜欢。而且最关键的是您还有的时候还排不上队。对吧，且有很多人都说哟，我爱吃烤鸭，但是那烤鸭架子吧，实话说我拿回家去只能炖汤。
2: 对。

0: 我都觉得，哎呀，内心当中觉得特别富足，就这种富足是看到大家变强了，我是当朋友的关系替大家觉得满足，开心，
1: 是
0: 这么
1: 也是一种开心，
0: 是的，是的，是的。你比如说像钢镚就说了，说工作当中一个机械类的项目顺利的交付了，验收报告也通过了，我就觉得自己变强了，这难道就不是今天咱们节目一开始人赵导说的对吧？

0: 就咱那秘方说攒够一年的出本书，这书是不是能卖一千万呀？
1: 哦，不，出书没问题，我就担心没人买，这才是个问题。
0: 出了肯定就有人买啊。
2: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咱还凑不够一千个人啊。
0: 真是，哦，那你准备一本卖一万？
2: 不对，一本卖一万太贵了。
0: 哎，只是你说拿黄金做24K 金的行。
2: 那还是算了吧。
0: 丹书铁券啊，不是那个什么免死金牌。
2: 这事儿能不能成？原动力在您，因为目前所有秘方都是您提供的。
0: 然后我还有好些呢。
1: 别，你听他这意思也是钱的问题，你是从一个坑跳到了另外一个坑。你那一千万还没找着呢啊。来，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啊，7758，哎呀，您说这也特别好。他说去医院体检了，各项指标都正常，哎呀，就觉得是自己身体倍儿棒。哎，精神啊，眼神啊什么，哎呀，走路都充满了活力。
0: 对对对。
2: 哇。有位朋友，我们的老朋友给我们晒了一个荣誉证书，是哦，之前得的，是那个一个金融工会给人家颁的北京金融，就有几个字啊，应该是金国标兵荣誉称号。
0: 哎呦，
2: 哇，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0: 他是不是那特会数钱那种？
1: 哎，
0: 数出飞影，
1: 不，已经不戴手套数了。
0: 我见过一位现场数钱，
2: 人家做的金融，
1: 人家是做的，你给我一毛，我让你明天都变一块；你给我一块，我明天让你变一百。
0: 能变一千万吗？
2: 是鱼盆呐，
0: 鱼盆是我们国家的。
1: 对，但是毛毛，你还有提高的空间啊！因为从咱们互动的过程当中，能够了解到您的爱人在家里分担了您很多的工作啊。您的爱人做饭做得特好啊。
2: 那不应该的吗？啊，我都标兵了，你服务一下标兵不行吗？
1: 哦，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强，突然有一天，哎，你给你爱人做了一顿馄饨，你爱人说我的天哪，
0: 为什么是馄饨？
1: 不，我那从简单的入手啊。
0: 馄饨可一点都不简单，到现在我都没有煮好过，都不是自己包好，就是人家包好的，我煮都煮不好。
2: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短视频，把我笑半天。是一家三口啊，在那儿吃饭，孩子呢坐在中间，孩子还小，大概也就一岁左右的样子，还是需要吃辅食阶段，或者说他不能吃大人吃的饭。男的呢就说，哎，你看你这肉炒烧的什么啊，这肉现在在我嘴里还有一股腥气味，我现在都觉得恶心。还有那土豆，纯纯的就是浪费蒜呢，这土豆炒的一点味儿都没进，全是生蒜味儿。哎呀，还有啊，给孩子做的饭，就吃了烙了一饼，死硬，啪啪啪砸在桌子上，当当的出声，这都什么呀？我以后再也不做饭了。本来还以为是埋怨老婆，结果没想到是自己啊，尝试做了个饭之后啊，发现太有挫败感了。后来我就琢磨，
1: 真给自己台阶儿啊，
2: 这就是这。

0: 挺牛的，因为也有一些小朋友们他们没有入队，
1: 没第一波入，
0: 对，没第一波入，我是第一波的，我觉得哇还能站上主席台真厉害，当时觉得哇好棒，包括会给你发那个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
1: 就是小队长中队长
0: 对
1: 大队长，
0: 我最佳成绩就是两道杠，
2: 嗯
0: 啊，当了一个月因为打架啊就把两道杠给撤
2: 完了，你打的肯定是小队长吧？
0: 没有，我
1: 他给打大队长
0: 我真的是去劝架的，
2: 哎呦呦呦，
0: 但是太像是我打别人了，哎呦呦我真的是去拉架的、哎、一点不夸张，
1: 你要现在怎么夸人吗、嗯、嘿嘿你真棒
0: 总之反正就带上那个二道杠的两道杠的时候、
2: 嗯、
0: 也是觉得哎呦、嗯、我还挺厉害的，
2: 真是恨不得、嗯、
1: 那你会用那个两道杠的那个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吗？
2: 哎呦，这你可考验的。
0: 来，你说说什么是二道杠更高的道德标准？
1: 就比如说，你可能没有杠的时候，你可能迟到就迟到了，可能你上课接个下茬接下茬了、
0: 哦，
1: 别人说话就说话了。
0: 会。
1: 当你是一道杠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有责任管理大家不要说话。
0: 会。
1: 两道杠的时候，你觉得我有责任全班同学都考上大学。
0: 哦、
1: 三道杠，你就觉得我就要有责任全班同学都当博士生、当科学家。
0: 我带上二道杠的时候，我原来吃油饼啊，都是边吃边走。真是我戴上之后啊，我都是正襟危坐的，吃完再走，可注意自己形象，衣服都开始洗得干干净净。那时候流行戴小手绢，
2: 嗯，
0: 小手绢原来哪换呀，根本不换，我妈都得催着我换。自从我当了这个之后啊，我听妈给我换个手绢，就开始特别注意自己的仪表仪态。
2: 哎呦，
0: 尤其我有一天。是守在门，不是不能叫守在门口，就是站岗
2: 值周，
0: 值周得看大家有没有戴红领巾啊、
2: 嗯，
0: 有没有这个穿着衣服的，包括的头发怎么？哎呦的，那一天真的我扣了仨人，
2: 哎呦，
0: 没让他进去。
2: 哎呦，
0: 然后我就觉得在我眼里他们不合格。
2: 哎呦，
0: 比如说衣服有点脏，就觉得好厉害，嗯
1: 嗯，
0: 现在觉得还挺幼稚的，但是那一刻确实实打实的从心里觉得自己强了。
2: 荣誉感
0: 确实荣誉感，
1: 责任感
2: 啊，对对，责任感，
1: 主要是责任感，
2: 是是是，
0: 主要还有使命感
2: 啊，使命感。

0: 啊，
1: 电视啊，洗衣机啊，冰箱啊，就这些，沉死了。
0: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这么多东西您只搬了三套，太厉害。
2: 他可能不搬这些大件儿，
1: 哎，
2: 他租那房不可能是一个毛坯房吧？
1: 人家要装修，装修得把家里东西都腾出来
0: 啊，
1: 对吧？反正无论怎么说吧，您太厉害了。
0: 好吧，
1: 太厉害，
0: 好吧，啊，最关键是自己。

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欢迎大家呢收听和收看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我们10月7号的这个首播时间的节目啊，就是直播啊，10月7号11点这节目是直播啊，大家可以来视频号上这个验证一下，您就搜索在下王清欢，微信上您直接搜在下王清欢，在哪儿的在，上下的下，清楚的清啊，欢乐的欢。您要是听着广播说这个怎么记不住这几个字，没事，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您就直接回复视频弹出一二维码，这个是我们的真的会旅行节目的视频号，里面也有我这个链接，您一点来到这儿就可以看到我了。大家假日好，今天说说哪儿，今天给大家说一个祖国非常美的地方，而且就得抓紧去，再晚点去就实在是对身体是一个挑战和考验啊，但是特别美，而且错峰出行也好，您就算是这个假期长假去，人都不一定很多。这就是湖泽余乡烟火松原啊，辽阔的东北平原之上啊，黑土地滋养着万物，这就是松原。这个地儿大家一听可能不是太熟悉，但是这儿有个特别美丽的湖，经常刚才我们的听众小桥流水还说在电视上经常看到，这就是茶干湖。今天介绍松原，不止茶干湖啊，谢谢小桥流水点赞1000次，谢谢。

0: 那冬天呢，这个就是大家如果现在准备去你那儿旅行，最晚什么时候就不能去了？
1: 最晚11月份，我建议就不要去了，因为太冷了。
0: 哎、那就限定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1: 对对对，如果大家如果不嫌冷的话，11月确实也很美。
0: 那是有多冷？
1: 和北京的初冬差不多了。
0: 那我们北京初冬我们都度过多少回了？我们肯定可以的，我觉得。
1: 嗯，它主要是在湖边的风非常大，
0: 哦、
1: 所以说需要穿一些防风的衣物。
0: 明白，明白。嗯、哎呀，这个跟大家啊。讲讲今天要讲到文化的珍珠，今天必须讲到文化。谢谢中珍珠和多包裹的点赞，谢谢许英的点赞啊。今天讲松原，谢谢默默的点赞。咱们就从茶干湖说起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我们的嘉宾呢也给大家安排了美丽的图片，就是在这个季节限定的特别难忘的景色，对不对？
1: 嗯，对的。
0: 啊、来，咱们给大家展示展示啊。您现在就来这个视频号，在下王清欢，在哪儿的在，上下的下啊，清楚的清，在下王清欢就能够看到嘉宾给大家安排的茶干湖的秋景，一片都是金色，对吧？都是金色。
1: 对对对
0: 啊啊！
1: 茶干湖在本地人口中有一个独特贴切的称呼，叫做东北的洱海。
0: 啊，东北人都这么说。
1: 也没有，就是喜欢去茶干湖的都叫它东北的洱海。
0: 哦、
1: 嗯，本地人不一定都去过啊，其实
0: 本地人都不一定都去过。
1: 对
0: 啊、
1: 哦，因为对我们来说，30分钟的车程确实也有些远了。
0: 哦，
1: 嗯、
0: 在当地算是有点远。
1: 对，因为松原的城其实不大。
0: 哦，嗯、你去过没有？
1: 我去过。
0: 哦，大家看看这照片啊，湖畔的风光还是让你很陶醉的吧？
1: 对对对。如果一个字概括秋日的茶干湖，那一定是大。每到秋高气爽的季节，我总喜欢和家人自驾环湖游玩，这也是我推荐大家来秋天来茶干湖旅行的出行方式。
0: 就是建议大家开着车围着湖，
1: 对
0: 对吧？这照片是你拍的吗？你分享这照片？
1: 不是，有部分是在网上寻找的。
0: 哦，对自己拍照的水平，找到了最好的照片，这就是秋天如果自驾的时候去能。看到的
1: 对，能看到，因为我们那里它可以随便停车，如果你喜欢某个景色，你就可以直接停下来去拍照，
0: 随时停啊，
1: 随时停，
0: 没关系的，
1: 没关系，
0: 是要开到这个坡道上去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对，只要不影响交通，你就可以随时停，
0: 哦、
1: 然后在湖边走一走，吹吹风，到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0: 哦，
1: 嗯，
0: 我看人不多，
1: 对，尤其是秋天的时候。茶干湖就像是大自然送给秋天的一面镜子，然后铺展在整片黑土地之上。
0: 这刚才还有朋友问他是不是来自东北啊？这句话就证明确实是来自东北。铺展在，他一听就是茶干湖来的啊。这个大家谢谢点赞，谢谢点赞。我们这刚开一头啊，这目前大家看到照片就是秋日里的茶干湖，那水光都泛着金光，夕阳西下。远处是云，可能还有山，是吧？
1: 对对对，
0: 飞着鸟，鸟还落在水面上，露出那个小石块上。大家先来在下王清欢的视频号欣赏着我们这美景吧，因为进入到间隔时间了，我们先间隔一下，咱们稍后继续，是吧？照片好漂亮，咱们先审审美啊。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
3: 会旅行。
2: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是的啊，大家这个在视频号上感慨说真好看呀，太漂亮了。没错，大家在这个视频号在下王清欢上面看到的景象啊，就是我们嘉宾分享的他的故乡松原市的茶干湖的秋色美景。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

0: 然后旁边就全都是荷花。
1: 哎，这个秋天的时候就一片都是金色的。咱现在看到还有人会放羊吗？
0: 有的，有的，有当地的牧民。
1: 哦，这些金色的是草啊，还是芦苇啊，还是什么呀？
0: 应该是草。
1: 这么高呢？
0: 对对对，
1: 那羊都已经没到那个羊腿都没了。
0: 对。
1: 哦，这可不是浅草才能没马蹄，这是高草已经没羊腿了，这是。就是说人也可以把车自驾的话，把车停在湖边，然后自己就走到这些金色的这种草丛
0: 去。可以的，可以的。
1: 哦，
0: 随意停，然后随意拍照。
1: 哎呦，这可太幸福！大家看，这可不是说一个毛绒的毯子的问题，你说它已经是那种蓬松的感觉哈。
0: 嗯、
1: 啊，这个草又是金黄色，又是毛蓬蓬的，枝枝愣愣的。视频号就在下王清欢啊，在哪儿的在，上下的下，清楚的清，欢乐的欢啊。那个没看到的朋友，您回复视频摁住二维码，大吴，您回复视频摁住二维码，然后里边有一个推荐了一个在下王清欢，或者微信上您直接搜也行。所以就是你在这儿风吹草低见牛羊，有点那意思，有点那意思、
0: 嗯、
1: 你就一直跟这儿发发呆，我觉得呆着都挺。这周围会有什么，比如咖啡馆啊什么的？
0: 那应该是没有太多、
1: 不是，没事，没有就没有，没关系。
0: 它在景区里面有，但是我觉得在景区里就没有这么好看的风景了。
1: 怎么叫景区？
0: 就是、
1: 啊、
0: 查干湖它是有自己的东部区还有观景区、它是很大一片地方、
1: 很大、
0: 对，然后但是如果你想休息的话，可以去专门的游客中心，但是这里面就没有太好看的
1: 景
0: 色
1: 了。
0: 景
1: 色
0: 了，
1: 哦，那就是比较这个大家适合歇个脚，是吧？但你要想跟大自然这么样的接触，
0: 嗯、
1: 还是这一片。
0: 对对对。
1: 那你推荐去查干湖的哪个方向呢？你有没有？
0: 应该是北方向，它这个地方叫做大玉儿湿地。
1: 大玉儿就是大家看那电视剧里边那个孝庄皇后是吗？太
0: 对，孝庄皇后的故乡就是松原。
1: 哦，他不就叫大玉儿吗？
0: 对，
1: 大小的大，宝玉的玉，
0: 是不是？对对对，就是这个。
1: 哦，这那你拍的这个就是大玉儿湿地吗？
0: 下面那个红色的桥就是大玉儿湿地的。
1: 这个？
0: 对，下面都是芦苇荡，
1: 它的两侧都是芦苇荡。那个枯木说：“哎呀，羊说吃不过来呀，太辛苦了，饭这么多。”你说他那能不膘肥体壮吗？那你们那儿是不是吃羊肉挺好的？
0: 对对，特别好吃。
1: 哎呦喂，一会儿就说到这事儿。谢谢贾宇飞点赞啊！啊，就一个是商业化的景区，一个是大自然的美景。没错，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片叫大玉儿湿地，大家能看到远处有金色的树林，这是什么树？是胡杨树吗？还是什么树？
0: 应该就是杨树。
1: 杨树，树叶也是金色的，近处水也泛着金光，然后周围长的这个挺高，高出水面的这个芦苇也是金色的，在这中间有这种蜿蜒向前的红色的
0: 桥，
1: 栈道
0: 桥
1: 是吧？
0: 对，
1: 哦，
0: 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关联桥。
1: 哦、啊，就是说夏天可以在这儿，
0: 夏天的时候是荷花，
1: 哇，然后冬天是这派金色的景象，
0: 对。
1: 天哪，你这个时候大家去拍照的话，我觉得必须带个红色的什么围巾或者什么，就会特别特别美。
0: 对对对，穿一些冲锋衣什么、特别出片感觉。
1: 哎，这要是爱喝茶的朋友自己带上茶具往这桥上一坐，是吧？你做好防风。哎，那能露营吗？
0: 不建议，
1: 不建议露营、啊、
0: 对，风很大，
1: 太大了、
0: 也有点冷。
1: 哦，谢谢碧海蓝天、卡皮巴拉和枯木的点赞与关注啊，回复视频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按住二维码来到在下王清欢这个视频号，谢谢大家。这叫大玉儿湿地哦，这得走，这要走得走多长时间呀、啊？
0: 我没有走完过，就是开着车在湖边走走停停那种的。
1: 啊，这个湿地也能走走停停，老在它
0: 这个湿地旁边，它是有环湖的公路的。
1: 哦、
0: 嗯，
1: 所以这里边也有这个水鸟。
0: 有，我们这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候鸟、迁徙地，就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北方的大雁南飞都是从这里，然后你可以看到南飞的这个场面、
1: 先踩一脚，
0: 嗯，对，
1: 有飞走的，有在这儿，这些说明这儿环境好，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肯定它的食品就是鱼也不错，所以这片湿地的水属于查干湖的一部分，还是属于哪的一部分？
0: 应该都是属于查干湖的、
1: 都是查干湖的一部分啊、大玉儿湿地啊，大家一定要去一趟。我看这个拍照这姿势也太难拿了，被拍照人还行啊，大家如果看视频就能看到，站在那儿伸开双手向举向天啊，特别漂亮。那拍的人这蹲。

0: 这样的。
1: 看看，拍照也好，走走也好，在这儿这个心境都不一样，这儿有点仙气儿。
0: 对，
1: 是不是，
0: 我每次就是在这里的时候，都感觉可以放松整个身心。
1: 哦，尤其学习压力大的时候，是吗？
0: 对。
1: 所以在这儿让自己换，就总之说吧，除了这俩人之外啊，其他都像油画，或者说有朋友就觉得可能是 P 上去的。
0: 他的那个湖水，因为他现在是在晚霞的时候拍，所以说湖水应该是金色的。如果你平时去看的话，湖水是非常非常蓝的，湛蓝湛蓝的颜色，
1: 蓝色的，
0: 蓝色的。
1: 哦，那对比好强烈呀。
0: 对。
1: 这个雨飞姐说求图啊，没事儿，这个图啊未来我会发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听听号上，当然那个听听 FM 下载之后您搜王一，我把这图

0: 啊，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坐飞机也行，
1: 对 对
0: 是吧？直接落在查干湖的，
1: 直接落在查干湖
0: 啊。那开车呢，就导航去查干湖。
1: 对对对，也是
0: 开回去还挺远的吧？
1: 挺远的
0: 哦。
1: 坐火车的话还需要十几个小时呢。
0: 哎呦，但可以开回去，就是可以开过去啊，可以边走边玩啊。说那边前几天晚上都零下了是吗？零下多少度了？
1: 对，应该是。
0: 哦，
1: 我也没太关注。
0: 他这两天假期啊，出去玩别的地方了。本来特别想介绍他这趟玩的，被我这个否认了，还是先介绍家乡吧。不过家乡这个也准备了很长时间了哈，特别想跟大家来说一说。不仅景色美，查干湖一到秋天，慢慢的就开始了它的滋养这片土地上的人。查干湖还有什么特别美呢？
1: 查干湖的鱼特别肥美，
0: 特别肥美，这就不是大饱眼福了，这就马上就是大饱，随时大饱口福，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啊，
1: 查干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鱼叫胖头鱼。
0: 我们叫、
1: 就
0: 是、
1: 是
0: 不
1: 是
0: 就胖头
1: 胖瘦的？对对对、
0: 啊、胖头鱼我们叫啊。
1: 嗯，因为
0: 怎么个好法？
1: 它的鱼脂饱满丰厚，然后秋天的时候是一年四季它口感最好的时候。
0: 哦，我们这胖头鱼一般就吃头。
1: 对对对，我们那儿也是，
0: 也是是吧？
1: 但是它的头特别大，特别
0: 大，巨
1: 大
0: 无比。对对对，
1: 这个鱼大概有
0: 几十斤，
1: 三四十厘米吧，就是那么
0: 三四十厘米那么长，
1: 那么长，对。
0: 哦，这就二厘米是头，
1: 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头。
0: 啊、对，
1: 嗯，然后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尝一尝我们那儿特色的查干湖铁锅炖鱼，就是湖边的农家小院那种，就是新鲜打捞的原生态湖鱼，然后搭配这个农家的配菜，用柴火，然后那种东北那种特别大的
0: 大柴锅，
1: 大柴锅，
0: 哦、
1: 然后慢炖。然后再贴上一些玉米贴饼，
0: 是吧？
1: 对对对，在锅的四外圈，然后贴上那个玉米贴饼。
0: 啊，玉米饼子，
1: 对，
0: 贴饼子，嘿，那就盖一大盖儿呗。反正这鱼汤这鲜美，这也浸到这玉米饼里，
1: 浸到玉米饼里，然后吃一口饼，喝一口鱼汤。
0: 嗯，哎，这鱼汤你是就是，它是垮炖，就是清炖啊，还是说加那个
1: 加酱？我们东北有一个非常和外地不一样的吃法，就是酱炖。
0: 哦，酱炖、
1: 嗯、就是搁一些非常口重的佐料，就是比如说酱油、醋，然后还有东北的大酱。
0: 哦，
1: 这种
0: 这个鱼都是野生的啊，
1: 野生的、
0: 就是、天然的这个湖里的鱼啊、
1: 嗯、
0: 就是那大家一提东北现在想到都是铁锅炖大
1: 鹅。
0: 哎，但是您要去了松原，要去查干湖附近，那必须得吃铁锅炖大头鱼。咱北京叫胖头鱼，那这鱼头，我们这胖头鱼都是鱼头吃完之后拿那个烙饼蘸鱼汤吃。哎、
1: 哦，
0: 东北人烙饼也有，肯定也有大饼，
1: 有的
0: 是吧？
1: 有的。
0: 但是这个玉面贴饼子，
1: 这个才是最地道的东北吃法。
0: 对呀、啊，一面还有带着鸽子的，
1: 对、嗯、对，
0: 是不是？哎呀，这得多好吃啊！或者又说这金黄色的树也是湖杨林吗？不是，说就是杨树，就是杨树啊。应该是，
1: 应该是
0: 星河同学并没有在意过。
1: 对对对，没有太关注过，因为我们那儿树的种类其实还挺多的。
0: 哦，
1: 就除了一些东北确实生长不了的树，几乎每种树都有。
0: 他除了知道家乡特别美，特别想跟大家说之外，他其他的就是，大家要想到，就有的时候你离自己特别近的美景吧，你不会太在意，就习以为常。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还讨论到他家吃烧烤的情况。找照片就找半天，说为什么当地人没有吃烧烤拍照的习惯，说这个有什么拍照的呢？
1: 对，每个人都是把这个当成一种生活习惯、
0: 嗯、
1: 如果心情不高兴或者心情特别高兴，都会去找个摊吃烧烤，
0: 对，
1: 然后就习以为常，就不觉得它是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
0: 是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关门山，介绍的小市，介绍的这个嘉荫，都有很多朋友去感受了，希望这个松原查干湖也有朋友近期去感受感受啊。好人一生平安说，柴锅酱炖玉米贴饼子听着就好吃。哎呀，那好吃必须得鱼好啊，这个鱼有多好呢？我们马上建哥回来就说说这个冬季捕鱼的壮观场面，鱼好它整个这个过程也很让人惊艳。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视频号，在下王清欢啊，在下王清欢这个视频号，同时希望来的朋友也都点点关注，点点赞。咱们马上就说到查干湖的冬捕了啊，现在图片已经切过去了啊，咱们间隔之后再继续哈、啊。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节目能听也能看啊，看您就来视频号在下王清欢啊，清楚的清，欢乐的欢，在微信上搜在下王清欢这几五个字就行。另外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直接回复视频二维码摁住了，其中啊能有这个推荐在下王清欢这视频号，来的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谢谢大家。今天说哪儿？今天说美丽的吉林省松原市啊，这儿有非常美的茶干湖啊。茶干湖不仅是冬捕壮观，它的秋色已然足以让大家迷醉啊，太美了，太美了。您看看夕阳西下，湖水变成金色。嘉宾说了，如果不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湖水是湛蓝的啊，就那就更漂亮。来，我们请出今天节目嘉宾，来自松原市的星河同学，欢迎星河。
1: 哎，大家好。
0: 哎，这个你给大家说，因为大家特别关心茶干湖，大家自驾去的话，你推荐的这个地方，叫做
1: 大禹儿湿地，
0: 大禹儿湿地，
1: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地方。
0: 对，他推荐的这个地方是当地人经常去游览，
1: 嗯，
0: 不是说，一来就景区扎堆的那种地儿，
1: 对对对，
0: 是吧？属于当地人去的秘境，多好啊！这秘境这儿，就人家看人都在这放羊，你要人多人没法放羊，
1: 对
0: 对吧？大禹儿湿地啊，有朋友特别关心这周围金色的树。湖里金色的植物是，
1: 芦苇。
0: 芦苇，远处金色的树，刚才星河还查了一下，是
1: 大部分是杨树和榆树。
0: 榆树，哎，就是一片跟油画一样金灿灿的。然后水要是这个白天的时候，
1: 就是湛蓝的颜色，
0: 湛蓝的颜色
1: 和旁边的对比非常强烈。
0: 哎呦，对，大禹儿湿地，卡皮巴拉打的对啊，大禹儿就是大家熟知的啊。多尔衮呀，大禹儿，皇太，哎，就是这个大禹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因为他的老家就是松原啊。秋天景色美，鱼也很肥美，建议大家如果秋季去，就即刻尝一尝当地的，
1: 铁锅炖鱼，
0: 对，
1: 胖头鱼，
0: 而且是胖，人叫胖头鱼，那就听着比咱们这胖头鱼又大了一圈，起码大一圈，都胖了嘛，就更得这个，就是体积更大了一些。

0: 得根据冰面的这个厚度，然后鱼的这个生长情况
1: 现通知，
0: 对，
1: 是吧？哦，给大家看看东埔的照片啊。当然这个不是星河去拍的，但是给星河给大家找的。你看看这个一网上来，这鱼都挤不下了。
0: 对对对，它都是用卡车来装，
1: 卡车装啊。对，博尔吉吉特，这个布木布泰湿地啊，大鱼儿湿地。是的，谢谢苏翠老吴和蜗牛的点赞啊，谢谢往北的关注啊。嘿，我是东，您是北，可挺好。咱东北就是松原，哎，松是这个松树的松，原是平原的原，因为是松
0: 嫩
1: 平
0: 原。
1: 哎，查干湖的东埔，大家去看看什么啊？一个是关注通知，哎，什么时候东埔？然后您去。

0: 式，
1: 对，
0: 你说一说啊。
1: 就是开往这一天的时候，这个鱼把头就是大家说的巴图鲁，蒙古族的勇士，就会带着一众渔民乡亲去祭拜湖神，然后唤醒这个沉睡了一整天的渔网，供上五谷奶食这些贡品，这个就叫做祭湖行网，它是一个非常庄重的仪式。
0: 实际上是这个渔网已经睡了一个三个季节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查干湖是有进补期的。
0: 哦，
1: 蒙古族特别讲究这个持续性这个大鱼。
0: 嗯，对，虽然当时没有这么说可持续性发展，但实际上是这么做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他得让他休养生息，哎，才能再来滋养这片土地上的人。
1: 包括目前松原的松花江还有查干湖都是有一段时间的进补期的，
0: 哦，
1: 不允许大鱼。
0: 明白，明白啊。所以这个仪式特别可以参观，
1: 可以参观。它是大概早上七八点钟，八九点钟。
0: 它前提就是你得起来。
1: 对对对。
0: 哦，然后到那时候可以看看焚香啊、敬酒啊、五谷啊、奶食，哎，都要摆上啊，有特别的这种语言。实际上这个是表示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尊重，也是让大家对这片大地有这个敬畏
1: 之
0: 心，是不是？哎，你不要去破坏它，因为我们这生修我们的生生不息来自这片湖这片土地。
1: 对对，
0: 哦，
1: 就是查干湖的查干就在蒙古语就是白色的意思，白色的意思。
0: 哦，
1: 他们认为白色是最圣洁的颜色。
0: 哦，哎。

0: 人是不人力而不能为的，
1: 对
0: 对吧？哦，这个所以这个绞盘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也是这个
1: 从自古以来就传下来
0: 了。哦，马拉绞盘啊，当然可以换成那种突突突突柴油的这个转盘绞盘机，但是这是传统古老习俗，它保持着这种古老的这个渔猎的方式，
1: 对
0: 啊，这个文化，哎，所以才说值得一看。你用机器，它这个不就很容易见到吗？是不是？
1: 对。
0: 那马在冰面上拉吗？还是它在？
1: 对，就在冰面上。

0: 看一下这丰收的喜悦。丰收不只属于秋天，也可能在松原也可以属于
1: 冬天。
0: 冬天啊，这咱看着图都高兴。这所以这鱼它贵吗？就是在当
1: 地不太贵，就是正常的鱼价。
0: 哦，你是没买过？
1: 没买过，
0: 我都看出这个表情上来，就没有听说念叨说这鱼这特贵哈。
1: 对对对。
0: 啊，那可鲜呢，诸位，你别看它不贵，它真鲜呀！谢谢这个 Say Hi 还有太白的点赞，谢谢这个大熊的点赞啊！枯木说：“这你看，这是大这自然繁殖的吗？不是养殖的，
1: 不是养殖，就是自然繁殖的。
0: 需要补充鱼苗吗？会往里边？
1: 哦，这个可能需要补充，但是没有人去管它。
0: 哦，你长是自己这么长的？
1: 对对对，
0: 这么壮实长的，哎，真好，那环境，
1: 它自然环境也非常好。
0: 哦，或者说这都舌尖上的中国。不不不不不，马上的到了的才是舌尖上中国。但是啊，我跟大家说，你不要看这个冰上腾鱼这场面之后就结束了，其实后边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1: 对，它有一个非常热闹的传统，就是头鱼拍卖。就是外地人的很多公司还有商户都会来到看这个查干湖东部，然后我们当地人心里这个每一网打上来的第一条最大最鲜活的鱼就是头鱼。
0: 哦，
1: 头鱼就意味着这个鸿运当头，年年有余，是非常吉祥的这个
0: 寓意。对对对，你像这网最大最肥美的，也是够羡慕人的哈。
1: 对对对，然后拍卖环节的时候，大家都抢夺这个鱼的归属，就是希望下一年风调雨顺。
0: 哦，所以大家去那儿之后看完了，别着急走，咱们能不能拍下来另说，咱们参与一下是。

0: 然后那个大家每天早上就来这儿附近摆摊，
1: 每个街道都有早市啊。就是说我要去松原住三天，
0: 没有，就是一些小街道，就是每个区域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早市，这种早市一般都设在它的小街道里面。
1: 那就是说，我要在，你就这么说吧，松原我要玩住三个晚上，我就三天都逛早市，会不会就不重样？
0: 会的，
1: 哦，
0: 起码有六七个吧。
1: 哦，是吗？那一星期不重样？那卖的东西重样吗？
0: 随机卖的东西，就像开盲盒一样。
1: 什么叫随机啊？
0: 就是除了你的那些小吃摊，然后一些非常头一天晚上卖的非常好的这种早点，是每天都有的。
1: 头一天晚上卖的非常好的早点，你是不是？你冷静一点，请嘉宾冷静，你再重新说一遍。
0: 就是头一天卖的非常好的早点
1: 哦，第二天还会再卖，
0: 第二天还会再有
1: 啊，
0: 像一些果
1: 蔬肯定是新做的啊，就是说头一天销量好，我这一天再卖点啊。
0: 对，像头一天的果蔬，还有一些小小器件，这种都是随机的，看摊主有什么，或者看大爷大妈想卖什么，
1: 或者家里什么东西下来了，下树了是吧？
0: 对，
1: 地里出来什么了，山里下来什么了。
0: 对，
1: 踩着什么了？
0: 这个和时令也非常有关系。比如说我们这里地里下来一些柿子，然后一些豆角什么这种农家作物，然后就会直接拿到集市上去卖。
1: 随时去，随时都不一定有什么。
0: 对，
1: 所以你们这菜单也没法太预制，是吧？
0: 对对对，
1: 就你家今天吃什么不能太想，得看
0: 早市卖什么。
1: 那得说它新鲜呀，诸位，卖的肯定是刚下的是最新鲜的，对不对啊？看大爷大妈喜欢卖什么。小柳说葫芦娃，我的最爱，我是要去，我肯定先买几个小葫芦。对，怎么还有这么多卖葫芦呢？
0: 对，因为我们那儿的大爷非常喜欢盘这个东西，就像文玩一样。
1: 哦，那跟北京的大爷很共鸣。这葫芦还有烙画，是不是？
0: 这种葫芦很多都是有一些他们自己种的那种，所以形状不随机，就是很随机，它不一定长什么样。
1: 啊，是看出来了，有非常标准的，也有那个上的小肚推大的，是吧？哦，你说这太有意思了，这葫芦要都标准，其实也不太有意思。是吧？
0: 对对对，
1: 讲究啊！所以那你们那儿葫芦便宜吧？盘的葫芦
0: 非常便宜
1: 哦。你像他产这个呀？谢幽京的点赞啊 ！C 说十年前，2016年，好像是12月底，追星去了查干湖，当时松原邀请了关之琳，还有他喜欢的演员去了东浦的开渔仪式。2016年，你多大啊？8岁。
0: 8岁。
1: 你去看关之琳了吗？
0: 没有。
1: 你知道关之琳吗？完了。你哪年生的？
0: 我07年生的。
1: 07年小朋友都不知道关之琳了。我这个不是要求，就强烈之强烈建议你一会儿查一下。
0: 好的。
1: 这位非常非常漂亮的，让80后、70后甚至90后都惊艳的女演员。
0: 好的好的。
1: 太美了。完了，都不知道关之琳了。那你知道这个林青霞知道吗？
0: 知道。
1: 哦，勉强了。虽说特别冷，当时坐飞机到的长春，然后走高速到的松原查干湖。
0: 对，因为松原是不通高铁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在长春中转。如果坐飞机的话，我建议可以直接到查干湖机场。
1: 哦，当时不知道有没有查干湖机场的，当时有吗？
0: 我也不太清楚。
1: 所以现在可以到查干湖机场了啊啊！然后那个。这个嘉宾问的，回去得好好在家对家乡再了解，得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说嘉宾好年轻啊，所以在早市上可以买到各种新鲜的，比如说葡萄啊，就看什么下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这是什么？哎呦，大萝卜，
0: 红萝卜，
1: 青萝卜，这大萝卜真够个儿哎，你们那儿？
0: 对，一般小的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卖
1: 哦，洋葱，新鲜的蔬菜，所以在那儿如果住个民宿自己做饭，那可太开心了。
0: 对对对，它的食材都特别新鲜
1: 哦。
0: 我一直觉得东北菜它其实和食材有很大关系，和做法其实没多大关系，就是
1: 这是你的感觉？
0: 对，我的感觉。
1: 哦，和食材关系大，做法关系不大。
0: 对，因为我们那儿就比较喜欢就是少搁一点佐料，就吃食材本身的味道，
1: 新鲜的味道。
0: 包括刚才说到的炖鱼也是，其实它的汤汁就是。咸香那个味道，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吃鱼本身的味道，它一点腥味都没有。
1: 看看这大冬瓜、辣椒，这是什么？山楂、
0: 海棠果、
1: 海棠哦，各色的这个水果果蔬，实际上就是看什么新鲜下来就卖什么。这是卖什么的呀？
0: 姑娘果，就是姑娘。
1: 姑娘，北京也有没有？也有， 这你看写最脆最漂亮，哈哈，姑娘果嘛，漂亮。这胡萝卜哼，带着泥土呢，真好。哎呦，这鱼哟，
0: 嗯，这个
1: 建议大家啊，你说
0: 这个鱼就是松花江的鱼，
1: 哦，松花江的鱼。
0: 对，
1: 说不仅吃茶干湖的鱼，那还能吃松花江的鱼，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哎，你建议大家去哪儿吃啊？
0: 建议吗？
1: 啊，
0: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去一个早市，叫狗市，因为它是。总卖狗，然后就得名叫狗市，现在不卖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因为那里面它开的比较晚，它可能开到10点11点，然后才散集。就大家可以不用起那么早。而且它这个市场特别大，不光有吃的，你可以去随便看一看，它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就比如说我总喜欢在那里淘一些旧书。比如说。
1: 不是
0: 80年代，
1: 去哪儿吃鱼比较好？
0: 吃鱼吗？
1: 啊，
0: 这个吧倒是无所谓，
1: 无所谓。
0: 对，因为就是街边就有那种卖江鱼行，
1: 哦，
0: 有一种卖就是现打上来的江鱼。
1: 哦，
0: 嗯，
1: 所以就是你只要遇到了这样的，
0: 对，就都
1: 就可以吃。
0: 对，我觉得去哪儿吃其实无所谓
1: 啊，而且街边都能吃烧烤。
0: 对对对，
1: 啊，烧烤讲究这个串儿比较大啊，比较大。大家这烧烤有什么具体的推荐吗？还是说也都是都可以？
0: 烧烤的话，我建议大家去一些街边那种门店小小的摊子，那种比较正宗吧，我觉得。
1: 明白，门店小小的户外的摊子，
0: 对，
1: 更加地道。
0: 或者有一些像现在展示这个图片，就是在江南的一个小吃街，因为松原它是。被松花江隔开，分成江北和江南。这个就是江南的一个小吃街。
1: 到江南找一条叫什么呀？这还是专门名字，还是说都行？
0: 都行，它就、
1: 都可以。
0: 对
1: 啊、当地也有粽子，我看。
0: 对对对，它什么都有，就是一条小吃街，就是几乎什么都卖。
1: 特别的丰富啊。不是刚才感慨必须星河知道某个明星啊，只是感慨这个岁月的差异。比起知道明星，还是知道这个咱们为祖国做出贡献的劳动者啊，伟大的这科技工作者，各方面的优秀的人才更加重要。但你反过来说，演员可能在他的自己的行业当中也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啊。
0: 对对，
1: 但只是感慨岁月的这个流逝。谢谢星河，今天时间短，
0: 对，
1: 改天再介绍点当地人喜欢的，或者说你旅游的故事，
0: 好
1: 吗？
0: 好的，好的，哥
1: 啊。谢谢，欢迎常来我们1039会旅行啊，也感谢。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色，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度，最大相对湿度85%。好，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然。哎，每到长假结束第一天上节目，总想说那句经典台词，大家好吗？想死你们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跟旅行有关，这个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我今天就是去办事儿，经历了好几个，途经了好几个停车场，我发现这停车场的车跟过去比，尤其是跟节前的工作日相比，就显得空荡荡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没有结束假期，还在旅途当中啊？也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跟我们盘点盘点和总结总结您刚经历的这个国庆长假，因为今年的国庆长假确实是不太一样啊，国庆跟中秋之间只有三个工作日，所以请三休十三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流行的拼假方案，也可以称之为是史上最长假期。哎呦，谁到底是请三休十三了，能不能说出来让我羡慕一下，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太羡慕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一位这个专家，让他跟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个旅行假期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共同经历，但是这其中有什么新变局新亮点，大家都特别会玩，我是发现啊，玩咱得玩出点花样来啊。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礼云吴教授。吴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吴教授今天已经经历了我们交通台的好几波采访了，大家都对旅行或者是假期这个话题普遍非常关心。我想问问您出门玩了吗？
1: 这个十一也是一天没住下，都在外面。
0: 哦，太羡慕了，真是好羡慕啊！也是请三休十三了吗？
1: 那倒没有，就七天。
0: 哦，好，那我心里还稍微平衡一点。去哪儿了？
1: 去了印度尼西亚。
0: 啊，哦，挺好，出国了。哎，我就发现啊，就是在节前，大家都说，哎，今年哪儿人多，都哪儿都不去了。结果你会发现，网友也特别会。

0: 哪个热门目的地，你会发现
1: 都能遇到中国人
0: 啊？怎么，这也是你的经历吗？
1: 对，因为我在印尼，就是巴厘岛的那个梯田，就阿拉斯一个网红梯田的时候，真的是排队打卡的全都是中国人。
0: 那咱只有这时有假呀。全世界都会讲中国话了之后，全世界都知道哦，十月份第一天是中国人的国庆。哎，我觉得也很有趣啊。今天我们也开通了两个互动平台和互动方式，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聊聊天。大家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同时呢，您还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枯小木说，我一天没休怎么着吧。太好了，我也加了好几天班。曹磊说，这几天路上的车倒是不太多，但我今儿进了俩检测场，就跟这儿堵了快俩钟头了。是不是大家觉得这两天可能去检车的人不太多，都赶上这时候去了？疾风卡丁车说，哈哈哈，假期结束了，我今天休息了。怎么那么气人呢？今天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这个说说您假期是怎么过的啊。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吴立云吴教授他的这个研究的角度，再结合您这个游玩实际，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就是你看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因为今年是属于很长的一个假，休请三休十三，我真的我周围有好多人是请三休十三的，而且呢他们就是还特别爱发各种各样的美图。我在这个假期看大家发朋友圈并且带定位的那个美图的时候，我就在想，朋友圈的产品经理真厉害，你说他是怎么想到把这个定位这个功能给加上的，是不是？我觉得出去玩必然要发一个带定位的朋友圈啊。但是从您的角度上来讲，你怎么看这个假期拉长之后大家的出行半径？因为我会发现，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今年格外关注啊，我会发现大家今年都去的特别远。
1: 对，
0: 好多地儿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那个国家可能国家听说过，但他去的那个地儿特别小众啊。我还看了一些数据，比如说同城数据就说呢，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啊，国内大概你看至少北京到上海就1200公里左右了。它呢这个国内长航线的机票预定的热度是同比增长了3%以上，500公里以上的长途出行占比也明显增加，这还没说出境呢，对吧？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这个长假对于大家出行半径的改变大概是什么方向呢？您可以从您的这个角度给大家聊聊。
1: 我觉得因为这一次主要是时间长，因为正常咱们国庆七天其实已经算是一个长假了，
0: 对，
1: 很多人也会用这个时间去做一个长途旅游，何况这次因为中秋和国庆挨得太近，中间这三天有的人可以通过休年假，有的可能是
0: 调休，
1: 像您说的调休，还有的少数的地方他们放了一个秋假，刚好就卡在这三天啊，也有的学校其实也是放了一个秋假，所以这样就会有人他形成了一个13天，其实13天完全是可以做一个长距离并且深度的旅游啊，这个包含了国内的可能是多地游，也包含了我如果去一个国家，可能去一个比较大的国家，我可能就是一个深度游，如果去欧洲很多国家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多国游啊，所以我觉得核心就是这个时间长了，那我们的出行半径就一定会大幅的扩展，因为其他的一些假日，你除了春节，其他的基本上就是3到5天，
0: 也不会这么长，
1: 对，你很难去有一个特别长距离的出行。
0: 对，您可以再对准一点话筒，把这个话筒可以再靠上一点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国内的这个旅行，然后呢我这儿也有一组出境的数据，刚刚您不也说了吗，如果去比如说去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个天数完全是可以去好多地儿的，
1: 完全是可以的，因为我有一年就11、就只是7天，我去了这个3个国家
0: 啊，去了3个国家、你看今年13天，就我看我朋友圈好多人就是今天在德国，明天又奔到这些欧洲的另外的一个国家，反正就是那几天吧，就每天定位跟着变，
1: 对，
0: 就散是全地球了。
1: 对，
0: 就是我这儿的数据是显示说，去欧洲出游的人数增长了140%，哎，这个也是我现在在朋友圈观察到的。如果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没去这么远，我不知道你在朋友圈是不是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情况啊？我发现今年去欧洲的人格外多，数据显示说同比增长了140%。而且呢像欧洲这种长线订单嘛，就我们说的无论你是多去几个国家还是你出行的这个距离就更远，这个总量是占过去的 长线订单。

占过去的近一半，像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这两个国家的涨幅是326%，就相当于过去的三倍了啊，是很多。另外呢，还有就是多国联游，像您刚才说的，我去好几个国家的这种预定热度也同比增长了65%，平均下来呢，大家是一个行程去2.8个国家。因为确实像咱们中国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真是不大多啊，你要说去欧洲真的这个就

0: 订单的租车的这个自驾订单是同比接近过去的7倍，因为大家现在也都会玩。我为什么说玩出新花样了呢？到了你的旅行目的地，自己租一车是吧？然后呢，自己深度游，各种攻略，其实你也是都很容易能查得到的。加上现在有很多大模型的助手是吧？也可以帮大家查一查。所以呢，就是从去一个国家到拼一张全球版图，你会发现这是这一次长假当中特别大的一个变化。那从背后是不是也能反推出来一种消费逻辑？就是你的感觉就是总觉得去欧洲去那么远地儿肯定特贵，但我看今年也有听众朋友在说好像现在去欧洲未必比国内花钱多，
1: 真的
0: 是吧？您说说这种消费特点。
1: 虽然我没有去欧洲哈，但是我有一次就是我春节的时候去那个迪拜，说实话直飞从北京直飞往返才4000多还是5000多，我一想我去个三亚我都回不来这个钱
0: 半程，
1: 对，所以就有因为这个对咱们来说是咱们的这个旺季，然后全国人民可能很多人都在出游，但是我就是我刚才提到我某一年就是去欧洲国家，就是去了丹麦、瑞典、芬兰，人很少，你能碰到的游客确实也很多是中国人，但是他当地并没有太多人在旅游，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中国人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是因为中国人就是去到全世界很多热门的旅游景点，
0: 就是对人家那儿来说人家是淡季，
1: 是他们倒不算，对他们是淡季，但对我们来说因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所以很多人又有今年又特别时间又长，所以很多人就出去了，对，
0: 就是背后的这种消费逻辑其实核心还是因为人家那边便宜，相比咱们的旺季来说吧，
1: 相比咱们的旺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人少你的体验感就会好很多，
0: 当然
1: 对，包括现在就是我们出国旅游其实这个便利性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比如说国内的有很多的 OTA 企业他已经把他的服务铺到了全世界各地，无论是订酒店租车基本上都在国内就搞定了，比如说我们到其他国家自驾旅游，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自驾游是吧，我们去很多国家去自驾的时候，你在国内就直接甚至把那个驾照都直接给你。

0: 就真的现在 AI 硬件的加持哈，包括你即使没有专门的 AI 硬件，我感觉现在手机也够使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语言关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
1: 比以前要强很多
0: 了。对，比以前要强很多的。再不齐，咱就说两句英语是吧？可能关键时刻也能派得上用场。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是在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来跟大家唠一唠，你这个假期是怎么过的？是不是请三休十三？然后呢，度过了一个非常美满愉快的超长假期啊？在等待大家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昨夜今晨也有一些资讯情况。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希望大家通过多种方式来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您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

能导诊 AI 报告咨询的便民服务。这服务怎么用啊？大家现在在京通小程序或者是京通 APP 上，你如果要挂号，在挂号窗口旁边就有这么一个智能咨询的一个窗口，你点进去就可以了。那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根据症状帮你匹配就诊的科室，同时呢还可以通俗的解读检验影像报告。缓解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身体有些小不适，但是你也不知道我这个到底是挂内科还是挂消化内科。就是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对于医疗知识可能未必有那么专业啊，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可以帮大家提供一些信息，弥补一些信息差。另外呢还有就是看懂检查报告，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核心关键。因为咱们看那个纸质检查报告，可能大多数都会看那个箭头啊，这箭头那到底是高了低了，到底啥意思啊？这个时候现在人工智能可以帮帮忙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在日常使用京通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一下这个功能。第二，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小鹏发布了 L4 自动驾驶出租车品牌，叫小鹏悠游，同步上线了一个打车小程序。但是呢它是以邀请码的方式向普通用户开放内测体验 AI 自动驾驶出行服务。你看就是现在这个出行服务其实也挺卷的，不知道欧洲的出行服务现在有没有这么卷。反正咱国内啊，从出行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一会儿在我们聊假期出行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就现在你会发现各地文旅能够吸引游客的手段和花样真的是特别特别多，是吧？其实为的就是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当然今年假期当中也有一些新闻引发了争议，比如说那个祁县把学生宿舍开放给游客居住的这个事儿，你看他既有表扬也有批评哈。一会儿咱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最后呢关注一条国际新闻呢，就是 OpenAI 推出了自己的 GPT-6 的一个最新的模型啊。总之呢就是增加了一些智能交互，像可以直接输出图表啊，交互工具啊，并且说我们未来会向全球的用户进行一个逐步推送。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人工智能的最新的一个进展啊。今天我们从两个平台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我看24的16说，我朋友连休了13天，跟团去了意大利和马耳他，反正在那儿也是确实碰到了不少中国游客。没错。我再看看啊，1983说我是全职奶爸，你们说我是休息了还是上班了？这看你心态吧，看你心态啊。小爷说我们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然后玩到了10月4号。哎，我发现今年这种错峰的也比较多。就中秋出门，然后呢没赶的返程高峰回来，就中间就回来了。10月4号

啊，坐飞机可能四五个小时，但有的时候说实话，我就是坐飞机四五个小时，你反正也是我的极限了，就坐太长时间确实是不太舒服啊。霍霍说，去年十一我休了15天。啊，那应该是请了一些年假吧。啊 ，Pio 说，我感觉去欧洲主要是防盗防抢。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这次在朋友圈也看到了很多，还是有类似的见闻啊，就是。

0: 这回呢又特别凸显，说这一次的假期当中，限于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42%，游客在小县城的平均停留时长增加了3天多。美团民宿的数据呢，就显示像九寨沟，九寨沟县的预订同比增长了281%，新疆的布尔津增长了200多%，榜单前十的这个就小城市吧啊，大家听一听，真不是都特别热门的，比如说有平潭，平潭其实还是名气挺大的，是吧？
1: 蓝眼泪，
0: 哎，淳安，还有像建水。就是几乎没有一个像过去我们一提旅行目的地，什么北京、上海、成都、南京，是吧？就都不是这种。所以呢，现在你能明显感觉出来，大家不再执着于5A景区打卡了。限域4到6天的民宿订单，同比确实有不少的增长。所以呢，去小城市打卡旅行已经变成了很多人的少数选择。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去那儿可能人少，但今年你会发现。哦，好像都是这么想的啊。
1: 对，也有很多热门的。
0: 对，您怎么评价这个县域旅行的热度啊？就刚刚我们说那几个城市，真是都不是大热门。
1: 对，因为我有看 OTA 评的这个，就是国庆期间那个前十的有好多我都不知道名字。我觉得县域旅游这个它是这几年的一个现象，或者也是一个趋势吧，也就近3-4年。我们突然间发现就是县域旅游热起来了，好多小城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我觉得县域热起来可能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可能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就大家其实越来越偏理性了。过去我们可能去名山大川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城市，但是大家也都经历多了，就会发现一到旺季
0: 人太多了。
1: 对，第一人太多，堵车排队，然后有的地方还会有价格刺客。对吧？
0: 价格刺客是
1: 你的性价比可能就没那么高。所以也是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吧。然后就有很多人觉得，哎，我为什么不去一个小城，花更少的钱，有更好的体验呢？所以这个可能是县域旅游的一个，就是从消费需求的角度哈，在产生这样的一个趋势。另外，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县域，它的确是那个性价比很好，老百姓也因为没有那么强的这个游客的流量涌入，老百姓很淳朴。然后你去了的这种感受就是你去和那些当地人再去交流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好，那个是最本真的，
0: 很自然的那种。
1: 对，很自然的，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那种非常本真的这种状态。并且我们也有很多

0: 是你为什么从一个别地儿去人那儿，你就觉得人家都过得特松弛？主要是因为你是游走在状况外的，你是游客，然后在那儿生活一段时间，可能也就会觉得腻了、烦了。
1: 但还是会有很多小城，它确实就是
0: 有差别。对对对，
1: 因为比如说像都江堰，我原来在那边就是做项目，
0: 嗯，
1: 它就是
0: 很
1: 松
0: 弛，
1: 它的时间就一定是用来休闲消费，它没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存钱，我要怎么样，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
0: 吴教授，我有个朋友算了，真的太羡慕了啊。今天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通过视频号来跟我们聊天，大家也都表达了一下对小城市的一些看法啊。首先是这个，我看孟宪红说淳安很有名啊，因为千岛湖就在那儿。哎，没错，十一去千岛湖其实温度也还比较合适，
1: 还比较舒服，
0: 还没有开始冷。
1: 对，
0: 尤其是北方人过去其实也还觉得挺合适的，
1: 对，
0: 但再晚可能就凉了。
1: 对，其实十一期间还是整体气候还是挺舒服的，
0: 比较合适的啊。然后孟祥红还说了，说这个元阳梯田其实也火了很久了，抚仙湖
1: 哎
0: 也挺火，
1: 可能是有一些地方它有这个

0: 因为小城市嘛，它其实有一个基础设施并不完善的问题，比如说它的接待能力啊，它的酒店客房的数量，因为日常就没有那么多人去，
1: 对的
0: 啊，大家去其实也是奔一个平静和心安以及人少，那其实意味着它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旅行基础设施。所以你看今年在国庆期间这个矛盾就相对来说比较突出吧。当地的文旅局呢是为了安顿大批去往祁连的游客，就临时把这个学生的宿舍给打开了，说那不行你们就住这儿吧。但是这个事儿呢，你会发现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两极的评价，有人就说哎呀这个文旅局的这个挺会叫什么挺会挺会应变的嘛。但是呢也有人说你这突然把人家的这个学生宿舍征用了，人学生乐不乐意啊。我觉得这背后其实还是一个接待能力和一拥而上的这个游客数量之间的一个矛盾。上半段我们先聊这么多，留一个小扣子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聊聊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在广告跟路况之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关于这个县域旅游是不是可以能从这件事当中咱也学到一些什么。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哎呀朋友们，我先问问大家结束假期了吗？虽然说今年已经是结束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但也不排除一些朋友可能还请了年假呀，其他的倒休啊之类的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最近是吧，这个还在今天第一天工作日的时候疯狂的在发他在外面玩的照片，我说你能不能删了让我发，我有个朋友实在是很羡慕啊。我们今天开通了两种方式，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唠一唠您是怎么度过的这个超长的十一假期啊。你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民迪说国庆假期没出北京，围观了一下国庆的大花篮，还去了正阳门城楼啊，看了美术馆特展，闲逛了月亮。我你这个全北京哪儿都去啊，一会儿去通州，一会儿去长安街上呢，还说去了这个京华福满园，还路过了北京通州站，也还挺充实的。也有人说啊，我因为是铲屎官，家里有两个猫一个狗，国庆假期我就陪他们了，因为猫狗不住一起。嚯，那你这个挺厉害啊。然后我看看还有挺多听众朋友在说贝加尔湖的一些情况啊，也有人说自驾，2416说自驾去了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人确实不算多哦，可以啊，那体验应该还不错。嗯，下面呢咱们承接上半段我们留下的那个话题，就聊一聊这个限于旅行的事儿。我看也有听众朋友说，就是针对小城市接待能力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呈现出来的一些短板吧，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预计到的突发，是不是也没有更好的应对了？吴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儿？你看这个限域旅行火吧，大家是奔着它的小众去的，但小众也意味着一些基础设施上的不够发达，不够完善，对吧？嗯，
1: 因为像祁连它其实不是火，它是爆火
0: 啊，是它一下子短视频上的一个公路是吧，我记得
1: 对，就是因为自驾游、嗯、然后刚好现在就所以很多人去自驾了，就是这个从红叶然后到雪山，就好像是又下雪了吧，就是说这个自驾游拍摄的风景很好，
0: 嗯，
1: 所以一下子就引发了很多人去，
0: 嗯，
1: 那所以它其实不太能代表就是说县域的一个普遍现状、嗯、因为县域可能热，就是它不会一下热到这样，一下子就是它全县只有2.3万个床位，但是据这个相关报道提到的是说可能接近10万人，
0: 就是突破了5倍啊，确实差距比较大。
1: 虽然可能有的人他可能自驾经过了又离开了，但是他依然会是一个就是供给很难满足突然间爆火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觉得文旅部门就像刚才有听众朋友在回复，觉得这个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那边气候又比较冷，然后说据说是去其他的县距离又比较远，那你到的时间如果比

0: 别人放假他工作，别人工作他也没有休假，基本是这样。
1: 就之所以能做出征用了学生宿舍的这个决定，大概率是沿着我们刚才的这个思路想要去解决的。
0: 是的，但我现在没有太多好的路径去解决了，突然间暴增。
1: 对，但是我想啊，就是他们也没有预料到说自己的这个应对在网上引起
0: 了会有一些其他的声音，是吧，
1: 如此大的轩然大波。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

这个听众啊，或者说网友，他们也在去看说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第一个它是不是一个常态现象，它肯定不是一个常态现象。第二就是说你征用了宿舍有没有

0: 意的地方去旅游，那这个时候就是哪怕是小县城，你也不知道它为啥就会突然火了呀。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去做好预案。
1: 嗯
0: 啊，如果
1: 做好储备，
0: 做好
1: 至少你自己舒服一些。
0: 对，这个可能也是让自己的旅行能真正的更舒心一些。
1: 嗯，譬如说以后要是再去小城市旅行，就带着点帐篷，做好随地大小睡的准备。我看也有听众朋友关于捕手说可以去房车营地呀、啊，
0: 嗯，
1: 那个到时候睡完了这车就可以直接开走。我就在想，就刚刚我们也说这个县域旅行，它的基础设施未必有我们想的那么完备，
0: 是的，
1: 它都未必有房车营地，
0: 对，是的，
1: 对吧，
0: 不一定是有房车营地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并且现在可能十月份有一些北方地区其实还挺冷的，好像前几天北京都到了、低温都到了七八度了吧、所以就可能你在户外睡帐篷啊、已经没那么舒适了、你要其他季节还可以。
1: 嗯，也有挺多听众朋友就说了，他说这感觉尤其是住人家学生宿舍啊，因为毕竟你是宿舍嘛，肯定会有一些自己比较私密的东西、你睡完了人家的床给人家消毒不，对吧，还有很多你确实个人物品比较多，万一丢了呢，啊，就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细节的问题都有待于解决。他就也有网友说，就有点像你自己家，你肯定不乐意一个陌生人就来了。是，对，我觉得这从这个角度啊，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带入，尤其我们中国人其实还挺介意说不认识的人来我们家的，对吧，其实卧室是一个很私密的地方，就确实就是你会发现每年的国庆期间都有一些我们没有预料过的热点新闻，而且这个热点新闻往往可能还会经历一次到两次甚至三次以上的反转，确实是这些年大家出行的方式花样都多了。再有像刚才吴凌云老师说的，各地的文旅部门其实都是绞尽了脑汁希望游客能来，但来了之后会碰到啥他也没法穷举，对吧，他都要依靠过去的经验，
0: 并且这个可能是他没有预料到这么多的客流，他们预料到可能会是过去的节假日那么多的游客量、应该还在可控范围，这个已经超了几倍，其实已经是很难去解决了，我觉得是。
1: 所以呢其实也给其他的有一些小城市或者是说接待能力没有那么强的城市，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课。就是你这个预案到底应该怎么准备，
0: 其实最核心的我觉得还是要做好预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你看啊，我们在总结和归纳这些过去的节假日出现的社会新闻，大家会用一个词儿，就行业里也起了很多名词儿啊、比如说叫这个旺丁不旺财。大家还记得过去就是因为短视频的火爆，就真的这些年也火了很多，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县域旅游的小城市的，当时特火啊，也是像这个祁连一样，大家一窝蜂的都去了，然后当地的文旅局呢，有的可能还真的因此就提升了自己的接待能力，但是可能热度过了，他这些旅行就基础设施就又用不上了。所以这就叫旺丁不旺财嘛，就是就相当于这一波泼天的流量没有接住过去的这个烧烤啊、天水麻辣烫，你往往都是这种情况。所以针对这样的现象，就是您从您的专业文旅研究的这个角度，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是其他地方的经验能够给大家说说的？
0: 对，其实我们在这些前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个旺丁不旺财的这个说法，它其实就是说你来了好多游客，但是呢可能地方也没有获得太多的这个收入。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游客是一日游游客、然后就像这个祁连，好多人就是看这个风景的，有可能沿途自驾就过去了，从你这个县里面就过去了，
1: 我也没想在这儿住、
0: 对，他也可能有少部分就是没找到地方的、然后刚好天黑了，所以他才需要有这个住宿的地方，再加上堵车，可能也超出了他的这个，
1: 对，还有堵车的问题
0: 的这个预计的原定的计划吧。所以对于很多这个旅游小的城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说怎么样把流量变成流量，就是留下来的这个流量。因为好，刚才我有提到这个一日游游客和过夜游游客，我想用一个数据你就很可能对大多数人很好理解，就过夜游游客的花费是一日游游客花费的4到5倍，所以为什么要让游客留下来，留下来一个人

0: 顶4到5个人，
1: 嗯，
0: 要不然你可能来了好多人没花太多钱就走了、
1: 嗯、
0: 凑了个热闹，然后当地还忙得不得了，然后就是所有的资源都调动起来，
1: 嗯，
0: 所以怎么样能让人留下来，这个其实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就是怎么样让人留下来，首先你要有可以让人来了在这至少要玩一天以上的东西内容，没
1: 有
0: 的话我就走了，
1: 嗯，
0: 对吧，吃的可能要有当地，哎，我吃的比较有特色的东西，那我哎吃完一顿觉得哎呀很好，我还想留下再吃一顿啊，晚上可能还会有一些夜间的内容，哎，我白天可能玩了，晚上哎有一个演出我觉得不看亏了，我就一定要留下来看这个演出，那我在当地可能有很多的必须要参与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非遗体验现在也
1: 非常
0: 火，对吧，
1: 能动手的，
0: 能动手能参与
1: 能互动的，
0: 能互动、嗯、那这样的内容多了、嗯、你会发现哎，我这一天我这个事情安排的满满当当，我根本走不了，我必须要留下住一晚，明天还有可玩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流量就转变成留下来的量了。
1: 哎，吴教授，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好，就刚刚我们说了，当然县域城市的旅行接待能力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嗯、
0: 客观条件，
1: 对吧，这是很客观的，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些软件的就软能力啊、
0: 嗯、
1: 其实未必是不能提升的，因为如果你有足够多的软性的互动性的项目，你大概率能把这人留住，你就知道一个在这儿过夜的游客的量，
0: 嗯，
1: 你也好提前的去做准备，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大部分其实还不会是说突然间我一下涨5-6倍，
1: 对对
0: 对，
1: 这种情况太少了，
0: 还是很少的、嗯、那大部分县域它其实还是可能是一个慢慢增长，这个增长在它可能预知的这个范畴之内的，
1: 对，这样就可以边建设，
0: 对，我就可以一边建设，因为我刚才你提到的我也特别认同，就是我不可能我一下子建了大量的这个住宿设施接待设施，但是高峰过后我大量的时间是闲置的，这是资源的极大的浪费，
1: 对，因为旅游行业往往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嗯、它波峰跟波谷特别的明显，
0: 对对，差别很大，
1: 嗯，尤其又在就是我们国家吧、嗯、可能这种差别会更明显一些，
0: 是的
1: 啊，它是呈指数级的放大的，因为大家绝大多数的人放假是在同一个时间段，
0: 对，
1: 因为咱们幅员又比较辽阔，是吧，就是大家这个迁徙的这个难度跟时间周期也会比较长，
0: 是的，
1: 哎呀，所以就这个链条上每一环但凡有一个细节让你觉得不舒服，
0: 嗯
1: 啊，那这个文旅工作就相当于做得非常的不成功，
0: 对，我们旅游行业就是100减1等于0，你可能别的每个环节做得很好、
1: 啊、是是是，
0: 但有一个环节
1: 没有做好，
0: 可能做得不好，然后有可能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了，这个它确实是服务业 是一个很难做的，
1: 是是啊，也欢迎大家根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吧，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您的旅行体验，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旅行这件事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体验，
0: 是的，
1: 这体验就分很多种，
0: 嗯，
1: 你自己给自己的体验，当地给你的体验、
0: 嗯、
1: 硬件上的体验就是你吃喝住嘛，对吧、
0: 嗯、
1: 然后呢软件上的体验就是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是不是足够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对，
1: 你这个拍照打卡呀旅拍呀，包括刚才吴教授提到的非遗的一些项目啊、
0: 嗯、
1: 还有互动参与的一些手作的这样的一些行程、
0: 嗯、
1: 演出，包括灯光秀烟火秀啊、
0: 嗯、
1: 但这烟火可能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规定哈，
0: 对，
1: 这其实都是能够给你的旅行增加别样体验的一些点，但是呢你好像数数大家又很容易同质化，
0: 嗯，
1: 那如果我去到啊我去5个地儿我看的表演都差不多，
0: 嗯，
1: 那我第6个肯定不愿意去了，
0: 是的，
1: 是吧，就这个事儿，
0: 并且有时候我们去看演出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演出它和当地好像没有特别
1: 大
0: 的
1: 关系，
0: 那我为什么要在这看呢，
1: 我为啥不在手机上看
0: 呢，是的是的，
1: 对、
0: 嗯、
1: 就是所以今天你看啊，你从双向的角度看，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有旅游经验嘛，对吧、
0: 嗯、
1: 但如果你要再站到文旅部门的角度，哎，这个事儿就是不太好解决，
0: 嗯，
1: 但是呢游客就是想我一年就这么一两个长假，
0: 是的，
1: 对吧，我就希望能玩好啊、
0: 嗯、
1: 我们打一个小歌段然后晚上回来，
2: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个小时段，咱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刚结束的这个超长假期啊。刚才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咱们说到了一个体验的一个话题，然后呢，也说到了关于不同的，就像网红城市吧，啊，现在有不同的网红城市都希望自己能接住这种长假过后或者是短视频带来的这种泼天流量。P 友说，我感觉尔滨接的最好，好多年了都持续下来了。哎，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哪个城市综合评价接这个泼天富贵接的最好？
0: 其实你要说尔滨接的好，你要知道尔滨在这个大爆之前它一直都是一个热门的旅游地，
1: 就本来就有经验了，
0: 本来就有基础、嗯、本来它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旅游地、
1: 嗯、
0: 对吧？但是也有很多的城市它可能在这个爆火之后它就不像不能保持过去那么高的热度。你包括我们的淄博的烧烤是吧，这个可能因为淄博在这之前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我作为一个山东人也没有那么了解，我甚至都没有去过淄博，
1: 那更别提说吃过淄博烧烤。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能不能接住泼天的流量，我觉得现在很多地方都能接住，因为现在旅游都是第一个，我觉得整个旅游是非常卷的，每个地方政府都很会抄作业，你看别的地方怎么做的，反正游客来了一定是举全城全县之力去尽可能的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所以甚至也有人说咱们现在旅游目的地的这个地方政府有点过度宠客，甚至把游客都给宠的感觉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有点过了，就是可能反倒有一些个别的有可能要求都不见得那么合理，但是为了宠客也都做了，所以我倒觉得过犹不及啊，就是我们还是该宠客的要宠，该呈现我们热情的要呈现，
1: 就是因为就主打一个细水长流吧，是吧？
0: 对，
1: 中国人
0: 主打一
1: 个
0: 细水长流啊、嗯、那其实从旅游地的角度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有特色。
1: 嗯，而且您说这个特别对，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啊？我就觉得在旅行过程当中，你的那种体验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现代人就是越来越重体验。
0: 是的，
1: 这体验分很多种啊，就是什么？刚才我们也说了，什么夜游啦、定制游啦、
0: 嗯、
1: 景区打卡吧、
0: 嗯、
1: AI 讲解吧、
0: 嗯，
1: 你总之你就要跟别人不一样。
0: 是的
1: 啊，但是呢、嗯、您又刚才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各地文旅可能还彼此抄作业。
0: 我指的抄作业是说他可以把他们的经营管理服务就来了、嗯、人一下子来了太多了，我怎么解决这个，我觉得他们已经很娴熟了。
1: 嗯，
0: 现在各个地方就大约都会有一些路径可以去做了，
1: 这也有这个相对成熟的模板了、嗯、
0: 相对成熟的模板。但是抄作业也确实，即使在旅游产品特色上也会抄作业，比如说一个产品爆了、嗯、你会发现都在有，比如说那个天女散花火了，
1: 嗯，
0: 全国很多景区都有天女散花这个产品、
1: 嗯、
0: 前些年那个不倒翁小姐姐火了，很多景区都有，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抄，
1: 也是个问题吧。我觉得
0: 是会容易同质化，
1: 对，容易同质化。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如果同质化之后，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日益发达啊，大家觉得说我在手机上看过了，然后我千里迢迢过去了，我又看一个差不多
0: 的，是
1: 的，就也会，
0: 嗯，
1: 就怎么说呢？变相给文旅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对
1: 吧？就是卷要卷的有质量。你看杰子就说，我十一去的沧州。本来呢是想去当地园博园，结果当门口呢还有一告示，说我一直以为它是免费的，但是从十一当天开始收费，为啥呢？是因为有一个特色的菊花展。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体验有点不大好，但是当地的火锅鸡特好吃，但即便它特别好吃，我觉得我也不会再去了。这个就很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它有一个不好体验的地方，就会让整趟旅行整体的体验大打折扣。
0: 对，
1: 嗯，
0: 是的，所以旅游的确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儿，并且
1: 它链条特别长，
0: 链条很长、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游客到一个城市去旅游，他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旅游问题上，
1: 嗯，
0: 但有很多问题可能不是旅游的，比如说你的交通问题、
1: 嗯、
0: 你的城市环境是吧，你的这个有的这个涨价都不是文旅部门管得了的，它是一个城市综合治理的问题
1: 啊。这个您说的对、嗯、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过去的中国人从

0: 咱转变的其实很快、
1: 嗯、
0: 但是可能一个旅行会给大家的综合体验的能力也不是文旅部门一个人都能解决得了的，所以它还需要时间，需要经验，需要周期，需要发展，
1: 对，它需要、嗯、其实都需要各个部门的协同。
0: 嗯，
1: 一般就是旅游能监管做得好的都是这个地方政府，甚至是一把手工程，
0: 嗯，
1: 他亲自去协调所有的这个
0: 部门
1: 来去更好的服务游客。
0: 嗯
1: 嗯，
0: 这个哎，这是哪个听众朋友这个名字啊，他说小长假我去了许昌的庞东来啊，边上政府大院给停车，一看细则说普通周末都开放，你看、
1: 嗯、
0: 这就属于联动特别好，
1: 对
0: 啊，这就是属于协调的特别好啊。
1: 是的，
0: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自己的旅行经验，朝阳六零说哈尔滨啊可是个大城市了，
1: 是
0: 而且是四季旅游城市啊，所以跟小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县城啊、
1: 嗯、
0: 没有可比性。你就像北京吧，北京肯定不会因为节假日就缺少住宿餐饮资源，也不会说因为淡季的时候游客太少而造成整体亏损的一个严重情况。对，所以你看说起来是旅行这一件事儿，但其实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就现在就是跟吴老师聊完，我就觉得这个大家的这个彼此之间的抄作业合作。

0: 能让自己的体验舒适一点，这你自己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也最好能选一个相对来说就是这个接待能力都还比较各项平均的地方吧，啊，这样可能能更大限度的保证大家确定性强一点啊，就是从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得出来的一些结论吧。我刚刚还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呢，还攒了七天年假，今天就想看看大家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我好年底冲一波。我觉得你这个抄作业的思路还是很合适的啊。今天非常感谢吴教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这个可以请三休十三的超长假期，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这个今年的假期啊，应该是没有这么长的假期了，接下来就好好收收心，好好工作啊。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2: 北京广播电台，北京广播。

0: 品酒昭和，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5%。九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佳明，在节目一开始，你能先答应我个事儿吗？
0: 你先说什么事儿，我再决定答不答应你。
1: 今天咱俩都少说话行吗？
0: 啊，我每天都想少说话。今天我没问题，我听你的，我答应你。
1: 就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哈，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落下帷幕之后啊，就各类奖项它都有归属了。
0: 是。
1: 然后咱们这个聚会呢，又要邀请优秀的参赛选手做客聚会。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啊，就是我们本届大赛的季军张顺尧，来听听他的参赛的心路历程。顺尧呢，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德才兼备、秀外慧中的美女型智慧选手。
0: 哎呦，
1: 然后今天这个节目的时间我都觉得不是很够他展示，所以咱俩少说点行吗？
0: 我觉得太好了，
1: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
0: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尧，也是我们这一次比赛的季军。
1: 好，欢迎顺尧做客聚会哈。
0: 咱们解闷局，努力过后水到渠成，邀请到了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季军张顺尧，再次欢迎小张同学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虽然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但是我就觉得有着宾至如归、回家了一样的感觉。
1: 真的吗？跟这个地方有缘分是不是？
0: 就是一下就参与到咱们这个聚会当中来了。
1: 哎，对对对哈，来吧，回顾一下你的比赛经历历程吧。因为我们每年的主播大赛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但是对于最后的赛事结果呀，包括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选手本身的经历，可能大家还是很想听听你自己亲自讲的。
0: 我觉得先请顺尧来介绍介绍这次比赛的赛制。听说这是初赛、跳级赛、复活赛、半决赛、决赛，这个环节还挺多的。
2: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有说头了啊！拿我们东北话讲，真的就是跌宕起伏。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的赛制吧。
1: 嗯，
2: 首先就是我们有各个赛区，例如说北京。
0: 啊，
2: 例如说上海，例如说重庆、长春，这个赛区呢，我们可以参加跳级赛。跳级赛的选手如果成绩比较好，就可以直接晋级到半决赛或者决赛。当然了，如果跳级失败的话，可能我们就要从初赛再到复赛，再到半决赛，再到决赛，中间呢还要参加训练营，所以这个战线会拉得很长，从今年的5月份一直拉到就前两天刚刚比完赛，所以这一路还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1: 对于选手的这种应试的压力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2: 是的是的。
1: 然后这一次过程当中其实也涌现了很多优秀的选手嘛，既是伙伴也是对手啊，能拿到这个成绩，哎呀，实力不容小觑啊，妹妹，
2: 都是杀出来的。
1: 来吧，讲讲你这个拼杀的过程吧。
2: 好，其实因为我最终的这个成绩是季军嘛，是第三，但是其实我在最开始也报名了跳级赛，当时我其实还挺有信心的，觉得哎，好像报个跳级赛前20%可以晋级，我觉得我是有这个自信的。
0: 我装个弹簧还不容易吗？
2: 哎呀，不敢不敢。但是偏偏都那么巧，我在参加咱们北京场的这个跳级赛的时候，一共晋级8个人，我是第9名。
0: 哦，哎呦。
2: 因为咱们这个出分的过程很刺激，你是能看到后面的选手一点点把这个分数打出来的，所以你就一直期待着啊，哎，能不能。

0: 你演的，咱们就是脚踏实地的去走下去。
1: 你把你的标准拉得更高一些了。
0: 嗯，确实。
2: 所以现在回头看来，跳级赛这个比赛的内容应该是整个比赛当中，在您看来压力是比较大的，挑战难度比较大的一个比赛了吧？
0: 我觉得是最大的。为啥？因为一开始跳级赛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选手跟你一起同台较量，所以大家都是一个很懵的状态去参加比赛，而且跳级赛相当刺激，它是唯一一个丝毫没有让你准备的时间的，所以真的很考验选手个人的综合能力以及你的即兴表达能力。
2: 我很好奇比的是什么呀？跳级赛
0: 比的是一个是一个1分钟的自我介绍，还有一个是他会给你一个题目，然后这个题目呢，你可以好像是一个3分钟的节目展示，但这个展示的形式很多，例如说直播带货、直播连线、即兴评述等等等等。所以你一听这个赛制就很那啥。然后在我们说完这个节目之后，评委老师会在现场随机再给你出一个类似的形式，让你立刻说出来。也就是说，这个就是纯即兴，考验的就是纯纯的反应能力。
2: 你无从准备。
0: 是的，因为给你的时间，你不可能面面俱到，所有的这种形式都准备到，就是很考验我们过往的一些经历也好，或者真正的工作经历也好，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难度，很有难度的。
1: 你看这一次我们伙伴们把这个本次比赛的一些现场的照片发上来了哈。今年这大赛呢，也特意强调了是 AI 应用季哈，这跟以前咱们往年的比赛的倾向的方向会有比较大的不一样。那你在这个参赛过程当中，可能面对今年我们对于人才的更多的一些倾向的理解哈，会给你额外增加一些准备的工作量，或者说加深了你对于未来职业选择上的一些
2: 考量吗？
1: 对，
0: 我觉得会的。因为首先其实因为我上大学是21年，从23年开始，我就会发现无论是学校的课程还是我到媒体实习的这个过程，我都发现这个工作内容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都在向这个新媒体，像甚至这两年开始向 AI 方向发展了，所以自己因为也在筹备就业的过程当中也会做一些准备。那这次其实我在这个比赛当中，与其说是我为了比赛而准备，倒不如说是咱们这个大主播的比赛给了我一个能够直接对接媒体市场的这么一个机会。一下子可能我就要比没有参赛的同学一下子就多了一点点这种媒体市场的对接能力
1: 啊，就是真实的接触了媒体，接触了我们受众市场的这种实感，它不再是纸上谈兵了。
0: 对，因为可能
2: 比赛推了你一把。
0: 对，因为可能在学校里，我自己就真的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么多的东西，而且这个比赛也给了我们很多真正去实践的机会。
1: 看看，要不然是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那含金量就是必须高，
2: 必须高，而且真的是紧跟着时代的潮流，紧跟着时代发展的节奏。来进行方向的设定
0: 的
1: 对哈，那个各位伙伴哈，欢迎大家来互动吧，说说那些努力之后做到的事儿。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季军张顺尧小张同学做客聚会哈。1528说，坚持锻炼身体，做适合自己的运动，每年体检，结果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满意，继续努力，
2: 真的给您点个赞。
1: 对啊，
2: 我们还有这位叫做7758的朋友就说了，从小就喜欢游泳，从来就没间断过，努力坚持到现在，一直没有放弃。
1: 值得敬佩哈。汉克说，当初在前公司那会儿形成团队之后，想冲一个部门主管来着，没想到绩效审核过了，考试也过了，真让我当上了部门主管了。
2: 哎呦，然后还是咱们聚会的开单王，
1: 对
2: 吧？
1: 对，就是我们大销冠嘛，是吧？没说今年这个开单情况怎么样？
2: 还没到年末呢，
1: 还等着呢，这是。
2: 憋个大的啊！青春之光说，阅读的力量，每天一章节的阅读，一个月读完一本书。
1: 哇哦，真棒，
2: 坚持学习。
1: 那我们9月份的这个读书成果突击抽查，查上个月的时候您可不能不来呀。
2: 然后确实也该提醒我们
1: 前后的文本不能不一致啊，朋友。
2: 每位同学也都要开始准备上个月都读了什么书啊。
1: RV 说哈，坚持每天运动，半年减重18斤。
2: 我们还有这位叫泽宁他哥的朋友就说了，提到努力的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各种考试相关的内容，比如说中考、高考、考研、考教资之类的，这些事情拿出来就是说的多了，好像感觉越来越没意思。而对我自己的论文啊，对于努力来说都是现在进行时啊，因为正在准备可能毕业方面要有一些这个资质的一些考核，写论文还不足以说努力后做到的事儿。努力它是一个过程，水到渠成嘛。
1: 对，而且这个说的越来越多好像有点无趣，没有，很有趣。您多讲多做，其实在自己的意识当中不断的形成这样的一个正念反馈嘛。
2: 因为

0: 因为我今天是为什么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哈，也是之前跟舜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是总结了一下，因为舜瑶不光是在这次比赛当中拿到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不光在北京台的比赛拿到优异成绩，在其他这个电视媒体当中也拿过不错的成绩，还参加过很多那种大型运动会的大型的项目，
1: 就是人家的个人实战专业实战经历非常的丰富哈。而且像我们今年的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哈，人家只讲到了跳级赛的失败，大家可别忘了，人家是今年主播大赛的季军呢。
0: 对呀，
1: 就是从那个第九名，跳级赛的第九名，经历了什么过程，能够最后在总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大家不好奇吗？就是这种逆袭故事、绝地反击的故事，不是大家最喜欢的吗？昨天前两天，咱那女选手绝地反击逆袭，咱上热搜了，咱现在身边就有这么一个故事，不想听吗？进首歌曲回来来。行吗？
0: 沿海，
1: 哎，就这个扣，就这钩子留的怎么样？
0: 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咱们听别人唱，还有一个选择是听小张同学自己。

0: 震撼，极其震撼。
1: 哎，就人家这个 flow 啊，你非常有 balance。
0: 就是他能卡着拍，首先就已经足够震撼到我了哈，真的真的。然后那个嘴皮子那么溜，每个吐字都很清晰，我大概其都能听懂人家在唱什么。
1: 但是在我这儿的障碍就是，我能听懂他每一个字儿，但是连在一起什么意思我不懂。
0: 就像机关枪，他脱落完了。
1: 他里面提到了很多很多单词，我都不是很懂。完了。我要用上个世纪的梗，我 out 了。
0: 但我觉得其实里面有一些专业名词应该挺熟悉的吧、
1: 是吧？
0: 听到跟播音有关的一些内容。
1: 哎，不是，咱先讲讲啊，那个小张、就是你这个水平可以啊，这个听起来很专业啊。
2: 还好了，仅仅是我们某个比赛的全国优秀奖而已了。
1: 真的吗？还有这个技能？
0: 之前一直问人家小张有没有什么才艺、
1: 啊、
0: 喜欢玩点什么、
1: 啊、
0: 人家都说啊，我没有什么才艺，结果现在来个
1: 第三名。
0: 现在来个，哎，平时就是怎么就和这个说唱结缘的呢？
1: 对呀、
2: 说实话，说句实话、因为我身边有一个说唱深度爱好的同学。

0: 喜欢 rap 的朋友非常多，嗯，喜欢跟着能操作或者能表演，它中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的。对，你是怎么突破的？就这个让我们感觉你真是有点厉害。
1: 我觉得首先因为毕竟是这个播音专业的嘛，所以这个每天练早功啊，这嘴皮子还算是有一点点小溜的，所以在说一些这种快嘴说唱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门槛，再加上我本身东北人，活泼好动，可能是有点这种川渝的这种音乐血脉觉醒了，就比较喜欢上这个说唱了。当然现在呢也已经隐退很多年了，这首歌也是2年之后再度拿出来唱还是有一点点生疏，下次练好了再来上我们节目。
0: 那可太期待了哈。佳明姐想想，都是学播音的，都有嘴皮子溜基础，为什么人家出来是 rap， 咱出来是喊麦？
2: 不是，我就哎
1: 要不然喊一段今天
2: 一人我饮酒醉。这个我平时也是就是很震撼，
0: 略有涉猎，
2: 对，略有涉猎。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才艺展示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跟专业相关的一些内容，等待着小张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0: 你解读一下你刚才这个作品吧，对吧？
2: 对，让很多懂的朋友感觉到很亲切，然后不懂的朋友觉得好厉害啊。
1: 因为其实说唱它跟脱口秀有一点点像，因为脱口秀大多数是冒犯的艺术嘛，希望你在这个脱口秀里面听到一些跟我有关的事儿。那说唱呢，其实也是就是讲个人故事或者个人经历的。这首播音说唱里面有很多我们熟知的梗，例如说上早功，像必各位师哥师姐肯定非常的清楚，早上起来牙都不刷，脸都没洗，在学校的路边，
2: 不能再往前说了，不能再，没有那么不堪，
1: 对吧？上早功的这个日子，
0: 对
1: 吧？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歌词里面有很多踢了七项的七将的七，这也是我们非常熟知的绕口令。其实这个播音说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就像是这首歌的歌魂一样，就是讲述了我们每一个播音生从早练到晚，再加上找工作被社会压力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故事，我觉得就是既讲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又能够和我们的这个专业结合，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么一首歌。
0: 其实也是对过往的求学生涯的一种展示。
1: 是的，是的。
0: 好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如果喜欢的话哈，大家在聊天室鼓励鼓励我们小张好不好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季军张顺尧小张同学做客聚会，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留言。
2: 刚刚咱们其实提到了本次《你好大主播》2026的融媒体主播大赛其实叫 AI 应用季，里面涉及到很多 AI 应用方面的内容。下半段呢，咱们也请这个张顺尧小张同学来分享分享，就决赛当中哈，就有这方面内容的涉猎。而且听说一个人又当导演又当统筹又当主持人，策划了一个很完整很大的一个项目在舞台上展示。这些内容呢，期待大家在下半段一起跟我们聚会当中的伙伴们一块来倾听小张的分享哈。今儿我们还有一互动话题，问问各位伙伴，就是说说那些您努力之后做到的事情。听一首，
0: 随您开心。
2: 来，贤子，沿海地带。

0: 周三周四不无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

0: 在那天是38度的北京，我是中午11点出门，然后骑着我借我朋友那个大电动车，戴着头盔我就上路了。然后我记得当时是一共送了4单，连着送了4单，然后就直接中暑了。然后送了4单，赚了多少钱不说，我买了一杯某茶后，然后赚的钱都花没了，
1: 归零了。
0: 对，直接归零了。所以就是外卖小哥真的很辛苦。
2: 对，送4单也才是一杯奶茶钱。
0: 不到，
2: 不到，还不够，
1: 还得再搭一点。
0: 对对对，当然我就是在这个路上我也见证了很多这个行业的人员，他们可能也是各行各业的人来送外卖，做兼职，做过渡期，然后体会到了他们的不容易，当然也体现了北京这个城市是很包容的，所以这个视频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就跳级的晋级到了我们的半决赛。到了半决赛，要我说咱们这个大主播的比赛非常的全面，半决赛是真的让我们落地去做项目
2: 哦，真的做啊。
0: 对，我当时被分到了我们听听能成搭子计划的这个项目组，也是我们的老熟人了。当时是我们需要线下做地推，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项目，所以就发传单，然后去招揽路人，这个也是我作为播音行业这么多年就是都没有接触到的一个领域，但事实上确实现在我们主持人要全能嘛，可能像姐刚刚也说过两天会到我们这个越野的这个现场， 对吧，所以会拓展出很多技能，然后当时也是做了很多努力。我记得半决赛让我们写策划案，让我们写一个策划案，我交了5个策划案。
2: 哇，就是你就感觉有个大坦克过来来碾压来了。
0: 就是虽然咱们在这个项目方面经验没有那么足，但咱们尽量以量取胜。
2: 哎，其实量也是代表着经验的，
1: 这意味着想法思路是很多很丰富
0: 的
1: 嘛。
0: 是的，是
1: 的，
0: 对，确实这5个项目也不是很同质化，我是考验了各个维度，然后也做了测评，最后也是以这个成绩第一又跳到了这个决赛。
1: 哎，一听哈，这个新媒体短视频的制作，这个选题，这个巧思，包括后来通过努力设计了这么多项目，很有想法。这个第一，我觉得其实是实至名归的。虽然说我不是评委啊，但我觉得应该给人第一。
2: 就是不服不行。虽然小张他自己的描述非常谦虚哈，说觉得哎呀有点自夸嫌疑啊，是其他的这个比赛的朋友们可能会背后蛐蛐，但其实他自己非常清楚，他所有能拿到这样好名次的这些所谓的我们说是证据也好，还是说展示出来实力好，那真的是他很多年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踏踏实实努力攒下来的成果。
1: 我觉得
2: 那个东西不是一宿就变出来一个爆款的视频，一宿就变出来一个这个5份的策划案，它不是，这是不是一个临阵磨枪的成果。
1: 特别认同你的说法，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拿到了一些成绩，我觉得大家要勇于去奖励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去奖励自己，去证明自己，哦哟，我有这个本事，我有这个实力，
2: 所以我们
1: 自信的堆积嘛。
2: 对，所以我们去年当时说这个你好大主播，我们当时访谈的系列主题策划。

0: 的认可。
1: 嗯
0: 嗯，其实我过来之后我自己心里都有点小小的自卑，说实话带着这么一点情绪在的，
1: 肯定是有打击，
0: 肯定会有。
1: 对，
2: 不可能每个人像嘉宾一样没心没肺，对吧？不太可能。
1: 你也没有什么打击啊。
2: 哎呦，我第五名，当时我觉得还能更进一步呢。
1: 你不男生都第一了吗？你再变就只能是女
2: 生
1: 第一了。
2: 不是男生第一，前面还有四个女孩，不是吗？
1: 对呀、啊，你要再想赢的话，你只能变女生。
2: 现在来这我就更自卑了，真是。
1: 那你也是男生第一了。
2: 对，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更进一步的嘛，男生第一有可能是第三名嘛。
1: 不，咱来说那个小张哈，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你后面取得这个成绩，他光辉的那一面哈，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你越挫越勇的这一面，但是这个中间的转变，其实你是跳过了没有奖的，像你的跳级赛一样，你把它跳过去了。我们不仅知道了最后的结果，我们也很想知道，就是这两种不一样的成绩，两种不一样的心态之下，它是如何完成衔接和转变的。
2: 而且其实最重要的是跳级赛不尽如人意，然后再进入到半决赛的这个拿两个第一，成绩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提升，跃升，这个过程当中内心一定会有给自己加油鼓劲儿的过程吧。
0: 是的是的，其实我跳级赛当时成绩出来的那一刻，我有点情绪绷不住了。那当时我还和朋友在外面聚会，他知道我跳级没过的事儿，安慰我一下，我还假装没事儿，但事实上我心里已经开始哭泣了。晚上一个人，当时想着跳级赛没过去，我也不打车了，坐地铁回家吧。一个人在地铁上默默的流眼泪，一边擦眼泪一边回我导师的消息，我说老师我跳级赛没过，然后老师就说我觉得很正常呀。我当时怎么想，哎，我没过你怎么觉得我正常的，我有点伤心了。
2: 比赛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0: 对呀、啊、比赛前你不是说我肯定行吗？他说我觉得也是对你的一场历练吧、
1: 哦、
0: 而且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你一定要看清楚赛况，看看对自己有没有利、
2: 嗯、
0: 结果我一翻发现确实好像是我自己擅长的一部分，我就觉得他只是跳级赛，他可能证明我这个能力有点弱，但不代表我另外一个能力不太行。
2: 嗯，
0: 所以我当时在晚上回家哭了一阵，然后抹干鼻涕之后，我就开始跟豆包研究这个比赛赛况
1: 啊。不是，你就哭了一会儿，然后立刻就投入作战模式了？
0: 因为我们赛程还挺紧的，没有时间让我过多的把情绪浪费到哭泣身上。
1: 哇，
0: 我就赶紧说豆包快帮我们休息一下、哦、因为要跟 AI 相关嘛、
1: 嗯、
0: 所以其实用这种 AI 软件也是让我们很快的分析赛况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1: 本来就是 AI 应用机，你得应用 AI。

0: 麦麦骑手小哥愿意帮助我那一刻
1: 啊，有了别的新的东西了，
0: 就有了，因为它不光光是城市层面，更是城市的人文关怀层面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
1: 温度的东西就上来了。
0: 是的，是的，这也正好就是扣

0: 家的反馈哈。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看到大家夸我漂亮了，谢谢，可以多夸。
0: 然后还大家还夸佳明眼里有光。你看，这都是实时的交互反馈嘛。
2: 我说火光，我是听你胡说八道之后愤怒的火光。
0: 哎，来接着说哈，说还是期待说在这个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当中能有一些
2: 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对，然后作为，但是我们也知道，就计划不是变化快，时代也在迅速变化。像我们今年比赛跟以往的那个要求啊方向，它都会有比较大变化。那如果比方说到时候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机遇。

多莉帕顿走了。这是这份突如其来永久的告别，让我和很多人既很震惊，又多了一个机会想要好好听一听他的歌。他用一生的歌唱留给了世间无数动人的旋律和美好的回忆，是在尘埃里开出的一朵世纪的玫瑰。那今天晚上呢，我想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用一些很经典的音符回望他闪闪发光的一生。

Here you come again， 你再一次出现。这首歌让多莉帕顿拿到了她人生的第一座格莱美奖。当我们提到乡村音乐，总有一个名字绕不开，那就是一头金发、嗓音甜美的多莉帕顿。她非常热爱音乐的一颗赤子之心，书写了美国流行文化史上最动人、坚韧和温暖的传奇。她是一位歌手，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现在呢，我们将会听到一首歌，叫做《Joshua》，这是多莉帕顿第一首乡村冠军的单曲。这首歌也正式宣告了她的时代的来临。This little old rundown shack, and in it lived a man I'd never seen. Folks said he was a mean and a vicious man.

1973年，一首 Jolene 横空出世。这首歌曲的节奏非常的让人喜欢，多莉帕顿的这首关于横刀夺爱的歌跨越语言年代，至今仍然是源源不断的被重新演绎。多莉帕顿，乡村音乐女王，在她高中毕业的那天，她毅然背起行囊，只身前往乡村音乐的圣地纳什维尔。那个时候的她一无所有，带着一把吉他，一股勇气，就走上了他的音乐之路。这条路并不平坦，初到乐坛呢，他也被轻视，被定义，被要求改变风格。但是多莉从来没有妥协，他是坚持自己写歌的，坚持用最真实的声音演唱。他保留了乡村音乐的那个根脉，他又很勇敢地去拥抱流行音乐。我们现在要听到一首歌很关键， Islands in the Stream， 小小岛屿就在河中央，是多莉帕顿与肯尼罗杰斯的合唱。这首歌也是80年代最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之一。

一位歌者的远行，让我们得以回望那个闪闪发光的时代。他来自田纳西山野之间，多利帕顿。他是尘埃里开出的一朵世纪玫瑰，他以歌声为信，唱尽人间烟火，也唱出女性生命里独有的温柔与力量。岁月会流失，但旋律永远经典明亮。蓝调北京，今晚歌声穿过漫长岁月，和温柔坚韧绽放的玫瑰多利帕顿重逢。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音乐。多利的音乐从来不炫技，却足够真诚，从来不煽情，却能轻易的让人落泪。他叫多利帕顿，他用一支笔写下了3000多首音乐人生。

1974年，多莉帕顿写下了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会永远爱你。这首歌几乎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最初他是写给他的事业伙伴和恩师波特瓦格纳的，表达离别和感恩。多年以后，惠特尼休斯顿在电影《保镖》当中翻唱了，并让他成为了人类流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情歌之一。几乎很少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词曲版权是完全属于多莉帕顿，很多人都以为是惠特尼休斯顿的首唱。他也曾经拒绝了猫王翻唱分走版权的要求，守住了一个创作者的尊严与未来。现在我们为大家带来多莉帕顿在1971年的一首歌《五彩外衣》。这首歌也是他生命当中最具自传意义的一首作品。歌曲是讲的他小时候，他妈妈用碎布为他缝制了一件外衣，因为这件外衣他在学校被嘲笑，但是他因为他母亲的爱而无比骄傲。多棒啊！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文化记忆当中的一部分。

coat of many colors， 五彩外衣。这是多莉帕顿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她的人生也是创作的人生。她一生写下了3000多首歌曲，这数字足以进入音乐史。她写爱情的甜蜜和破碎，她写女性的柔韧和脆弱，她写故乡，写亲情，奋斗，离别。她所有的歌词都非常的朴素，但是抵达人心，是那么那么的让人怀念。旋律简单，余韵流畅。在她同时代的巨星当中，多莉帕顿，我可以说她是以独一无二的姿态站到了巅峰。她的歌声是无数人的生命配乐。我们现在来听到1980年她为她自己主演的电影《朝九晚五》当中献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唱出了无数普通上班族的疲惫、希望和坚韧，我觉得现在也会很有时代共鸣吧。它不仅在当时成为了时代金曲，更让《朝九晚五》成为了全球通用的职场文化符号。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十点。
1: Shining on my heart.
0: 同频的声音。
1: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0: 不错过。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呢，我为大家介绍的是多莉帕顿这一位乡村音乐的时代传奇。巨星会离去，但巨星从来不会陨落，因为他们总是伴随着那些经典作品，永远活在一代又一代的乐迷的心中。

到八十年代，那是纳什维尔最辉煌的岁月，群星闪耀，流派交融，多利帕顿与无数的传奇是在这个时代并肩，构筑了同一个时代的声音。那个时候是男性主导乐团的时代，但是有三位女性以铁一般的才华改写了当时的音乐历史，她们就是多利帕顿、诺里塔·林恩与塔米·怀尼特。多利帕顿呢，她是创作、演唱、商业跨界于一身，而另外一位诺里塔·林恩，她写的是女性觉醒、婚姻现实，是多利一生的挚友。塔米·怀尼特，她是以悲情金曲《Stand by Your Man》传世的。他们三个人在1993年合作了专辑《驻场女歌手》，是乡村音乐史上不可复制的一个里程碑。

多莉帕顿除了与诺丽塔林恩、塔米怀尼特合作出版专辑，他另外还和艾米卢哈里斯、琳达朗斯戴他们组成了女生的天团 Trio， 团名就是直白的三重唱。他们不仅拿下了格莱美大奖，更被公认为乡村合唱艺术的巅峰。我们来听到这首响当当的懂他便是爱他，就是三重和声的标志性的曲目，非常的温柔缱绻，流传最广。

To know him is to love him. 和声流转，把三个独一无二的嗓音交融成了一道光，留下了乡村音乐史上不可复制的女声华章。这也是一度霸榜的乡村单曲，懂她便是爱她。在三重唱乐团的专辑里，大多呢都是一些翻唱的经典老歌，唯一的一首原创的作品就是多莉贡献的《野花》。多莉帕顿以野花来自我比喻，她唱的也就是女性自由倔强的生命状态。

来自田纳西山野之间，多利帕顿，它是尘埃里开出的一朵世纪玫瑰。它以歌声为信，唱尽人间烟火，也唱出女性生命里独有的温柔与力量。岁月会流逝，但旋律永远经典明亮。蓝调北京，今晚歌声穿过漫长岁月，和温柔坚韧绽放的玫瑰多利帕顿重逢。蓝调北京，春晓和你一起用心聆听音乐。今天我们节目中呢，为你带来的歌声是来自多利帕顿，他和威利纳尔逊、韦伦詹宁斯还有克里斯托弗森他们这些叛逆的乡村代表人物是相互尊重。他和肯尼·罗杰斯、格伦·坎贝尔、约翰·丹佛、乔治·斯特雷特这些巨星共同占据着排行榜。他不是某一个风格的歌手，他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声音。

这首《峥嵘岁月》是来自多利·帕顿和诺基·范·希尔顿的合唱，它也是一首90年代大热的情歌。多利·帕顿之所以被全世界深爱，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歌，还因为他的人格。他很低调的捐款，支持医疗研究，在灾难来的时候他也会救助，还会支持教育事业，但他从来不刻意宣扬。他标志性的金发华服浓妆虽然被人会质疑过于夸张，他也很坦然地去回应，我来自贫困的山区，我喜欢闪亮的东西，这就是我。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不迎合审美，不隐藏自我，活成了一个最有爱、最自由、最自信的女性典范。在多利·帕顿的人生当中，她经历过行业不公、人生离别、舆论争议，但她始终以善意面对世界。她的歌声里面有伤痛、失去，但更多的是有力量，更有希望。

多利帕顿一生荣誉无数，但始终谦卑如初。他一生当中坐拥11座格莱美奖杯，25首公告牌乡村音乐冠军单曲，全球唱片销量过亿。他是文化传奇，是明星，他的光芒我相信是永不落幕。当我们再次倾听今天晚上我们所有听到的 Jolen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Coat of many colors 9 to 5， 这些我们听见的不只是歌曲，而是一个女孩是如何去战胜贫穷，如何作为一个女性去打破壁垒，一个创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一个普通人是如何用一生去温暖世界的。多莉·帕顿，她像是一朵永远不凋谢的田纳西的玫瑰。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悄然流逝。今晚的蓝调北京，多莉帕顿，我们就要听到这儿。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有更多好音乐人和好音乐常常会在我们的音乐时间里来拜访大家。如果想要重温我们今天的节目，重温这场乡村音乐女王的谢幕音乐演出，我们可以稍后再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望。各位晚安，好梦。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凌晨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5%。9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说说寒露。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24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寒露节气其实和重阳节前后脚，寒露节气和重阳其实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我们知道重阳节是敬老节哈，其实这个时候确实敬老也是有物质基础的，比如说这个重阳花糕啊，比如说菊花呀，菊花茶确实也适合老人喝。
2: 你看他为什么设置这个时候来敬老呢？
1: 嗯，
2: 你要想的为什么这个时候来敬老，
1: 为什么不在春天？

0: 不在夏天。
1: 对，刚才你讲的物质基础是很重要的方面。除了我是有东西了，我能敬老，我没有东西，我怎么敬你啊？
0: 对，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季节它需要，对不对？我敬老，我这个时候老人，我就给送寒衣吧，送一些什么
0: 生活用品，
1: 帽子呀、老年的鞋啊，送一些鞋啊什么的，他有可以需要，因为马上就要进入
0: 入冬了，
1: 他需要。这个是一种温暖，对不对？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呢，秋分跟中秋挂钩，寒露跟重阳挂钩。但尽管在波动过程中它可能有交叉，但是相对来说呢，它有一个挂钩的点。挂钩的点它落在寒字嘛，有寒露，有开始有寒了你才送温暖，你没有寒我送什么温暖。
0: 对呀、
1: 对吧，
0: 及时雨送浆啊。
1: 对呀、
0: 不合适。
1: 有这个需要，这是一个内涵。再有一个呢，就是菊花。因为这个时候我菊花我独开啊，其他花呢就是从寿命，如果按寿命来说，那它年岁最大，它活得最老啊，最久啊，
0: 最长啊，
1: 所以呢也是一种隐喻，
0: 长寿哈、
1: 长寿啊，
0: 嗯，
1: 所以我送菊，我说菊花
0: 生命力强啊，
1: 对，我送菊花糕、菊花酒，对吧？敬老，它也是有关联的。就是说，我们中国传统这里头好多是异乡的，有甚至包括谐音的。它九月九，我们说数字九是最大，对不对？那么九是最长久，从它既是长久又是最大。是不是寓意他长寿啊，对吧？他寓意这个老年人是长寿的，是吉祥的。由来从九，我们说过去历史上呢，从他是九月九是个从数，是吧？九月是个吉数，九日初九也是吉数，所以呢他从数那就更吉祥了。
0: 有一首诗哈、特别特别有名，说的是九月九、这个诗里的这个主角却不是老人，说的是兄弟啊。这就是王维在自己非常年轻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叫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是一首思乡的诗，他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啊，是诗佛，是吧？他同时还是画家、音乐家，他是一个全才。他的诗呢，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到了晚年，其实诗写得非常的空灵。

0: 是吧？九月九日重阳节的时候，他正在异乡呢，没有和自己故乡的兄弟在一起，所以这时候非常想家。他就想，哎呀，你们肯定是登高去了，你们每个人都插了茱萸，唯独少我一人啊。
1: 对，所以呢，他其实是也是，你看故乡里有谁呀、啊？是吧，有兄弟肯定也有父母啊、嗯、
0: 对，这个事儿是一个家庭的，
1: 对，这个家族的一个回念、啊、所以他那个回念呢可能并没有写到说啊他的父母他们家的爷爷奶奶老人什么的、嗯、但是他讲到了忆故乡，故乡的兄弟、
0: 嗯、
1: 然后呢我没有跟我这长辈在一起哈、啊
0: 嗯、
1: 去敬老，然后呢我自己呢等于是少我一个，其实想说敬老的仪式上我没参加、
0: 嗯、
1: 我没法参加不了，我在异地呢，所以他其实是一种敬老，他这首诗表达的也有这样的意涵、
0: 嗯、
1: 另外一个呢他这个茱萸呢他是历史上呢认为呢他是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东汉的时期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哈、啊、认为他是吉祥的，能辟邪，能够驱蚊虫哈、啊、是这样的，所以可以带，可以洗浴都用到。
0: 而且就是你看这王维诗里写到了啊，就是遥知兄弟登高处，就是重阳登高是一个过去很重要的习俗哈、啊、其实重阳登高它其实是一种很有仪式感的送别啊，他在送什么呢？黄昏的时候，古人会站在高处啊，遥望天际。他其实是在目送一颗陪伴我们春种秋收的星星缓缓隐没。就是你这时候夜晚你看不到它了啊。此夜之后，夜空中不会再有这颗星，它将与太阳同生同落，直到明年的清明。这颗星有很多名字，比如说辰星、伤星，它是苍龙秀心脏的第二颗，所以也叫心秀二。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大火星，因为这个大火星与太阳的位置重合了，它白天出来你当然看不见了，所以这一天叫重阳。
1: 大火星这个时候它西沉了，就降下来了。
0: 对，
1: 其实是为什么，所以我们这五行里头啊，它不同的星它是不同季节出现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流火，那是不是这个七月流火，就是就是大火星开始往下降下来，不是升到最高的处的，是这样，是这个大火星的。
0: 所以就是清明的时候，其实它陪伴了我们整个春种夏耘的过程，到了秋收我们都已经粮食入仓了，是吧？其实我们要感谢这颗星星，因为它的出现告诉了我们时间，指导了我们的农耕，就是这时候天幕上看不见。

0: 也正好是丹顶鹤迁徙的时候。
1: 鹤呢，就刚才讲了，它有长寿的寓意哈、
0: 嗯，
1: 就是另外一个呢，它也是有代表什么忠贞的爱情啊，
0: 嗯、
1: 这种鸟，它就是一辈子不换的，
0: 嗯，
1: 不换的这种。另外一个呢，它白呀、
0: 嗯，
1: 然后呢，它腿长啊，
0: 对，它属于涉禽，
1: 涉禽 对, 对, 对，
0: 禽类好多种，比如说攀禽啊、飞禽啊，涉禽就是在水边溜的，腿特别长，然后那个嘴也特别长，可以捉这种各种小虫啊、小螺丝啊什么的。
1: 所以它腿长就是高嘛，
0: 嗯，
1: 所以叫高洁，洁白嘛，
0: 嗯，
1: 所以就引申出它是高洁的一种品德啊，
0: 嗯嗯、
1: 这样爱情忠贞。长寿，
0: 长得颜值也高，
1: 对、
0: 嗯，
1: 所以他在这里头出现了，他也有个敬老的意思，表示长寿嘛，一种期盼。所以呢，在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一些许多地方呢是鹤的栖息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进行迁徙，它也是候鸟。
0: 比如说嫩江中下游地区啊，就是有著名的湿地扎龙自然保护区，丹顶鹤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在这个扎龙过夏天，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比如说寒露时节，它基本就回到了飞到了南方，比如说江苏盐城
1: 地方，对对对、
0: 嗯、
1: 因为那个地方以前是个湿地、
0: 啊、它还是在湿地待着、
1: 这个、在湿地待着，它就不要水太深，它的腿长，为什么腿长？就是适合在湿地里觅食。
0: 对，你要是不是湿地的话，都是水，它也不适合，是吧？
1: 它不是游客。

0: 比如说乌鸦飞过、麻雀飞过的感觉截然不同，
1: 截然不同。
0: 而且是雪地观鹤，你知道一望无际全是冰雪，然后它在蓝天上飞翔。我觉得扎龙自然保护区啊，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都值得你去一次的地方。嗯，
1: 对，那这样是个别样的赏鹤。
0: 对，别样。
1: 对，你在雪地里赏鹤。
0: 嗯，不一样。
1: 对，不一样。它是跟沼泽地里头看鹤哈，它是一半在水里头，一半的腿在水里头，一半在
0: 对
1: 在水面上。
0: 虽然夏天它也飞哈，但是它在这一望无际的绿色沼泽上飞，和这个漫天的冰雪，然后在湛蓝的天空下飞，那个白雪和白鹤那种呼应，你就感觉到这是雪国。
1: 蓝天、哦、白鹤可能在雪地里还留下了一串串的那个鹤的脚印啊，
0: 就是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唯美。嗯，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到了冬天去一趟东北感受一下。
1: 头顶上还有一顶红
0: 啊。对，红色单顶鹤吗？哈，
1: 对啊，那在雪地里白的背景下，那顶红可是
0: 无比
1: 太珍贵了
0: 啊，所以你就觉得它简直就是神鸟。而且这个就是你去观鹤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鹤它长期在那儿，它每天都和游人其实距离很近，它有的时候和你也就两三米，当然它不会让你碰到它，你也不能碰到它，但是它离你特别近，它就在你旁边遛弯儿。小朋友甚至有的时候一跑，那个鹤才快走几步。其实它个子也不矮的，
1: 对，
0: 它可能有1.6米哈，就站起来，然后就在你旁边真的亭亭玉立的走着，款款而行，那感觉特别好。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0: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1: 春雨青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寒露时节哈，这个时候天气越来越凉，这个时候我们饮食上也要做做调整。秋天其实比较容易上火哈，但好在这个时候其实有菊花相伴，可以喝点菊花茶。
3: 它这个菊花茶呀，它其实是不是特别的那种寒凉的一种，但是呢有去火的一个功能，
2: 就是相对比较温和。
3: 温和，同时呢，它在这个季节。盛产嘛，所以我们说因时而食，这时令的需要，我们人和自然的和谐，它就体现在我们因季因时而食。那么这个时候，菊花，那么我们赏菊花，我们喝菊花茶，同时呢，用这个菊花茶去降秋燥，去秋火。
2: 我们这个寒露化美食其实也给大家一些小的这种茶的配方啊，比如说这个菊花和蜂蜜在一起就有凉血明目的功效，然后菊花和枸杞在一起其实养肝明目滋阴补肾，菊花和玫瑰花在一起可以调和肝脾，山楂菊花茶其实有解暑益燥的功能，这时候你可以自己配伍一下。
3: 对，然后菊花呢它还可以跟

0: 其他的茶叶组合，就比如说它跟普洱茶
1: 龙井茶
0: 还有跟龙井茶进行组合，然后我们这个它那个菊花呢，比如说我们除了加冰糖菊花以外，你可以加蜂蜜，加一些蜂蜜，而且呢是符合这种人的这个时候的需要的。
1: 说二十四节气，说一年四季哈，我没有问过唐老师，一年四季就是当然都美，那您最喜欢哪个季节？
0: 季节来说呢，那肯定还是春分和秋分。因为春分呢等于是
1: 因为您生在春分所以您最喜欢春分。
0: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经过一天的萧瑟，一年的一个冬季的萧瑟，这个时候突然开了，放了，舒服了，对吧？熬过去了，这种解放的这种舒适感，那你是带来一种很不一样的享受的。
1: 对，
0: 然后秋分呢，也享受经过了一个夏天的这种酷热，迎来了这种硕果累累的原来同时夏天呢，尤其大小暑的这种闷热，让人你睡不好觉，睡不好，吃不好，到这个时候胃口大开，食物也不少，量也多，所以那这应该这两个节气是最
1: 您最喜欢的，
0: 最喜欢的。
1: 就是问的是季节，但是唐老师准确给出了节气的那一天哈。那这两天其实也特别有标志性意义啊，都是昼夜平分的。那春天给我的感觉总是就是我在屋里会待不住，这个花开了，那个花开了，我就老想着出去赶趟似的欣赏这些花，就心是不安分的哈。我也生在秋天，秋天那种明净，其实是我更喜欢的。就是那种晴空万里啊，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那种明净宁静，我更向往这种状态。
0: 你跟唐代的诗人差不多，唐代的诗人也是，我们从他做的诗在四季做的诗的数量来统计，也是春秋两季做的诗是最多的，
1: 因为这两个季节其实最鲜明是吧，
0: 最鲜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适宜的天气底下，他这个可能是更加触发出诗人的这种创作与诗情。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把寒露有关系的诗送给大家啊，这是东晋陶渊明的《饮酒》啊，第五首。

饮酒起舞，作者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

0: 提到了菊花哈，这肯定是陶渊明在秋天写的一首诗哈。
1: 我们想啊，他这个菊到底是自己种上去的还是野生的菊？
0: 东篱下嘛，好像是他们家这院子里的，
1: 对，
0: 仿佛是他自己种的。
1: 对，应该是有篱笆的围着的菊，
0: 而不是一朵野菊花。
1: 对，也不是一个野菊花。
0: 多美的一个瞬间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回忆自己的过往的时候，不是大事儿，而是一个美好的瞬间。那个瞬间可能什么都没发生啊，只是你看，比如说陶渊明，那是一个黄昏啊，这个采菊东篱下的时候，他偶然往远瞥了一眼啊，看到了南山，悠然见南山。那是一种特别安静的纯美的一种生活状态。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像李商隐说的那样，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无题我最好的状态其实不能用语言表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1: 不想说什么
0: 对，最好的状态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说也特别希望大家能找到这种片刻的自我疗愈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是米夏，
1: 我是唐强，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听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何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缨？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九集。1964年6月，酒泉戈壁滩上的风沙正烈，后来成为了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的王永志，第一次走进了酒泉试验场。这是他从苏联留学归国后的第四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他，这次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参与中国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的发射试验。然而任务还没开始，他就得知了一个坏消息。
1: 王永志同志，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导弹射程不足，无法抵达预定的弹着区，这是我们计算组全体同志核实过后的结果。
2: 哎呀，你先别急嘛，来坐下喝口水。

0: 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咱们计算的射程不是足够吗？为什么到了酒泉就不足了呢？
1: 你也知道，咱们的导弹推进剂是由两种燃料混合而成，而这两种燃料的热膨胀系数不一样啊。
0: 我懂了，因为酒泉现在的气温比我们之前预估的要高，所以……
1: 哎，对，高温导致两种燃料的体积变化不一样，而我们导弹的燃料舱是按照之前的温度设计，现在进行发射就会出现一种燃料消耗完了，另一种还有剩下的情况。
0: 我懂了，说白了就是燃料不够用了。
1: 对，射程短了将近20公里，现在可怎么办呀？
0: 别急，让我来算算。
1: 我们组的人都算了好几次，结果不会错，关键是怎么处理。他们商量了好几个办法，但是时间上都来不及，明天就要发射，这要推迟了可怎么办呢？
2: 那天晚上，王永志没有跟着大家去食堂吃饭，而是把所有的温度和推进剂的数据拿过来，一张张翻阅，一遍遍计算。第二天早上，他拿着全部的计算结果找到相关的同志。
0: 我算了一夜，现在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不是加燃料，而是要减少，要卸掉600公斤的燃料。
1: 卸掉？你开玩笑呢吧？本来射程就不够，为什么还要往外卸燃料啊？
0: 我没开玩笑，你看啊，这是我计算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燃料不足导致射，既然我们没办法增加燃料，就只能把整体重量给它降下来，维持一个合适的推重比，只要卸掉600公斤，射程反而能增加。
1: 不可能，不可能的，这个做法太冒进了，就算我能信，领导也不会信的。
0: 那我就去说服领导。
1: 王永志同志，你好好想想，东风二号之前已经发射失败过一次了，这次如果再出意外，哪个领导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0: 一般领导不行，我就去找钱院长，他是技术总负责人，他能听懂我的想法。
2: 王永志口中的钱院长正是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他也是此次东风二号发射现场的技术总负责人。
0: 钱院长，所有的数据都在这儿了，我算过了，卸掉600公斤燃料以后，射程反而可以增加，原因有两个，首先是这儿气温高，燃料体积膨胀，加满的燃料总量小了，

0: 谢院长，您不多考虑一下？
1: 我信的是数据，数据是不会骗人的。我看过了，你的计算结果完全正确，我们当然应该听你的嘛。
0: 谢谢您的信任。
1: 记住一句话，科学面前人人平等，谁的数

0: 此时的载人航天事业急需一位总设计师，对于这个人选，人们向钱学森征求意见。
1: 这个总设计师让王永志去吧，他很善于进行逆向思维，懂得科学的辩证法，让他挑这个大梁保证没问题。
2: 钱老的信任当然让我感动，可是此时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张白纸，各种系统从零起步，航天人才出现断档，技术储备几乎为零，我们毕竟比美国俄罗斯晚了40年。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迎头赶上，早晚要和他们并驾齐驱，这是我们这一代航天人的责任。

0: 接过了重任的王永志很快便和团队拿出了载人飞船的初步方案，可是方案刚一进入论证阶段，一个难题就堵在了所有人面前：飞船到底应该采用两舱式还是三舱式设计？两派为此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关键时刻，压力全都落到了时任评审组组长的任新民的身上。
1: 今天请大家来，还是飞船方案的事，两舱也好，三舱也好，大家把各自的理由都摆到桌面上。那齐发任同志，就从你开始吧。
2: 好的，我还是坚持两舱。两舱结构相对简单，逃逸救生更容易，返回舱一拉就走，稳妥起见，两舱更现实。
3: 戚总说的有道理，但我有不同的意见。
1: 王永志同志，具体说说你的看法。
3: 我想请大家算一笔账，如果现在搞两舱，将来搞空间交会对接就得重新立项设计生产，单独把对接舱送上去。如果现在搞三舱呢，我们可以直接在太空留下一个轨道舱，一次发射就能实现别人两次的目标。
2: 可是三

0: 任老总，我想单独跟您聊聊飞船方案的事。
1: 我猜到你会回来找我，坐吧。
0: 哎，我想跟您再算一笔经济账。之前我也说了，咱们如果现在搞两舱，5年10年之后研究交会对接还得再立项设计生产，意味着还要投入一大笔资金。如果现在搞三舱，就能够一步到位，省下未来的钱。
1: 其实我也想过了，轨道舱本身就是一颗卫星，还可以继续干活产生价值，这笔钱不白花。只是戚总说的关于三舱的供电、热控制、空间适应性这些问题，确实难度不小。
0: 难度我清楚，但是我想过了，咱们搞了一辈子导弹火箭，什么样的难题没见过？既然这些难题是绕不过去的坎儿，那我就带领队伍一关一关闯过去。
1: 我个人也是倾向于三舱方案的，我们起步已经晚了，要想追上别人，确实需要跑得更快才行。
0: 您同意了，谢谢您。
1: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信念吧。咱们一定要把中国的载人航天搞成功。
2: 人心民关键的一票为三舱方案铺平了道路，但从那一刻起，真正的硬仗才刚刚拉开帷幕。3000多个科研单位，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没有双休日，没有完整的春节，王永志带着这支队伍一关一关的闯。神舟一号就是在这样的7年里诞生的。1999年11月20日凌晨6时30分，长征二号 F 火箭托举着神舟一号飞船冲天而起，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金色的弧线。21小时后，返回舱在内蒙古中部安全着陆，中国人第一次实现了天地往返。
3: 成了，成了，王总，返回舱找到了，一切正常。
0: 确定了，
3: 确定了，内蒙古着陆场发回确认信号，返回舱姿态完好，没有受损。
0: 那就好，那就好。
3: 王总，您怎么了？大家在外面都要喊着去庆祝呢。
0: 你们去吧，我等会儿再过去。
3: 王总，7年了，总算成功了，您怎么不激动呢？
0: 我的心还在天上。你说的对啊，7年了，咱们终于成功了。

0: 在之后的几年里，王永志和他的团队先后将神舟二号、三号和四号飞船送上了太空。在这个过程中，飞船的技术状态变得更加成熟稳定。终于到了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搭载着航天员发射升空，并且在第二天平安降落在了内蒙古的主着陆场。中国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了圆满成功。当92岁高龄的钱学森从报纸上读到这条消息时，他忽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问了一句：“
1: 王永志还在吗？”

92岁的钱老还在惦记着我，他放心不下的其实是这个工程。现在神舟五号成功了，他应该放心了。

0: 2005年，神舟六号发射前一个月，工程被要求全程直播发射，这意味着每一个细节都要被放大给全国人民看，容不得半点闪失。王永志临危不乱，整整一个月几乎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神舟六号返回之后，王永志站在指挥大厅里，看着身边的年轻团队，最年轻的只有24岁，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超过80%。他静静地站了很久，没有说话。
1: 我当上火箭总设计师的时候，只有40多岁，是钱老推荐的我。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像我一样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现如今，我们的团队里有无数的年轻人，他们干到60岁还有将近20年。这20年做多少事啊，空间交会对接，出舱行走，空间站，他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我们这代人的任务就是把接力棒稳稳地交到他们手上。我们起步晚，但我们跑得快。只要一代一代人接下去，就没有中国到不了的地方。
0: 2026年，74岁的王永志从总设计师岗位上退了下来，转任工程高级顾问。但他没有离开，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第三步才刚刚开始，他只是把接力棒交到了更年轻的人手中。
1: 我这一辈子一共只干了3件事：把导弹发射上天，把卫星送到不同的轨道，还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就是把中国人送上太空。有人说这3件事每一件都很难，困难或许是有点，但是他们都是国家需要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就是我为之自豪的壮丽事业。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九集，指导单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出品人陈彦旭，总策划杨慧林，执行策划张健、李爽、秦乐宇，编剧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张帆、孙潇、夏明、宝木、高川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

0: 他在瑞士留学时看到一片月壤，有人问他，你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去月球？
1: 我们的国家有嫦娥奔月的传说，有万户飞天的悲壮，可是我们只能在别人的展柜里看到月球上的石头，这样不行。
0: 40年后，他终于率队走向月球。当所有人都建议落在月球正面，他却说，我们要去背面，那是人类从未抵达的地方，万一失败谁来负责？他说，
2: 我担。
0: 万一失败谁来担责？
3: 责任由我们全体来承担。
0: 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10集，深空嫦娥揽月。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5%。九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京西门头沟有座戒台寺，这座寺有意思，别的寺庙呢只有一条中轴线，它有两条。那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呀？古刹寻秋独家16区 City Walk 路线，以漫步北京更续文脉，从古都街巷到新时代首都为主题，一区一条路线。今天走进门头沟区，说说戒台寺。其实呢，参观戒台寺的路线不长，从山门进，经天王殿、大雄宝殿，到戒坛殿看天下第一坛，穿过牡丹院看恭亲王住过的地方，再往后山看五大名松，全程大约2.5公里。可这里的故事可真不少。说起来呀，戒台寺和恭亲王家族是颇有渊源。那您知道恭亲王一家三代人为什么都在戒台寺立碑？恭亲王的后代玉瞻写一块碑，为什么写了4个月，写了上万字？这些故事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0: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3: 恭亲王一家三代人为什么都在戒台寺立碑？清光绪年间，第一代恭亲王爱新觉罗奕欣来到戒台寺避居，成为当时戒台寺的最大的施主，立重修万寿禅寺戒坛碑于千佛阁前。第二代恭亲王溥伟仿效先祖，立了重修方丈室碑。那么100多年过去了，溥伟之子爱新觉罗玉瞻儿媳丽水先生合璧书丹，并撰额立碑于戒坛前，完成了重铸圣像修葺大殿碑记。至此呢，恭亲王家族三代人在戒台寺都有碑刻，可以说在中国寺庙历史上，中国皇族历史上，这都很少见，也是戒台寺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故事。可鲜为人知的是呢，当年重铸圣像修葺大殿碑记撰文者门头沟区文史专家张云涛先生和爱新觉罗玉瞻先生的结缘真是颇费周折。让我们来听听本节目制作人小强对张云涛的采访。
4: 其实我对您了解啊，就知道您其实跟这个玉老这个接触啊，其实是很早很早了。那么就是您跟我们再说说，就是您当时是怎么跟玉老认识的，通过什么方式跟他结缘呢？
5: 说到我跟玉老的结缘啊，其实 所以我来讲是一种意外。
4: 嗯，
5: 他从这个历史文化角度又是个必然。
4: 嗯，
5: 我跟他认识这个就是因为我的爱好，大家都知道我做传拓，
4: 嗯，
5: 做拓片。那么我的第一本书出来是2007年1月份出的，叫《北京戒台寺时刻》。
4: 嗯，
5: 出这本书的时候不认识玉老，但是这本书里边呢却写了一章恭亲王家族与戒台寺，因为戒台寺有很多恭亲王家族的遗迹，
4: 嗯，
5: 牡丹院、碑刻，
4: 嗯，
5: 一代恭亲王的奕欣的，第二代恭亲王溥伟的，
4: 嗯嗯，
5: 还有这个溥心畬的，
4: 并且当时那个奕欣等于是跟那儿待了10年啊，
5: 对。
4: 您当时写那个文章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参考了好多在戒台寺的碑刻，还有您的一些研究挖掘史地而来
5: 的？
4: 也是
5: 我的，等于原来其他的史书基本上是空白，没怎么看过，只是把他们在那儿的留下的碑刻和牡丹院他们写的匾额呀，在戒台寺能够见到的所有的恭亲王家族的信息，写成了一本《恭亲王家族与戒台寺》。那这本书出来以后呢，很快二月份左右，我在单位的时候就有人接了个电话，
4: 嗯，
5: 说您是张先生吗？说是您写了一本《戒台寺时刻》吗？哎，我说是。

0: 所以说我们家呢是琉璃厂最后一家刻碑的世家，叫陈云亭捐碑处。
1: 陈云亭知道？
0: 对，陈云亭的后人叫陈光明。是他给我打的电话。他说我买了你这本书以后一看的话，写的恭亲王的事儿，恭亲王的这个跟我住街坊，您要是干什么的话呢，您能不能送给他一本？估计他一定很高兴。我说这还不好说吗？他说这么着，我先跟老先生说了。第二天就告诉我了，又说真不好意思，这雨山先生啊，搬家了。我问了问现在的这个住户，他们说也不知道。我说那个这个事儿，这个顺其自然，将来有机会再说，
1: 缘分吧。
0: 哎，这么这事儿就撂下了。撂下有那么一个多礼拜，电话又来了，人家说张先生，说这么着您看行不？玉瞻先生啊，写过一本书，叫《玉瞻回忆录》，您看哪个出版社？后来我说是我在单位能查上网，哎，单位一查，北京华文出版社。正好这会儿是赶上啊，戒台寺大殿重修，立碑，方丈的庙有诗的让我给写一篇碑文，碑文写完了，撰稿写完了，让谁去书单呢？我猛边想到，人陈光明先生就说这人是个大书法家，我说如果能找到他，问问他能写吧，要多少钱呢？那是一个礼拜五，我就抽了个空给那个华文出版社，打了个电话，说您找谁？我说我找这个《玉瞻回忆录》的那本书的责任编辑，叫吴素莲。说你找他干嘛？我说我想问他点事儿。这么着呢，这吴老师就接了。我说我是谁谁谁，有什么样的这个事儿？我说我想问问您方便不方便？这个老师人家也挺负责任的，人说你这一个电话我也不认识你，我也不知道你是哪儿的，我不能把人家的联系方式告诉你啊。这意思我得跟人家得联系了以后我才能告诉你。我这么着，是上午我打的电话，下午我就开车就奔了华文出版社了。我就在大厅里边找了个地方坐了，个一个男士出来，我看跟我岁数差不多。他说您哪儿的？我说我是门头沟的。我说找这个吴老师想问点事儿。他说这么着，你先上我这屋坐会儿。哎，人家给倒了杯水，马上就说您门头沟是家住哪儿的？我说我门头沟就住在哪儿哪儿。你说那你哪学校的？我这问那么详细啊。然后好在再一问，我们俩是校友
1: 啊，
0: 我70届的，他68届的，他是华文出版社的副总编。
1: 哇，
0: 后来他就赶快叫过去，把这吴老师说这个先生等半天了，你看看怎么回事，能办吗？哎，他这一说话，人家这个吴老师赶快当时就跟他屋就给玉老打个电话。完了以后打通以后，我就拿过电话的，就是说您跟他们玉老说吧。我说玉瞻先生，我说我是谁谁谁，我说我写了一本这个北京戒台寺石刻，有个陈光明先生，他说我知道，说我知道陈光明先生，说原来净上我这儿去，他说想让我送您一本书，哎，他说欢迎欢迎，我说那您什么时候方便呢？说我在家没什么别的事儿，是我什么时候都方便。说我说那这个您住哪儿啊？他说我是住哪儿哪儿的。我说这么着吧。我说我有点着急，我说我明天就去行吗？说行。
2: 戒台寺重铸圣像，修葺大殿碑背后的故事。戒台寺啊，坐西朝东，分南北两条轴线，戒坛设于西北院中，戒台殿居中，前有明王殿，后有大悲殿，左右两边是罗汉堂。戒台殿前呢，竖有两通石碑，东边的石碑刻有张云涛撰文、爱新觉罗·玉瞻书写的《重铸圣像修葺大殿碑记》，这通碑文撰写啊，正是和张云涛当年亲自拜会玉瞻有关。那当年玉瞻第一次见到张云涛，会欣然。

0: 第一，送给您一本我这个书，陈光明先生说这个书呢跟您家族有关系。我说我当初并不知道，我说我呢您拿过一本了，您看看写的对不对，是吧？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您会及时给我指出来。后来先生说一看说，嗨，说这个戒台寺我也是多长时间就去，我想去，一直还没去呢。我们这个祖上在戒台寺那一些事儿呢，他说我就知道一知半解，一点详细的一点都不知道。他说这没想到说您把我们家族这个事儿给树立的这么些轻重，这么着。后来我这边跟他一说，说了这会儿我也该转入我这个话题了，我就说，我说另外我还有一个事儿，我说听说您的书法特别好，我说我现在今天是代替戒台寺那方丈师傅，我说呢我们在戒台寺啊这刚进行了好几个大殿的这个重修，重新立的是这个佛像。住持大师说想立一块碑，我呢碑文写完了，碑文是我写的，后来我把那个打印好的那碑文稿给了他，越看他越看我，后来才知明白他的意思，这碑文是你写的吗？要看这个内容，他说估计这人得60开外70左右，那会儿老先生就80多了，
1: 能看出这个文字的功力来了。
0: 对，他一看，他说好，这个碑文写得好。我就说呢，我说这么个意思，一个是呢，我们想问问您，一个是现在想让您给书单一下，您能不能写啊？啊，二呢，愿不愿意写呀、啊？三呢，我说我的想法，还多少钱呢？我说我这个人特别直，我说跟谁办事没有一点虚的，我说。我说您就直说。后来老先生当时就说，这你不用担心，一个是我能写我也愿意写，第三我不要钱。他说等于为我们家做事了。我说呢碑文呢，我说是我草稿，我说您看哪写的不当或者不对，我说您呢随意改，我说我这水平也就这样，因为我说我这个已经是找了搞历史的，搞佛教的，还有这个普通干部、普通学生，还有这个搞语文的，这个好多人已经改过几遍了，有些词儿我说我还是拿不准。后来这么着，他说行了，你撂这儿吧，这么着，这就算是撂下了。
2: 碑文初稿留给了玉瞻先生，但因为初次相识，张云涛难免会有所忐忑。这篇400多字的碑文，玉瞻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写好呢？
0: 认识了以后隔了几天就给我打电话来了，说那个您

0: 在这什么比划，完了以后呢，打的嗝，底下衬纸，我就看他弄三四种方法。
1: 嗯，
0: 我现在还有他写的碑文的一个草稿，
1: 嗯，
0: 还有他练字的稿，有时候这一个字一张四十纸，能写半张。
2: 嚯，这个已经是大书法家了，还要再练为那个给这个碑文、
0: 啊。哎，到后来的时候，这篇碑文交稿的时候，四个半月的，中间他还问我着急不？我说您就踏踏实实的，您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我们就什么。其实呢，我们也着急，但是那碑那的搁着呢。9月9号就开光，我是3月份给的，一直到6月份7月份了。
2: 还有刻的时间呢？
0: 啊，对呀、啊，9月9号开光，但是不敢说呀。这块碑呢，选择这个碑的这个大小和形制的时候，还有一个乐呵。
1: 嗯，
0: 原来住持师傅就说立一块碑嘛，找块石头咔立起来。后来我自见了玉瞻先生以后，我就回去我说妙有师，那块石头不成了。为什么不成啊？原来就是一米三四高的这么一不到四指宽的这么一块
2: 小碑的。
0: 对、也是汉白玉。
2: 嗯，
0: 但是这个碑的是有点小。
2: 对。
0: 我说呢，咱们谢太寺皇家寺院第一代恭亲王立的一块碑，第二代恭亲王立的一块碑都挺雄伟的，如果说是三代恭亲王在一个寺庙立碑，这佳话呀，人们必然以后要看的。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如果能够仿照第一代恭亲王三四米高的这个赤手盘龙，哎，他说我如果能弄到，行了，就能就按他说的弄。而且我呢在这块碑上我要多加了一点，玉瞻先生和他的夫人，丽水女士，都是书法家，而且呢，丽水先生不但书法好，画画还好，后来我说这么着，我说在碑上呢，我是篆文，玉瞻先生是书丹，丽水呢，篆鹅，
2: 篆鹅，
0: 所以夫妇二人从在一块碑上，所以那块石头呢就。大小、形制、图案都是仿照着第一代恭亲王那块碑做的，同时又是他们老俩一辈子在一块碑上留下的痕迹。但是在写这个碑文的时候呢，我是上落款，我在其次，也就是说，爱新觉罗·玉瞻书丹、张云涛，篆文，丽水篆鹅，后来。玉老写碑文的时候啪给调过来，他说呀，没有你的文章就没有这个书单的人，他说必须得按规矩来。哎，他就把谁谁谁书撰文，谁谁谁书单，谁谁谁撰文，所以也显出人家那种谦恭和那个
2: 按规矩来，
0: 讲究规矩。所以呢现在那个碑在那儿立着，这算是初次认识，初次合作，也是因为解太子结缘。
3: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朴素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呀、我给您说说我们去年啊组织戒台寺、潭柘寺双寺听禅 City Walk 活动头的故事。那去年秋天啊，我们搞过一次戒台寺、潭柘寺啊双寺听禅这样的一个 City Walk 活动，那很多听友呢都参与了。当时啊，我们是从戒台寺山门走到了后山，一路是看碑啊、看松啊、看戒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在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张云涛老师的讲解，那了解了戒台寺这个寺名的由来。其实呢，戒台寺它最早叫慧聚寺，是唐武德五年建的。到了辽代啊，这个法君和尚就在寺里边呢建起了戒坛，那四方僧人啊都来受戒，老百姓呢就开始管它叫什么，叫戒坛寺。戒坛寺你听好了啊，不是戒台寺。那到了明代，英宗皇帝就赐名叫万寿禅寺，这个呢是官方的名字，但是老百姓啊一直都不认，就管它叫戒坛寺。那说到戒坛寺，戒坛寺，那这戒台寺怎么来的呢？这个戒台寺名字的由来啊，可以说跟乾隆皇帝有关。 那乾隆皇帝呢写过一首诗叫戒台六韵，那皇帝写了诗，那底下的人呢就跟着用戒台两个字啊，那慢慢的这个戒台寺呢就叫开了。欢迎您关注我的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那些老北京的胡同和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胶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5: 徐徐道来话北京，古刹寻秋漫步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古刹寻秋 City Walk 系列节目，今天是门头沟篇，我和您说一说戒台寺的故事。一座寺庙两条轴线，戒台寺到底藏着多少玄机？十月的北京秋高气爽，从市区往西走108国道，过了永定河，山势渐渐高起来。戒台寺就在马鞍山上，离城35公里，寺门朝东，中轴线直指北京城的方向。咱们今天这条路线呢，从山门进去，先过天王殿，再到大雄宝殿，然后直奔戒坛殿。这戒坛殿是戒台寺的中心，殿里那座戒坛高 3.25 米，三层，每层都有须弥座，113尊戒神是环坛而立。戒坛后边是牡丹院，两进的四合院，院里种着黑牡丹。再往后山走就是戒台寺五大明松。这座寺啊，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别的寺庙只有一条中轴线，戒台寺有两条，一条是辽代的，以戒坛为中心，一条是明代的，以大雄宝殿为中心，两条轴线并排着，一条管受戒，一条管礼佛。这种格局在北京的寺庙里很少见。如果您感兴趣，不妨古刹寻秋到戒台寺游玩一番。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2: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次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北京155现代化基础设施规划发布，16项举措聚焦便利、绿色、安全。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面向四类主体，北京招募未来产业合伙人。
0: 国庆假期，北京新房网签同比增长174%，看样板间需要排队叫号。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阐明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1: 特朗普称不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
0: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将就乌克兰危机进行新一轮会谈。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红树林保护区怎么成了888元的一位的赶海乐园。
0: 下面听音您将听到，菜单标18，结账收28，潍坊朱城一饭店被指阴阳菜单，店方这样解释。
1: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0: 今天是周五，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织布加密轨道交通网络，打造一批花园城市示范场景，建成全球领先双万兆城市，更新改造供排水管线1400公里以上。昨天，北京市15-57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发布，围绕空间布局、结构优化、功能提升、集成融合、安全韧性五大维度提出了16项举措。面向15-55，北京基础设施建设不只是推动一项项工程落地，更是要让市民出行更顺畅，让城市生态更宜人，运行更智慧，根基更稳固。
2: 以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关乎城市长远发展与群众切身利益。15-57，北京将聚焦首都功能优化提升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更大尺度统筹基础设施布局，让功能跟着需求走，资源围着人口布。
1: 其中，服务4个中心功能建设，北京将围绕政务功能集中区域提升交通服务品质，强化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对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3条文化带的支撑，全面提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0: 大运河、奥林匹克中心区等城市功能片区。
1: 过去五年，北京交通网络不断延伸，便利市民出行。15-5时期，北京以市民出行的体感温度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轨道交通提质增效，公交按需响应，车位更好找，慢行系统更加顺畅。例如轨道交通方面，昌平线15号线等线路将会提速，10号线、4号线、6号线等线路的运营组织将动态优化，国贸站、宋家庄站等换乘体验将有所改善，首都机场线望京南站、亦庄线台湖站等既有线路将会加站，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京雄快线、R1 线将会贯通运营。
0: 此外，中心城区每年将新增停车设施20000个以上，在有条件的老旧小区周边将会增加夜间限时停车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向社会开放措施共享。15-5期间，本市将完成50公里步道连续性改造和150公里步道拓宽，补充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过街设施，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开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
1: 数据显示，14-5时期，北京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的覆盖率达到92.92%，首钢园、亮马河等滨水空间成为城市更新的典范。面向15-5，花园城市建设将让市民身边增绿、出门见绿，水岸将成为城市客厅。北京将建设花园城市精华片区，新建一批无界公园、口袋公园、小微绿地，推动绿道连线。

0: 批产城融合、植住商服平衡的城市活力中心，引导公交枢纽场站多元化利用，打造一批街区活力节点，让站点既有交通功能，也有服务温度。
1: 面向15五，安全韧性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守护城市运行的生命线。规划显示，北京将更新改造供排水管线1400公里以上，更新改造老旧供热管线3500公里，燃气管线1700公里，高标准实施老旧小区、城中村配电网升级改造等。北京也将保护好密云水库核心水源地，协同推动恢复官厅水库战略饮用水源功能，针对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大清河、晋运河五大流域开展防洪减灾工程。
0: 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

0: 占比60%多，铁路占比30%，民航占比不到10%。市内公共交通日均客运量1087.6万人次，同比上升4.9%。在客流增长的背景下，中心城区路网高峰平均交通指数为2.78，处于基本畅通级别，同比下降9.4%。
1: 国庆假期，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持续进行，火热的赛事带动周边地区文商旅体联动发展。首钢园、永定合集以及石景山区各商圈景点客流不断，人气满满。体育赛事充分激发了城市活力，带动京西地区成为国庆热门打卡地。目前赛事还没有结束，据初步统计，10月1号到7号，赛事直接经济收入已经破1亿元。
0: 近日，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课程迎来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在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1200节课呢，将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的三大球课程统筹设计，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让学生不仅在课堂当中学会动作，更能在真实运动的情境当中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这些课程将助力三大球明年年底在北京校园当中的全面普及。
1: 昨天，一列满载汽车零配件和精密机械的中欧班列从北京国际陆港鸣笛启程，经二连浩特口岸驶往白俄罗斯。这是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第100列国际班列。从2025年3月19号北京首列中亚班列正式开行以来，中欧中亚双线图定局逐渐形成，叠加临时班列运力，目前呢月开行规模可以达到10列。图定班列实行固定时间、固定线路、固定车次运营，企业可以提前锁定仓位，从容安排生产。物流从货等车变为了可计划，从日用产品到汽车零配件、精工机械、高端设备，一件件贴着北京制造标签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这里登上了钢铁驼队，直达中亚欧洲。此前，企业出口需要赴周边城市中转，成本高，风险大。北京国际陆港的投运将出海口搬到了企业的家门口，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0: 今年秋季，京产菊花绽放海外。一只只色泽鲜亮、花型饱满的菊花正在成为北京农产品出海的新名片。记者昨天从北京海关了解到，整个采收季京产鲜切菊花出口突破700万只，货值超过900万元，数量以及金额增长都超过了20%，出口量和货值双双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阐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国际上有关汇率均衡水平的评估方法尚不成熟，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所谓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

0: 能的方向发展。
1: 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0: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比如，办法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划定了企业用工的底线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

0: 达到1.6人。
1: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对引领讲学计划进行部署，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建设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通知明确，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授援学校为县镇和农村学校。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在此基础之上，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并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
0: 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庆假期的出行数据。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到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七天当中，有六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的车站。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到239.7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和9.2%。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的统计分析，今年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过2325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过50%。
1: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是十月份第一个交易日，沪深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收盘沪指跌0.79%，报3811.90点；深成指跌0.07%，创业板指大跌3.15%。市场成交显著放量，市场成交额达到1.69万亿。如何看待四季度的行情走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十月份第一个交易日，沪深股市没能实现开门红，超过3700只个股下跌，近1700只个股上涨，板块走势冰火两重天。第一创业证券营业部财富总监董晓分析说，
3: 今天的盘面也是一个典型的跷跷板啊。像沪指今天其实跌幅还算是小的，因为有银行像红利或者是油运这些权重的板块在撑着，所以指数其实跌幅并不大。但是呢，我们看到像创业板和科创板今天跌幅是非常大，从昨天晚上美联储公布的这个议息纪要啊，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年在年底之前可能还有一次加息的可能。那么在这种整体来讲高利率的背景下，对于科技成长股可能都会形成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压力啊。整体的市场来看呢，向下的调整的空间不大，但是呢像马上能够行情能走起来我觉得也比较难。
2: 消息面上，我们看到国内外市场扰动因素交织，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年内或再度加息，叠加中东地缘局势不确定性，带来外部流动性与风险的压制。不过节后沪深 A 股迎来百亿级的现金分红窗口，为市场提供了一定的支撑。市场分析机构普遍认为，四季度沪深 A 股将会呈现维持震荡轮动、结构性修复行情、南线单边上涨行情。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高乐说，
4: 节假日前后啊，有一部分政策在持续的落地，财政部给的首次中央财政的贴息的政策，像一线城市的新房的销售啊、二手房的销售都相对于去年有同比的一个提高。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渐的落地，那可能市场会走出一波修复的行情啊。
0: 昨天，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公布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去年6月16号，湖南常德市邻里县 湖南省儋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000。

0: 3,319,000元。经过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涉嫌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送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之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临澧县县委政府、临澧县应急管理局、临澧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1: 昨天，汽车专业媒体平台懂车帝对外放出场地实测视频，显示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

0: 制动，一旦支架断裂，车辆常规脚刹功能直接失效，驾驶员只能依靠挂入 P 档实现应急减速。尊界汽车昨天针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尊界将进一步优化这一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同时，尊界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持续完善安全体系。感谢广大用户对尊界汽车的关注与监督。
1: 为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新疆独库公路从昨天晚上的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由于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冰打板、急弯陡坡等特殊路况，进入10月之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因此实施冬季封闭管理。明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会根据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的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
0: 最后关注一组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由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这一指令并没有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1: 再来关注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够加入这一轮的会谈。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如果此前承诺但还没有释放的储备全都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然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以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然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的恢复，但是受到高昂的运输成本、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仍然维持在历史的高位，预计高油价将会持续到明年。
0: 当地时间10月8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到3.9%，预计明年增长4.1%。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尽管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全球货物贸易仍然增长了3.5%，超出预期，反映出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
1: 瑞典文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据了解，卡森的获奖理由是，他大胆创新的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轻松对话当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主要以英语写作，其代表作包括1998年出版的诗体小说《红的自传》和2001年出版的诗体小说《丈夫之美》。
0: 联合国机构8号警号说，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
2: 开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0: 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本市各路口路段的通行还是基本正常的，还是要提示大家路面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有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随时和我们来沟通。那今天呢是周五，机动车限行为

0: 号四和九，请您遵照执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七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早晨的七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啊，提醒您要多加留意。您在路上驾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我们稍后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来了解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3: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多起网红打卡地破坏生态事件接连进入到公众视野。一边是草原网红打卡地违规经营被叫停，另一边海南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沦为付费赶海的乐园。流量催生的商业旅游一次次闯进了生态保护的红线。热闹打卡的背后，谁该为受伤的大自然买单？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来一起探讨。
2: 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十余家商户集中的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所谓的赶海还有拉地龙等付费的项目，而路边的警示牌清晰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此处为自然保护地红线范围，明确禁止在红树林保护地内挖捕底栖生物，开展赶海活动。但是面对禁令，商家却另有一套说法，我们来听听。
3: 拉地龙我们现在定了好几次了，
4: 政府允许咱们整，
3: 政府就属于睁只眼闭只眼，根本不管，管我们能干吗？他是给我们画那一块，在海中间画了一个位置，可以到那个位置去赶海，但是进去那个画以外去赶去也没人管。
5: 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6: 对，
5: 哦，保育区能上吗？
6: 可以上啊，就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玩。
5: 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6: 不拦。
5: 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龙，
6: 嗯，
5: 核心也可以去。
6: 对呀，我们开船机往中间没开呀。
1: 此外呢，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了一家三亚港。

0: 滨水旅游的天花板。那记者用测量工具测量地笼的这个网眼之后，就发现网距只有 6.5 毫米左右，这就导致笼内除了少量的花蟹呀、河豚呀之外，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和幼虾。那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的赶海游客就超过了100人。
1: 据了解啊，地笼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用的地笼达标网目的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像这种网眼极小，使得这个大小鱼应该说是通吃的这么一种细密的地笼啊，因为对渔业资源的破坏性极强，被形象的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呢，已经将这种地笼列为了禁用的渔具。
0: 那监管在哪儿呢？究竟卡在哪儿了呢？央视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回复的。
2: 做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3: 对，因为他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笼确实是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2: 你们去他就收敛一点是吧？
3: 对，去收敛一点，不去的话，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了。
1: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陈光成首先明确啊，红树林在净化海水、防风消浪以及固碳储碳、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 红树林主要是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海岸上的木本植物群落，它的红色主要是因为红树林的体内会有单宁的这样的物质，表皮一旦破损，空气氧化后就会形成红色，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红树林。在我们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以及海南，也包括我们的港澳台地区。通过繁茂的地上生物质抵挡海浪、台风，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印尼的海啸，没有红树林的海岸，相比起来有红树林的海岸受到的损害就更大。另外的一个原因，就红树林也为我们海洋生物提供一些栖息环境以及一些食物来源。比如说我们红树林里边有很多的螺摄食叶片和树干上附着的一些藻类啊，那还有一些底栖动物呢直接摄食红树的叶片。这些动物里边有一些是濒危种中国后，它就是以红树林密切相关的动物，还有很多的动物有经济价值，来闽南福建的朋友们经常吃到叫土笋冻的这样的美食，它的原料新虫很多就来源于红树林的环境。另一个方面，这几年大家比较关注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固碳作用，不仅能够吸收大气二氧化碳储存在生物质里边，还能将海水里边有机颗粒物促进它们在红树林里面沉降，埋藏在土里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历史上我们也因为海岸带的开发活动呢，造成红树林资源的丧失，所以现在我们开展红树林的生态修复。
0: 陈光成主任提醒说啊，在这个红树林保护区以及周边水域使用被称为绝户网的那种就是网目过小的地笼，对幼鱼幼虾、底栖生物群落和红树林的食物网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4: 完整的生态系统里面包括植物、土壤这些成分，以及也包括微生物、底栖动物、鱼类啊等等，都是红树林生态系统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底栖动物呢，生态系统里面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啊，使这些营养啊这些物质在生态系统里面得以循环。为什么挖掘动物淘海啊会造成一些影响？一方面呢，大量的采挖本身

0: 在核心区和一般区开展各类活动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在平衡保护和利用的问题上也有明确的说法。比如说在自然保区里，如果你要开展自然教育、商业旅游活动、生态旅游等等，在不破坏自然条件下，你是可以提前做方案、做规划，有相应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进行监管。那么我们现在出现这种一边修复一边破坏的情况，核心还是整个自然保护区的监管缺位，相应的平衡保护和利用的职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位，才形成今天这种无序开发利用的乱象。
1: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看来啊，对于生态保护区倒也不必一禁了之，因为啊，自然保护如果呢是保护的很好，本身就可以成为发展旅游的优势，形成保护赋能旅游、旅游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要明确边界。
2: 就是我们的旅游不能是涸泽而渔，不能因为过度旅游导致资源会面临更大的破坏。这种良性的循环一定是建立在科学的规划的逻辑之上。自然保护区它的旅游实际上

0: 类生态系统保护的意识、保护的行为上的宣传教育等等。只有通过全社会共同的努力，才能真正实现各类自然保护地的有效保护。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则认为，核心是要平衡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当地居民生活的关系。
2: 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都是有相应的管理的部门的，商业性活动的开发，谁批准谁就应该负有责任。第二，也要考虑到社区利益，红树林可能它周边本身就有一些村民居民，包括我们也有很多的生态保护区，村民居民有的甚至就住在保护区内。现在我们出于保护的原因，可能它不能用过去粗放式的生活的方式，那你要保障它的权益，它要怎么样能够生活，这个旅游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利于让依靠传统的不管是林业、渔业还是牧业等各种生活方式的当地人获得新的生活方式，把当地

0: 一个价，你结账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价，只是因为当天用的食材不同，那问题不复杂啊。复杂的是你这个不同为什么在点餐的时候不说呢？餐饮行业确实会遇到，比如说原料出现了替代，你比如说鲜货改成了冻货呀，或者反过来啊，包括呢普通价格给改大规格了呀，以及产地批次不同导致这个产品出现波动等等。这种时候呢，不是不能说这个价格出现变动，但是有一个最朴素的规矩，就是你要先告诉我，我同意之后咱们再成交。
1: 对啊，提前说一句这不是什么难事啊，对不对啊？更刺耳的是那句吃不起您别吃啊，哪怕最后的解释是误会啊，这种话术对于游客来说也就是店大欺客的一个信号。旅游城市的餐饮口碑靠100家诚信店慢慢的攒，可能被一家店的生硬态度一下就给打下了折扣。
0: 而对于很多游客来讲哈，如果在陌生的城市去点菜，其实可以选择什么方式会更稳妥呢？比如说你先拍下菜单再点单啊，像这个海鲜啊、野味啊，包括时令菜啊，主动的问一句，比如说是否是实价，是按斤的还是按份的、
1: 哎、对对对
0: 啊，今天什么价。那如果包间呢，要单独问一问价格，你比如说包间有没有包间费啊，酒水餐具加工费服务费等等，如果有全让服务员写进预结单里。那一旦发现标价和小票不相符合，别只跟老板吵，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菜单照片留下来啊，小票也留好，包括支付记录录音等等，直接选择12315或者12345。一次较真可能比10次曝光更能压住我们说这个阴阳菜单的生存空间。
1: 生意要长久啊，价格就得摆在明处，食材会变，季节会变，成本也会变，但是先讲价后上菜这条规矩是不改变的。
0: 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所有内容，主持人张楠、刘甜甜，代表编辑赵明聪、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你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1: 交通路况预报，我们马上来连线交管局指挥中心的小潘警官。您好，小潘警官。
3: 大家早上好。那么节后呢，市区交通流量已经恢复到节前的一般水平，尤其是早高峰校园周边区域，比如说像广渠门桥区，还有这个平安大街西段、中关村地区、颐和园路以及西四环岳麓庄桥区等等，这些校园周边路段呢，交通压力相对是比较大的。另外，通勤路线中，像蔡慧营南路、还有万泉河路以及莲石路一线的进城方向，交通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节后呢，继续实行新一轮的尾号轮换措施。那么今天是周五，现行的车牌尾号是4和9，是出行高峰日。那么明天呢，10月10号是星期六，是一个机动车尾号不限行的工作日。所以今明两天预计全天的通行压力都会比较大。那么节后的社会交通还是比较繁忙的，特别是从今天早高峰来看呢，像东西二环、东西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大部分路段，目前看都是行驶比较缓慢了。那么在车流集中路段行驶的时候，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上一时间段呢，在月坛桥区南向北方向就有事故发生，加大了西二环南段的交通压力。现在呢，两辆事故车已经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去协商解决了。另外在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潘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路况提示。您在路上遇到任何的情况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稍后为您带来今天的问道1039。
4: 370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5: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一座座全新地标精彩亮相，一场场城市更新悄然发生，古都北京焕发崭新风貌。北京交通广播融媒体系列报道上新了北京，和您一起探访新空间，见证新发展。
0: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道10

0: 39，我是刘甜甜，
1: 我是张楠。
0: 9月25号，中秋佳节，首开龙街正式开街。作为久负盛名的艺术小镇，过去的宋庄艺术大多散落在各个工作室之中，而这条全新的开放式街区，尊重宋庄原本的艺术特色，打破商场和美术馆的边界，把艺术装置、特色手店与便民商业融合在了一起。本期上新了北京，跟随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白路遥的脚步，一同打卡这处可以随性漫游、可赏可弃的城市公共客厅。
2: 坐落在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的首开龙街，扎根在一个有着30多年艺术沉淀的地方。长久以来，来自各地的艺术家落脚于此，把工作室安进村子里的街巷院落。走进首开龙街的第一感受，那种与生俱来的艺术气息似曾相识。带着黑胶温润质感的爵士乐缓缓流淌，一缕淡淡的带着禅意的香氛若有若无地漫开，艺术装置散落在各处，熟悉的美学底色上又是一份耳目一新的体验。新旧更迭的美好变化，亲身走进这里的市民最有感触。扎根心底里的老宋庄记忆与眼前焕然一新的街区景致相遇，碰撞出一份独属于宋庄老街的新生惊喜。
3: 没建这条龙街之前呢，我们还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游玩的地方。这个龙街和宋庄的特点结合得非常的好，
4: 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有很多设计的那些比较好看画作装置什么的。
5: 原来的宋庄画家比较多，就是艺术村嘛，这儿突然起来了，慕名而来的人都特别多了，就很开心很骄傲。
4: 宋庄也是一个比较有艺术气息的地方，既可以来看到一些美好的画面，吃喝一条街，还可以一起带孩子来玩一下，从小培养他的一些艺术细胞吧。
6: 这里有很多没见过的东西吧，就是装修风格也不一样，古风的那种感觉吧。
2: 宋庄首开龙街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南区、北区以及贯穿中间一条450米长的开放步行轴线主理人山谷。整条街区汇聚了28家北京首店，仅在主理人山谷就引入了26位艺术家与设计师主理的特色门店。在主理人山谷，循着一阵舒缓的乐声，就能看到一家名为东市集的店铺。店内陈列着不少珍藏几十年的黑胶唱片。

0: 是音乐爱好者相聚交流的据点。
1: 这是 Imagine 那时候，对，就是呼吁世界和平的。
2: 哇，这个黑胶的唱片的这种质感听起来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宋庄及首开龙街那边还是把喜欢艺术、喜欢创意性的顾客、消费者，然后乐迷能够聚集到这个地方来。东市本来就是一个很放松、很自由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到这儿
0: 音乐的余韵还在空气中流淌。不远处的陶艺空间则营造出另一种松弛的氛围。侯锡陶社是扎根宋庄八年的艺术工作室，如今首开龙街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空间。在这里，相识已久的老友前来相聚，素不相识的客人在揉泥塑形的过程中慢慢熟络，空间中生出如同朋友小聚一般自在的气息。侯锡陶社主

0: 我们从一间小店的温热氛围里走出来，再把视线放回到整条街区，就会发现这份艺术感并不只存在于几家特色门店之中。这里没有高高的观展门槛，没有固定的游览线路，一幅幅艺术作品，一处处美学布景散落在街区的各个角落。不论是好奇心满分的小朋友，还是步履悠闲的长者，或是出门闲逛的年轻人，都可以自在地和艺术相遇。
1: 我感觉龙街这儿特别好玩，坐扶梯的时候我看见玻璃墙里头有一幅画，很漂亮。
2: 最喜欢的地方是这里的艺术场，我看到了一些画像，还有手工工艺品，都很有创新感。
3: 我还是挺喜欢这超市，菜呀比较新鲜，比较实惠。上二楼它有电梯，非常好。
4: 二层呢有健身房、咖啡店呀、画廊啊，我比较喜欢。
5: 刚来的时候感觉特别像阿那亚那种小镇呢，然后包括每一家店都是一栋一栋的小楼，我觉得哇，特别不一样，感觉是很愉悦很松弛的。
0: 大家直观感受到的这份松弛与多元，来自于项目前期细致的规划与布局。如何在商业空间中贴合土地肌理，尊重本土底蕴，平衡好艺术气息与日常的烟火需求。宋庄首开龙街媒体负责人张汉涛介绍，
6: 整个项目的定位呢，是运河文化下的生活美学栖息地，引入了近百家品牌，28家是北京的首店，17家是通州的首店。我们打造了一条约450米的无围墙开放步行轴线，第一地下长廊做了5个色彩街区，对应了包括莫奈、达利、梵高、向日葵、睡莲、星夜这些世界级的名画。我们特意规划了26家主理人的这个品牌，引入了包括宋庄的艺术家啊，包括北京非常知名的设计师，以及大量的这种在地画的这种主理人。游客不只是购物，而是看展、体验、消费，一次性的在宋庄首开龙街就可以完成。
0: 始终扎根宋庄艺术底色，始终贴合市民生活需求，是首开龙街从规划到落地的初心所在。它不只是一座全新的商业街区，更是宋庄艺术文化的展示窗口。张汉涛坦言，
6: 宋庄它大概有30多年的历史，它不缺艺术，不缺展览，缺的是一个让普通人也能待得住的地方。这也是正是宋庄首开龙街想做的事儿，把宋庄30年的艺术的一种积淀翻译成让广大客户可体验、可停留、可带走的一种生活日常。欢迎大家用慢生活的这种方式，在这个街里去慢慢逛一逛，体验体验。
0: 一间间有温度、有态度的特色小店，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生活场景，重塑着宋庄的街巷气质，也持续为这片艺术小镇注入活力。宋庄镇党群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赵思佳说，
7: 首开龙街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就坐落在小步村徐松路艺术主轴的核心门户上，作为宋庄首个大型对外开放的商业综合体，普通市民和游客都可以走进街区，感受宋庄的艺术氛围。过去呢，大家来到宋庄看展、美食等体验都相对的碎片化。如今呢，首开龙街建成了，它将本土的艺术资源集聚在了一起，游客在同一个点位就可以实现看展、休闲、吃喝玩乐的综合体验。
0: 城市更新是迭代升级，更是温柔共生。首开龙街的落地，将散落的艺术星光汇聚成璀璨星河。长久居住在这儿的艺术家们，多了面向市民交流的机会，而过来游玩的人，也不用再专门去寻找一间藏在村落中的艺术工作室。艺术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它安放在日常闲逛的路径之中，可供遇见，也可供停留。
8: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责任编辑陈长松，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9: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金一代80周年，80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

0: 现在西二环的蔡慧营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官园桥的北向南，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的南向北，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岳各庄桥北向南，西五环圆不圆桥到晋源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朝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石佛营西路路口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2: 好，早上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扩散条件是偏不利的，空气质量指数在95到145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轻度污染，建议易感人群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3: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

0: 啊，随时关注一下郭伟，你每年好像在微博就发、啊、
1: 我上一条微博可能是去脱秋裤，今年春天脱秋裤，你知道吗？
0: 对，你属于在微博上非常非常垂泪的一个赛道了、
1: 嗯、对对，秋裤赛道，哎，
0: 大家随时关注着点哈，
1: 关注点。
0: 咱们听众 smile 说，运动刚回来，觉得也没那么冷哈、啊，是运动完了以后、嗯，昨天我去那个打球的时候，跟我们这个球友还在聊，就是说接下来这个季节的话呢，比如说啊，咱们喜欢出去做做运动啊，打打球什么的，运动完了以后一身汗、嗯、啊，夏天。的时候呢，肯定坐旁边喝个冷饮什么的。接下来这个季节的话呢，就特别要注意，运动的时候不冷，但是出一身汗，坐在场边该披的毯子呀、啊、该揣的这个长袖的外套啊，得给它穿上了。
1: 怎么着，昨天你运动完了喝了点冰镇的？
0: 昨天运动完了以后跟那儿坐那儿，就是开始觉得说，哎，小风有点冷嗖嗖的感觉，
1: 得喝点热乎的。
0: 对，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感冒、嗯、啊，所以说季节不同呢，咱们确实应对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1: 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
0: 哎
1: 啊，这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冲这名儿你就觉得这天儿确实冷了。
0: 对，没错，
1: 昨天节目里也提示大家了，从昨天开始大家不能露脚脖子了，该穿长裤穿长裤、哦、而且呢袜子也不能穿那个低帮的袜子了、
0: 哦、
1: 不能露脚脖子。后来呢咱平台上就发过来五个脚脖子
0: 五个脚脖子，
1: 我不知道经过昨天的提醒今天还有没有脚脖子露在外面，如果有也可以发照片过来啊，
0: 各有粗细不同哈、嗯、你知道我让想起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博主，他是一个英国人、嗯、然后他应该是常年就是跟咱们一个中国姑娘结婚了，然后呢、啊、在中国东北地区

0: 天说凉就凉，您家最先换季的是什么？脚脖子们都上来了，
1: 来了，
0: 来了，来了，已经来了。郑大江发了一脚脖子，而且人家没穿袜子，踩一皮鞋。你看着没有？
1: 哎呦呵，
0: 有可能大长腿，裤子多少有点短，
1: 多少有点老前锋的感觉。
0: 是，
1: 关键他们这车里的脚垫上面写着“前程似锦”，太厉害！
0: 我就为我配你一个大展宏图，搬来放到办公室。
1: 你是去大运河音乐节了吗？您是？
0: 莉迪亚说，智能马桶的坐垫昨天我给开开了。
1: 通电了啊！对对对对，前两天我把我们家那也给插上了。
0: 嗯，
1: 对，我现在确实是会觉得有点凉意了，感觉哈。
0: 喷子刚撤凉席儿，你看
1: 啊，凉席儿得撤了，
0: 得撤了。
1: 然后 Lizzy 熊猫也说，听劝啊，已经把九分裤和短裤换成了长筒长裤。
0: 这个时候咱们换季要换一些东西，从穿搭到吃食啊，到习惯，甚至运动的方式都会有一点转变啊。
1: 对，就是心情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吧。大家今天呢，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哈，说一说天说凉就凉，您家最先换季的到底是什么啊？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当中搜索 BRTV 一路畅通，今天可以现场看到我们的大脸直播来给我们点点赞。就刚才我跟郭伟说的，我这个入耳式的耳机和他那个耳罩式的耳机啊，不管是从佩戴的舒适性啊，冬天的保暖情况啊，还有对耳膜的保护的方面，哎，您也可以说一说您是怎么选择的。
0: 今天当然可以在北京时间的直播平台看到我们的大脸版的直播。
1: 对，
0: 一般我坐在这个副驾这边，好像这个美颜开的都特足，但今天怎么一点都没开啊？
1: 今天有点素颜的感觉，
0: 太素颜了，大家赶紧过来看一看啊！
1: 这个谁会操作？一会儿回来可以操作一下。今天可以看到一个原汁原味的这个没有刮胡子的郭伟
0: 啊，
1: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0: 而且小强这大背头，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大背头外加这个有点卷发。
1: 对，这个是为了这一次蓄势待发这个表演哈、啊，这个确实，因为这次不就野老头
0: 吗？老先生，全场你岁数最大是吧？
1: 对，然后呢，还得染白喽、
0: 哦，
1: 然后还得贴胡子、
0: 啊。真染啊！
1: 现场染，现场染，
0: 能当场洗掉吗？那种？
1: 能洗，
0: 但剧场那我就放心了。
1: 剧场后台不提供淋浴功能
0: 啊，
1: 回家自己洗去。
0: 嗯、
1: 然后我这个是染白，
0: 嗯，
1: 然后呢，旁边那个演妈妈那个角色的那个演员，人平时特别潮的一个年轻人，
0: 啊、
1: 得把是一个浅金色的头发
0: 啊，
1: 得把它喷黑了。
0: 哦，
1: 我们俩开玩笑说，每次演出之前，我们俩那个化妆间就跟那个喷漆车间一样，你知道吗？这边喷黑，这边染白。然后呢，这个我们也是10月17号、18号、还有两场演出呢。对，我大概率就是在密云17号、18号这两场蓄势待发演完了以后，今年就算先收摊了，再一来就是明年1月份了，我会大概恢复一下以往这个相对比较正常一点的这个发饰跟发型啊。所以17、18号在密云，欢迎大家在开心麻花小程序还有在大麦网来搜索一下蓄势待发女婿的婿，来看一看我们今年收官的最后两场演出。天说凉就凉，您家最先换季的是什么啊？欢迎您来留言互动啊。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开启焕发，新卡覆盖社保、医疗、交通、文旅、补贴、金融六大场景，工商银行面向全市在职。

0: 好，燕之屋。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上高德或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全程一小时送货上门。燕之
2: 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4: 现在西五环的八角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京藏高速建德门桥北向南方向主路内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车多。来关注联络线的情况，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的北向南，学院路学院桥的南向北，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一线南向北，富士路晋元桥到定慧桥西向东，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西向东，蔡慧营南路南北南向北的方向全线是车多。建外大街由东向西，京通快速路的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5: Now with the best radio，
6: 这里是一路畅通。
7: 早上的7:47，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4: 早上好，我是郭伟。
7: 一来呢，这也是我们在十一的这个七天假期回来之后啊，开始到的第二个工作日；再来呢，也是这一轮的尾号限行之后第一个在星期五，而且是49限行的这样的一个周末。所以今天早上明显觉得路上的车呢确实还挺多的，然后今天的晚高峰应该拥堵的情况也会比较严重。大家今天一整天的工作，咱们先给他提前安排好了啊。
4: 也提醒一下，明天按照导休来讲，明天应该是一个工作日，
7: 对，
4: 而且是一个不限行的工作日，本身是周六嘛，
7: 是的，
4: 因为别忘了上班啊。今天我们说天说凉就凉，你家最先换季的是什么？真是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使的用的铺的盖的都换了。
7: 对，
4: 嗯，
7: 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4: 嗯，
7: 这边也就是也说到了关于你看这名字就是一个爱养猫的人，稀里糊涂快乐的猫说，我们家最先换季的是两只毛孩子的猫垫儿。
4: 哦，
7: 从凉席儿已经换成了绒面小沙发。
4: 嚯，我都没坐过绒面小沙发，是你们家猫
7: 什么质感这是啊？
4: 看来这猫待的地儿它是有固定的一个位置。你看我们家猫它不用换，
7: 嗯
4: 啊，有那夏天待的那个小凉席儿，或者说那个小纸板什么的，也有冬天的，它冬天它自己就上被子上头的待着去了。
7: 哦，你不用给它换
4: 地儿，
7: 不用换地儿，人家自己换地儿。
4: 对对，换地儿
7: 是吧？
4: 自己就找那暖和地儿待着了。
7: 而且很有可能他冬天待那个地儿可能是比如说阳光照进来的时间会比较长。
4: 没错，
7: 是他晒暖的地方。
4: 没错没错啊。哦，这你放心，小猫肯定自己就找地儿了，
7: 不用操心哈。嗯，
4: 不用操心啊。这个陈明迪自己换的床铺啊，从
7: 床铺都换了，
4: 从九月下旬啊还铺着凉席儿，就国庆已经给拿掉了
7: 啊，把凉席儿换了
4: 啊。
7: 对，包括那个夏凉被什么的现在也得换成稍微厚一点的被子了。
4: 现在啊，我不知道你睡不睡凉席儿，我已经好长时间没睡过凉席儿了。
7: 这两年都是那种叫改良的那种凉席。
4: 哎，对对，不是说那什么麻将席、竹坯子那种，不是。啊，
7: 对对对对，
4: 嗯，
7: 那种可能储存啊，包括换一下也挺麻烦的哈。
4: 很啊，对，
7: 大小伙子给搬下来那种。
4: 对，
7: 这两年都是那种什么新式材料的，
4: 软软和和的，能卷起来那种。
7: 对对对对，改良的
4: 也挺凉快。
7: 对，
4: 原来那种睡着这有点硌腰眼了。
7: 对，有点个。前两天我儿子跟我说，说就他特别奇怪，晚上就压力说也大了哈，五年级了，突然间有一天，就是我晚上能在你们床上睡吗？
4: 啊，
7: 我说你最近怎么了？怎么大小伙子开始上爸妈床上睡了？
4: 啊，
7: 一开始不说，我说你睡吧，你睡吧，我说我出去，我上沙发睡去。
4: 嗯，
7: 然后等到过两天又咬，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觉得我的床有点硬。
4: 啊，
7: 我说小朋友睡点硬点床不挺好的吗？身体发育。他说你自己试试去。我去试了一下，发现说嚯。
4: 怎么着？
7: 原来我儿子床那么硬啊！然后我昨天就给他铺了一个，正好也天也冷了嘛
4: 啊，
7: 铺了一个厚一点的那种，就是什么记忆海绵那种垫子。哎，终于给他赶回到自己的床上去了。
4: 原来是按军训走的是吧？
7: 真的有点像板床的
4: 板床。哎呦，
7: 之前我真没想这事儿，他就是孩子那时候也小，可能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就总觉得早上起来好像是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为什么呀？
4: 硌的，
7: 我床有点硬。我一想，哦，还真是有点硬。确实，
4: 顾小木说了，十一期间有两天晚上特别冷，给我给冻醒了。
7: 哦，
4: 我就盖两床被子了。
7: 哦，
4: 瞬间像泡温泉一样，每一个毛孔都暖和了起来。
7: 怎么感觉都闷出汗来了？您这个有点太武汉了哈。
4: 现在反正睡觉已经没有办法打开着窗户了。
7: 嗯，
4: 对吧？
7: 哦，对， 对，
4: 要不然这夜风进来确实容易着凉。
7: 嗯，包括室外的空气质量也不是非常的好啊。
4: 嗯，
7: 猪猪侠说，我们家最先换季的是在你们1039买的蚕丝被呀。啊，超级的舒服。
4: 那，
7: 刚才我就想起来，咱们之前好像给大家还推荐过蚕丝被的，
4: 推荐过，推荐过。对，
7: 我记得什么现在。

0: 不是那个中网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吗、
1: 啊、
0: 要说从这个温度来看的话，今年确实到现在温度还处在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状态。
1: 嗯，
0: 因为我记得往年有好几年中网在比赛的时候，场地外边的最火的合作的摊位就是卖蚕丝被的、啊
1: 哦，
0: 因为到了晚上，在那个中网那个赛场里面看球挺冷的，
2: 裹着点吗？
0: 得裹着背，
1: 嚯，
0: 真得裹着背
1: 啊、哦！
0: 但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话，
1: 没有，
0: 还是比较舒服的
1: 啊、哦。
0: 嗯，
1: 丽就说了，换季最先换的是水杯，昨天刚刚从玻璃杯换成保温杯了，这枸杞也泡上了，
0: 哦、
1: 喝一天啊还上火了，
0: 喝啊，有点不大发了。哎，我们听众徐也说，换季了，皮的不喝了，换白的。对，因为确实啤酒的话呢，肯定得喝凉的。那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晚上喝啤酒可能会觉得身体有点这个不太招架得住哈。
1: 对，这
0: 换白的，
1: 这啤酒不喝凉的，就好像味儿不对，
0: 喝不下去，
1: 温温吞吞的感觉，
0: 嗯，
1: 还不如不喝。说白了，
0: 但那天我还看了一个新闻，也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的啊，就是说现在不是市面上比较流行，包括也是年轻人哈、啊、带起来的什么零糖零纯的啤酒
1: 啊，
0: 对，又想喝两口吧，又怕胖、
1: 啊，
0: 就是这种。然后呢，又不想那个度数太高
1: 啊，
0: 特别是零纯啤酒，咱们微信公众号里面也说了，这个所谓的零纯啤酒说的是零，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些的这个酒精含量的。
1: 哦、
0: 如果你短时间当中啊，光炫那个零纯啤酒，
1: 也容易醉，
0: 而且就完了以后不能开车。
1: 嗯
0: 啊，也不是说我今天喝的都是零纯啤酒，我就可以开车，得看您喝多少。
1: 嗯
0: 嗯，
1: 这还真是一个应该普及，要不然你说零纯。是吧，那就跟小喝小糖水似的，
0: 对，
1: 可别这么想，
0: 是，
1: 嗯，
0: 它没有那个绝对的什么零糖啊零醇啊，它都还是有一点点度数的啊、
1: 嗯、张亚文说，我们家最先换的是床垫子，夏天用棕床垫，天凉了呢就会加上一个乳胶床垫，
0: 但要讲究。
1: 嗯
0: 嗯，一般我知道的这种床垫是属于两面用的，
1: 嗯，
0: 就是打底是一个棕垫
1: 啊，
0: 然后一面有一层乳胶，
1: 嗯，
0: 然后呢你比如说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翻过来，
1: 嗯，
0: 翻个面就有乳胶了，到夏天的时候翻过去、
1: 嗯、
0: 人家这看来是这个乳胶床垫呢是平时给收纳起来的，
1: 是、
0: 嗯、
1: 啊，他并且把这个照片给我们发过来了啊，
0: 嗯，
1: 你看这床好几层，
0: 哦，还真是，
1: 大家看看吧啊、
0: 哦、嗯，所以这肯定不硬，这肯定不硌得很哈。我怎么戴眼镜了？我这眼镜是一个为了配合我这个卷发大背头的一个装饰啊。
1: 哦，那个凹造型，
0: 没片儿，没片儿，
1: 没片儿。

0: 人是怎么着？
1: 哎，对对对，哎，其实真的
0: 我其实是跟一 AI 人对话呢。我现在
1: 你第一次看到那个 AI 眼镜
0: 啊，
1: 就是特别今年世界杯期间
0: 啊，
1: 是吧？那个 AI 眼镜、AI 那个上面镜片上面其实会打字幕，
0: 会打字，我知道，
1: 对吧？其实、这个、
0: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活动
1: 啊，
0: 他们的一个老板全程脱稿讲话，吓坏了我了，
1: 厉害了！
0: 我当时就想，

0: 都成汪涵了也不太合适啊。
1: 未来我觉得一定会发明一种叫什么 AI 隐形眼镜，对吧？因为它毕竟它只要有和角膜的一定的这个距离，就能有这种成像效果，
0: 就有点像真的之前什么科幻电影里面那种特工，就出门之前把那个隐形眼镜往眼睛上一塞，
1: 是
0: 各种资料啊什么的，各种的人脸识别就已经开启了。
1: 是，你说等到咱退休之前，这项科技能不能发明出来？
0: 哎呀，咱们退休之前这点业务还没练出来嘛，真的是不用看稿，全天天一路畅通，每天都是脱稿演出啊。哎，我们唯一看的稿就是大家发的信息，
1: 是大家是我们的编辑啊，
0: 对，您就是我们的 AI 啊。3622说我家换季可换的可多了去了，首先是我们家狗的服装换成了秋装，然后就是马桶垫这个加热也打开了，再有呢也是换了咱们交通台买的蚕丝被，超级舒服，哎呀，今天看来这蚕丝被，
1: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0: 今天我没有上这个链接哈，大家这个先买先享受了啊。
1: 喷子说等大冷了我就换黄酒温着喝
0: 啊，对，再那个泡点话梅什么的。
1: 哎，这个，那我们之前除了蚕丝被，我们还给大家推荐过大闸蟹呢，和您这更配啊！
0: 大闸蟹，包括咱们那个腌的醉蟹、醉虾，那都是配黄酒就特别合适的。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大闸蟹可能就是，如果您之前在我们这买过蟹卡的啊，最近想着拿出来啊，
1: 拿出来，对，
0: 别买完了忘了，
1: 然后打个电话问问。
0: 对，
1: 前两天我打了，因为我自己囤了两份啊，好像还没有到完全成熟开壶的时候，
0: 是的，
1: 还得再等几天，
0: 是的，
1: 是不是也和今年的这气候相关？
0: 是的，就是天气一热，这个大闸蟹它不是说大闸蟹的生长它是靠那个脱壳嘛，它一层一层脱壳长大，天气一热它脱得慢，脱得慢的成熟期就会晚一点，
1: 甭着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未授权牛马说了，把压箱底儿的10斤陈年老贝拿出来了，10斤陈年老贝，带了2天了，这2天睡得太香了，被子还是越沉越好，睡得香。
0: 不是，要说您这是压箱底儿的10斤的陈年老贝，您盖之前是不是得晒晒啊？
1: 得稍微的，至少拿出来抖了抖了，我估计。
0: 我怎么隔着屏幕闻到了一股檀香味儿？
1: 有点箱子味儿啊。
0: 对，大家说一说啊，天说。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

0: 交通路况预报。
1: 来看八点整的路况信息，现在东二环的南向北方向全线，朝阳门桥的北向南，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东三环长虹桥以及劲松桥的北向南，东五环的四方桥双方向，四方桥到东风北桥的双方向，东五环小桥亭桥到平方桥南向北，平方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早上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上午是有轻雾啊，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我们来关注生活。